0: 三栋一幺幺，有一局跳楼。
1: 四栋三栋收到。
2: 当前我们是突然接一个警情，说有一个女子在一个商务楼的六楼说要跳楼，只有这么一个简短的一个情况，也没有详细的因为什么，现场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也不了解。报警人是这个跳楼的这个女子本身她自己报的警，我们接到这个警情之后也是快速开车到现场。
3: 前面那个往左右转，在二环外边。
2: 我们当时以为这个警情比较危险，因为六楼其实是如果要真要是出去的话，在窗户外边，尤其是写字楼的这种外立面都是光的，就是不好处置。到现场之后赶紧问了这个现场的这个保安，
3: 我哪能上去啊，
2: 然后我们也是快速找到这个入口。
3: 咱们这是有人报警吗？
2: 到了六楼这个走廊，然后我在询问这个谁报警的时候呢，这时候站在窗户边上这个女的就过来了。
3: 啊，您报警是吧？啊，等等，六楼里边啊。
2: 当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其实她离那个窗户还有一定的距离，也没有站在那个窗边上，也没有又站到那个窗户上的这种举动。现场其实就是没有跳楼的这个情况发生。
4: 就是我跟他签劳动合同，我是他员工。
5: 这上有你的身份证号吗？
3: 哎，政委，那这个啊，没事。
5: 怎么了，姑娘？
4: 不是这个，
3: 不是，就是我们领导啊。
2: 当时就是因为劳资纠纷，然后这引发了他到现场有这个轻生的念头。后来就详细的了解呢，说这个已经走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也给他仲裁，他也赢了。老板说要给他工资，但是就是拖了他几天。老板可能说的话也不客气，把他的情绪给点燃了。当时他就想着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诉求。
3: 啊，没事没事没事了，
5: 没事了。
3: 对，
6: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这个小姑娘当时正在跟我们的特警同志进行沟通，然后她也没有跳楼这种迹象，在这个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
3: 没事，对，没事。他这个窗户也没开的，刚才在咱窗边站着了。
2: 当时出动的警力是比较多的，特警去了三个警力，派出所五名警力，还有消防去了大概有十名警力，还有当时120交警，因为这个写字楼呢就在一个主路边上，万一有围观群众啊，需要现场来进行一个交通的疏解，所以现场调动的警力还比较多。后续我们派出所就把他带回去进行更细致的一个了解。
6: 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在哭，然后后来呢我们对他进行了引导，然后包括约谈这个老板，让他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告知他们双方协商解决。
2: 像我们处置了这么多警情，有一些呢就是人一时情绪激动说一些个过激的话，人的情绪在特别激动或者钻牛角尖的时候，他不容易从这个死胡同里边走出来，他需要的是别人对他的一个理解包容和接纳他的这种行为。
7: 好，
8: 啊，慢点姐姐，慢
7: 点。好，我重新点一下，点一下我的卡。
2: 像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稳定当事人的情绪状态，就是告诉当事人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愿意为了你的安全，在这个危险的情况下陪你聊几句，稳定你的情绪。
3: 啊，行，我给你地址，
8: 信我，
3: 信你，信你，
8: 信
3: 你，
8: 信你，信
3: 你，
2: 信你，愿意倾听一下你自己的心声，接纳一些个你的想法，就是告诉他，并不是说没有人关心了，还有很多人在关心、关爱他的这个安全和健康。
9: 哥们儿，可以啊，这有信用，有信用啊，有信用啊。
10: 我自己过来，
9: 没问题。
2: 我从警17年，一共获得6次三等功，7次嘉奖，每一次都是因为现场处置突发事件。目前为止我已经41岁了，我的体能技能训练都能达到全优的一个水平。现在作为中队长，就是为了让我们队伍有更好的发展，我会梯次的来培养我们的新人，先是从一个新人，然后慢慢到骨干，到警长，然后你可以自己带队去处置这种突发的案事件。我是正在王府井点位上进行一个巡逻检查。 我听这个电台里边就不仅说当时有一个人在家里边就拿着东西乱砸乱打，确实现场情况比较危急，前期派出所到现场之后要增援。
10: 我弟弟是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不像说人家似的，比如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说出来他也不说。后来我就着急，我说怎么办呀，是吧，我说能不能说的简单沟通，后边呢这个怎么都不行，谁来也不行，他就有一种防备，他不让人进，完了就在屋里骂
6: 看没有，
10: 就这种情况下完了我没辙了，又怕他到时候万一真再伤着我爸怎么办，这我爸都八十三了，完了呢我就报的警，当时就不来了片警，来一男一女俩人，完了之后就又来了五六个，根本就没法弄，门刚一开他一发现起来之后到屋里就拿着棍子叮咣咣根本就进不来，这回这是太激烈了，就是我也没想到，折腾的时间也太长了，救护车警车防爆的片警从四楼就到一楼啊，谁敢动啊，谁也不敢动啊，完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叫了咱们特警，
2: 我们到的时候民警就在门口拿着盾牌，我们到现场之后我就先看了一下这个地形，
10: 特警来了之后哎呦一点没有说因为这种特别紧张的环境啊说我就乱了，我就不应该怎么处置了，人家说哎这不应该怎么着，先稳定情绪，
11: 给你送点吃的呀，吃完饭了吗，
10: 张警官先拿语言先试探他，大家吃没吃啊还怎么先跟他聊着，他也不跟你聊，这门缝刚一开那钢签子就从里面一下就出来，人家警官一下就给抓住了，仨人给夺下来了，那当时要出人麻烦了，
2: 这个钢筋棍子被咱们夺走之后呢，随手又抄起了一个大概这么长的一个木棍，我们前期了解呢他喜欢在公园里边练武术，所以他家里边有好多这种棍子之类的东西，我通过门缝观察就看他举在头上，他在里边喊谁进来我就打谁，就在那儿，当时我一看他这个情况，因为如果要拿盾牌进去之后把他顶到墙上的话，因为现场屋里边摆放特别混乱，进去之后都容易把我们给绊倒，
10: 这个地方又窄完了进也进不来，再加上当时我爸就站在前头，
11: 您那个能给老爷子打电话吗，
10: 又怕说的一冲突之后再把老人再给撞那儿，我们劝我爸他听不见他耳背，
2: 我看见他出来了站在客厅里边看他儿子，还跟他儿子做工作的时候你把那个东西放下，这时候还跟他说，
10: 我弟当时多亏是在里面嚷了一句赶紧进去，哎这我爸站起来就进这屋了，张警官就说这回是最好的时机，刚跟他说完话一下开门一下就出门，当时就给制服在那儿，
2: 我一推门我是第一个突入房间的，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在这抡我，我们在抓捕一个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他蓄力的时候准备在打我的这一瞬间，我已经突入房间冲到他那个面前把他已经控制住了，就是他没有使上劲儿，这个棒子没有挥下来，然后过去之后我一把就把他这个两个胳膊给他抱住，
10: 当时就那挺惊心动魄的，真给他制服了之后吧，哎一言不语，哎也不吭声了，也不骂了，也没有反抗挣扎了，这专业人士就是干专业的事儿，这点咱们现在真服，哎就几分钟的事儿就把这事儿全都处理了，而且没有什么后果又没有伤害他，又把这事情又给处理了，我特感激，完了就等这事儿处理完了出那么大力哈，最后还安抚我爸什么的，哎呦，说老爷子你别着急，说待会儿回头我们派人来给您收拾来，说你也甭管了，你看这弄的都满地都是狼藉，好地上又是什么的，等我回来以后我一听哎呦我挺感动的，我说真得谢谢人家，没过几天拿着那个水果回来还看我爸来，棍子
2: 要打我，所以后期我们又对他家里边进行了一个走访，一个是给他留了一个电话号码，就是后续如果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帮助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去给他帮助。你一看他情绪不稳定，我们这个特警这个结合辖区的特点吧，我们会开展特警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开展一些个人应对突发事件的防护技能进行一个培训，我们还有日常的巡逻勤务，将警力前置就是屯兵街头，就是为了达到快速处置快速响应的这个目的。
11: 现在这咱们接警出警啊，报警人说在东区二楼单元楼顶上有人要跳楼，一个男的60岁左右啊，这提示让咱们穿便衣去。你说如果是我要控制的，我要一把他拽住了之后，军情你上去马上就拽我。
10: 明白。
11: 李工，你就负责把那个支点啊什么的安全措施啊做好准备。一会儿根据现场的情况，咱们再看啊，临机应变。
2: 根据以往自己处置的警情，在脑海当中有一个现场复原。我们在去的路上，只是做一个前期这个工作的一个预案。
11: 啊，前面这个红绿灯直走。
3: 3号楼是单元。
2: 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确定哪栋楼。它的右侧是一个楼的一个天井，它的左侧就是楼的外缘。当时情况确实是比较危险。
12: 听我说话，大哥，来了，哎，听我说。
2: 当时这个楼呢，电梯正在维修，所以就从1楼到15楼，我们是跑上去的。
12: 你哪个办事不得呀？左边右边？
13: 兄弟
12: 啊！
2: 等到这个14楼的时候，
13: 好嘞，
2: 我看见一个老人拿了一瓶水，正好从家里边出来了。我说这是干嘛呀？你这？他说我给楼上送瓶水。我一看这个水瓶是一个圆的，后来我一跟老人说，我说您家里有这个方的水瓶吗？然后这个老人回去之后，从家里边还正好特别的巧，他又拿出来一个方瓶的一个矿泉水瓶，
13: 来，
2: 就是这个16号。到了现场之后，这个楼顶上有派出所的民警，然后我们到了之后，我一看观察这个情况，大家的站位，这个人呢就站在15楼的一个楼边上。看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就先是在这个楼顶上这个走位，我通过自己来回走，我看一下他对我的关注度是不是特别高。因为按照以往的这个处置跳楼的警情，你在楼顶上如果有人要靠近他的话，他会更加的亢奋。然后这是派出所的负责长来跟他谈判，
12: 不舒服跟我说，他想办法，是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好不好？
14: 回人吧，听我说，是什么不孕是吧？哪不孕啊？
15: 不孕也治不了。
14: 你外伤吗？
16: 这名男子呢，一遍遍的说，一遍的重复说，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不想活了。我边询问边借机接近这名男子，等到大概离他2米的位置，这名男子突然应激。
15: 你们在干什么？
14: 滚！不，没事。
16: 我为了不激化他的情绪，我只能先选择退后。
15: 你们过来干什么？
14: 我们不是。
16: 这时呢，男子又数次做出了向下探身的情况。
12: 哎，大哥，听我说话，你哪人啊？
16: 并且他是趴在这个楼体的边缘，情况特别的危险。这时呢，我同事把那个矿泉水已经拿上来递到我手里。我第一步呢是把这矿泉水放到我和他中间的距离。这名男子呢看到之后并没有前来拿。这名男子呢看我放到水之后情绪更激动了。我说你们不要过来。
3: 哎，我给你把水扔过去吧，行不行？我给你把水扔过去。
12: 喝水。
3: 你把水扔过去。
2: 然后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他说他自己有高血压，又半身不遂，又站在十五楼的这个楼边上，这几个因素一叠加的话，就怕他掉下去。
3: 我可以给你拿过去，行不行？我可以往
2: 像我们处置这个警情，只能通过正面去接触他。我跟他那个说给他递瓶水的时候，哎，他说把水扔过来。他一说扔过来，哎，我一看当时拿着这个方瓶这个水就用上了。这是按照我们以往处置的一些个经验吧。就是这个圆瓶的水你给它扔过去之后它会往前滚，这个方瓶呢它滚动的这个距离啊空间啊就没有那么远，在自己的这个可控范围之内。然后我就通过给它递水，哎，往前扔了一瓶水之后，这水刻意的我就扔的离它大概有1-2步的这个距离，它拿不到的话，它要过来拿的话，哎，这不就是离这个楼边就比较远了，相对来说就安全一些。再一个呢，他往前走1-2步的时候离我的距离就更近了，我上去营救啊控制他的时候更方便。我说这个没扔好啊，我给你再往过踢一踢吧。
3: 我给你往过踢一下。我背过去，对，哎，
2: 然后我就背过身去，拿脚一点一点的慢慢给他往他的身前踢了2步之后，我 就是通过余光一观察他，感觉离他大概有个一步左右的一个距离。
9: 哎，这踢过去了，
14: 吃中午饭了吗？
9: 过去。
2: 派出所的副所长也在跟他谈，就问他，哎，想吃什么呀？给你准备点饭啊什么的，就这种来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我就在这个时候抓到一个战机，
14: 哎，快！
2: 一个箭步上去的时候，我一瞬间牢牢的就抓住他的这个衣服，就像一个钳子一样。我抓住他之后，第一时间就把他摁倒在地。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都是安全。
14: 咱们不容易，是不是？
12: 来来，
14: 这也活得不容易。
12: 你这话好好说，
14: 说不容易，这也活着不容易，是不是？
12: 这
14: 不
12: 能，
14: 不
12: 能，
10: 有这话好好说，
14: 不容易。
10: 这解决不了问题，好吧？真起来，
14: 我不死不休。
10: 好，来来，
14: 没事，咱一会儿会议说。
12: 啊，别慌，四动三动，现在这人已经被控制。
2: 支援的民警过来之后，我们一块儿把他给控制好。控制好之后，就赶紧给指挥中心报告。就是这个人脱离危险了，就安全了。
14: 来，
12: 走，
14: 哪儿啊，大哥？
12: 慢点。
14: 啊？
12: 你
14: 这
12: 么
14: 久啊？
10: 先走
14: 。不行，我走不成。
12: 没事，我们抬着你啊，放心啊。
16: 这名男子被救下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呢，将这名男子，然后带到了派出所。
12: 这是你有什么病吗？是不是就腿不利索？是。
14: 对。偏瘫
12: 啊，偏瘫是吧？
14: 对
12: 啊，
14: 我必须得去死，因为我活不起。
12: 为什么活不起啊？
14: 因为我老婆在这受我受不了
12: 啊。那
2: 就是当时家里边就觉得他已经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恢复的应该差不多了，然后就是说你还不能去挣钱啊什么的，就对他不是特别理解，就以为他不去工作是靠生病这个来偷懒。
14: 你开导什么？开导不了，我的病都是不治。
10: 有给你开导
12: 真的啊？去看过吗？
10: 再说，
12: 去医院看过吗？
14: 看我看不好。
12: 你吃药了吗？
14: 吃药，我都不激动
12: 啊。
16: 进一步安抚这名男子的情绪，然后边安抚边询问这名男子的家庭情况、具体情况。
13: 为啥呀，老爷子？
10: 他媳妇儿，
14: 那肯定有原因嘛？
10: 什么
14: 原因？什么原因啊？跟我老婆其实感情特别好。
16: 该男子呢说自己患了脑瘤，是一种不治之症，自己呢已经对生活失去信心。他今天呢是路过我们辖区，看到了这座楼比较高，临时有了这种自杀的念头。
14: 为了警察都是好，这救人命，可是我不死不行。
10: 没那么大事啊，别说这丧
14: 话。我跟你讲。
16: 通过查看这名男子的手机，我们联系上了这名男子的家属，他爱人。爱人跟我们说，正在着急地寻找这名男子。
14: 嗯，现在头晕了。
12: 对，慢慢越来越好啊。
14: 我老婆问你都不相信。
10: 走，咱坐会儿，走，
12: 来
10: 啊，坐会儿啊。
16: 我们通知家属之后，家属第一时间从大兴赶到了我们派出所。然后我们把这个男子手里手移交给了他的家属。
2: 像我工作17年了，成功处置了12起警情，营救了14个人。我处置的这些警情，尤其我们东城都是100%的成功率。每一个警情我们都有一个复盘的机制，叫一案一议，会有一个全方位的现场的复盘。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挑错，重要的不是说你这个处置的有多优秀，我们就是要发现问题，就是要找到不足，为下一次成功处置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1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 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点对快递送到家。
2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7: 广汽轰的

0: 当先是我是值班，当时我们接到这个警情的时候已经晚上11点多了。
1: 报警内容是他们家老太太说了几句气话，自己穿着一个紫色的上衣就出来了。
0: 就是他母亲是当天晚上又特别激动，越说越激动，说就从家里面就出来了。他女儿就觉得他母亲比较危险，因为他母亲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居住，然后后来再打电话呢就打不通了，怎么都联系不上他母亲。他也是在一边往这边赶，一边打电话报警。我们也是快速到达现场，当时派出所的警力已经到现场了，正在现场的周边进行查找。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桥，他们家小区出来之后路正对的就是这个桥，说他母亲平时就在这一块遛弯。
2: 同欢和薇薇在河的北岸往西找，然后我和双剑我们这往东找。
1: 当时我们没在河中河岸边上没有发现老太太，所以我们这会儿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如果要是在河中发现了那肯定更危险。搜索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未发现老太太。
0: 后来我们在一边查找，一边让他子女跟他保持通话，就是稳定他母亲的这个情绪。他母亲80多岁了，年龄比较大，对于这个接微信这个呢，就不是特别的这个熟练。一会儿打通了，说能接上，瞬间又挂了。他女儿离这儿不近呢，是从丰台请西边赶过来的。
1: 40分钟左右，他的女儿到达现场，然后又跟他母亲开了视频，第一次视频没有接。
0: 也是打了好多次视频通话之后才接通，接通了之后也是很快就挂了。
2: 您挂了再打一下，是不是？哎，接通了。
3: 喂，您在哪儿呢呀？
0: 好不容易就接通了，接通了那一次呢，就接通了大概5秒钟左右时间，然后他母亲就挂了。然后就通过这5秒钟的时间，我又看了一下那个屏幕，这个树粗细程度和这个树枝的走向，哎，我说这个跟我平时老在河边跑步那个树特别像，我就大概的断定是它是在这个左安门角楼的北侧，大概100米左右的距离。
2: 我们先去
3: 挂了，可以
2: 啊？行行，你先挂了，我们往那边找啊。
3: 行。
1: 飞哥特别了解这片地形，所以我们就集体到了左安门这角楼附近。
0: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哎，我就发现远处在那个桃树下边还真是站着一个人。
1: 我跟飞哥第一时间是跑到现场，然后确实发现了一个老太太穿着紫色的上衣。这时候飞哥第一时间就呼叫属地派出所。
0: 我们在左安门角楼北侧这儿发现一名老人，跟这个刚才报警人描述的特征挺像，让这个派出所过来一下。
4: 看一看，就是你家老人了。
3: 是，终于找人了。怎么？
1: 报警人经过辨认，确实是他的母亲。
0: 家里有什么事儿都那个好好说，别赌气啊。
3: 哎，找您挂晚上了。
0: 那老人呢，就靠着那个桃树，就闭着眼睛，特别想不开，那个嘴里边还一直在那叨叨：“哎呀，哎呀，非得干嘛？非得这样，非得这样。”
1: 报警人呢表达了对于我们的感谢，非常感激，感谢我们这么快找着老太太，老太太还安然无恙，就是情绪上不太好。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报警人一同交给属地了，带回所里。
0: 像我平时喜欢围着我们东城的辖区不同的地方进行跑步，你比方我们这个驻地周边这几个胡同我都跑遍了。比方我突然跑到这个桥上的时候，我看这个人他是在桥上拍照呢，还是说别的想法，就是跑步并不是说单纯的跑步，那跑步也是带着这种警情意识，对这个周边的地形还是比较熟悉的。我们的驻地呢就在东城的幸福大街，我们每一次出警都是去践行一次守护平安与幸福的出警。

0: 一场冬至酒后欢聚何以演变成矿工殒命的悲剧？仅有化名与模糊口音，两名出逃工友的真实身份该如何确定？31年的接续追踪，潜逃半生的罪恶能否尘埃落定？失控的狂欢，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6: 弟弟，有盗物了。
7: 伙计，你看门，咱俩透口气。
5: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7: 我原上盗贼3.6都得来，我绝不放过他。
8: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9: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10: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撒大撒。
7: 不是宝贝，是文物。
8: 飞塔一条兽逼，让他给知道咱的厉害。
1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8: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5: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故文明。看热剧明法理，我是今天的说剧人王小磊，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追《剧懂法之护宝寻踪》，而这一次呢，跟我们一起追剧的嘉宾呢，都和片中的主角有关。您不妨从剧中啊，先找找看。
7: 站住！谁把不见？
12: 盗墓这个行为呢，大概出现在西周的时候。
13: 原来是想跟你做成这笔生意。
14: 就会立即向文物犯罪分子亮剑。
15: 扣押了这批文物，要我们组织材料。为啥说黑桃要来自中国？
16: 咱们现在连这个盗洞在哪都不知道。
17: 其实这三个问题我们就能回答。
5: 即使您没去过白鹿原，同名小说或者电视剧您可能也听说过。这一下就把故事发生的地点给点明了，在陕西。好，本剧的关键人物要一一亮相了。第一次出场不需要都记住，咱们抓主要矛盾，记住他们的身份就行。首先亮相的这批鬼鬼祟祟吃吃喝喝的是盗墓贼，

0: 今天带你长长见识，看看这西汉啊。
1: 那紧接着出来的就是护宝人，也就是保护古墓的人，要一一登场了。
2: 哎，上面那个是啥？
0: 哪个？
2: 那个。
0: 好。
2: 哎，叔叔叔，你有没有看到很三？
3: 上去吧。
1: 红衣女孩熟悉不？《武林外传》中的莫小贝，赤焰狂魔长大了。这个守村叔啊，就是这个村里保护文物的文保员。狗丢了这个情节很重要，大家记住，后续的剧情里汪汪队要立大功。听，这声音来自大名鼎鼎的洛阳铲，袋子里背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您不妨猜一猜。

答案是炸药。这是上世纪很流行的一种盗墓方式，用炸药把墓穴炸开。这么缺德的勾当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呢？炸药的动静大，夜深人静，一声巨响得把全村人都招过来。而今天锣鼓喧天的社火就成了他们爆炸声最好的伪装。

0: 咱们说说文保员，这在文物大省比较常见，比如说陕西地底下那么多的珍稀古墓，文保员一般来自村民之中，他们会定期去重点保护的地方转一转，看看有没有异常防止盗掘现象的发生。但是这里咱们要但是一下，这两人并不是文保员，他们是谁咱们接着往后看。
1: 站住，站住。
0: 一般来自村民之中，他们会定期去重点保护的地方转一转，看看有没有异常防止盗掘现象的发生。但是这里咱们要但是一下，这两人并不是文保员，他们是谁咱们接着往后看。
1: 站住，站住。

0: 别人爆炸，自己捡漏，这算盘打得真精。你别说，还真让这伙人得逞了。记住这些黑色的小人，就是我们整部剧位居 C 位的宝贝。开篇的社火是扑面而来的秦风秦韵，而刚刚在路边买太后饼的主角方坤，就是根据多个考古学家的亲身经历综合创造出来的人物。我们马上连线其中的原型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翰林考古队原队长马永莹老师。这些年盗墓小说很流行，而且相关的影视作品也特别的多，里边充满了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想象。那从考古学家来看，盗墓这一行有着怎样的历史呢？
1: 据我看到的资料呢，现在说是盗墓这个行为呢，大概出现在西周的时候啊，而且当时被盗的第一座墓，就是第一代商王商汤的墓葬啊，当然这是现在的资料，也许后边呢有发现更早的，但是这说明呢，就是盗墓这种行为呢，这个很早就开始这个有了，但是这个行为呢，为什么这么早呢？就说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它与厚葬有关系啊，正像古人总结的，说是封财厚葬，以启艰辛。你想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嘛？你把大量的好东西、金银财宝什么都埋在墓里边，那肯定好多人就打这个主意啊。当然了，这个盗墓这个比较久啊。但是呢，咱考古呢相对来说的话，就是稍微晚一点了啊。考古呢是上个世纪啊，上个世纪这个大概二三十年代啊，上个世纪初的时候，然后呢才从国外引进来的啊。当然，考古和盗墓呢有很大的区别啊。考古，咱们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来研究历史文化，但盗墓呢，它是为了盗掘里边的金银财宝，去为个人这个目的发财啊，去倒卖，就是对这个文化呢就破坏的很大。
0: 好的，谢谢马老师。在刚刚的片段当中啊，为观众呈现出了相对写实的盗墓的状态，但是并没有小说当中的天马行空、光怪陆离。当然，大家更关心的就是这些被盗出来的文物最后流向了哪里，又是如何流失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咱们瞬间移动来到美国的纽约，这里在干啥呢？拍卖。这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您眼熟吗？没错，武林外传中的吕秀才，英文依然流利，有点中年发福。
1: Listen carefully. I have very important official business and need to meet your manager immediately.
2: 喂，
3: 小尤，我是程志。
2: 啊，程姐。哦，啥事吗？
3: 国家文物局刚刚来电，有六件来自秦砖市的西汉裸体黑陶俑被走私出境，将在凌晨12点拍卖。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前往拍卖行交涉，但对方恐怕会想法刁难。拍卖的详情我马上给你传真过去，你抓紧时间安排一位秦汉考古专家，做好内容协助工作。省局王副局长跟你一块去找专家。
2: 好好好，我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0: 这段故事啊，完全取材于现实。2002年3月20日上午10时，美国纽约一家拍卖行举行东方艺术品拍卖会，拍品就包括上述六件西汉黑色裸体陶俑。中方要终止这场拍卖，就必须要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是一批来自中国的被盗文物。
1: Before these 6 nude pottery figurines were consigned to our auction house, they were accompanied with

0: the legal ownership certificate and cultural relic appraisal document, since you claim that the figurines were stolen. Do you have specific case details, or legal documents, or an evidence of illegal smuggling?
1: The legal documents you mentioned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once we have investigated the case thoroughly. However, for now, I request you suspend the auction.
2: 五月海关截获了34件准备走私出境的黑陶俑，他们调查发现有6件已经被运出境，出现在了文索普的拍卖名录上。我们省文物局已经把情况跟省公安厅沟通过，他们马上安排秦川省公安局的同志去古月海关接回34件黑陶俑。喂，我明白，我们正在去杨凌的路上，准备和清北大学的展教授会合，马上组织材料。好，再见。
3: 在
2: 吴家军来电话说，对方需要我们组织材料回答3个问题。为啥说黑陶俑来自中国？为啥说来自秦川？为啥说来自西汉？
4: 镜头突然切向这考古三人组，这是影视剧中经常用的一种手法，制造悬疑，同时也是告诉你这三个小孩要跟之前文物被盗的剧情线融合了。同时这一段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把这三人的人物性格给立住。
5: 关系还属猜粮食啥的。
6: 郭世林平时是个吊车尾，但是在热爱生活这一块是这个，咱考古其实它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一个学问嘛，咱研究的都是古人吃啥喝啥扔啥的，是不？
7: 还真是，你像我们这么艰深、这么复杂的职业，被你一说，还显得挺亲切可爱的。
8: 哎，对了，罗姐，
9: 你得是毕业以后想进社科院的考古所呢？
6: 进啥社科院考古所？咱就在秦川嘛，13朝古都呢。你弄考古不在秦川，你在哪呢？
9: 人罗姐是北京的，人是个女娃，肯定是要。
4: 方坤脑子灵活，能说会道。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不愿为其他因素妥协。郭世林呢，现实主义者，考虑事情相对成熟，没有方坤那么多的天马行空。洛青呢，低调沉稳，长得漂亮，追的人多。
9: 省鉴定中心的，还是北大毕业的啊？
7: 你咋这么八卦呢？
6: 省鉴定中心咋了？北大咋了？那洛青现在人在咱院子坐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听过没？我马上去把门一插去。
10: 你要耍流氓？
7: 你要干啥
6: 呀？你听说好赖话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任洛青在咱旁边呢，是不是？
7: 我揍你了，
11: 展教授。哎，这小伙子，我问一下，这个展教授在不在了？
9: 展老师啊，去北京开研讨会了，下午刚走。
11: 去北京了？
9: 啊。
12: Then you need to provide evidence as to why these 6 items are claimed to be from China,
13: sir.Your auction house clearly stated in the item description, and those 6 black pottery figurines are from China, from Qingchuan. What more do I need to say?
12: We did mention the word China,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ey automatically belong to you. By your logic, does it mean that...You can claim ownership of any item in our auction related to China.
14: Blue and white Rui earrings, which is dated back to Qianlong period of Qin Dynasty. The shape,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showcase the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and its cultural heritage of porcelain production in Qin Dynasty.
9: Oh, 好，谢谢。
7: 没有。
9: 赞老师是晚上的飞机，
15: 会不会是飞机延误还没落地呢？
2: 你们考古基地。还有没有其他的专家教授？
7: 哦，是这样，北京最近不是有秦汉考古学术研讨会吗？我们这边能去的专家几乎都去了。
16: 王局，你将这个事情我打电话给市所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人？
6: 其实这3个问题我们就能回答呢。
16: 你们几个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
15: 你现在是硬装能干的时候吗？事情咱不能碰。
6: 知道了吗？如果答错一点。那六个黑陶俑就回不来了吗？这个点找老师估计够呛了。反正
8: 还有20分钟，决定权在你们那儿。
13: 哦。
10: 喂。
17: 喂。
10: 赞老师。
12: Sir, I believe it is necessary to remind you that there is only half an hour left before the auction of those 6 black pottery figurines.
17: 王局，尤老师，他们三个人都很优秀，这件事儿你就放心的交给他们。
2: 时间不等人，抓紧干吧。
17: 冯坤，我就在电话边上等着你们啊！这件事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
13: 开电脑记录。
8: 好，洛青。来查一下杨凌外藏坑和陪葬墓的一些发掘的简报啊，杨凌的这个裸体俑出土的最多，里边还有他的出土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情况。
13: 那个王局、尤老师，麻烦拍一下照片记录一下。
18: 好好好，
13: 现在在那。
18: 我来。
13: 画了吗？
8: 是，画了。来，
13: 我说你写啊。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e are moving to the lot number 32. This is a collection of black nude pottery figurines from Sichuan City, China. Please take a closer look.As you can see, the female and male forms are very obvious, as well as the facial expressions, they are really realistic. This is a high-class artistic object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a burial object as well.
8: 这些文物是皇家陵墓陪葬物品。
13: 这些裸体俑本应该是着衣式陶俑。
8: 制作时需要把头部、身体、脚三个部分进行粘接，烘干之后再着色。接着用木头制作的手和胳膊进行一个拼接，最终拼成一个完整的人俑。
14: The price for lot number 32 is starting at $800. Please raise your paddles for bidding. $800. $850 here. $900.
8: 首先是在汉景帝杨陵陵区发掘的，数量最多，品类最全，男女俑都有，不同角色均有发现。其次是80年代在西汉宣帝杜陵发掘过，数量没有杨陵。
19: 为什么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呢？这三小只的老师不在，他们不得不顶上去。这一段还在继续塑造他们三人的角色。方坤滔滔不绝地输出有效信息，能拿主意，能拍板。郭士林按照方坤的叙述在记录，是一个可靠的执行者。洛青呢，在一旁查资料，亲自验证，保证所有的信息不能出半点差池。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创业三人组，有理想，有执行，有制度。这段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告诉大家这些即将被拍卖文物的历史背景
8: 呀。第六次在
19: 找资料的情节，利用了影视剧经常会用的另一个手法来提升紧张感和节奏感，那就是动线和镜线之间的交叉剪辑，让不断竞价的拍卖会现场穿插，在找资料的过程中营造紧张感。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立即联系了拍卖行，要阻止拍卖的发生。其实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20: 美国的一次拍卖会第一次把江村大墓推到了中国考古学家面前。六件从这里被盗出境的西汉陶俑出现在了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上，即将被拍卖。我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及时进行了交涉。
19: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原先是文物稽查队队长杨洪刚。在片中他的原型是谁呢？就是文物稽查队的杨清石。这个事件当时非常的轰动啊，包括我们在内也都报道过。那当年回忆一下，就这批裸体黑陶俑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21: 我们一个文保员给我们提供过信息，说是呀，他们看到一个，他看到说是在美国这个索菲比这个拍卖行拍卖有中国的文物，就这块儿，就是咱们这块出土的啊。中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就赶快，我们公安局那个一个科长，一个大队长，就赶快就到赶到广州去把那个拍卖图那个图册拿回来，我们一看，哇，这还是真事儿。
22: 在拍卖之前，把这六件陶俑从那个拍卖的名单里拿出来。那我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呢，我回答了索斯比拍卖行提出的11个问题。
0: got it. Mr. Manager, may I use your computer for a little while? Just a moment.
1: Sir, please take a look.
0: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for you.
14: $1,600. Are there any higher bids? And it goes $1,600 once, $1,600 twice.
18: Wait.
23: D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very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the auction for Lot 32 is temporarily suspended.
19: 开拍前20分钟停止拍卖，这跟新闻里描绘的是一模一样。紧张的故事告一段落，这时候本剧的第一大反派要正式登场了。
24: 啊，坐坐坐。
25: 啊，洪老板来了啊！
24: 啊，好好好。建辉，洪老板，来了，我给你说个话。
26: 好，老王，帮我看一看。
25: 我忘了，我忘
24: 了。我都拿了个东西，你给大家表演一下，在那店里边。
26: 我问题嘛。
27: 来来来，穆斯，
28: 呀，可算把你等来。
27: 我这，你给大家看一下货色啊。
28: 哦。
27: 赶紧忙你的。
19: 穆建辉，军外套，戴眼镜，书生样，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心狠手辣的人，这就对了。我们要见证一个文物大盗的成长史了。这里先亮相的是他的第一项技能，哎、也是他的绝活长眼，就是能一眼鉴别出文物的真假。
29: 清代的，功还不错。
30: 这是我先从元代都传下来的《洛神文铜镜》，你会不会看？
29: 要说几幅中听的话啊，要么是你先人哄人，要么是你哄人。这铜镜是清代仿元代的，用锡粉摩擦镜面做的旧。
30: 哎呀。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不是你到底懂不懂？
29: 我要是说的不对，你随时来找我，我的摊位就在外边。行，就这。
28: 哎，我去，我去。
30: 带着一码是一码，
29: 哎，多呢，
30: 带啊。
29: 哇，谢谢了啊，
28: 回头吃饭啊。
29: 好好好，
30: 走了
28: 啊。
30: 说你啥给钱呢？
29: 人家都闹着是挣着钱的，
30: 我做手摆摊的，能信吗？
29: 谁要是再说老母不可信，俺这男士就没人可信了。老母念毒得很，你一件东西搁在这儿，是西汉的还是东汉的，他一念就给你盯出来。
19: 看看这评价，他要不可信就没人可信了。
24: 看一看，小王，啥？
31: 宋哥，我跟你这些年，我啥时候干过背信弃义的事吗？
32: 要真是我们干的，我为啥还要回去？
33: 我可回来再报告给你，我直接拿东西我跑了就对了嘛。
24: 就是嘛。你别在外头说你想当资官。
33: 哎呀，我喝多了，我在外头胡咧咧。我真的能去玩去。
31: 炮手，你觉得是谁？
34: 我也不知道。
31: 那你知道咱的规矩吗？
34: 知道。私藏剁手，吃里扒外，活埋，报警杀全家。
19: 新人物登场，刘树生也是个狠角色，他是穆建辉的小舅子，盗墓团伙的头头。这一段戏让我们看见一个盗墓团伙内部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办法，剁手活埋杀全家，随便哪一条都让人吃不消。估计不上这些狠活也管不住这些人。
31: 对，那坐车好吧。来，咱们你离得近，你先来。
35: 盛哥，你从那边去吧，
31: 快点。
35: 盛哥，冤枉啊，胡哥，你说句话。盛哥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叔子，沿海没过完，木抢东邦的不吉利，我把咱的财运哈跑了。
10: 孙哥，
11: 对，
10: 那个
11: 不吉利，
10: 这话对着呢。大过年不能捡起，不能坏了咱的运吗？
11: 是，对着呢。不过23都是年。
12: 穆建辉出来了啊，动动嘴皮子就救了这些人的手指头。但是啊，他也不是什么善茬，先说领导的不容易，表示对他的拥护，也说明他的心跟刘树生是一起的。紧接着下面的人犯了事儿也得治啊，不然这今后的队伍还怎么带？
13: 谁捋了我的坑，我饶不了他。
9: 我说是你，这口气我也咽不下去。要是没出事，今天这顿饭应该是顿庆功宴。原上这个店儿，树生花了15万买的，弄好了开一次账，够咱兄弟吃上一年。
13: 说我还有啥用呢？
11: 不是了，不是。
9: 书生是直国，有句话按理也轮不到我说，可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就是自家兄弟，我今天只做主掌，备了道菜。
14: 老穆，你这是啥意思吗？
9: 咱是土里刨食，不能坏了规矩。
15: 书生心善，没让大家见血，这个情得记住。秦川四厂不藏人不藏货，内贵迟早现原形。
12: 来，大家伙儿吃吃土，长长记性。Hello, 领导的权威保住了，下面的人也惩罚了，还帮领导落下个心慈面善的口碑，可为双赢。这就是穆建辉的第二项技能，巧舌如簧。还记得片头的那些假文保员吗？哎，那是穆建辉的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小舅子花钱找墓挖墓，他找人把小舅子的人吓走，自己下去捡现成了，这叫绿坑。也就是说，应该是他跪在地上求刘树生饶命，他反倒成了两边都讨喜的绝世好人。这会儿拿着墓里偷出来的文物跟人交易呢。
16: 刘树，跟你华南王做生意的都是秦川的大直国大长念，那在这一行是无名之辈，你肯定没听说过，但我一直知道你。
17: 提到我的人是不小，但是能找到我的人就只有几个。你是怎么搞定的？
16: 刘树生，你跟他做过生意？
17: 你同刘树生没关系？
16: 我跟他啥关系不重要， 原来是想跟你做成这笔生意。这是卓一勇给皇家贵族陪葬的，还是汉奸的黑色？
17: 你不用同我上课。
16: 对不住，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你华南王吃过见过，肯定知道这东西的分量。
17: 有多少？
16: 200多个。
17: 没搞清。
16: 1000000。
17: 六百。
16: 600就600。
17: 绝不想翻。
16: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我就认你华南王这个人。
12: 华南王，南方口音。他跟穆建辉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看看穆建辉是如何做成这笔生意的。第一次见面就让利，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穆建辉主动让利，让对方有更多的钱赚，并取得了信任，这以后的事儿就水到渠成了。这就是穆建辉的第三项技能，长袖善舞。
16: 一百个，他到四场试试水，成了还有下次，不成，我欠你华南王一个人情，剩下的我等你消息，就算别人想要，我也不买。
17: OK，
12: 新闻上其实也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鸡缸杯拍出了几个亿的天价，鬼谷子下山的青花大缸拍出了上亿的天价，啊，汝窑拍出了上亿的天价，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些文物这么贵？马老师，文物的价格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价格能体现文物的价值吗？
18: 文物的价值呢，主要是它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信息啊。比方说，我这个身边，咱们看这个，是我们这个在南陵发掘的时候发现的一个车马器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叫当炉啊，它是金的啊。但是呢，你就不能说这个它的价值呢高于我现在拿的这个。这是一个风泥啊，上边拿印章盖的，它直接有文字信息，所以实际上它的啊历史文化的这个信息含量呢，就是比那个金器呢，就相对来说的话更高啊。作为文物本身来讲的话，就是它的价值呢，就是一方面就说是它与它这个所涉及的历史文化信息有非常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它的材质，再一个与它的稀缺性啊。但是呢，总体来讲，我是觉着文物的真正价值是它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信息。
19: 你画的不像你就学嘛，你一个月画不好，画两个月不行吗？两个月画不好。
12: 经历了陶俑的风波之后，三个小朋友回归了日常，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考古人的日常生活了。干什么呢？绘图，把文物的外表特征精准详实地记录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们所在的房子是典型的陕西民居，说明咱们的考古队员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文物出土地附近随遇而安，就住村民家里，同吃同住，这点在后面的剧情里也会讲到。伞教授出场了，他是方坤事业和人生的领路人，手下有个愣头青的方坤，这教授估计也不好当。按现在的性格铺垫，方坤后续捅多大的篓子大家也不会奇怪。
20: 两个月画不好，画一年
21: 画好为止。
19: 那洛青来了才半个月，为啥他能去我不能去呢？
20: 他比你画得好吗？
19: 那我也好好画了吗？你看我这手上这剪子，这都是用功的见证吗？
20: 没花功夫的用功就是无用功。
19: 咱老师，您对我是不是有意见？
20: 我就是对你有意见，你自己看看吧，画了8个月就画成这，满脑子都想啥呢？我意见才怪了。
22: 你可回来了？
16: 哎，回来了。
12: 这是一个长镜头，长镜头的好处在于能营造真实感，一刀未剪给你呈现穆建辉如今的生存状态不咋地。而这一段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动机，穆建辉盗墓的动机。
16: 不急，
20: 月都泡好了，我先给你熬上。
0: 我这该死的病啊，烦死了。
9: 明年咱就搬到大房子去住，造个带阳台的，天天晒太阳。
12: 穆建辉的爱人亮相了，她就是刘树生的姐姐，小舅子家的深宅大院，和穆建辉憋屈的小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小屋中最多的物品是什么？是书。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塑造穆建辉这个人物，他确实是一个书生，而他能长眼能鉴宝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愿意读书愿意学习。但爱人身体不好，治病几乎掏光了家底，同时他还得回家照顾生病的爱人，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想赚钱就得出去干活，但干活就照顾不了爱人。穆建辉的爱人对盗墓的态度表现得很决绝，坚决不能干。但穆建辉这时候发动了他的技能，巧舌如
0: 哪来的钱？
2: 赞的嘛。
0: 你帮个忙呗。
2: 啊。
0: 床底下有个东西，你帮我拿出来。
2: 啥东西嘛你？
0: 皮箱里的陶俑是咋回事？你这是跟宋娃他们下坑？
21: 我陶俑是我从乡下收来的。
0: 你还骗我呢？
21: 我没有骗你嘛。
0: 我这该死的病已经把咱家吃了个窟窿。你还哪有钱收货，哪有钱给我买手机，还有一些月。我坏事咱可不能干呀，迟早要遭报应的。生娃我已经管不了了，随他去吧。但是我不能看着你往我下道里边走。
2: 哎呀，淑兰，你看看你看看，说着说着咋哭上了呢？你想想，生娃是啥人？一分一厘都要算计。我挣钱的买卖，他能让我插手？再说了，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下苦腿子哪个能干了？我就是最近走了点小运，想想我个兄弟，愿意把货舍给我，让我赚点差价。
12: 他爱人相信了，而此刻他爱老婆的人设也立起来。
0: 我骗了？
2: 骗你呢？
0: 我害怕死了。
2: 不害怕了，不害怕了啊！打开手机来，打开。咦，看看，新款的。哎，吴朵，你问，给那个虾库分多少？你看着办。我想好了，我以后不干别的了，就跟着你干，你说咋我就咋。
23: 不急，慢慢来，咱的好日子在后头呢。嗯，
2: 在表厂那会儿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成大事，必然是个人物呢。
12: 本片开头黑漆漆的画面里，假扮文保员的那人此时也正式亮相，他就是替穆建辉干活的燕小五。从小五的口中我们也知道他们是老相识，也知道了穆建辉之前的工作是在表厂上班。第一次的成功让穆建辉和燕小五尝到了甜头，他们决定继续干下去。

0: 齐队辛苦了，你们这次南下遂州收获不小。
1: 惭愧，只找回34件黑桃俑，其他的。
2: 本片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也登场了，齐大仓，专门干文物稽查的警察。这也是个知识点，咱们的文物大省也有这样一批专门的警察，他们同时拥有专业的文物知识和刑侦技能，社会上大家会叫他们文物警察。
3: 扣押了这批文物，理由是我们提供的证据过于简单，他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能否明确墓穴装了有多少个桃俑，除此之外墓里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4: 咱们现在连这个盗洞在哪儿都不知道，咋会知道墓里的情况呢？
3: 归根结底就是要找到出土黑桃俑的盗洞，
5: 并且证明黑桃俑确实出自那个盗洞。
3: 赵局啊，
2: 这是个案件的总结会，参会的人员有警察，有文物局的人。那咱们的文物警察平时都是怎么办案的呢？下面有请出咱们真正的民警。
6: 打击文物犯罪是刑法赋予我们中国刑警的神圣职责，我国各地的公安机关都将打击文物犯罪划归重案部门归口管理，重点打击。作为刑事警察，只要我国存在文物犯罪，我们就会立即向文物犯罪分子亮剑，以法律之剑护佑我国的文物文化遗产安全。
7: 从秦川购入，卖到遂州，六件进香港，流到外国的，
8: 才8个月就卖到了外国的拍卖行，可见这条地下文物交易链已是非常的成熟。
7: 所以说，只要能找到华南王，就能找到华南王背后这个给他供货的盗墓团伙。
2: 穆建辉把黑桃俑卖给了华南王，而华南王在警察那儿已经挂上号了。
9: 这么个人，但是他非常狡猾，跟道上的知国那都是单线联系。只知道
2: 杨队名叫杨青石，前面咱们已经见过面的杨洪刚队长就是他的原型。那这个杨洪刚队长呢，故事比较多，所以他身上的好些故事也被放到了齐大仓的身上。
7: 这个黑桃俑，你能不能确定是哪个朝代哪个墓的？
10: 哎呀，从这个形制上只能看出来啊，它有可能啊是西汉年间，啊，可能出自帝陵，但是啊，西汉有11座帝陵呢，而且有很多后妃王宫陵，哪一座陵啊都有可能出，范围太广了。你说，至于哪一座墓，哎呀，这就更难说了。
9: 温索普拍卖行一般会对文物的来源有标注啊。那边有提供信息吗？
3: 提供了，他们标注称这6件黑桃俑出自咱们秦川西郊的3庙村。
11: 文物案子熬人啊，接下来1个月赏金章得把秦氏都攒足了。那先去3庙村看，有情况的给你打电话。你快去睡一会儿去。去
12: 啊。
13: 哎，杨队
11: 啊，咋？
13: 那个，我跟你一块儿去的上
11: 啊。
13: 俺秦队说了，把文物案子，他是我师傅，你是他师傅
11: 呀。走走走，
13: 哎，
11: 干死。
2: 刚才这一段是不是觉得知识点太多了哈？里边有所谓不少这个盗墓行当的黑话，比如什么长眼啊、支锅呀、绿坑啊。当然，本片当中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也正式登场了，就是齐大仓。6件国宝裸体黑桃俑还没来得及回家呢，警方现在又追了一批回来。
14: 哎，你们听说吗？
15: 嗯，
14: 警察呀，从故约追回了一批黑桃俑，
15: 你们猜有多少件？
14: 足足34件。咱看你跟心头肉似的东西啊，在我盗墓贼手里，跟我皮啥子？
16: 34件？
14: 嗯，
16: 不是只有6件吗？
15: 我6件是在文索普拍卖行的吗？
14: 听说这34件啊，跟我6件差不多，估计是同一时间被盗卖出去。
16: 差不多怎么个差不多法？一模一样吗？
14: 都是黑色的裸体俑。
16: 你听谁说的？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8: 我戴的是超视力，
12: 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8: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三秦大地匠心传承，东泰牌除障则海府胶囊，东泰牌纤溶护肾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齐胶囊，陕西东泰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俺大学死弟弟死妹在文工局上班，他跟我说。
1: 那谁？
2: 前女友。
0: 互相欣赏。
2: 哎，那一听就不靠谱。
0: 哎，你爱信不信呢？
1: 信信信，咋能不信呢？包打听的名字是白叫的呢。
3: 晴川八百里的风从他耳朵旁边吹过去，不留下点秘密都过不去。
4: 那以后我可不能跟他说啥事。
1: 那包打听同学
0: 啊，
1: 公安局有熟人没？咱想一睹一下那黑河勇的风采呢。
0: 我是公安局，又不是俺家开的，啥人都能进。你咋不问我鉴定中心有没有熟人能带你进去看一下？
3: 鉴定中心？
0: 嗯，从文物回来，不是得先到鉴定中心去鉴定吗？
1: 那你那有熟人没？
5: 三个小朋友又碰头了，俗称包打听的郭士林给大家带来了小道消息，就是这陶勇啊，他是黑的。他为什么是黑的呢？别着急，这关系到一个千古之谜。
6: 前两天是个松花的男的，省鉴定中心的啊，还是北大毕业的。
5: 在外人的眼中，穆建辉是人前先低三分头，永远是一副窝囊相。但实际上呢，他却是个狠人。他轻描淡写的劝他小舅子用吃土这一招救下了众人。那么他床底下藏匿的黑陶勇到底是从何而来呢？绰号华南王的文物贩子又身在何方？下一集剧懂法，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13: 姥姥家的院子里有一棵特别好看的柿子树，
14: 姥姥家的百果园什么都有。
15: 既然没吃过，浅尝一下吧。哇
16: 哦，它里面是这样啊，晶莹剔透的。
17: 绝了！看来这个满嘴都是。
18: 太好吃了，这个
19: 可以一天吃十个吗？
18: 当然不可以，你可以试试啊。
19: 整条大街上弥漫着一种莫名的味道，然后我们走路都这样走。哎，不信你可以闻一闻。
18: 哦，酸爽。
20: 新年快乐。

0: 又来到人气小屋啦。
1: 是的，
0: 我们老友再次相聚。嗯，我也是准备了丰富的东北特产给二位尝一尝。哇，你们猜猜这是什么？见过吗？
1: 见过呀，柿子嘛。
2: 但是我从没吃过，我是南方小土豆，从没吃过这个。
0: 冻柿子和冻梨对于我们东北的小伙伴来讲，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或缺的冬天的必备的食材，小伙伴，一定少不了。话不多说，我先教你们怎么吃。
1: 我也没有吃过，其实。
0: 你看柿子，它里面是软的，对不对？略微的撕一个小口。
1: 对。
0: 哎，看到吗？它这个柿子汤流心儿已经流出来了。
2: 看起来好诱人啊，好不好吃？
0: 然后你把勺子伸进去，挖上一勺，因为它是冻过的，又带着冰沙的那种口感，又甜甜糯糯香香的，尝一尝。
2: 真香哦，绝了！
0: 是不是比普通的那种常温的柿子好吃很多？
1: 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东北玩了。
2: 像那个小时候吃碎碎冰，再加上软糖的口感，哇！
1: 而且从小到大我吃过好多柿子，但我从来没有吃过冻柿子，居然发现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好吃的方法。
0: 因为小的时候东北要比现在还要冷，零下20多度、零下30度都是常见的情况。那没有那么多新鲜的水果。
1: 是。
0: 到了市场上，早市就是有卖这种一车一车的黑黑的那种冻秋梨，还有冻柿子，都是现成的。买回来呢，就放在家门外的那个窗台上。天然大冰箱，自然冷冻的一个状态，想吃的时候拿进来。
1: 先解冻的吧，得。
0: 一定要用冷水解冻。
1: 哦，化得更快，化得更快。
2: 看来吃的满嘴都是。
1: 太好吃了，这个。
0: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陕西的富平，去看看那里的长寿秘诀之一柿子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富平县取富庶太平之意。一代代富平人在这里共筑了一个繁荣家园，也孕育出了独有的养生长寿文化。
3: 喂喂，又上映了，各位居民注意了，今天商务酒店在四周请广场有长寿分享大会，有群的老人们真是开心啊，真是开心。
4: 80了，这50多年柿饼了，是每年都吃柿饼，非常爱吃。
5: 吃了一辈子柿饼，反正柿饼吃了，没有苦说不上。
6: 以前家里穷，吃不饱肚子，地里产下的柿子全成柿饼，口味充饥了。
0: 柿子已经陪伴着富平人走过了2000多个春秋，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将它视为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状如玲珑心，入口甜似蜜，因为尖尖的外形，它也被称为尖柿。富平尖柿因其极佳的品质而被誉为制饼珍品。用它制作的柿饼霜厚底亮，质润味香甜，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你看到柿饼表层白白的霜，可别小看了它，这可是它真正的宝贝呢。那是果肉在干燥的过程中，随着水分的蒸发而渗出的葡萄糖和果糖凝结而成的天然柿霜，它具有清热润燥化痰的功效，深受养生人士的喜爱。
7: 其实咱们这个柿子呀，当它做成柿饼糖化以后，清热润肺止咳的作用就特别好了。它实际是柿子本身的成分经过加工晾晒给它吸出来的一种结晶，它对我们的咳嗽有点好处，它对一些破溃的面有很好的止疼和愈合的作用。记得有一个好老的一个老人，那时候我经常得口腔溃疡，他就说弄点柿补贴上就不疼了，就是这个柿霜。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您可知道除了柿霜，柿子叶竟然也蕴藏着不小的养生功效呢。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和氨基酸，还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用柿子叶泡茶无疑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养生保健方法。
7: 它 其实对我们调节血脂或者是说脂代谢是有好处的。那脂代谢好了以后它会有几个好处，第一对血压有没有好处，对，第二一个胆固醇、心脏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的预防，血液循环通了以后对皮肤也会好，路通了它营养就过去了。
0: 在富平有一棵被人们敬称为市寿星的千年柿子树，它之所以赢得这样的美誉，不仅仅因为那令人惊叹的长寿，更因为富平人深知柿子的长寿养生功效，并将其视为珍宝。每当秋风拂过，整个富平都被柿子独特的香气所笼罩，那一串串红彤彤的柿子像挂满枝头的红灯笼，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在富平，提到柿子的钟爱粉，老张绝对是其中之一，他对柿子的养生吃法颇有心得。
8: 不仅我爱吃，大家都爱吃，当地的长寿老人都有一个习惯，每天吃完午饭后都要吃一个柿饼。
0: 老张尤其擅长制作美味的柿饼，
8: 美得很，好吃。
0: 老张告诉我们，柿饼不仅仅味道甜美，还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和维生素，常吃柿饼可以起到生津止咳、润心肺的作用，非常适合老年人食用。
8: 这是柿子饼，它是用面粉和柿子做的，里面包的砂糖屑。
0: 接下来就到了老张展示绝活的时间，
8: 煎一个简单的柿子饼。
0: 将新鲜的柿子在盆里捣成泥，加上面粉揉成一个面团，然后他把面团擀成一个个小圆皮，包上馅儿，再压扁，这样一个个小巧玲珑的柿子饼就捏好了。
8: 起锅烧油，
0: 等到锅内油温七八成的时候，将柿子饼放进锅里煎熟。当柿子饼两面金黄时，外酥里嫩的柿子饼就可以出锅了。老张最喜欢的就是邀请好友一边品尝着自己做的柿子饼，一边喝上一杯柿子茶。他觉得这样的时光既能享受生活的美好，又能距离长寿更进一步。
1: 刚才我们已经揭秘了，这柿子呢是长寿食谱当中必备的一员。这个呢也是我们平常家里很熟悉，叫柿饼。嗯，但和我以前吃到的还真不太一样。
9: 和我以前吃的也不一样，因为在我姥姥家的院子里有一棵特别好看的柿子树。
1: 姥姥家的百果园什么都有，
9: 什么都有。但是这个柿子它有点像树树的，比较尖尖的这种。嗯，姥姥家那种是可能更圆胖、
1: 圆胖
9: 矮的那种，所以我们晾好的柿饼呢，一般都是
1: 扁的。
9: 扁的，
1: 对，
9: 就是没有像这么尖这么长，而且我们那个挂霜也没有这么多霜。
2: 广东地区其实吃的也是扁柿子，这柿子可能南北方的差异还真是有一些不同的吃法。
1: 是，那择日不如撞日，既然没吃过，我们就浅尝一下吧。
9: 浅尝一下吧，来吧来吧。
1: 这个看起来好像糖分真的很足，
9: 我也觉得。
1: 这怎么下口呢？外面的这层糖霜应该是纯天然的。哇哦，它里面是这样，哇，晶莹剔透的。
2: 软软糯糯的，
1: 好吃吧？嗯，
2: 很像吃软糖，像那个爱撒娇的小朋友在你们口里面蹦了一圈，软软糯糯，好可爱。
1: 好甜蜜哦！
9: 我记得小时候呢，我姥姥经常会告诉我说，这个柿子包括柿饼对人的好处特别多，可以止咳，可以下火。嗯，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对身体非常有益的水果。
1: 上面这一层就是柿子霜，
9: 对，
1: 营养都在这个白白的柿子霜上面，
9: 是一闻就是浓香的柿子味儿，
1: 幸福的味道。
9: 是的，嗯，
1: 柿子其实也叫果中圣品啊，全身上下都是宝。嗯，
2: 哎，柿子这么好，我可以一天吃十个吗？
9: 当然不可以，
1: 你可以试试啊。
9: 一个是杏儿，一个是这个柿子，还有一个枣，这都不能吃太多。
1: 美味不可多得，但是呢，你可以丰富着吃。为了探寻这个柿子啊更丰富的吃法，怎么样美味又养生，我们特意找到了当地的一位大厨，来向他探究一番都有哪些养生又美味的吃法。
0: 从寻常百姓家的香甜水果，到千姿百态的人间风味，经过对柿子的不断探索与创新， 大厨倾心打造，为我们展现了一桌柿子养生盛宴。
6: 一敲发财，二敲长寿，三敲事事如意。
0: 这道名为家乡柿子的长寿美食是郭国强大厨的得意之作。
6: 柿子和面粉为主食，柿子的营养非常的好，里面有胡萝卜素、氨基酸、脂肪酸。辅料呢，鸭蛋黄、冰糖水、黄油，还有猪油。
0: 制作这道美味的第一步就是烫。首先是柿子经历开水的洗礼，这样处理之后的柿子更容易去皮。去皮后，我们取出那甜美的果肉，
6: 倒糖水，50克就行了。有些人啊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知道拿筷子搅，当成这个糊状，挑起来没有那个絮絮了，都好了，在冰箱里冻上10几分钟。
0: 接下来，面粉也难逃被烫的命运。
6: 烫面粉了，倒水，150克面粉还不倒完，要把这个面粉要烫熟，需要加点泡打粉，2克都够了。谁看了，往面粉上倒，一定要快，它凉了都不熟了，全都还没和好，都是絮状。这时候呢，都可以下手和成面团。现在放鸭蛋黄，等响。再来就是黄油，搁上20克，猪油30克，把这个蛋黄啊还有油啊拌匀都可以了。现在再把这个面粉和好了，下来就是包这个馅儿。关键就是底下不要太薄，太薄了容易烂。
0: 然后就是填充馅料的环节啦。这一步不仅仅是对技巧的考验，更直接决定了菜品的颜值。起锅烧油，当油温达到150度的时候，就可以下锅炸制了。仅仅需要1分钟，柿子饼便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外衣，颜值爆表。每一口都是酥脆与香甜的完美结合。好的考验更直接决定了菜品的颜值。起锅烧油，当油温达到150度的时候，就可以下锅炸制了。仅仅需要1分钟，柿子饼便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外衣，颜值爆表。每一口都是酥脆与香甜的完美结合。

0: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回忆。
1: 其实说到回忆，我觉得我对于狮子的回忆是太多了。一到秋天的时候呢，我姥姥就会把那个特别好的狮子挑出来，最甜的给我做成那个柿饼，然后都晾在那个阳台上，就是红彤彤的，就像那个小灯笼一样，一串一串一串。等我回去的时候，就成了一个一个的那个有点偏黑色的小柿饼。我就每次都能想到一句话说，不是老人的食品过期了，是你回家太晚了。
2: 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粘度，对抗凝血，
1: 把那个白果哎一蒸，那么配合一下，我觉得一定是清新扑鼻，又有一种很温柔很灿烂的感觉。
0: 看看白果怎么又美味又养生，都有哪些神奇的做法呢？
3: 马上要说到我们下一个养生神器了，给你们一个提示，可以来想一想会是什么呢？
4: 读书吗？读书的女人最智慧。
1: 银杏叶。
3: 对，这是我加了好几年的
1: 啊，我也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一个同学的回忆吧，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校园里面都有这个
5: 银杏大道，
1: 然后我们就会捡一些特别好看的那个银杏叶子，加在书里，然后等它干了以后，就变成了这样。
3: 下一个养生神器呢，的确就是银杏了，因为银杏不光叶子好看，它的果实呢也叫做果中活化石，有很多的功效。到底有哪些养生的妙用？一起来看看吧。
6: 我们对它印象最深的就是秋天的一片赏心悦目的金黄和它鲜香可口的果子了。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曾经用风韵雍容味甚都，尊前柑橘可为奴来形容银杏的风采。哇，这简直是把银杏夸到了天上啊。可见银杏在历史上是多么受文人墨客的喜爱。随着科技的发展，银杏叶的神奇作用也被世人所熟知。在我国，银杏叶提取物已经被广泛用于治疗记忆丢失、精神紧张等等神经系统问题。它所含有的活性成分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能力。
2: 银杏树的叶子也是可以入药的，化浊降脂，通络止痛。银杏叶它是一个泻的力量，就是把身体里面本来不应该有的东西把它去掉。你看呢，化浊，我们身体不应该有浊气。降脂是指的血脂嘛，由于一降血脂，所以呢它就有通络的作用，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粘度，对抗凝血。血液流动性差了以后啊，它会形成一些小的血栓。看我们有些时候啊，头痛啊，耳鸣啊，耳聋啊，听力下降了，就是因为里面的有些小的很小的血管里面它不通了，银杏叶就能够促进这个小血栓的溶解。
6: 而今天的长寿宝贝就是银杏的果实，俗称白果，它被称为果中活化石。每年秋季，树上的银杏果就成熟了，它们吸收了日月精华，是自然界给人类的宝贵馈赠。这些小家伙可不仅仅是秋天的装饰品，更是养生的宝贝，它们的养生功效可是不容小觑的。
2: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用白果就是治疗咳喘的，温肺益气定咳喘，多数人呢都只注意到了后面的三个字，就是定咳喘，要看前面的四个字。对于咳喘，一定要是有肺气虚的人，我们才可以用。另外呢，它是讲的是温肺啊，一定是肺里面有寒气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用。如果是一个人急性发作的咳喘，比如说急性喘息性支气管炎，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已经发病了，那好，用白果不合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它都是邪气，并且呢银杏它在温肺益气的时候，它有一个力量，它是个收的力量，肺气啊把它收住。急性的咳喘不要银杏，一定要是慢性的，并且时间很长了。说您咳了多长时间了？哎呀，我这个年头长了，我都有十多年了。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多数的时候都已经伴有肺气收不住了，伴有肺气虚了。
6: 银杏果虽好，但生吃可是个大忌。生吃银杏常常会发生中毒的现象，重者甚至可能导致瘫痪。所以如果您想要品尝银杏果的美味，学会处理它可是必备技能。这里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诀，那就是泡捏晾。
3: 首先

0: 把阴杏果用清水浸泡7到10天，然后用手轻轻一捏，果肉就会轻松的分离。接下来把分离出来的银杏铺开晾2天，它们就会变得泛白了，这时候的银杏果就可以方便烹饪食用了。
1: 银杏它是有毒的，毒呢它主要的物质呢叫青青酸，这个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避免。怎么避免呢？通过加热把它做熟了，这个毒性就消除了。所以吃银杏一定要吃熟的，不能吃生的。
0: 银杏成熟剂可以说是很多老年人的福音了，它强大的养生保健功效使其迅速地成为了双排长寿老人们的宠儿。因此在双排，人们纷纷研究出了多种多样的银杏美食，其中白果甜汤在当地尤为受欢迎，堪称一道既简单又养生的长寿美食。制作这道美食所需要的材料主要有白果、橙子皮、白糖和水，制作的过程更是简单一些啦。首先将白果去壳，放入锅中煮熟，接着将煮好的白果捞出去皮，与橙子皮丝、白糖一同搅拌均匀，腌制半天，最后将腌制好的白果倒入锅中，加入适量的糖和清水一同煮沸，这样一道味道香甜可口的白果甜汤便大功告成了。用这道美食来孝敬家中的老人，看着他们喜笑颜开的模样，心中满是欢喜吧。
2: 我们大学有一条银杏大道，然后每到秋天银杏果落下的时候，来来往往的学生就难以避免的会把那个银杏果给踩爆，整条大街上弥漫着一种莫名的味道，然后我们走路都这样走。哎，不信你可以闻一闻。那你闻闻就知道了。
3: 酸爽。有一些不同的食材其实和白果在一起呢会有一些奇妙的功效，有红枣、核桃、桂花和白米，咱们今天都变身成小厨师吧，我们自己来 DIY 菜谱，看看怎么做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功效，你们自己来设计一下的。
4: 如果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和桂花搭在一起，因为首先我特别喜欢闻桂花的味道，
3: 金桂飘香。
4: 对，金桂飘香，然后我在这样的味道下把那个白果哎一蒸，那么配合一下，我觉得一定是清新扑鼻，又有一种很温柔很灿烂的感觉，
3: 遮盖了它原本的那个，
4: 忘记它原本的味道吧。
3: 看我们节目很多老年朋友嘛，在家里有桂花有大米还有白果的时候，可以给它做成一味粥，比如说平常有咳喘那些老年朋友，多喝一点这个银杏桂花粥是特别有好处的。
4: 是的，
2: 我就觉得这个白果可不可以和核桃
5: 一起磨成一个粉，
2: 但核桃可以提神补脑，所以两个一起冲泡起来应该
5: 会起到一个
2: 补充记忆增强记忆的效果。
3: 要是再加点黑芝麻什么的，
4: 对，
3: 我还更香了。
4: 但是得把它这个壳去吧，把里面的肉打碎吧。
3: 那肯定是，你想壳都吃了吗？那太补钙了吧。而且不光光是泡水，你加点牛奶进去啊，或者加点豆浆进去啊，不光是老年人喝，家里有孩子的，它是也可以补脑醒神的一个
2: 早餐。搞定。
3: 好，接下来又到了拜访大厨的时间了，我们特意去到了双排这个地方，探寻了一位大厨，看看白果怎么又美味又养生，都有哪些神奇的做法呢？
0: 白果焖森林土鸡，这道菜在当地的养生食谱中堪称状元。
6: 这道菜可以通畅血管，改善大脑抗衰老。
0: 它不仅仅美味可口，而且做法简单易学，可谓是居家必备的养生佳肴。首先取30克白果进行焯水处理，去除多余的杂质和苦涩味，接着将鸡肉切成大块，
6: 好看又好吃。把腿抬厚了，挖一下，挖一下容易熟，这个入味。那切点生姜，还可以去腥。给这个锅子烧红了，放那个油。
0: 当油温适宜的时候，放入姜片，待姜香四溢后，再加入鸡肉翻炒。
6: 炒到这个皮啊，看一下都有点熟了就可以了。再放点盐，再给这银杏果放进来炒一下。 它可以再可以翻水了。盖住之后还要多一公分。我们这个生粘土机啊，研究时间长，土质比较硬，基本每个50分钟。主要吃辣的对吧？放在这个辣椒。
0: 大约50分钟之后，鸡肉已经充分吸收了白果的香气，变得鲜嫩多汁。起锅前加入调味料，这样一道美味滋补的白果焖森林土鸡就完成了。它不仅简单易操作，而且味道鲜美，滋补身体，这才让他在当地养生界稳坐头把交椅，深受食客们的喜爱。秋天了，天气呢也是逐渐转凉了，可能老年朋友呢会有一些秋日咳，也希望今天我们推荐的两道菜品能够帮助到各位。两道菜，两位你们都喜欢哪一道？
2: 我喜欢白果焖森林土鸡。
0: 喜欢有肉的是吗？
4: 我喜欢柿子那道菜了。是因为我觉得柿子跟我是有很强烈的感情的，
0: 有家乡的情节
4: 的。
0: 不管是哪道菜呢，也希望我们能够帮助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在秋天里不仅仅可以镇咳平喘，同时呢也希望咱们家里的年轻朋友啊，
4: 在银杏树金黄的时候，
0: 带着我们家里的老年人到那里去走一走转一转，也别忘了拍一张秋日的银杏打卡照。
4: 是的，
0: 上传到我们自己的朋友圈，我们也炫耀一下家里的老人，也希望他们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4: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元气小分队在元气小屋再次打卡成功。
4: 是的，
0: 我们继续留一张美美的合影吧。
4: 好，来了。
2: 秋天快乐，
0: 秋天快乐。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5: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4: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随着秋季的到来，是时候把长寿的智慧拿出来晒晒太阳了，让您的身体充满元气了。亲爱的爷爷奶奶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像扫描宝藏地图一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屏，然后关注夕阳红，养生美食已经在等着你啦。关于明天的长寿宝贝，我觉得根本不用我过多的介绍，您听听他们的外号就能知道他们有多厉害了。第一款长寿宝贝被誉为是沙漠人参、漠北神草、沙漠王子，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神秘呢？这第二款长寿宝贝啊，外号叫做营养黄金。这营养黄金啊，可不是哪个食材都可以随便担当的名号，绝对是养生界的顶级的明星。所以明天呢，一定是大咖汇聚，千万不要错过，不然您可能就要和这些超级食物失之交臂了。
1: 你不会是放了什么小动物进去吧？
2: 不一定哦。哎呦，哎，
0: 有点苦，就哇，好滋补啊！啊，有点流鼻血，站不住，一直在扶着那个树。大米粥啊，加一些藜麦，馒头里他都想加一些藜麦加进去。
3: 藜麦酸奶，
1: 嗯，好好吃。
0: 它是我来自我们这个沙漠的一个
1: 养生天才，
0: 祝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可以幸福美满。
4: 下期再见啦，
1: 再见，
4: 拜拜。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9: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斗地主平时大家都很喜欢玩吧，认为很安全，以为啊摸到了好牌，有好的牌技就肯定能赢。但是当你遇到有人出老千的时候会是怎样呢？今天你往这儿看。
1: 好的，那这个牌呢咱们已经用过了，咱就不需要了，好吧？销毁。咱们重新打金花。
2: 好，行，
1: 没问题吧？随便选一副牌。
2: 都一样吗？
1: 都一样。
2: 都是一样的。
1: 一样。
2: 随便来一个吧。
3: 哎，不扎金花啊，扎金花太简单了，三张牌你随便变。哎呀，我早见过，咱今天斗地主，马上把这个。
1: 不是你这不能，这
3: 不是不是，那不是我必须我得啊，我得知道这个东西的真实性。
2: 斗地主可以，我喜欢斗地主。
3: 啊对，哎，这兄弟敞亮，
1: 不是你俩
3: 是这意思？
1: 你俩是一伙的是吧？
3: 对，我
1: OK，哎、来吧，来吧，
2: 谁让你是玩牌高手啊？
3: 对，魔术我变不过你啊，老师，但是你斗地主你得拜我为师。哎呀，我
1: 感觉你挺有经验的。
3: 哎呀，二十多年了。
1: 二十多年
3: 啊，必须的。
2: 我洗牌行吗？
1: 可洗吧，你洗。
3: 行，
2: 我洗了啊。
3: 行，
1: 二十多年输了多少钱了？
3: 哎呀，你就反正经验非常老道，放心吧啊。
1: OK，
3: 好，
1: 碰到我算你倒霉。
3: 洗好点，洗好点，哎，好。
2: 给你洗的非常的乱
3: 啊。好嘞。哎呀，
1: 你看也是经常玩哈、啊。
3: 是，
2: 天天玩。
3: 哎呀，一看
1: 天天玩。我你们都不上班是吧？
2: 就喜欢玩牌。
1: OK，
3: 完了，
2: 可以了。
1: 按惯例咱们得切牌。
2: 对，
3: 行，
1: 好吧。这个是抓牌对吧？
2: 对，
1: 我没什么经验。
3: 对对对，都抓牌。嗯，好，
2: 防止你搞手法。
3: 可以，哎，对你抓你的，我抓我的。哎呀，
1: 你不要小看这抓牌，好吧？
3: 嗯，
2: 这还能搞手法吗？
3: 终于能赢了几把，我觉得这个，
1: 我看你们都自信多了、啊，
2: 非常自信，天天斗地主，
1: 你这抓的都非常自信啊。
3: 那是，
2: 在我们老家专业的。
3: 哎呀，我也属于半专业。
1: Okay.
3: 好，哎呀，我就跟你们是
2: 什么呀？
3: 哎，你要了？
1: 我要了。
2: 跟我打就是人家敢要牌。
1: 哎呦。吓人啊！
3: 哎呀，这怎么一把电话号码呢？就是
1: 好了，那我就、啊、行了，差不多得了，啊、别
3: 不是我这
1: 别捋了，别捋了，
2: 背呀这边，
1: 别捋了哈。
3: 怎么事啊？
2: 啥也别捋了，啥呀？
1: 放下，
2: 不你
1: 放下，听我的，放下、啊。你看看你们这都是啥呀？
2: 你也没大牌啊？
3: 就没有我这七二和二呢？
2: 我啥也没有这边，
1: 二十年的经验。啊，这把你装的，你这天天玩，把你牛的啊！来，你看看我这是啥，好吗？
2: 啊，
1: 来，
3: 你
2: 俩王，
3: 你不是？哎呀，这怎么弄？不是，都在你这儿呢。
1: 对呀、
2: 啊，你怎么跟他玩这儿？
3: 不是，
1: 他不在我这儿，我跟你们玩什么？
3: 那刚才明明他洗的牌，
2: 我洗的牌啊。
3: 那什么时候动的手脚呢？这我就很奇怪啊，这个。
1: 在抓的那一刹那，所有我想要的都在我这儿。
3: 啊，
2: 这没法玩了！你要这么玩，这没法玩了。
1: 所以呢，一定要提防，远离啊！这种东西不要碰，
2: 不管不能离他。
3: 哎呀，我以为真的是斗地主这么多牌，你受不了手脚。
1: 平时娱乐啊，休闲，朋友、家人在一起啊，消磨消磨时间，促进感情可以。一旦要动用这种大钱的时候，跟你说，千万不要去沾这个东西。你要碰到一个懂牌会牌技的，那你真的是倾家荡产。
3: 哎呀。

0: 好，今天呢人都到齐了，那今天这个不是普通的牌局了，今天呢叫冤家牌局，你们不知道是什么对吧？来，咱们演示给你们看，扑克牌，随便洗牌，
1: 还是我洗啊？
0: 你长得人畜无害，
2: 大兄弟，
1: 我就相信你，
3: 大兄弟，相信你老师。
1: 好，随便洗一下吧，这么相信我， okay, 可以了。
0: 这么简单的，发牌吧。
1: 我发牌啊？
0: 对啊，
2: 还是
0: 这牌能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
2: 还是要打电话吗？
0: 对啊，撒金花呢、不然呢？这个最简单嘛，这个规则呢大家也都了解、这个呢也是大家玩的最多的一样东西，好吧，就比较简单，所以呢跟我高手玩牌呢你们
2: 哎呀，
0: 我不玩了，
2: 哎呀，你
0: 我出局，
2: 哎呀，专业的出局了，这好，哎呀，
0: 看你们的，看你们的
1: 了，
2: 行，哎呀，真喜欢，请问你，
0: 你看这种普通人给我发的什么玩意儿啊，真是服了，对吧？你是啥呀？
2: 我，
0: 你是什么？
2: 哎呀，我觉得我这把是真大了。
0: 要不要跟？
2: 要呀，我这把
0: 出不出局？
2: 不出，不出，不出。
0: 你出不出局？
3: 必须跟。
0: 必须跟。你出不出？
1: 我也跟。
0: 你也跟？
2: 啊，那我要跟到底，我要跟到底。
0: 跟到底。
2: 对对对，我这把真的是很大，非常大。
0: 大到什么程度？
2: 非常大。
0: 就是有什么都压进去那种程度吗？
2: 对，
0: 真的假的？
2: 我对，
3: 小凯，你这什么牌？我这个很，
2: 你绝对没我大，我真的要说
0: 话。不是你有多大呀？你
1: 我可以跟你两轮，我对了。
2: 我以为你，
0: 哎呦，那你是有信心干掉他的？
2: 那当然呀，
0: 你有信心干掉他吗？
3: 必须有信心。
0: OK， 那就剩你俩了呗。
2: 对，
0: 那你完了。
2: 那你不行啊，你能行吗？这我最大，
3: 我这三千都能输。
2: 你看看
0: 哦。你看
2: 不行啊，你
0: 朋友们，这叫什么、哎、这个就叫冤家牌局。什么叫冤家牌局啊、就是说你拿到了三张圈，你就觉得自己稳赢了，对吧、你拿到三张 K， 你比它大一点，你就觉得哇，这一定是稳赢，
2: 是稳赢。
0: 在这种拿到这种牌的情况下，你会把你的身家性命全部压进去，这是很可怕的，这是人的这种贪婪的这种心态驱使，你要往出去压钱赌博的心态，对吧？
2: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赢不了。我已经出局了，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小卡赢啊，
0: 他赢了，
2: 他这不明摆的我赢了吗？
0: 没有啊，他赢了。你看到这是啥？两张 A， 一张八，仔细看，不要眨眼睛。
2: 看什么？
1: 看一下手上没有东西啊。
0: 看他是怎么赢的。
1: 两个 A，
2: 是啊，
1: 一个八啊，这次盯住了。我只要拿起牌来之后，探一下，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
2: 哎，不是。你会活吗？你怎么会活呢？哎，不是，你不咱大兄弟吗？你是怎么整着活的？
0: 他为什么会活？我告诉你啊，他想知道秘密吗？
2: 啊，想知道啊，
0: 解个密啊，他是我的人。
2: 你俩一伙的？
1: 我俩是一伙的。我们俩
3: 拼错
0: 了。哎呀，动作呢不一定是我来做，大家看那么多期了，我很多时候都不碰牌，但是只要我有一个同伙，我也是稳操胜券。所以呢，你们认为的这些普通人，你们认为的谁是普通人？只要你没见过，只要不是你的爹妈，我跟你说，那他都不一定是普通人。这就是局，在一个局当中，我们会设定我们的人在某一个环节里边，然后呢，也会设计这种冤家的牌，让你把你的身家性命压进去。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叫《警察特训计划》，那也是要告诫所有的人要远离赌博。那牌可不可以玩呢？当然可以。啊，我们在家里面玩玩牌，跟亲朋好友啊打打牌，消磨消磨时间，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如果牵扯到金额巨大的赌博行为，那是违法行为，大家千万不要去做。而且这里面呢藏了很多的猫腻。
1: 一副扑克牌看似从超市里面两块钱一副买的啊，不能做手脚。我告诉你，只要它是牌都能做手脚，只要它是赌博，哪怕不是牌你也能做手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好吧？
4: 好了，看了这么多期的反诈视频了，很多网友逐渐认识到了牌局里的诈骗，和我们的节目初衷一样啊，反诈防赌。那为什么我们请到刘老师来呢？就是想让他揭示一下我们牌局里的这些陷阱和诈骗。刘老师啊，录了这么多期节目了，有没有什么和我们分享一下的？
0: 如果你看了这个节目啊，可能你就是一乐，可能你还在从中找到很多毛病跟问题，这个叫旁观者清，哎，你现在是个旁观者，你不在这个局里面，当有一天你真的处在那个局里面，你成为一个当事人的时候，你就不清楚，
4: 当局者迷了，
0: 对，当局就者迷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远离这种东西啊。
5: 都说老话叫十赌九诈，
4: 嗯，
5: 但是我认为是十赌十诈，这里面就没有一个让你有运气的成分，
4: 都是诈骗。
5: 只要跟赌沾边的，哪怕它不是一副牌，哪怕它你拿一把瓜子儿，咱们都可以去赌。只要牵扯到赌，牵扯到人性的这种贪婪，它就一定有诈。
4: 嗯，
5: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远离。没有关系，可以跟我学一点魔术啊，可以让你的生活更有乐趣。但是，所有沾到赌博上的一些行为，大家一定要远离，一定要远离。
6: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舅舅封堵外甥出行必经之路，导火索竟是因为一匹母马难产。邻里两家曾有过命之交，如今竟为一块原地关系决裂。一堵围挡，一块原地，背后竟深藏恩怨纠葛。这两起草原上的纠纷将如何化解？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即将为您讲述草原上的六尺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天一大早，生活在草原牧区的小伙刘壮壮像往常一样从自家出门，准备去自家承包的草场干活。今天呀，他心情不错，一边走路一边哼着小曲儿。可没走多远呀，却隐隐约约地看到前方有什么东西把路给堵住了。这条路啊，是在刘壮壮舅舅家承包的草场上自然形成的一条小路，也是刘壮壮去自己家草场的必经之路。他呀已经走了十几年，这突然之间被堵住，刘壮壮很是不解，也很愤怒。他骂骂咧咧地埋怨道，这是谁呀，干了这缺德事儿，竟把路给堵上了，让我知道了有你好看。然后刘壮壮转头向舅舅老李头家走去。刘壮壮一进院门就着急地说，在家吗舅？您赶快看看吧，您家草场上的路让人给堵了。老李头听见刘壮壮的声音，快速从屋里冲了出来，跺着脚生气地喊，你呀以后别叫俺舅舅，我可没你这坏心眼的外甥。倒是俺封住的。刘壮壮有些懵，还没来得及解释，舅舅老李头就把屋门狠狠地给关上了。这事儿啊，还要从三天前说起。三天前，刘壮壮正在自家草场干活，老李头突然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焦急地说，壮壮啊，舅舅家的母马下小马驹时难产了，兽医不接电话，你快帮舅舅去趟他家，千万把他带过来呀。刘壮壮听闻，立即放下手里的活，向嘎查里的兽医巴猛家赶去。这嘎查呀，就是蒙语中村庄的意思。刘壮壮赶到后，发现兽医巴猛家的门是关着的，他拉了拉门，发现门也插着。刘壮壮认为巴猛不在家，于是就离开了。由于没有找到兽医，刘壮壮只好开车回到了舅舅家，并把巴猛没在家的事儿告诉了舅舅。
1: 听外甥说兽医巴猛不在家，
2: 舅舅，
1: 老李头急得团团转。母马难产，老李头自己毫无接生经验，请兽医帮忙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可偏偏这时候愣是没把巴猛找到，这般情况，这母马和小马驹怕是都保不住命了。
0: 原来啊，巴猛是这片牧区方圆百里唯一的兽医，他医术精湛，经验丰富，嘎查里的人都知道，遇到家畜难产这样的事情，找他肯定能解决的。可如今巴猛没请来，根本没有人会给母马接生，母马这时已经疼痛的死去活来，不断的发出低沉的呻吟声。老李头随即又给巴猛发了一条语音信息，焦急地说，巴猛兄弟，你看到信息后赶快来趟我家呀，我家的母马难产了。又过了一会儿，小马的一条腿伸了出来，老李头见状满眼绝望地说，这先出腿不是好兆头，怕是生不出来了。只见鲜血顺着马腿是大股大股地流了下来，随即母马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然后一动不动了。就在这时，兽医巴猛竟然赶了过来，他跑的是浑身是汗。老李头见巴猛来了，仿佛看到了救星。巴猛先是观察了一下母马的情况，随即用力地拽了拽小马的腿，接着又俯下身子听了听马肚子，最后皱着眉头告诉老李头，小马已经胎死腹中了。紧接着，兽医巴猛又对母马采取了急救措施，但因为失血过多，母马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巴猛一边安慰老李头，一边说，主要是我来晚了，要不都有的救， 你咋不去我家找我呢？此时老李头已经是火冒三丈了，他认为是刘壮壮没有把兽医及时叫来，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于是就连夜把这条道路给围挡了起来，目的就是要给刘壮壮添堵。这才发生了前面一开始的那一幕。
1: 刘壮壮此刻才明白，舅舅是因他没请来兽医的事心存怨气，才故意封了路。可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力，想不通舅舅为何要将母马之死的责任全推到他身上。气愤之下，刘壮壮打算强行闯入，动手拆除舅舅设的屋障，结果此举引发了更大的冲突。
0: 老李头得知后，从家里是抄起一根木棍就跑去跟刘壮壮理论了起来，两个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刘壮壮更是对老李头大喊，自己呀要去法院起诉他。在当地牧区，法官工作站是法院专门设置用来调处牧民矛盾纠纷的地方。在调解过程中，张法官将老李头和刘壮壮分别请到了法官工作站，详细了解了双方矛盾纠纷的根源。原来呀，老李头家的这匹母马是刘壮壮外公去世的时候留下的。外公一共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刘壮壮的母亲，老二呢便是刘壮壮的舅舅老李头。外公去世前将母马留给了刘壮壮的母亲。老李头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父亲看病自己也是出了钱的，买马的时候老李头还出了一部分钱，父亲理应把母马分给自己。一天啊，老李头喝了不少的酒，借着酒劲儿，他再次来到了姐姐家，上门索要马匹。而刘壮壮的母亲从小就十分疼爱弟弟，看到弟弟喝了那么多酒，急忙递过一张凳子，并将老李头按着坐下。他语重心长地对弟弟说，现在爹娘都不在了，咱们姐弟俩就是最亲的人，可不能因为一匹马伤了感情。你要想要就把马牵走吧。老李头一看姐姐如此好说话，便满口答应，当即牵走了母马。可这件事啊，让刘壮壮对舅舅老李头有了很大的看法。
1: 因舅舅当年向母亲索要马匹的事，刘壮壮心里一直憋着气，所以当初去请兽医时也就没用力敲门。谁知这一疏忽耽误了抢救母马的最佳时机，生救二人也因此结下了嫌隙。如今法官的调解能否让二人的关系重归于好呢？
0: 调解过程中，老李头坚持表示，这草场是自己家的，他封闭道路就是在自家草场上，他想封就封，谁也无权干涉。而刘壮壮则认为，这条路自己走了这么多年，又是去往自家草场上唯一的道路，老李头封闭道路的行为给自己造成了不便，应该马上拆除，保证其通行的权利。那么双方到底谁说的有道理，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这里啊，其实涉及的是相邻通行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91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而本法第288条也规定了，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具体到本案中，刘壮壮和老李头不仅是亲戚关系，双方还形成了相邻关系。老李头应当给刘壮壮的通行权提供便利。了解到双方的矛盾症结后，张法官心里也有了具体的调解方法， 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乡镇政府嘎查委员会，给双方进行了诉前调解。张法官首先对二人进行了明理释法，之后嘎查委员会主任也给双方做了几次调解工作。都说娘亲舅大，血浓于水，在调解过程中，刘壮壮也渐渐认识到自己存在一定过错，并诚恳地向舅舅老李头道了歉，希望调解后舅舅能让出通行道路，保障他基本的通行权利。调解起初，老李头态度还十分坚决，但张法官从亲情和法律的角度耐心地讲解和疏导，老李头的态度有所缓和，表示回家考虑考虑。第二天啊，张法官再次给老李头打去了电话，做了详细的法律释明工作。老李头表示，母马死亡的事情其实也不能全怪壮壮，自己也是一时之气才将道路给封堵了，希望壮壮能理解他。老李头还保证自己会主动将道路上的围挡拆除。土地纠纷是牧区里最常见的一类案件，对于牧民来说，这类案件关系到邻里乡亲守望相助。这个案例里，通过法官工作站的介入和调解，老李头和刘壮壮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最终化干戈为玉帛。而下面这个案例中啊，同样是发生在牧区邻里之间的土地纠纷，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矛盾是如何化解的。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多年前，老宋冒死从野狼口中救下老张，还将15亩田地无偿托付。世事难料，当初的救命恩情，如今却换来占地不还。到底是老张忘恩负义，还是另有隐情？一场特殊的诉前调解，能否换回真情？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草原上的六尺巷。
5: 这天啊，在内蒙古某牧区的一片园子地里，一老一小正发生着激烈的争吵。只听一位老人愤怒地指责道：你小子可真是忘恩负义，想当年要不是我，你爸命都没了，哪还会有你，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小伙明显不服气，回击道：我不知道什么救命的事儿，我就知道这园子地打我记事儿的时候就是我家的，怎么你一句话就变成你的了？你这分明就是讹人嘛。双方是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退让。老人啊，名叫老宋，是这片牧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牧民，而与他发生争执的小伙是老宋已故好友老张的儿子张二忠。按照老宋的讲述，他不仅是老张的邻居好友，还是老张的救命恩人。据老宋讲啊，他年轻时一直当羊倌给人放羊，20几年前的一天傍晚，天已经渐渐地暗沉下来，乌云布满了草原的天空，一场大雨蓄势待发。老宋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身影正飞快地奔跑，那人一边跑一边大喊：救命啊，救命啊。再定睛一看，正在追赶这个身影的好像是一匹野狼。老宋被吓得是一激灵，本能地赶着羊群向反方向跑去。他一边跑一边想，近几年草原上总是有野狼出没，野狼攻击人和家畜的事儿可没少发生，如果自己就这么走了，这被野狼追赶的人呀，十有八九是活不成了，他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想到这里，老宋呢转身冲着被追赶的那人大声地喊道：喂，快快往我这边跑。那人听到了老宋的喊声，转头就拼了命地向老宋和羊群跑去。见那人跑近了，老宋见状一把将那人拽进了旁边的一个草垛中。这时狼已经追赶而来，二人清楚地听见外面发出一阵阵恶狼冲进羊群撕咬的声音。又过了好一会儿，周围渐渐地平静了，老宋悄悄探出头来仔细观察了四周，发现野狼咬死了几只羊后已经离开了。而被老宋救的那人啊，抱着老宋的腿一直不停地道谢，感谢老宋的救命之恩。此人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老张。老张说自己是外村的，村里的家人都不在了，到这里是来投奔姑母的。可不幸的是啊，当老张拿着姑母家的地址找到那间房的时候，才知道姑母早在几年前就随自己的儿子到了城里生活。寻亲无果的老张很失落，不知何去何从。不料啊，路上遇到了野狼追赶，幸好得到了老宋相救，才幸免于难。
4: 眼看天色已晚， 热心的老宋将无家可归的老张带回了家，一壶热酒，几样小菜，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老宋还提议让老张留在当地，并帮他找份营生，老张当即感动应允。可是二人谁也没想到，这份救命之恩日后竟会生出变故。
5: 就这样啊，在老宋的张罗下，老张很快就在这片牧区定居了下来，而且房子也刚好买在了老宋的隔壁。不仅如此啊，经老宋的介绍，老张也娶了媳妇儿，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张二中。一家人生活也算过得不错，唯一不如意的是，老张的媳妇儿自从生了孩子，身体呀就一直不好。老张一边照顾媳妇儿和孩子，一边给人当羊倌放羊，非常的辛苦。好在呀，老宋一家倒是时常帮衬着老张，两家人的关系很是融洽。又过了几年啊，老宋一家要到城里打工，就准备离开村子。离开前呢，老宋将自己的15亩园子地交给老张打理，老张也是欣然同意了。谁知道这老宋一走就是10多年，等老宋再回来的时候，才知道老张的媳妇儿早就因病去世了，而老张也在前年去世了。现在老张的房子里只住着他的儿子张二中。而老宋走之前交给老张打理的那15亩园子地，也是由张二中一直占用着。因为年纪越来越大，老宋一家人也不打算再回到城里去了，觉得还是在老家过得踏实舒服。于是啊，老宋就找到了张二中，想要回这片园子地。但令老宋万万没想到的是，遭到了张二中的拒绝。他说，打自己记事儿起，这片园子地就是自己的父亲老张在耕种。现在父亲去世了，这片园子地自然就得归自己。原来啊，老张是因为突发脑梗去世的，去世前老张根本就没有来得及交代身后事，更没提到这园子地是老宋家的事儿。现如今老张夫妇都已经去世了，老宋和张二中都认为这片园子地该归自己使用，一时间争执不下。这呀，也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老宋气不过，一纸诉状将张二中告上了法庭，要求张二中停止侵占园子地，并赔偿损失2500元。牧区法庭的巴图法官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多年来，他用耐心和热心为当地村民解决了多起矛盾纠纷。这天啊，收到老宋诉状后，巴图法官首先向老宋了解了基本案情。老宋说，当年啊，村里包产到户时，自己经村大队批准开垦了这15亩园子地，后来外出打工，这才把园子地交给老张耕种的。说到这里啊，老宋有些激动地说道，我是念着和老张的情谊，一分钱都没收他的，到最后好心没好报，他儿子张二中还想据为己有，法官你给评评理吧。巴图法官听了老宋的讲述，又来到了当地村委会了解情况，这才得知老宋和老张还有一段救命的渊源。
4: 老宋诉至法院索要园子地，巴图法官摸清案情后，心中已经有了解案之法。为了从源头化解矛盾，法官特意邀请乡镇综治中心主任、村支部书记和前任村委会主任组成了调解团，一场特殊的诉前调解工作随之展开。
5: 村支部书记说，二中啊，这前任主任也在，这块地的流转变更情况很是清楚，更何况你老宋叔当年还救过你爹的命，这事儿你爹可能没跟你说过，但是我们可都知道啊。接着 前任村主任也予以证明，并强调说，虽然这个案子亩数钱数都不大，但调解好了也是咱草原上的一段佳话呀。巴图法官又从法律规定的角度上，针对土地使用权的问题给双方进行了普法分析，这呢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村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国有土地和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第十二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啊，早在多年前村里包产到户时，村里啊就把这片园子地分给了老宋耕种，因此老宋就有了园子地的使用权。这一点村里的土地流转变更记录很清楚，可以证明，所以张二中未经老宋许可占用土地属于侵权行为。在调解团的共同发力下，张二中的态度明显缓和，尤其是得知父辈相救的情谊后，更是觉得羞愧，于是同意将园子地返还给老宋，老宋也不要张二中赔偿占地钱了，并主动撤回了起诉。这起案件的顺利解决离不开调解团作用的发挥，这也是我国司法领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体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诉讼与非诉讼的方式结合，形成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多层次、多途径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及时把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中，老李头认为外甥刘壮壮没能及时请来兽医而心存埋怨，亲属之间产生了矛盾。当地法官工作站发挥了草原上牧民解忧站的积极作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了诉前。而第二个案例中，老宋对着张家有着救命和帮扶之恩，可张二中却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利，差点使恩情变仇怨。古有六尺巷，今有原地让，人民法院通过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调解合力，成功化解纠纷，让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成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司法力量。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4: 幼子离世，八旬老人怒告儿媳争房产，是为财还是为情？独子溘然长逝，花甲老人让孙女起诉自己，其动机暗藏着怎样的无奈？两起房产官司，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破解家庭困局？朱家英法官下期为您讲述情非得已的诉讼。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1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
9: 头晕头痛。
1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是炎

0: 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匠心工艺，匠心传承，菊和香，香万家。
7: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8: 我们说，我们正常去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7: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9: 谈成了，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7: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正在播出。
10: 啊，等会儿。
8: 然后我们卖业务嘛，然后他问我们这边是干嘛的，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10: 地方怎么样？在什么地方？
8: 就在这边。
10: 那地方人呢？
11: 刚刚也打电话了，那个客户，他很灵活，他就是说什么什么，我们主动打的他什么的，他就来说了。
10: 在这里啊？
8: 对，就在就你这个位置。
11: 因为我
12: 这家店能开就开，不能开就关。打什么呢？
8: 不好吃吧？
10: 是哪个监控有吗？
8: 对。
10: 还有你那个执照，执照，你们不止一次报警了，这个东西，我也看看你们这个经营的是什么东西啊？
7: 这是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的某写字楼，发生纠纷的一方是急着凑钱的男子王伟，另一方是某贷款中介公司的年轻员工。当民警准备把双方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时，挨了打的这名员工却突然主动提出要和解。
10: 好吧，你这边是谁啊？
8: 他被打了。
13: 前因后果，对不对？
14: 男生啊，当时
13: 对不对？我们给他们又不认识打的吧？
15: 当我们呢准备将双方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时，这名贷款公司的员工却主动的提出来愿意进行和解。
1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边是气急败坏的客户大打出手，并且主动报警，强烈要求警方调查到底，绝不退让；一边是被打的员工委曲求全，不维权，不追责，一心只求调和。这场纠纷看起来怎么有些不合常理？难道不应该是被打的人要求警方伸张正义，追究打人者的责任吗？这场冲突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17: 我问他，我说你这个第三方，我说你这个第三方意味是要骗
18: 人，觉得他这个权欠是骗人嘛，是一场骗局，对吧？我就这样质疑他们，对吧？什么东西，对吧？
19: 哎，那你
18: 对吧？这确实是我先动的手，权欠把人骗到这里来。
7: 和王伟一样愤怒的还有李强，他们都是因为急需用钱才会来到这家公司。
20: 老房子拆掉了，小孩子大了嘛，都要装修嘛，那个
9: 水泥那个粉的不

0: 装修一下，住的人不能住嘛，反正那个想贷个30万出来了，问人家借点麻烦，反正那个银行里面打出来了，那方便一点嘛。
1: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通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2: 现在四大行出了新的产品，利息可以做到2.5%了。
3: 嗯。
2: 哎，您这边资金有没有需要啊？
0: 公司在哪里了？好，那我有兴趣来你们这里看一下吗？
2: 可以啊，那我这边加你个微信嘛。
1: 电话里对方自称是银行合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声称与四大银行均有合作，可以提供低息贷款，无需担保，额度还高。按照对方的指引，李强来到了一栋写字楼内的这家公司。
4: 这家公司呢，门头是一个签约中心，在业务员接待过程中，比如说身份证、姓名、婚姻情况、工作情况、住址情况，包括一个收入情况等等，会记录在一张资料表上。
1: 贷款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李强，想从银行贷到大额款项，必须先刷流水，提升信用。至于如何提升信用也很简单，就是在抖音、微信等平台申请小额贷款，保持按时还款记录，征信就会变好，后续银行贷款额度自然会提高。
0: 抖音的钱就是当天，他说给你那个到建行里面一个信用，他说那个银行里面一个信用有了，他说我银行里面那个钱打给你。
1: 对方还反复保证刷流水全程不会产生任何费用，这些说辞打消了李强的顾虑。取得李强信任后，工作人员接过他的手机，帮他在多个网贷平台操作申请贷款，全程不让李强细看。
0: 那天我自己头脑不知道搞了什么，都听了他的指挥了。
1: 贷款很快获批到账，可工作人员却以服务费名义扣走一笔钱。
0: 他不给我那个抖音里面和那个网银里面给我搞了那个3万块钱，他拿了13万。
1: 对方承诺服务费会在银行放款之后全额返还，李强对此深信不疑，耐心等待承诺中的30万元贷款到账。然而约定的放款日期一推再推，李强多次催问，对方却一拖再拖，
4: 就通过各种借口嘛，比如说与领导沟通啊，金融部门查得比较严啊，就不好操作。因为毕竟他说会跟客户解释说我们是合作方，具体还是应通过这个银行的审批为准啊，以这种方式拖延。
1: 除此之外，更让李强感到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几周后除了他知道的两笔贷款，李强又陆续收到了其他多条催款短信。他这才发现，当初对方操作自己手机的时候，还从多家小众金融平台上贷了20000多元，并随后将这些贷款平台的应用软件删除。察觉到受骗的李强怒不可遏，前往这家公司理论。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这家公司突然消失了。当李强试图联系当初对接的业务员时，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0: 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们你就跟我说，我也不想打派出所，你们就跟我说实话嘛。
5: 出来学习，集体出来学习。
0: 他说那个我公司出差了，那个过几天给你搞下来了。他说我的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1: 与此同时，警方正在对这家贷款公司展开进一步核查。
6: 从大厦物业处民警核实得知，这家公司租赁了大面积的办公场地，签订了1年的租赁合同，并一次性预付了半年租金。这样的一家公司会关门跑路吗？还是说他们真的如公司员工声称的那样，是集体外出学习了？此外，公司业务员在给李强办理业务时偷偷用李强的手机进行网贷，是个人行为还是另有玄机呢？这家公司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1: 卧底侦查，亲历骗局全过程。
7: 化妆去体验以后，在人家的话术下啊，基本上就会跟着他的节奏让你签字。
1: 现身说法，揭开洗脑内幕，
3: 老板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又相当于就是有点洗脑那种感觉一样，觉得说，哎，没问题，没问题。说
1: 一条陌生短信，如何让受害者一步步落入陷阱？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正在播出。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后，警方发现李强的遭遇并非个例。
4: 三个月的时间段里面，我们陆续接到了将近有五六十起不同受害人的报警。
1: 这些前来报警的市民大多是迫于生活与经营的压力，希望通过贷款缓解困境。
0: 我是做工艺品的，因为我们是自己办厂的吧，他说他的利润少嘛，我就想去反正借个两三十万也没事，对不对啊？开理发店的吧，去银行贷的话，银行走过好多家，贷不下来，贷不下来嘛，然后他这边就是说可以贷，利息就低，然后我就想来这边来看一下。
8: 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我市区就买了房，正规银行就七八厘的样子，我以为他是跟银行合作的嘛，自己银行贷的利息高啊，他的银行给我利息低啊。
1: 这些报案人的年龄跨度从30岁到50多岁，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同，职业不同，却有着相同的遭遇。走进这家公司办理贷款，最终没有解决困境，反而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0: 我们本来就是雪上加霜了，你这么一弄，我还要那个问别人借钱，借了要去还那个东西，都是没办法。
1: 当这些客户找到该公司质问时，对方却拿出合同和当时现场录制的自愿办理视频，声称一切手续合规。
9: 请问先生叫什么名字？
10: 陈。
9: 身份证号码后四位是多少？
10: 100。
9: 本次下网金额为87,174元，通过花呗网上来给您进阶办理。下网后资金不能用于赌博、炒股、购买期货，这个是否清楚？
10: 清楚。
11: 请问先生姓名？是否知晓0.5购买费及下网费用？
10: 是。
11: 合同是否签清？
10: 是。
7: 从合同角度来讲，你首先是肯定是自己签的，上面这个字也是说得很明白。
1: 然而被害人却并没有等来期待中的贷款。
12: 两三天就是这个，到时候这个钱就会打到我个人账户上吗？
13: 对，他两三天只要公司把那个免责声明一开，就
12: 这个也不算是我们的原因咯，是不是啊？
13: 我知道，我知道。
14: 对啊，我们心里有急，本来问你们贷款的就是用来急用的。
1: 起初客户们还以为只是流程稍慢，多次向业务员询问，对方却总能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搪塞，到了最后业务员开始玩起了消失。
0: 一个月之后我再找他人找不到了呀，没有，刚开始是接我电话的，以后电话都不接了呀。
1: 民警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敏锐察觉，此事绝非简单的合同纠纷，很可能涉嫌有组织的诈骗。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消失后，类似的虚假助贷骗局仍在本地隐秘上演，涉案人员高度重叠。为彻底摸清套路，固定完整证据，警方决定展开秘密侦查。
4: 这些公司啊，他们在门头上面会悬挂他们所谓的与银行有合作的这个标识啊，来提升这个客户的这个信任。
15: 白色衬衫跟贷款人自称都是某某银行的这个客户经理，或者某某银行的这个合作方。
1: 侦查员进入该公司，表明资金需求后，对方表现得非常热情。
7: 我们自己去就化妆去进去体验以后，在人家的话术下啊，基本上就会跟着他的节奏啊，让你签字。
1: 对方承诺自己的公司可以帮助从银行获取低息贷款，并且不会额外收取任何费用。
15: 因为我们是跟银行是有合作关系的，那么相对来说银行这边的比例会给到我们啊，所以说我们不会去赚这个你们的一些服务费啊，或者说一个保证金啊。
1: 那么这家公司真的和银行有合作吗？
16: 那么实际上这些公司啊跟银行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开展的合作，是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一个吸引受害人的这么一种包装的方式。
1: 除此之外，民警发现这家公司并没有相应资质。
16: 公司是以信息咨询公司的名义去开办的，那么他们实际经营的这个内容啊，已经超出他们登记的营业的这个范围。
1: 通过写字楼电梯监控、物业登记信息、资金流水，警方逐步锁定涉案人员的身份与活动轨迹。
15: 通过这个楼道内的监控，人人比对，比对出了身份，有20几名员工。
1: 这些人背后究竟是谁在操控整个团伙呢？
15: 那么我们通过海量的这个资金分析，调取了受害人的这个账户，包括我们初步研判出来的嫌疑人的账户，去分析发现谢某某就汇总到他这边的资金量非常大，初步确定他是公司的老板。
17: 大部分人原先在谢某斌在江西、赣州、九江等地是有相应的从事贷款中介的业务这种工作经验的。
1: 警方在台州多个涉案窝点抓获了谢某某等多名团伙成员，现场查获大量作案手机、电脑、诈骗话术模板、会议记录、虚假合同、客户信息登记表、资金账本等核心证据。
18: 有你们的事吗？在这里站不？这不是你们的了？是不是自己的？
1: 此次行动中，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90多名，涉案总金额高达2000万元。审讯中，谢某某辩称自己收取的是服务费用。
19: 就相当于是你去买房一样嘛，你买房或者卖房，找一个房产中介嘛，就事情好办一点嘛，我们这边收取服务费。
1: 然而，这样的说法在大量证据面前显然站不住脚。警方找到了一个关键证人，小周，他曾经是这家公司的接待员，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套诈骗流水线的每一个环节。
20: 刚去其实没什么感觉吧，因为里面的人就是自己那个主管自己都是认识的，其实就没什么感觉，就觉得去就去好了，做什么工作不是做呢，而且是这一行自己还算熟悉。
1: 小周坦言，团伙不惜重金租用高端场地，目的就是打造正规金融的假象，彻底打消被害人的戒备心理。
20: CBD 里面就比如说就是你整个大的一个城市里面，比如说整个金融中心，就那种很高端那种办公楼，对吧？那可能租一个月面就是几万或几十万都有的这样子。你会看到那个办公室，觉得这确实是做金融那种地方这样子。
1: 那么嫌疑人是如何一步步将受害者引入陷阱的呢？小周向警方详细还原了整个流程。
20: 客源他是现在很多其实都是那种比如说发短信的，通过那个就是他们自己一个内部名单把短信发出来啊，然后你们去回复，如果说就回复，那证明你有那个需求在啊，他们有专门的人去联系你去邀约。
1: 这些短信并非随机发送，而是根据后台数据精准筛选，谁在贷款平台上点过广告，谁的征信有问题，谁急需用钱但银行贷不下来，他们的每一条短信都精准命中了最有贷款需求的群体。
17: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短信上面的一长串的这个数字号码，它可能并不是国有银行所发送的，而且国有银行所发送的如果贷款的信息的话，它大部分都说是自己银行的客服热线，而不是这种长串的这种号码。
1: 接下来团伙会诱导受害人签下多份文件，表面是贷款协议，实则暗藏保证金、服务费等隐形收费条款。
15: 后期的这个客户所期望的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他会写在下一张纸上，会有一个贷后情况说明。他这里他下面会有备注啊，公司会承诺在一段时间内，就比如说15天或者一个月，帮助客户去贷款。 那如果贷款贷不下来，分多少期去退还这个手续费，客户

0: 能接受服务费这个概念的，那么业务员会跟客户说这个是服务费。如果客户接受不了，就说我不认可这个服务费，那么他们就会换一种说法，把这个服务费说成融资担保金。
1: 在整个过程中，业务员会录像留存，作为后续推诿扯皮的工具。
2: 就为了就是要么就是怕客户反悔了，比如说今天晚上做完，明天早上觉得哎反悔了，他可以用这个视频，相当于就是就不让他去退啊，或不让他去做其他动作啊，这样子。有那个合同在，有那个视频在啊，他就觉得就是就他反悔不了这样子。
0: 他们每次客户成交之后了，都会互相加添加微信，那么会把这个客户维护住，等于说把他稳住嘛，就把客户稳住，让客户不要去报警，不要去闹。
1: 一旦完成集中收割，这伙人便会迅速全员撤离，更换公司名称和办公地点，改头换面后继续作案。
3: 基本上是3个月以后，或者是6个月之前，肯定是一个换办公地点，第二个呢，换公司的注册，就公司的法人以及呢办公地点都已经换掉了。
1: 面对这类贷款骗局，普通市民该如何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呢？
3: 正常需要贷款的，我们呢建议呢还是到正规的这个金融机构去贷款。那所谓这种电话打来，让你去不同的地方说我这里利率低利率，不需要手续费，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4: 本案中，被害人除了被骗走的服务费外，还有一部分贷款是被瞒着偷贷的，他们实际呢根本没有拿到钱，反而背上了真实债务，经济和信用遭受了双重打击。那么针对本案被害人情况，这些贷款要如何处置呢？需要由被害人进行偿还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池方教授的解读。
5: 第一种情况是在贷款人的同意下呢，中介人员通过正规的平台申请到了贷款，最后呢，贷款需求人也拿到了钱，那么此时呢，贷款需求人就应当履行贷款约定，偿还贷款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贷款责任。另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中介人员瞒着贷款需求人，通过贷款需求人的手机从小众平台上进行贷款，这个可能还要具体考察中介人员是如何从小众公司获取贷款的事实或者流程。在不同的情况下呢，也可能呢会对于刑事责任产生影响。如果中介公司人员是冒用贷款需求人的名义，通过贷款需求人的手机与小众平台签订了贷款协议，骗取贷款的，那么这样呢，是符合我们国家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呢，小众平台基于错误认识发放贷款，造成财产损失的，那么属于合同诈骗罪的被害人，中介人员呢，就是诈骗犯罪的实施者。那么在民事上面呢，由于贷款需求人并不知情，也不知道存在贷款的事实，没有进行真实贷款的意思表示，没有授权，没有签字，也没有确认，也更没有收款，没有使用到小贷平台的贷款，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第143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的一个条件呢，此时呢民事合同无效啊，这里的贷款需求人呢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民事贷款这个法律关系中，不承担相应的借贷民事责任。如果手机下载了小众平台的 APP 软件，上传了身份证明材料，就进行了具体身份的一个绑定，那么通过手机操作呢，就能自动完成主体身份的审核并进行放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手机主人的贷款需求人就具有审慎保管好个人信息和不让他人随意使用自己手机操作贷款 APP 的责任，否则呢出现了相应的财产损失，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此时呢，中介人员就骗取了实际上是针对贷款需求人本身的财产权益，构成对实际贷款需求人的一个诈骗罪，应当由贷款需求人承担被诈骗财产损失的这样一个风险和不利后果。 这边呢也提醒到我们社会民众啊，要合理保管好个人的各种身份信息材料，以及不要将手机轻易交给他人操作，否则将会出现财产损失的风险，以及面临相关法律不利的承担的赔偿后果。那么如果金融借贷平台没有尽到合理审慎的风险防控的职责，当出现财产损失的时候，就很难直接通过名义上提供身份信息的人去进行民事责任的救济，只能通过刑事手段去追究实施具体违法犯罪人的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因此呢，也应当增强自身的金融资金安全的风险防控的这样一种机制。
4: 所谓低息免担保，本质上呢，就是利用当事人急用钱的心理精心设下的陷阱。在此，警方也提醒大家，办理贷款呢，一定要选择银行等正规的金融机构，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面对违背常理的信息，要理智判断，多方核实，避免落入类似的骗局。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手机店发生血案，现场一死一伤。
1: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
0: 嫌疑人消失在茫茫人海，
2: 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0: 老档案中的照片，幸存者的辨认能否锁定真凶？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1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8: 更快速，
1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你们在干什么？过来！啊，不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
1: 大概离他两米的位置，这位男子突然应激，
2: 他就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
3: 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在这抡我。
4: 怎么了，姑娘？
5: 不是不是这个，
6: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动用了大概20多名警力。
7: 喂，您在哪儿呢呀？
8: 如果要在河中发现了，那肯定更危险。
3: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在那个桃树下边，还真是站着一个人。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咱俩聊会儿，那你先赚点钱，我一会儿要跟他们谈去。1%，
5: 特警就是敢冲敢上，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这队伍专业性特别强，一支队伍单兵是尖刀，整合是拳头，一支队伍。
6: 特警承担的这个主要职责任务呢，就是处置一些极难险重的重特大的一些案事件。
7: 要我帮你进去，
8: 不是演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开展一些个体能训练，因为体能是我们特警所有处置啊技能的一个基础。再一个方面，我们就是为了能够快速高效的处置吧，也会开展技能训练，包括这个射击类的，还包括排爆、搏击、抓捕等等这方面的技能训练。尤其是针对这种高空营救，我们还会开展攀登滑降训练。再一个是人员的搭配，还有现场防护装备的穿戴，都需要进行一个日常的训练。
6: 我们这个队伍就是很多的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种特长。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5: 我们敢冲锋向前，我们在时刻准备着。

0: 观众
1: 幺幺，
0: 有请体育跳楼。
2: 司董在弄收到。
3: 当前我们是突然接一个警情，说有一个女子在一个商务楼的六楼说要跳楼，只有这么一个简短的一个情况，也没有详细的因为什么，现场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也不了解。报警人是这个跳楼的这个女子本身她自己报的警，我们接到这个警情之后也是快速开车到现场。
4: 前面那个往左右转，在二环外边。
3: 我们当时以为这个警情比较危险，因为六楼其实是如果要真要是出去的话，在窗户外边，尤其是写字楼的这种外立面都是光的，就是不好处置。到现场之后赶紧问了这个现场的这个保安，
5: 我哪能上去啊，
3: 然后我们也是快速找到这个入口。
4: 咱们这是有人报警吗？
3: 到了六楼这个走廊，然后我在询问这个谁报警的时候呢，这时候站在窗户边上这个女的就过来了。
4: 啊，您报警是吧？啊，
6: 来来来来，
4: 里边啊。
3: 当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其实她离那个窗户还有一定的距离，也没有站在那个窗边上，也没有又站到那个窗户上的这种举动，现场其实就是没有跳楼的这个情况发生。
7: 就是我跟他签了劳动合同，我是他员工。
8: 这上有你的身份证号吗？
4: 哎，政委，那、啊、这个啊，没事。
8: 怎么了，姑娘？
7: 不是这个，
4: 啊，不是，就是我们领导啊。
3: 当时就是因为劳资纠纷，然后这引发了他到现场有这个轻生的念头。后来就详细的了解呢，说这个已经走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也给他仲裁，他也赢了。老板说要给他工资，但是就是拖了他几天。老板可能说的话也不客气，把他的情绪给点燃了。当时他就想着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诉求。
4: 啊，没事没事，没事了，
8: 没事了。
4: 对。
9: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这个小姑娘当时正在跟我们的特警同志进行沟通。然后他也没有跳楼这种迹象，在这个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
4: 没事，对，没事。他这个窗户也没开的，刚才在咱窗边站着呢。
3: 当时出动的警力是比较多的，特警去了三个警力，派出所五名警力，还有消防去了大概有十名警力，还有当时120交警，因为这个写字楼呢就在一个主路边上，万一有围观群众啊，需要现场来进行一个交通的疏解。所以现场调动的警力还比较多，后续我们派出所就把他带回去进行更细致的一个了解。
9: 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在哭，然后后来呢我们对他进行了引导，然后包括约谈这个老板，让他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告知他们双方协商解决。
3: 像我们处置了这么多警情，有一些呢就是人一时情绪激动说一些个过激的话，人的情绪在特别激动或者钻牛角尖的时候，他不容易从这个死胡同里边走出来，他需要的是别人对他的一个理解、包容和接纳他的这种行为。
10: 好，慢点姐姐，
11: 好，我先去点一下我的卡。
3: 像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稳定当事人的情绪状态，就是告诉当事人，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愿意为了你的安全，在这个危险的情况下陪你聊几句，稳定你的情绪。
4: 啊，行，我给你地址，
10: 信我，
4: 信你，信你，信你，
6: 来来，信你，信你，信你，
3: 给你支烟。愿意倾听一下你自己的心声，接纳一些个你的想法，就是告诉他，并不是说没有人关心他，还有很多人在关心、关爱他的这个安全和健康。
6: 哥们儿，可以啊。这有信用，有信用啊，有信用啊！
12: 我说我自己过来，
6: 没问题。
3: 我从警17年，一共获得6次三等功，7次嘉奖，每一次都是因为现场处置突发事件。目前为止，我已经41岁了，我的体能、技能训练都能达到全优的一个水平。现在作为中队长，就是为了让我们队伍有更好的发展，我会梯次的来培养我们的新人，先是从一个新人，然后慢慢到骨干，到警长，然后你可以自己带队去处置这种突发的案事件。我是正在王府井点位上进行一个巡逻检查， 我听这个电台里边就不仅说当时有一个人在家里边就拿着东西乱砸乱打，确实现场情况比较危急，前期派出所到现场之后要增援。
1: 我弟弟是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不像说人家似的，比如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说出来他也不说。后来我就着急，我说怎么办呀，是吧，我说能不能说的简单沟通，后边呢这个怎么都不行，谁来也不行，他就有一种防备，他不让人进，完了就在屋里骂，
10: 看着没有，
1: 就这种情况下，完了我没辙了，又怕他到时候万一真再伤着我爸怎么办，这我爸都83了，完了呢我就报的警，当时就不来了片警，来一男一女俩人，完了之后就又来了五六个，根本就没法弄，门刚一开他一发现起来之后到屋里就拿着棍子叮咣咣，根本就进不来，这回这是太激烈了，就是我也没想到，折腾的时间也太长了，救护车警车防爆的片警从四楼就到一楼啊，谁敢动啊，谁也不敢动啊，完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叫了咱们特警，
3: 我们到的时候民警就在门口拿着盾牌，我们到现场之后我就先看了一下这个地形，
1: 特警来了之后哎呦一点没有说因为这种特别紧张的环境啊说我就乱了，我就这不应该怎么住着了，人家说哎这步应该怎么着，先稳定情绪，
12: 给你送点吃的呀，吃完饭了吗，
1: 当警官先拿语言先试探他，大家吃没吃啊，还怎么着，先跟他聊着，他也不跟你聊，这门缝刚一开，刚签子就从里面一下就出来，人家警官一下就给抓住了，仨人给夺下来了，那当时要出人麻烦了。
3: 这个钢筋棍子被咱们夺走之后呢，随手又抄起了一个大概这么长的一个木棍，我们前期了解呢，他喜欢在公园里边练武术，所以他家里边有好多这种棍子之类的东西，我通过门缝观察就看他举在头上，他在里边喊谁进来我就打谁，就在那儿，当时我一看他这个情况，因为如果要拿盾牌进去之后把他顶到墙上的话，因为现场屋里边摆放特别混乱，进去之后都容易把我们给绊倒，
1: 这个地方又窄，完了进也进不来，再加上当时我爸就站在前头，
12: 您那个能给老爷子打电话吗，
1: 又怕说的一冲突之后再把老人再给撞那儿，我们劝我爸他听不见，他耳背，
3: 我看见他出来了站在客厅里边看他儿子，还跟他儿子做工作的时候你把那个东西放下，这时候还跟他说，
1: 我弟弟当时多亏是在里面嚷了一句赶紧进去，哎这我爸站起来就进这屋了，当警官就说这回是最好的时机，刚跟他说完话一下开门一下就出门，当时就给制服在那儿，
3: 我一推门我是第一个突入房间的，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在这抡我，我们在抓捕一个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他蓄力的时候准备在打我的这一瞬间，我已经突入房间冲到他那个面前把他已经控制住了，就是他没有使上劲儿，这个棒子没有挥下来，然后过去之后我一把就把他这个两个胳膊给他抱住，
1: 当时就那挺惊心动魄的，真给他制服了之后吧，哎一言不语，哎也不吭声了，也不骂了，也没有反抗挣扎了，这专业人士就是干专业的事儿，这点咱们现在真服，哎就几分钟的事儿就把这事儿全都处理了，而且没有什么后果，又没有伤害他，又把这事情又给处理了，我特感激，完了之后等这事儿处理完了出那么大力哈，最后还安抚我爸什么的，哎，说老爷子，你别着急，说待会儿回头我们派人来给您收拾来，说你也甭管了，你看这弄的不都满地都是狼藉，好地上又是什么的。等我回来以后，我一听，哎呦，我挺感动的，我说真得谢谢你。没过几天，拿着奶，拿着那个水果，我还看我爸来。
3: 所以后期我们又对他家里边进行了一个走访，一个是给他留了一个电话号码，就后续如果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帮助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去给他帮助，你一看他情绪不稳定，我们这个特警这个结合辖区的特点吧，我们会开展特警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开展一些个人应对突发事件的防护技能进行一个培训，我们还有日常的巡逻勤务，将警力前置，就是屯兵街头，就是为了达到快速处置、快速响应的这个目的。
12: 在这咱们接警出警啊，报警人就在东区二楼人员楼顶上有人要跳楼，一个男的60岁左右啊，这提示让咱们穿便衣去。你说如果是我要控制的，我要一把把他拽住了之后，军警你上去马上就拽我啊。
10: 明白。
12: 李勇你就负责把那个支点啊什么的安全措施啊做好准备，一会儿根据现场的情况咱们再看啊，临机应变。
3: 根据以往自己处置的警情，在脑海当中有一个现场复原，我们在去的路上只是做一个前期这个工作的一个预案
12: 啊。前面这个红绿灯直走。
4: 在二楼是三元，
3: 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确定哪栋楼。它的右侧是一个楼的一个天井，它的左侧就是楼的外缘。当时情况确实是比较危险。
13: 听我说话，大哥，行了行了，哎，听我说，
3: 当时这个楼呢电梯正在维修，所以就是从一楼到15楼我们是跑上去的。
13: 哪边是
3: 木
13: 德呀？左边右边？
3: 兄弟，
13: 啊！
3: 等到这个14楼的时候，
14: 好嘞，
3: 我看见一个老人拿着一瓶水，正好从家里边出来了。我说这是干嘛呀？您是？他说我给楼上送瓶水。我一看这个水瓶是一个圆的，后来我一跟老人说，我说您家里有这个方的水瓶吗？然后这个老人回去之后，从家里边还正好特别的巧，他又拿出来一个方瓶的一个矿泉水瓶。
14: 来来来，
3: 对，这个16层。到了现场之后，我这个楼顶上有派出所的民警，然后我们到了之后，我一看观察这个情况，大家的站位，这个人呢就站在15楼的一个楼边上。
14: 哎哎，
3: 看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就先是在这个楼顶上这个走位，我通过自己来回走，我看一下他对我的关注度是不是特别高。因为按照以往的这个处置跳楼的警情，你在楼顶上如果有人要靠近他的话，他会更加的亢奋。然后这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来跟他谈判，
13: 不舒服跟我说，他想办法，是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好不好？哎，
15: 回来吧，哎，回来吧，听我说，是什么？不孕是吧？哪不孕啊？
16: 不孕也治不了。
15: 有外伤吗？
17: 这个男子呢，一遍遍的说，一遍的重复，说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不想活了。我边询问，边借机接近这名男子。等到大概离他2米的位置，这名男子突然应激。
16: 你们在干什么？滚！
15: 啊，不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7: 我为了不激化他的情绪，我只能先选择退后。
16: 你们过来干什么？
15: 我们啊，不是。
17: 这时呢，男子又数次做出了向下探身的情况。
15: 哎，大哥，听我说话，听我说话，你哪人啊？
17: 并且他是趴在这个楼体的边沿，情况特别的危险。这时呢，我同事把那个矿泉水已经拿上来递到我手里，我第一步呢是把这矿泉水放到我和他中间的距离。这名男子呢看到之后并没有才拿，这名男子呢看我放到水之后情绪更激动了，说你们不要过来。
12: 哎，我给你把水扔过去吧，行不行？我给你把水扔过去。
13: 喝水，
12: 你把水扔过去。
3: 然后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他说他自己有高血压，又半身不遂，又站在15楼的这个楼边上，这几个因素一叠加的话，就怕他掉下去。
14: 我估计给你拿过去行不行？我估计往
3: 像我们处置这个警情，只能通过正面去接触他。我跟他那个说给他递瓶水的时候，哎，他说把水扔过来。他一说扔过来，哎，我一看当时拿着这个方瓶这个水就用上了。这是按照我们以往处置的一些个经验吧。就是这个圆瓶水你给它扔过去之后它会往前滚，这个方瓶呢它滚动的这个距离啊空间啊就没有那么远，在自己的这个可控范围之内。然后我就通过给它递水，哎，往前扔了一瓶水之后，这水刻意的我就扔的离它大概有1-2步的这个距离，它拿不到。拿不到的话它要过来拿的话，哎，这不就是离这个楼边就比较远了，相对来说就安全一些。再一个呢，他往前走1-2步的时候离我的距离就更近了，我上去营救啊控制他的时候更方便。我说这个，我说这个没扔好啊，我给你再往过踢一踢吧。
14: 我也给你拿过去行不行？我给你往过踢一下。我背过去，我给你往过踢一下。对，哎，
3: 然后我就背过身去，我拿脚一点一点的慢慢给他往他的身前踢。
14: 我踢你 下。
12: 进了两步之后，我就是通过余光一观察他，感觉离他大概有个一步左右的一个距离。
6: 啊，给踢过去了，
15: 吃中午饭了吗？
6: 过去。
12: 派出所的副所长也在跟他谈，就是问他，哎，想吃什么呀？给你准备点饭啊什么的，就这种来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我就在这个时候抓到一个战机，
15: 哎，快！
12: 一个箭步上去的时候，我一瞬间牢牢的就抓住他的这个衣服，就像一个钳子一样。我抓住他之后，第一时间就把他摁倒在地。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都是安全。
15: 咱们不容易，是不是？
14: 来来，
15: 活着不容易。
14: 你这话好好说，
15: 是不容易。哎，活着不容易，是不是？
14: 控制控制，
13: 有话好好说，
15: 不容易。
13: 这解决不了问题，好吧？真
15: 是我不死不行。
13: 好，来来，
15: 没事，咱一会儿回去说。
14: 啊，别啊，送观众，现在这人已经被控制。
12: 支援的民警过来之后，我们一块儿把他给控制好。控制好之后，就赶紧给指挥中心报告，就是这个人脱离危险了，就安全了。
15: 来，走，哪儿啊，老哥？
14: 慢点
15: 儿。
14: 啊？
15: 你上面
14: 九
15: 啊？
13: 先走，
15: 嗯，
14: 啊，
15: 先走，先走，这不行，啊，我走不成。
14: 没事，我们抬着你啊，放心啊。
17: 这名男子被救下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呢将这名男子然后带到了派出所。
14: 就是你有什么病吗？是不是就腿不利索？是
15: 对，偏瘫
14: 啊。哦，偏瘫是吧？
15: 对
14: 啊，
15: 我必须得去死，因为我活不起。
14: 你为什么活不起啊？
15: 因为我老婆在这受不了
14: 啊。那
12: 就是当时家里边就觉得他已经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恢复的应该差不多了，然后就是说你还不能去挣钱啊什么的，就对他不是特别理解，就以为他不去工作是靠生病这个来偷懒。
15: 您开导什么？开导不了，我的病都是不治。
13: 有病开导知
14: 道啊？去看过吗？
13: 再说
14: 去医院看过吗？
15: 看我看不好。
14: 你吃药了吗？
15: 吃药，我就一起炖
14: 啊。
17: 进一步安抚这名男子的情绪，然后边安抚边询问这名男子的家庭情况、具体情况。
15: 为啥呀，老爷子？
10: 他媳妇儿，
15: 那肯定有原因嘛。
10: 什么
15: 原因啊？跟我老婆其实感情特别好。
17: 该男子呢说自己患了脑瘤，是一种不治之症，自己呢已经对生活失去信心。他今天呢是路过我们辖区，看到了这座楼比较高，临时有了这种自杀的念头。
15: 我的警察都是好，在救人命，可是我不死不行。
13: 没弄啥事儿啊，别说这丧
15: 话。我跟你们讲，
17: 通过查看这名男子的手机，我们联系上了这名男子的家属，他爱人。爱人跟我说，正在着急地寻找这名男子。
14: 嗯，
15: 现在头晕了。
14: 对，慢慢越来越好啊。
15: 我老婆问题都不相信。
13: 走，
10: 咱坐
13: 着，
10: 先坐会儿，先坐会儿。走，来啊，
13: 坐会儿啊。
17: 我们通知家属之后，家属第一时间从大兴赶到了我们派出所，然后我们把这个男子手里手移交给了他的家属。
12: 像我工作17年了，成功处置了12起警情，营救了14个人。我处置的这个警情，尤其我们东城都是100%的成功率。每一个警情我们都有一个复盘的机制，叫一案一议，会有一个全方位的现场的复盘。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挑错，重要的不是说你这个处置的有多优秀，我们就是要发现问题，就是要找到不足，为下一次成功处置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18: 您有鼻炎困扰吗？
19: 鼻子堵，
20: 流鼻涕，
21: 打喷嚏，
22: 头晕，头痛。
18: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28: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

0: 当天是我是值班，当时我们接到这个警情的时候已经晚上11点多了。
1: 报警内容是他们家老太太说了几句气话，自己穿着一个紫色的上衣就出来了。
0: 就是他母亲是当天晚上又特别激动，越说越激动，说就从家里边就出来了。他女儿就觉得他母亲比较危险，因为他母亲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居住，然后后来再打电话呢就打不通了，怎么都联系不上他母亲。他也是在一边往这边赶，一边打电话报警。我们也是快速到达现场，当时派出所的警力已经到现场了，正在现场周边进行查找。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桥，他们家小区出来之后路正对的就是这个桥，说他母亲平时就在这一块遛弯。
2: 冯欢和薇薇在河的北岸往西找，然后我和双进我们这往东找。
1: 当时我们没在河中河岸边上没有发现老太太，所以我们这会儿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如果要是在河中发现了那肯定是更危险了。搜索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未发现老太太。
0: 后来我们在一边查找一边让他子女跟他保持通话，就是稳定他母亲的这个情绪。他母亲80多岁了，年龄比较大，对于这个接微信这个呢就不是特别的这个熟练，一会儿打通了说能接上，瞬间又挂了。他女儿离这儿不近呢，是从丰台请西边赶过来的。
1: 40分钟左右他的女儿到达现场，然后又跟他母亲开了视频，第一次视频没有接，
0: 也是打了好多次视频通话之后才接通，接通了之后也是很快就挂了。
2: 您挂了再打一下是不是？接通了。
3: 喂，您在哪儿呢呀？
0: 好不容易就接通了，接通了那一次呢就接通了大概5秒钟左右时间，然后他母亲就又挂了。然后就通过这5秒钟的时间我又看了一下那个屏幕，这个数粗细程度和这个树枝的走向，哎，我说这个跟我平时老在河边跑步那个树特别像，我就大概的断定是他是在这个左安门角楼的北侧大概100米左右的距离。好，
2: 我们先去
3: 挂了可以
2: 啊。行行，你先挂了，我们往那边找啊。
3: 行行行。
1: 飞哥特别了解这片地形，所以我们就集体到了左安门这角楼附近。
0: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哎，我就发现远处在那个桃树下边还真是站着一个人。
1: 我跟飞哥第一时间是跑到现场，然后确实发现了一个老太太穿着紫色的上衣。这时候飞哥第一时间就呼叫属地派出所。
0: 我们在左安门走楼北侧这儿发现一名老人，跟这个刚才报警人描述的特征挺像，让那个派出所过来一下
4: 看一看。都是你家老人吗？
3: 是是是，终于找着人了。怎么
1: 报警人经过辨认确实是他的母亲。
2: 家里有什么事儿都那个好好说，别赌气啊。嗯，
3: 哎，找您半晚上了。
0: 那老人呢就靠着那个桃树就闭着眼睛特别想不开，那个嘴里边还一直在那叨叨，哎呀哎呀，非得干嘛，非得这样，非得这样。
1: 报警人呢表达了对于我们的感谢，非常感激，感谢我们这么快找着老太太，老太太还安然无恙，就是情绪上不太好。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报警人一同交给属地了，带回所里。
0: 像我平时喜欢围着我们东城辖区不同的地方进行跑步，你比方我们这个驻地周边的这几个胡同我都跑遍了。比方我突然跑到这个桥上的时候，我看这个人他是在桥上拍照呢还是说别的想法，就是跑步并不是说单纯的跑步，他跑步也是带着这种警情意识，对这个周边的地形还是比较熟悉的。我们的驻地呢就在东城的幸福大街，我们每一次出警都是去践行一次守护平安与幸福的出行。

0: 一场冬至酒后欢聚何以演变成矿工殒命的悲剧？仅有化名与模糊口音，两名出逃工友的真实身份该如何确定？31年的接续追踪，潜逃半生的罪恶能否尘埃落定？失控的狂欢，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液，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0: 你们都没有这个游船项目都没有经验啊？
1: 没有，就是
2: 景区游船无视停航指令，违规载客。
3: 我是比较怀疑的。
2: 建筑工地大门紧闭，号称停工多年。
4: 这里面干着活了，停啥工啊他？
5: 没人管，这就很可怕了。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湖北，开展明察暗访，突击检查。应急时刻即将播出。

0: 这个是叫木兰天池八号船舶是吧？
1: 对对对对，八号
0: 啊，它这个在乘客人数是30个人。我们这个船上的锚在不在？就是防止你万一你就是船舶失去动力啊，或者说这个漂航的时候我们要紧急下锚，在那边要停泊。这艘应该放在船首的位置，这里面没有啊。
2: 这里是湖北省武汉市木兰景区，考核巡查组正在对景区内的游船项目进行检查。山水相依，乘船畅游，让人们尽览风光。景区游船项目深受游客喜欢，但沉醉于美景的同时，潜藏在水面之下的致命隐患不容忽视。
3: 这几年，我们国内尤其这种内河景区发生了很多这种事故，包括你像去年我们的这个贵州百里画廊包括我们这个河北叫秦皇岛，它都发生了这种事故。
2: 2025年5月4日，贵州毕节黔西市乌江百里画廊景区的晴空突然被阴霾笼罩，一场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让两艘游船在狂风暴雨中倾覆，84人落水，部分落水者因未穿戴救生衣失踪，最终造成10人不幸遇难。2024年4月13日，在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河水域，一艘非法改装的35养殖渔船搭载31名游客航行时突遇横风倾覆，船上人员全部落水，12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其中多数为未穿戴救生衣的老年游客。
3: 发生这种事故下，这种我们叫救生衣，就是保命衣，一定要我们就是配备好救生衣，规范的穿着救生衣，给我们一旦遇险落水后最后一层安全保障。
0: 我们看一下，救生衣要32件，其中小儿童的救生衣11件。
3: 我们每条船它根据它的船舶大小，这个核定的载客都有一个叫船舶检验证书，根据船舶检验证书上它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0: 把看一看
1: 小朋友的，
0: 对，
4: 这是小朋友的
0: 那我看一下呢，
4: 这是小朋友的。
0: 没有，先把这个数量点出来，然后我再具体跟你讲。
1: 这个数量不准确，有的到了仓库里面的。
0: 不是，我说不是你在仓库里面，在我们船上的。今天比如说我们这个
1: 船上不运营的时候，我们就有的可以检
0: 查。你一定要这个随时的放在船上的。你现在有，你点一点，儿童的救生衣现在在船上有几件？
1: 现在1、2、3、4、5。
0: 5件还有没有？
3: 他现在的就是现场缺少这个儿童救生衣，第二个他这个配备他这个不符合规范，因为我们船上的救生衣它往往就是我们要经过船用产品的一个形式认可，对它的浮力它的这种功能性都具有一定的要求。
0: 一个是数量的不够，另外一个这个儿童的救生衣，你看它上面写的是供各类人员这个作业使用的，那对小朋友他这个大小包括对他的浮力，那你这个都是不满足要求的。你现在这个灭火器呢，
1: 那这个
0: 总共要求3个干粉的，干粉的，一个泡泡的，这边一个，那还少一个，3个干粉的在呢，还少一个了，
1: 泡沫的吗？泡沫的我们就有时候都剪下去了，
0: 就是
1: 开行。

0: 就是拿到岸上去了。这个要求配一个叫对外的一个扩音装置。
1: 扩音装置有，
0: 你现在打开，然后
1: 我不，
0: 你不会操作啊？
1: 不会操作。
0: 那有没有会操作的？
1: 都放假了。
0: 你把这个船启动起来。
1: 我不会，我真的不会。
0: 不会啊？
1: 我真的不会。
0: 那有没有会的呢？
2: 面对救生衣、灭火器数量不足、船锚缺失、船员不在的情况，景区人员给出了解释。原来在7月16日，属地部门对该景区进行过检查，当时发现客船的驾驶员没有特殊培训合格证，所以对该景区的游船项目下达了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他们立刻停航，暂停营运。景区人员表示，在下达通知书后，游船项目已经全部暂停了。
0: 有没有就是经营？这个游客数量多少是一回事？
1: 没有。
0: 你们都没有这个游船项目都没有经营啊？
1: 没有。
3: 当时我就想进一步的确定，在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已经下达这个行政整改的情况下，他是否真的落实到了这个情况。因为现场我要求他提供一个航行日志，我们因为船舶开航前都要填写一个航行日志，载明我们这些配备的驾驶员、开航时间、我们的旅客数量。但是呢，他们以说这个没带船上或者忘记带为由。
0: 你这个游船的卖票记录这边能看到吗？
4: 对。
0: 啊，
4: 这边
0: 你打开我看一下。然后这边卖票记录，我查了7月16号到22号，今天这个16号到现在以来这6天嘛，你是卖了127张船票呀。
2: 考核巡查组查看售票情况，7月16日责令整改后至7月22日期间，游船项目售票127张，既然停运。怎会售票？
3: 他们工作人员解释，他们说这个他们在网上已经下单了，又不好进行退票，所以我们就改让他们玩了其他的项目。
5: 他当时给你的这个理由你信了吗？
3: 我是比较怀疑的。
2: 面对景区一次次破绽百出的说辞，考核巡查组进一步要求查看监控。
0: 监控你这边不是有吗？这个可以对着这个游船的，你把这一路调出来我看一下。
3: 这不是有游客下线的吗？
5: 监控情况显示出来的是什么结果？
3: 周六这个还是有游客在码头上下，这个游船还是在穿梭不停的。
0: 那个企业负责人呢？你看看，你这个7月18号礼拜六，刚才这个游客都在陆续下船嘛？
1: 他是有的。
0: 你这边
1: 处理，
0: 你这边你看这边，你除了这个码头，除了游船项目，也没有其他项目了呀？
1: 村民，
0: 你看到游船没有？
1: 是啊，就有些村民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
0: 这边现在游客上来了。
2: 在7月18日，也就是该景区游船项目被责令停运的第三天，监控画面上清晰可见，游船仍在正常运营。
1: 是啊，就
5: 景区的工作人员看到你拿出了这种层层证据之后，他们什么反应？
3: 他们呢，我觉得一方面还是有一点。面面相觑，对我们这个较真呢，可能也有一点，
5: 感到惊讶。
3: 对，
5: 没有想到。
3: 对，
2: 一纸停航整改通知，企业置若罔闻，救生、消防人员资质、现场值守、整改落实五大安全环节全线失守，暴露出的是漠视生命安全的极端侥幸心态。
3: 我觉得呢，像我们监管部门在发了这个整改通知书，不是说一发了之，要进一步的跟踪，把他这个违法行为进行一个闭环的整改。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现场巡查，包括他的这些客船的智能监控，包括他的一些这些航行轨迹，都可以进行一个比对。不能说把这个整改通知书一发了之，就是说这让这个违法行为再继续的还存在。
2: 考核巡查组实地核查停工项目，发现施工从未中断。
6: 他拿的是停着的，他是干活的，该干活干活。
2: 现场无标准化安全防护，重大风险多重叠加。
6: 就坏的，这个就是。
2: 应急时刻正在播出。
6: 你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位上面，只要一旦你这个重量超过的时候，它不那个是不报警的，它不断电的。

0: 你明白意思吧？你虽然说你这是很先进的东西，先进的东西关键它也精准，这些它不精准情况下就出事儿了，对不对？我看
1: 那您作为这次检查组的这个专家，你的标准是什么？要去什么样的一个场所，什么样的工地去检查？
2: 因为我们建筑领域啊，它是有不同的这个施工阶段，有的可能处于施工的这个前期准备阶段，有的施工的主体施工阶段，有的在基础施工阶段，有的是可能在干的过程中各方面的原因它可能停工再复工，所以我们选择的这几个点位都是根据我们这个施工建筑领域这个特点来选择的。
3: 那是停工的。
4: 考核巡查组来到徐东村的一处项目工地，这里在属地部门已备案处于停工状态。
2: 他拿的是停工了，他这个他照干部务在这里，这里面干着活了，停啥工啊？他外观一看呢，好像是停工的，并且大门呢也是封闭的，但实际上他大门是没有完全关闭的，只是虚掩上了。我们从缝隙里面一看，往里面看，从看感觉这个他这个迹象吧，是停了，但是好像停下来没几天的感觉。
1: 所以您还是很敏锐的察觉到。
2: 可能里面在干活，这不是干着活了吗？退呀，这不是在干着活吗？正在干着吗？这个一拐角就看到它的里面，这个32层楼的这个高楼，在28楼的位置，外墙在做正在做喷涂这个作业。
0: 不，你们这是区县管的，以后外面都是停的，这里面不是干着活吗？正在干着活了，都不掌控这些信息啊。估计连个手续都没有的，这个也是个没手续的，估计也是没手续的。你看他在干，正在干活了，在里面你看完了，吊老二还正在干活了，上面正在喷外墙嘛。那个门卫他是其他组叫张组就来，他停工了，停啥工啊？这里
5: 是谁告诉你？如果有来人的话，告诉里面就是停工。
6: 没有
5: 人交代。
6: 他原先是停的工
5: 啊，
6: 他总是停工，他那个楼他是总是停工。
5: 啊，总停工，
6: 哎，
5: 啊，但
6: 他又不，他又施工不多，是完工了。
5: 那现在里面有施工的工人在作业，您不知道？
2: 我看一下，
6: 不知道。
0: 你那个施工许可手续有吗？
7: 那我不知道甲方
0: 啊，
7: 那问甲方，我也不清楚。
0: 问甲方，你不是施工单位吗？
7: 因为我是管现场的，
0: 啊，
7: 我是管现场。
0: 那施工单位的管理人员有吗？项目经理啊，管安全的安全员那些有没有？
7: 啊，项目经理不在这里，
0: 都不在。
7: 嗯。
2: 他这个施工单位在现场就没有管理人员，没有这个安检生产的这个专职管理人员，没人管，这就很可怕了。他想怎么干怎么干，他所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干。
7: 好，他下来了
0: 啊，
7: 他是清扫地面，主要是他没这什么，这是清扫地面。
0: 我看看这个，他有劲儿吗？啊
7: 啊，
0: 刚才那个人就他自己操作的升降机。
7: 他
0: 从上面运行下来的，他就没有证，他有证吗？他自己在那操作的这个
4: 施工升降机，作为厂内高频使用的特种设备，必须有持证专职特种作业人员操作。普通施工人员严禁私自操作升降设备，工人随意启停升降机上下楼层，设备失控风险极高。
0: 我看看这个吊篮是合格还是不合格的？看看它的安全装置这些。哎呀，这坏的，这个就是，这都坏的这个。哎呀，这个安全锁这个都缺的没有。
4: 安全锁是吊篮出现故障时能够阻止急速下坠的装置，对于工人来说，它是在高空作业时的保命装置。然而这个保命装置在刚才两名工人作业时却是完全失效的。
0: 这都不合格，你们还不是刚才用吗？这都是报废了已经。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是报废的，安全锁这些都坏的。刚才他们还在上面干活嘛，我们不敢叫他，怕他万一出问题了你叫他再下来。
2: 在这个不安全的这个操作平台上，这个吊篮里面在那个高空作业实际上是冒险作业，拿命在赌啊，那是赌运气啊，那是27层28层，这个得80米了，80多米，这个高度下来那就没有生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 在现场您也是为工人们捏了把汗。
2: 那是啊，我们不敢叫他，一叫他怕他一慌了万一出问题了。
4: 项目重启施工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长期隐蔽建设无人知晓，高空吊篮核心安全装置全部失效，高空作业毫无安全保障，工地无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各类违规操作无人制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处建筑工地几乎处于失控状态？
8: 哦，你好，这样的，我是土地街道的。
0: 那这个情况是个什么情况？
8: 是这样子的，这个工地的它整个主体结构是在2014年已经全部都已经就是建好了的。应该说
0: 他当时是有手续还没手续？
8: 当时是有手续。
9: 是啊，他这个项目是确实是原来是一个停工项目，但是呢，这个后来为了解决一些这个各方的利益纠纷的问题，又重启这个的建设。但是在重启的过程中，他是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实际上，这个施工单位，实际上就是在私自的这个
1: 违法
9: 建设。
0: 我们不说那么多，我们就先说现在这个现实，这个现场这个在施工过程这里面谁来管？政府部门跟哪个部门来管？
8: 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即便是各级部门允许他建，也是希望他依法依规能够建得比较
0: 好。关键是你现在是东一块西一块，已经跟你快干完了。
8: 因为是这样子的，
0: 但你现在在干的过程中，你都是冒险蛮干了。你看我们刚才说的，你施工摄像机那个清理的人，他自己都能给操作这个施工摄像机的开上开下的。你这个吊篮就没有安全感，那安全锁啊、安全装置都是坏的。你要在上面干活了，我们来的时候正在上面干活，我们都不敢叫他，我都怕他万一有问题了。
5: 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8: 就是首先就像我们专家说的，第一个先消除这个整个的新消防就是安全隐患的问题，该停的话先停。然后第二个，对于这个事情后面的话怎么来推进这种历史房子，就是特别是烂尾十几年的新规范和旧规范怎么来衔接这个问题的话，看你就是请各个部门呢、看有没有合适的路径来推进这个工作。就是一方面要解决这些就是债权人通过司法来主张权利，然后另外一方面保证这个就是安全文明施工的问题。
9: 我们得消息是，这个武汉市政府的相关领导连夜就开展了相关的这个进行安排部署，对这个项目进行了停工处置。另外，对它涉及到其他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啊，也进行查处。这块儿我们也希望这个当地地方政府啊协调相关的这个方面，不仅是这一个项目，这种停工复建，这种。这一个项目的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要举一反三，针对我们当前存在的一些项目停工再复工这类型的这个问题进行监管，进行梳理。
4: 此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进驻湖北省开展明察暗访，延伸检查了武汉市和黄冈市、黄石市，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已移交湖北省，要求认真落实整改，举一反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

0: 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0: 然后我就直接跟救援队这边说，我说我的家乡也挨了，我说我得回去。把人救上来之后，那时候已经开始又下雨了，而且那个有浪打过来。我发现这一次我们运用到的这个急流救援也是可以利用这种技能去回归社会的。
1: 喂，我再丢一个绳包，
2: 等一下他接不到怎么办？
3: 接一下，接一下。
1: OK， 明白，
3: 返回来，
1: 返回来。
2: 好的，好的。
4: 受2026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导致钦州市、贵港市等地被洪水侵袭，道路、村庄被淹，人员被困。90后小伙子李展良是这次洪灾中首批赶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搜救的民间力量之一。
0: 从青州那天他们就告知说六兰水库溃坝了，说我们非常需要你们回来。然后当时我就直接跟救援队这边说，我说我的家乡也挨了，我说我得回去。
4: 7月6号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部分村屯沦为汪洋，浑浊的洪水漫过农田和低矮的房屋。李展良和两名队友赶到后，马上跟着一名村干部驾着驴艇穿梭搜救。船行至镇中，楼顶上的村民突然拼命挥手朝他们喊道，树林里有人，快去救。
0: 树林里面有五个人，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在那片树林，这也不是一片，是好多片树林，那种桉树林，然后我们一直在转，一直在找到五个人。当时我们在那片树林里面确确实实听到有就是说几个人呼救的声音的。
4: 李展良游到被困人员身边时，天色已经逐渐黑了下来，他一刻也不敢犹豫，马上开始救人。
1: 喂，我再丢个绳包，
2: 你看他接不到怎么办？
3: 绳接一下，接一下。
1: OK， 明白，
3: 返回来。
2: 好的，好的，好的。
0: 然后我靠近他身边，我说阿姨别怕，我说我们来救你了。然后我说你的手搭到救生圈上面，他不敢松开手，不敢松开手。然后我一抓他那个手搭到那救生圈上面，然后水冲嘛，水冲他那个救生圈，他勾不进去，他水冲。然后他一抓到我那个救生衣，抓到我那个救生衣，他这边手也放开，一放开两个人就直接被压下去。
4: 被困的阿姨因体能耗尽，本能地抓住了李展良的肩膀，两人一起沉入水中。但由于水流太急，船上的队员也无法进行救援。随后水中的李展良硬是拉着被困阿姨游到旁边的大树，让阿姨继续抱紧大树。
1: 别
4: 队友们把李展良拉回船上后，他们迅速调整救援方案，调转船头顶住激流，借助水流力量一点点后退到树林里，慢慢靠近被困的阿姨。
1: 在哪里？
5: 在树枝

0: 慢慢拉住，拉住。
1: 可以可以。
2: 坐好坐好啊，把前座。我进来。
1: 好，老铁。
3: 把阿姨救上船后，他们继续用这样的办法把另一名男子也拽上了船。
1: 你这个超能女婿，这个是最要命的。为什么我刚才说你是一个奸人？
3: 救援结束后，天也完全黑了。李展良和队员们继续呼喊。
4: 没有人回应了，而且当时就是把人救上来之后，那时候已经开始又下雨了。
1: 杜蒙，
5: 你过了高速路，我不好找了。
1: 高速路口就在那里啊。
4: 那个水流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而且那个有浪打过来，所以说不是说我们不想救，就是说我们无能为力。
3: 夜色中，他们继续滑行，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摸黑前行，终于把被救的人员平安送到家中。随后，他和队友重新冲入洪流，继续救人。那晚，他们一直忙到次日凌晨五时才靠岸休息。
6: 我也安慰他，我说不要想那么多了，尽自己的能力，是吗？
7: 他经常出去搞这个救援，也有点担心。
4: 我觉得救援是一件上瘾的事情。就我第一次救人是11岁左右吧，我发现你是可以利用这种技能去回馈社会的。
3: 李展良的信念很简单，家乡有难他必须回来，他确实是这么做的，也拼尽了全力。但让他始终难以释怀的是，他在外面辗转救人，却不知道自己家的堂叔已经在洪水中走了。
4: 村里面有一段距离是挺急的，我知道，但是我没想到就是水下去那么快，车是可以直接开过去的，然后我车是开进村了，然后下艇去找他，他就在田里面趴着。
3: 李展良告诉记者，老家的亲戚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赶回自己的村里救人？
4: 怎么顾得上？我想顾，就是那个船我想开过去，都开不过去，你让我怎么顾？你看像透析的，你要不要救？透析的你得先拉他出来吧，那已经在里面待了3天了，你再待多一天要他命啊！摔断脚了，你救不救？小孩子高烧的，你救不救？那种房子只有一层的，他都在楼顶上面被淋了一天了，这种你救不救？原来我觉得我自己挺强大了，就我不管从体能、技能，我觉得我自己都挺 OK 的，但是这一次是你想干，干不动了。
6: 他说回去睡了几个晚上都睡不着，都是听到那种救命啊救命啊，所以说他心里面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总觉得好像如果再多几个手就能救多一点人，他这种是这种心态的，所以说我就非常的了解他。但是我也安慰他，我说不要想那么多了，尽自己的能力，是吗？你不是3头6臂，对不对？
3: 这一次救援，李展良没敢提前告诉父母。过后听说他为了救人一度被卷入水下时，父母也非常后怕。
6: 当时救人我都不知道他去救那两公婆那么危险，后来我知道了，真的是很担心，因为那个水又急啊，他被压下去以后喝几次水的时候，真的是他跟我说我都哭了，我在担心自己的儿子怎么样啊。

0: 没说给那个女同事压在水上面，他不敢说。后来从旁边的人知道，也感觉到害怕的那种。不过他经常出去搞这个救援，也有点担心的。
1: 其实父母都知道儿子涉险救人，他们劝不住也拦不住，能做的只有在儿子出门时多叮嘱一句注意安全。
2: 有没有敢想过有万一的情况？
0: 这肯定会有这种，谁都会想到这个呢。
2: 那您这是怎么想？
0: 这个都是心里面模模糊糊的，这种说不出来的，只有自己心里面感觉而已，对吧？毕竟这种事谁都说不定。
3: 你说做父母都没想过这些，那是不可能的，是吗？毕竟我又是单单的一个儿子，你说叫他不去做吗？这个是为这个也不去做，那个也不去做，对不对？所以说也不好。既然他愿意去做了，做我们父母的担心，那肯定是担心的，对吗？只能说叫他注意，一定要注意，确保自己安全以后你才去救人家。像现在我们受灾，如果个个都不去做，谁来救我们？是不是？所以说只能说不像他说就不可以去做，不支持他，我只能说支持他。
4: 我觉得救人是一件上瘾的事情，对，我第一次救人是11岁左右吧。
5: 我是四川人，亲身经历过汶川大地震啊，就是报恩的，哪里有灾难我也去哪里。
4: 我发现你也是可以利用这种技能去回馈社会的。
1: 李展良不是凭一腔热血在冒险，多年的专业训练是他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底气。2022年，李展良正式踏入专业救援领域，从激流中的自救互救，到复杂水域环境的研判，再到横渡系统的搭建，他都曾进行系统的学习。如今李展良已经是一名专业的水域救援培训员，兼具救护导师、高级绳索救援、水域救援、深度生存导师资质，熟悉如何判断水情以及各种救援技巧。刻苦的学习和反复的训练让他在浑浊的激流中多了一份冷静与笃定，也让他明白真正的勇敢并非无视危险，而是用专业驾驭危险。从2019年至今，李展良已经参与过国内多场志愿者救援行动，先后前往多地开展公益支援。具体救过多少人，他已经记不清了。
2: 这张照片是有什么故事吗？
4: 这张照片是消杀工作者的全国表彰的留念，当时，这个给到的触动也特别的深，就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然后这张呢是我们广西的德保疫情的时候的领奖的照片。这张
1: 李展良大学学的是音乐。毕业后却一头扎进了救援领域，如今他在南宁经营一家全地形车越野营地，也做救援技能培训，一旦哪里出了事，他就带上队员自费赶过去。他之所以坚持把兴趣作为职业，就是因为少年时的一段经历。
4: 我觉得救人是一件上瘾的事情，对，我第一次救人是11岁左右吧。有一次就是他们几个初中生嘛，同那个组排出去玩，我当时就在坝上面，跟我几个村里面的兄弟在那里游泳，结果出去准备要靠近，就是 坝前面那个岛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玩的，反正那个竹排就翻了，位置非常的深。然后那时候我就游过去把三个人他那个手搭到竹排，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救援经历。
1: 洪水退去，救援暂时告一段落，李展良和队员们又继续奔赴下一个需要他们的地方。
5: 我是四川人啊，亲身经历过汶川大地震啊，然后呢也带着我就是来感恩啊，就是报恩的，就哪里有灾难我也去哪里报恩的，也是这水的也是第十一次。
6: 因为本身我家孩子就是一个自闭症患者嘛，他就是也需要时间去陪伴他，但是我一有时间的话我就是抽空去训练啊，还有去做这些救援活动啊什么的。你就是说自己是觉得说其实自己并不是最难的一个，但是我是那句话说的，我就是看不得别人更难。
4: 首先是我乐意去做这件事情，我会获得成就感。我发现很多东西就是这种技能，不管你是玩车也好啊，你玩绳索也好，你爱游泳也好，它都是你的技能。

0: 而且你是可以利用这种技能去回馈社会的，而且不单只是回馈社会，你可以回馈身边所有人。
1: 像李展良这样的年轻人在全国还有很多，近年来民间救援队伍数量快速增长，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救援类型已覆盖山地、水域、建筑物倒塌、应急医疗、应急通信等多种类型。国家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社会救援力量发展，提供资金补助、装备采购补贴、运行管理补助等。民间救援队是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他们平时各有各的工作，却能在灾难发生时冲入险境，这是一腔热血，更是一份善良。他们带来了更多生的可能，也点燃了风雨中不灭的希望之光。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别拉！
10: 瞎拉什么呀？乱拉一气啊！
11: 神经病！
9: 是不是有病啊？
11: 闲在你这
9: 儿
11: 呢？
9: 你有病啊你！
12: 我们想把菜园整立正，阿姨这边也说了，现在呢还没到日子给我们拔了。
13: 哎，这边我瞅您这刚浇完水啊，这一块它毕竟是咱们小区的公共绿地，所以把您这菜园咱们改变改变。
14: 老百姓的心声就是越办越好，你越弄好看了，还高兴了。
1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
6: 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9: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7: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0: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7: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正在播出。
21: 哎，等会儿。
19: 然后我们办业务嘛，然后他问我们这边是干嘛的，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21: 地方人在什么地方？
19: 就在这边。
21: 对，地方人呢？
22: 刚刚也打电话了，那个客户，他很灵活，他就是说什么是我们主动打的他什么的，他就来找了。
21: 在这里啊？
19: 对，就在就你这个位置。
22: 因为我
21: 那店能开就开，不能开就关。什么呢？
19: 不好吃
21: 了。是哪个监控有吗？
19: 对。
21: 还有你那个执照。
19: 我留的，我的是那个
21: 什么？那个执照。
19: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1: 你们不止一次报警了，这个东西，我也看看你们这个经营的是什么东西啊？
7: 这是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的某写字楼，发生纠纷的一方是急着凑钱的男子王伟，另一方是某贷款中介公司的年轻员工。当民警准备把双方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时，挨了打的这名员工却突然主动提出要和解。
21: 好吧，你这边是谁啊？
19: 他被打了，
23: 前因后果，对不对？
24: 当时
23: 对不对？我们给他们又不认识，打的吧？
25: 当我们呢准备将双方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时，这名贷款公司的员工却主动的提出来愿意进行和解。
1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边是气急败坏的客户大打出手，并且主动报警，强烈要求警方调查到底，绝不退让；一边是被打的员工委曲求全，不维权，不追责，一心只求调和。这场纠纷看起来怎么有些不合常理？难道不应该是被打的人要求警方伸张正义，追究打人者的责任吗？这场冲突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26: 这就是他肯定的对，因为是我问他，我说你这个第三方，我说你这个第三方意味是要骗人，
27: 觉得他这个臣妾是骗人嘛，都是一张骗局，对吧？我就这样质疑他们了，对吧？什么东西啊，对吧？
26: 哎，那你
27: 对吧？这确实是我先动的手，臣妾把人骗到这里来，对吧？就是这个意思。
0: 和王伟一样愤怒的还有李强，他们都是因为急需用钱才会来到这家公司。
20: 老房子拆掉嘛，小孩子大了嘛，都要装修嘛，那个水泥那个粉的不装修一下，住的人不能住嘛，就那个想备个30万出来了，问人家借借麻烦，反正那个银行里面打出来那方便一点嘛。
0: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通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1: 现在四大行出了新的产品，利息可以做到2.5%了。
3: 嗯。
1: 哎，您这边资金有没有需要啊？
20: 公司在哪里了？好，那我有兴趣来你们这里看一下吗？
1: 可以啊，那我这边加你个微信嘛。
0: 电话里对方自称是银行合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声称与四大银行均有合作，可以提供低息贷款，无需担保，额度还高。按照对方的指引，李强来到了一栋写字楼内的这家公司。
4: 这家公司呢，门头是一个签约中心，在业务员接待过程中，比如说身份证、姓名、婚姻情况、工作情况、住址情况，包括一个收入情况等等，会记录在一张资料表上。
0: 贷款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李强，想从银行贷到大额款项，必须先刷流水，提升信用。至于如何提升信用也很简单，就是在抖音、微信等平台申请小额贷款，保持按时还款记录，征信就会变好，后续银行贷款额度自然会提高。
20: 抖音的钱就是当天，他说给你那个到建行里面一个信用，他说那个银行里面一个信用有了，他说我银行里面那个钱打给你。
0: 对方还反复保证刷流水全程不会产生任何费用，这些说辞打消了李强的顾虑。取得李强信任后，工作人员接过他的手机，帮他在多个网贷平台操作申请贷款，全程不让李强细看。
20: 那天我自己头脑不知道搞了什么，都听了他的指挥了。
0: 贷款很快获批到账，可工作人员却以服务费名义扣走一笔钱。
20: 他不给我那个抖音里面和那个网银里面给我搞了那个3万块钱，他拿了13000。
0: 对方承诺服务费会在银行放款之后全额返还，李强对此深信不疑，耐心等待承诺中的30万元贷款到账。然而约定的放款日期一推再推，李强多次催问，对方却一拖再拖，
4: 就通过各种借口嘛，比如说与领导沟通啊，金融部门查得比较严啊，这不好操作，因为毕竟他说会跟客户解释说我们是合作方，具体还是应通过这个银行的审批为准啊，以这种方式拖延。
0: 除此之外，更让李强感到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4: 金融部门查得比较严啊，这不好操作，因为毕竟他说会跟客户解释说我们是合作方，具体还是应通过这个银行的审批为准啊，以这种方式拖延。
0: 除此之外，更让李强感到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几周后，除了他知道的2笔贷款，李强又陆续收到了其他多条催款短信。

0: 还从多家小众金融平台上贷了20000多元，并随后将这些贷款平台的应用软件删除。察觉到受骗的李强怒不可遏，前往这家公司理论。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这家公司突然消失了。当李强试图联系当初对接的业务员时，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1: 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们你就跟我说，我也不想打派出所，你们就跟我说实话嘛。
2: 出来学习了，出来学习，集体出来学习。
1: 他说那个我公司出差了，那个过几天给你搞下来了。他说我的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与此同时，警方正在对这家贷款公司展开进一步核查。
3: 从大厦物业处，民警核实得知，这家公司租赁了大面积的办公场地，签订了一年的租赁合同，并一次性预付了半年租金。这样的一家公司会关门跑路吗？还是说他们真的如公司员工声称的那样，是集体外出学习了？此外，公司业务员在给李强办理业务时，偷偷用李强的手机进行网贷，是个人行为还是另有玄机呢？这家公司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0: 卧底侦查，亲历骗局全过程。
4: 化妆去体验以后，在人家的话术下啊，基本上就会跟着他的节奏让你签字。
0: 现身说法，揭开洗脑内幕。
5: 老板们吃饭的时候没有，相当于就是有点洗脑那种感觉一样，觉得说哎，没问题没问题。说
0: 一条陌生短信，如何让受害者一步步落入陷阱？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正在播出。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后，警方发现李强的遭遇并非个例。
6: 3个月的时间段里面，我们陆续接到了将近有50-60起不同受害人的报警。
0: 这些前来报警的市民大多是迫于生活与经营的压力，希望通过贷款缓解困境。
7: 我是做工艺品的，因为我们是自己办厂的吧，他说他的利润少嘛，我就想去反正借个20-30万也没事，对不对啊？
8: 开理发店的吧，去银行贷的话，银行走过好多家，贷不下来吧，然后他这边就是说可以贷，利息就低，然后我就想来这边再看一下。
9: 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我市区就买了房，正规银行就7-8里的样子，我以为他是跟银行合作的嘛，自己银行贷的利息高啊，他的银行给我利息低啊。
0: 这些报案人的年龄跨度从30岁到50多岁，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同，职业不同，却有着相同的遭遇。走进这家公司办理贷款，最终没有解决困境，反而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7: 我们本来就是雪上加霜了，你这么一弄，我还要那个问别人借钱，借了要去还那个东西，都是没办法。
0: 当这些客户找到该公司质问时，对方却拿出合同和当时现场录制的自愿办理视频，声称一切手续合规。
10: 请问先生叫什么名字？
11: 陈。
10: 身份证号码后四位是多少？
11: 100。
10: 本次下款金额为87,174元，通过花呗网上来给您进阶办理。下款后资金不能用于赌博、炒股、购买期货，这个是否清楚？
11: 清楚。
12: 请问先生姓名？是否知晓您的武功免费机票相关费用？
11: 是。
12: 合同是否签清？
11: 是。
4: 从合同角度来讲，你首先是肯定是自己签的，上面这个字也是说得很明白。
0: 然而被害人却并没有等来期待中的贷款。
13: 2-3天就是这个，到时候这个钱就会打到我个人账户上吗？
14: 对，他2-3天只要公司把那个免责声明一开，就
13: 这个也不算是我们的原因咯，是不是啊？
14: 我知道。
15: 对啊，我们心里有急，本来问你们贷款的就是用来急用的。
0: 起初客户们还以为只是流程稍慢，多次向业务员询问，对方却总能找出各种理由。

0: 油，拖延搪塞，到了最后，业务员开始玩起了消失。
1: 上一个月之后，我再找他，人找不到了呀，没有，刚开始是接我电话的，以后电话都不接了呀。
0: 民警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敏锐察觉此事绝非简单的合同纠纷，很可能涉嫌有组织的诈骗。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消失后，类似的虚假助贷骗局仍在本地隐秘上演，涉案人员高度重叠。为彻底摸清套路，固定完整证据，警方决定展开秘密侦查。
2: 这些公司啊，他们在门头上面会悬挂他们所谓的与银行有合作的这个标识，来提升这个客户的这个信任。
3: 白色衬衫跟贷款人自称都是某某银行的这个客户经理或者某某银行的这个合作方。
0: 侦查员进入该公司，表明资金需求后，对方表现得非常热情。
4: 我们自己去就化妆去进去体验以后，在人家的话术下啊，基本上就会跟着他的节奏啊，让你签字。
0: 对方承诺自己的公司可以帮助从银行获取低息贷款，并且不会额外收取任何费用。
3: 因为我们是跟银行是有合作关系的，那么相对来说银行这边的比例会给到我们啊，所以说我们不会去赚这个你们的一些服务费啊，或者说一个保证金啊。
0: 那么这家公司真的和银行有合作吗？
2: 那么实际上这些公司啊跟银行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开展的合作，是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一个吸引受害人的这么一种包装的方式。
0: 除此之外，民警发现这家公司并没有相应资质。
2: 公司是以信息咨询公司的名义去开办的，那么他们实际经营的这个内容啊，已经超出他们登记的营业的这个范围。
0: 通过写字楼电梯监控、物业登记信息、资金流水，警方逐步锁定涉案人员的身份与活动轨迹。
3: 通过这个楼道内的监控，人员比对，比对出了身份，有二十几名员工。
0: 这些人背后究竟是谁在操控整个团伙呢？
3: 那么我们通过海量的这个资金分析，调取了受害人的这个账户，包括我们初步研判出来的嫌疑人的账户，去分析发现谢某某就汇总到他这边的资金量非常大，初步确定他是公司的老板。
5: 大部分人原先在谢某斌在江西、赣州、九江等地是有相应的从事贷款中介的业务这种工作经验的。
0: 警方在台州多个涉案窝点抓获了谢某某等多名团伙成员，现场查获大量作案手机、电脑、诈骗话术模板、会议记录、虚假合同、客户信息登记表、资金账本等核心证据。
6: 有你们的事吗？这里这样不？
0: 此次行动中，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九十多名，涉案总金额高达2000万元。审讯中，谢某某辩称自己收取的是服务费用，
7: 就相当于是你去买房一样嘛，你买房或者卖房。找一个房产中介嘛，就事情好办一点嘛，我们这边收取服务费。
0: 然而这样的说法在大量证据面前显然站不住脚。警方找到了一个关键证人小周，他曾经是这家公司的接待员，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套诈骗流水线的每一个环节。
8: 刚去其实没什么感觉吧，因为里面的人就是自己那个主管自己都是认识的，其实就没什么感觉，就觉得去就去好了，做什么工作不是做呢，而且自己还算熟悉。
0: 小周坦言，团伙不惜重金租用高端场地，目的就是打造正规金融的假象，彻底打消被害人的戒备心理。
8: CBD 里面就比如说就是你整个大的一个城市里面，比如说整个金融中心，就那种很高端的那种办公楼，对吧？那可能租一个月面就是几万或几十万都有的。

0: 这样子，你会看到那个办公室觉得，哦，这确实是做金融的那种地方，这样子。
1: 那么嫌疑人是如何一步步将受害者引入陷阱的呢？小周向警方详细还原了整个流程。
0: 客源他是现在很多其实都是那种比如说发短信的，通过那个就是他们自己一个内部名单把短信发出来啊，然后你们去回复，如果说就回复，那证明你有那个需求在啊，他们有专门的人去联系你去邀约。
1: 这些短信并非随机发送，而是根据后台数据精准筛选，谁在贷款平台上点过广告，谁的征信有问题，谁急需用钱但银行贷不下来，他们的每一条短信都精准命中了最有贷款需求的群体。
2: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短信上面的一长串的这个数字号码，它可能并不是国有银行所发送的，而且国有银行所发送的如果贷款的信息的话，那大部分的说是自己银行的客服热线，而不是这种长串的这种号码。
1: 接下来团伙会诱导受害人签下多份文件，表面是贷款协议，实则暗藏保证金、服务费等隐形收费条款。
3: 后期的这个客户所期望的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他会写在下一张纸上，会有一个贷后情况说明，他这里他下面会有备注啊，公司会承诺在一段时间内，就比如说15天或者一个月，帮助客户去贷款。那如果贷款贷不下来，分多少期去退还这个手续费，客户能接受服务费这个概念的，那么业务员会跟客户说这个是服务费。如果客户接受不了，就说我不认可这个服务费，那么他们就会换一种说法，把这个服务费说成融资担保金。
1: 在整个过程中，业务员会录像留存，作为后续推诿扯皮的工具。
0: 就为了就是要么就是怕客户反悔了，比如说今天晚上做完，明天早上觉得哎反悔了，他可以用这个视频相当于就是就不让他去退啊，或不让他去做其他动作啊，这样子。有那个合同在，有那个视频在啊，他就觉得就是就他反悔不了，这样子。
3: 他们每次客户成交之后了，都会互相加添加微信，那么会把这个客户维护住，等于说把他稳住嘛，就把客户稳住，让客户不要去报警，不要去闹。
1: 一旦完成集中收割，这伙人便会迅速全员撤离，更换公司名称和办公地点，改头换面后继续作案。
4: 基本上是3个月以后，或者是6个月之前，肯定是一个换办公地点，第二个呢换公司的注册，就公司的法人以及呢办公地点都已经换掉了。
1: 面对这类贷款骗局，普通市民该如何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呢？
4: 正常需要贷款呢，我们的建议呢还是到正规的这个金融机构去贷款。那所谓这种电话打来让你去不同的地方说我这里利率低利率啊，不需要手续费，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5: 本案中被害人除了被骗走的服务费外，还有一部分贷款是被瞒着偷贷的，他们实际呢根本没有拿到钱，反而背上了真实债务，经济和信用遭受了双重打击。那么针对本案被害人的情况，这些贷款要如何处置呢？需要由被害人进行偿还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石方教授的解读。
6: 第一种情况是在贷款人的同意下呢，中介人员通过正规的平台申请到了贷款，最后呢贷款需求人也拿到了钱，那么此时呢贷款需求人就应当履行贷款约定，偿还贷款平台的啊这样的一个贷款责任。另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中介人员瞒着贷款需求人，通过贷款需求人的手机从小众平台上进行贷款，这个可能还要具体考察中介人员是如何从小众公司获取贷款的事实或者流程。然后在不同的情况下呢，也可能呢会对于刑事责任产生影响。如果中介公司人员是冒用贷款需求人的名义，通过贷款需求人的手机 与小众平台签订了贷款协议，骗取贷款的，那么这样呢，是符合我们国家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呢，小众平台基于错误认识发放贷款造成财产损失的，那么属于合同诈骗罪的被害人，中介人员呢，就是诈骗犯罪的实施者。那么在民事上面呢，由于贷款需求人并不知情，也不知道存在贷款的事实，没有进行真实贷款的意思表示，没有授权，没有签字，也没有确认，也更没有收款，没有使用到小贷平台的贷款。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第143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的一个条件呢，此时呢民事合同无效啊，这里的贷款需求人呢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民事贷款这个法律关系中，不承担相应的借贷民事责任。如果手机下载了小众平台的 APP 软件，上传了身份证明材料，就进行了具体身份的一个绑定，那么通过手机操作呢，就能自动完成主体身份的审核并进行放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手机主人的贷款需求人就具有审慎保管好个人信息和不让他人随意使用自己手机操作贷款 APP 的责任，否则呢，出现了相应的财产损失，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此时呢，中介人员就骗取了实际上是针对贷款需求人本身的财产权益，构成对实际贷款需求人的一个诈骗罪，应当由贷款需求人承担被诈骗财产损失的这样一个风险和不利后果。这边呢，也提醒到我们社会民众啊，要合理保管好个人的各种身份信息材料，以及不要将手机轻易交给他人操作，否则将会出现财产损失的风险，以及面临相关法律不利的承担的赔偿后果。那么如果金融借贷平台没有尽到合理审慎的风险防控的职责，当出现财产损失的时候，就很难直接通过名义上提供身份信息的人去进行民事责任的救济，只能通过刑事手段去追究实施具体违法犯罪人的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因此呢，也应当增强自身的金融资金安全的风险防控的这样一种机制。
5: 所谓低息免担保，本质上呢，就是利用当事人急用钱的心理精心设下的陷阱。在此，警方也提醒大家，办理贷款呢，一定要选择银行等正规的金融机构，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面对违背常理的信息，要理智判断，多方核实，避免落入类似的骗局。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流鼻涕，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

0: 08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手机店发生血案，现场一死一伤。
1: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
0: 嫌疑人消失在茫茫人海，
2: 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0: 老档案中的照片，幸存者的辨认能否锁定真凶？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1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0: 更快速，
1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老舅。
1: 嗯，郭老师，
0: 我来帮你。
1: 不用，这点活儿，我整点你们二十的咸菜。
0: 慢点
1: 儿。没事儿。
0: 老舅，
2: 患者腿上有旧伤吗？
0: 对，应该有几年了。
2: 怎么造成的？
3: 看警察，之前大腿上有个贯穿伤，现在里边还有弹片呢。

0: 把衣服换上。
1: 哎呀，到地方再换，
0: 这不节约时间吗？
2: 车里这点空间，你换啥衣服？这毛躁的毛病，啥时候能改改？
0: 别天天说我，赶紧换上吧。
1: 行了，
0: 把衣服换上，赶紧的。
3: 不看灯啊！啊！哎呦我去！你这何苦呢？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3: 给俩叫救护车。
4: 没事，
5: 没事吧？
3: 来来来，能不能起来？
4: 小柯小鹏，你这这钱你拿着，你们走。没事，
3: 车有保险，不用你的钱啊。先上我车坐一会儿，来，能起来吗？
4: 没事，
3: 来来来，
4: 你走你们走，你们先走。
3: 来起来，
0: 这可摔挺狠的，那手里摔全沙子。
1: 你要干啥呀？
0: 拿水给他冲一冲啊。
1: 拿啥水啊？没看有点不对劲啊，你看都撞成那样了，自己说没事儿。
4: 这钱你们拿着，你们自己走。
3: 来来来，起来，
1: 还反过来给钱，这就纸上就要走啊，肯定有毛病。拿着，
0: 我带了，
1: 盯着点。
3: 你说你们俩开那么快干嘛去啊？什么事比命更重要啊？走走走走。

抓人！

0: 那是我干警察之后第一次碰见毒贩，那也是最后一次跟他俩出任务了。
1: 干警察的，
0: 做个犯帅这样，一点不省心。
1: 不是踩秃噜了吗？不是。

0: 老哥，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阿亮是从你们花州来的，哈兰警方逮着他以后把他送回到你们那儿一审，你手底下的人不得被撸出一大串啊？
1: 老哥你放心，该查的我一样不少的查，
0: 下次进货我让老弟一份力。
1: 浩哥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0: 说好了让一分力就一分力，运输线通了以后你告诉二金就可以了，咱们两个还是少联系吧，平平安安的把今天先给过了吧。
2: 阿明啊，
3: 哎，
2: 下个月个新场开咧，你将呢嚿嘢掟过去。
3: 唔系浩哥，
2: 嗯，
3: 秦宇条友平时同你讲嘢都好唔客气，你点会仲供住佢送啲嘢咧？
2: 做我哋呢行咧就唔会嫌钱腥，咁我觉得二哥亦都冇人敢唔尊重佢。
0: 今天的天气够邪的，这雨怎么下起来还没完了？

0: 我跟你们说，这毒贩八成是惊着了，所有零售红楼的小灯头一夜之间全停手了，但是这些 KTV 啊迪厅还在继续。我跟你们再说一遍，我们这次走访的目的是调查取证，找到那些大灯头，谁也别给我惹事儿，打草惊蛇，到时候别说我翻脸啊。
1: 要来了，
2: 慢点，高兴，高兴点，扭一扭，别坐那么板。来，
1: 这是老板点的甜品。
2: 好，
1: 来尽兴。
2: 来来来，今儿红龙管够啊，有劲儿造。
1: 慢用。

0: 哎，那种戴墨镜的，是不是就你说的嗑药把脑神经给嗑坏了？大晚上戴一墨镜，
1: 吃了摇头丸，瞳孔会发散，见不了光，就得戴墨镜。哦，演戏得演全套，我也戴了两副。
0: 我看看，
1: 哇，这儿的情况和花州差不多。
2: 二位老板看着眼生啊，玩的还得劲不？要不要叫两个小姐唠唠嗑呀？
0: 有没有包房？我俩聊点事儿。
2: 真不巧，今天包厢都满了。这样，下次您来啊，我一定给你安排。哎呀，哎呀，真是抱歉，里边有没有贵重的物品？如果有啊，摔坏我赔您。
0: 谁让你打开的？谁让你打开的？什么意思？你们这什么意思？

0: 对不起，
1: 酒还没喝完，着急结账啊？
0: 不是，
1: 来，给你杯子钱，拿着，别看我，滚蛋！哎，
0: 干嘛呀？
1: 演戏演全套。
0: 这钱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1: 下车的时候。一共就申请了那几摞代用币，就上面两张是真的，还让他给我拾走了。这钱啊，我得自个掏腰包了。你看，要不然咱俩就……
0: 我没钱。
2: 点完了，二位除了这些，别的不再加点啥？啊？
3: 那你这儿有啥特别的推荐不？啊？
2: 没有，我就是随口一问。
4: 啊？我呢，有几个小老店啊，一会儿才来，等人到了我再点。
2: 哎，好嘞，那二位先玩着，我先去下单。
3: 来，
4: 啤酒样那种拔牙的啊！
2: 哎，好雷哥，
4: 哇凉那种。
2: 好雷哥，啊，
4: 是吧？这包厢门一个个关的这么紧，咱也没法查呀。一会儿等酒到了，咱出去溜达溜达，喝多了串包厢很正常，啊？
3: 行。
0: 这包房应该都是给熟客用的嗨房，咱们得想办法混进去。
4: 赵哥，喂，刚子，
5: 谁呀？
4: 赵哥，
5: 别动！
4: 关了，啊，
5: 关住账！
4: 认错了。
6: 哎呦，林云，早上关子啊，
7: 马哥。敬马总一杯，快去，
4: 静静，
8: 来，
4: 拿点。
9: 马老板，请喝酒。
10: 不要走，先生。
9: 放开。放开。
10: 喝一口。
11: 这次的走访任务是调查取证，找到那些大灯头。谁也别给我惹事，打草惊蛇啊！
4: 撕巴起来了！
6: 啊！
4: 我哪拦得住他呀？
6: 过来，行，
5: 你怎么了？
4: 行，你赶紧的吧啊！我还拖着。你俩在这儿呢，没事吧？
12: 哎，哥们儿，
6: 没事。
12: 你干啥呢？啊，
4: 龟哥，不好意思啊，老妹儿喝多了，有啥做的不对的地方，别往心里去啊，多担待。出来玩，开心。快乐，对不对？
12: 哎，听，上一边儿，开什么心呢？啊，你俩哪个包房的？我们这只接待熟客，我咋没见过你俩呢？你俩干啥的？
4: 我们把头501的。
12: 501？啊，我们这二楼哪有501？你小子就是个骗子！八，
4: 哥们儿，今天这事儿我给你定一下子，多大事儿啊！叫保安。

0: 爷，我们走，走，走走回家。
1: 哎，今天谁都他妈不能走，你给我过来，
2: 过来。

0: 谁呀？没受伤吧？这样，雪莹，告诉我到底发生啥事儿了？
1: 接到群众举报，说这有人卖淫嫖娼，我俩过来瞅瞅，正好撞见这个经理逼梁围墙，恶意伤人。
2: 喂，误会。
1: 楼上还有个小姑娘呢。
0: 楼上还有一个。
1: 楼上。
0: 张葛，上去看一眼，楼上还有小姑娘呢，赶紧去。
3: 北哥，
4: 北哥，那个瑶瑶连夜弄的资料，你看看。
3: 咱这次正好借着扫黄的由头，拿到了 KTV 服务员的口供，可以确定 KTV 跟那家迪厅一样，都在有组织的贩卖着毒品，他们的老板就是大灯头。
4: 北哥，这个是瑶瑶连夜把两个娱乐场所的老板的资料都整理出来了，这还有照片。
5: 继续走访，收集证据。哈兰所有涉毒的娱乐场所都给我搂一遍，其他不用管，那些灯头我派人去跟。回去忙活吧。
4: 哥，昨天晚上你骂也骂了，瑶瑶知道错了，你别生气了呗。
5: 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啥关系？昨天要不是老熊在那附近执行任务，陪你们演场戏，你们就漏了，知不知道啊？真惊动了那些灯头，人家直接停止一切交易，你还查什么呀？天天忙里忙外，还忙活什么呀？
1: 我知道错了，哥。
5: 你知道错有啥用？回回你都知道错了。我要你知道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怎么办？
1: 那我就是见不得人受欺负呀，我也不知道咋整。
5: 哎呦我天，瑶瑶啊，你是个成年人了，啊，你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控制不了是会出问题的，你看不出来吗？昨天是现成的例子，你不能成情绪的奴隶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控制不了，那你就接着回去打比赛，警察不适合你。我说明白了吗？
3: 哎，

不行，哎，等我回来干什么呀？这事谁也别给我劝啊，让他自个儿想清楚。

0: 王大爷，
1: 哎，郑哥，
0: 那个瑶瑶还没回来啊？
1: 没瞅着她回来吧？
0: 啊，行，
1: 啥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姐夫，慢走。
3: 今天走访洗浴中心，他特意选了个最远的地方。我估计回来得半夜了。你要实在放心不下，呼他一下，让他回来告诉你一声。
0: 不用啊，要真有事啊，队里就通知我了。

0: 在这怎么连苦肉计呢？
1: 没有，我就是累了，趴会儿就好了。不生我气了。
0: 生气有啥用啊？自己选的人，我能怎么着啊？
1: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忍到你来处理，我发誓。
0: 行了，别下次了。我跟你说啊，干警察能碰到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很多事儿处理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你冲动没有用啊，刚干警察的时候都冲动，那冲动之后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坏事儿。咱们查这些毒品案，是为了救更多的人，这也是你当警察的初衷，你自己别忘了。行了，我送你回去吧，这么晚了别让爸妈着急。拿着路上吃，走吧。
1: 情况要是你的话，你咋整？那眼前的人就不救了呀。
2: 当然要救，但是你也不能冲进去一顿揍啊，对吧？你不把自己给暴露了吗？你得想办法，要不你就拉电闸，是不是？
3: 两位，
4: 哎呀，现在都不实行磕这个大象了，兄弟，要货给这儿打电话，现在实行磕红龙。

0: 怎么着？
1: 麻烦。
2: 谁他妈让米娅跟这盘活的？你啊，
0: 有这个酒店的时候就开始了。
2: 啊？
0: 你看什么呀？怎么着？你在这个路上尿过呀？你他妈算什么玩意儿？啊？
2: 我他妈在这儿尿过，我算什么玩意儿？这他妈酒店都是我的，明白吗？
0: 这个酒店是你爹的，他他妈的没说啥。
2: 但是老子他妈说了算，
3: 算你们！别动我！干什么？别动我！
4: 刘子，哎，
5: 刘子，
4: 那小鬼子是谁啊？
5: 哪个？白白胖胖那个？
6: 漫黄的大公子林江，纯他妈闪炮，找他爹差远了。
4: 他爹，林志达，
6: 啊，大儿叫林百万吧。原来靠拎包发家的，后来先弄个酒店。林江好像是这两天才从外地回杭州。
4: 啥呀？是的。走了。
6: 白瞎了。
4: 走了。
6: 走走走走走。
7: 那个万黄酒店门口都来几个人打起来了
6: 啊！烟不要了，干嘛呀？
7: 干嘛呀？哥哥呀，
4: 他是警察。
7: 警察啊，停！起来！
4: 他妈最狠就是警察，
7: 我知道，他肯定带着枪呢，
4: 他肯定带着枪的。轩儿哥都已经折了，三年了。你这要三年，我他妈怎么过？
7: 放下！我知道你心里憋屈。哥，你看这门店地址，咱没必要跟他硬碰硬，咱折腾他的方法有很多。哥，
4: 给我记好了。
7: 给我老实了，干什么？
4: 你帮我记好了。
7: 我记住了。
4: 记好。
7: 我记住了，哥。
8: 哎，别打了！停！哎，别打了！
7: 把东西放下。
8: 没完了，怎么回事？
0: 他们打人。
2: 你来的太好了，他们家庭闹事儿，还打人，还把我车给砸了，你把丫那全抓了。
0: 干那个瘪犊子，是你们他妈先动手。
8: 哎，行，咱不跟着吵吵啊。你俩领的头都给我回局里，咱回局里说好吧。哎，走。
2: 佳同志，我为什么跟你回局里啊？我是受害者，他把路拦着，我生意做不了，把我车砸了，我损失算谁的？
0: 放屁！
8: 别跟这儿吵吵啊！最多一个公司的是吧？那谁砸的车，谁撞的车都出来。
0: 他们砸的，你看他把我兄弟打的，嘴巴都给打豁了。
2: 我可没动手，
8: 都是他干的。
0: 是，
8: 哎，你别走了，你站着。
9: 哎，警察同志，
8: 你干什么？拘捕什么？起来！
0: 哎，别动！哎，
9: 我走！哎，
0: 别动！
9: 轻点！
8: 别动！
0: 别动！哎，
9: 轻点！
8: 你干什么？
0: 警察同志，
9: 别动！
0: 轻点啊！我配合。
8: 什么情况？聚众斗殴，都带走！
9: 跟我去！
0: 啊！
8: 别动，
0: 轻点。
8: 老舅，演啥呢？哎，
0: 别动，轻点，
8: 别动，
0: 别动，哎，轻点，
8: 干什么？
0: 警察同志，轻点啊，我配合。
8: 什么情况？聚众斗殴，都带走。
9: 跟我去。
0: 啊，
8: 别动，
0: 轻点。
8: 老舅，演啥呢？

0: 咔啥咔呀，黑的走完了，现在应该红的走了，
1: 别捣乱，干活去
2: 啊。该红的走了，那红的都一样咔的吗？这不咔咔
0: 让你干活去，你听不见啊？
2: 这一个人没来干啥？集体迟到啊？今天
3: 就你一个人迟到了。
0: 顾老师早都带人开上会了。
2: 开啥会啊？
4: 哥，
2: 哎，不是说开会吗？玩啥呢？跟这儿？
5: 哥，
2: 伟哥，
6: 你要是不迟到，咱们会早就开完了。
2: 那整啥？啊？
4: 我哥，那个顾依然让他俩闻毒品。
2: 我闹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再给整中毒了，你再，你看，停。
6: 没有经过高温燃烧反应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给大家新添一项技能，顺便把上次落掉的毒品气味课给补上。
4: 上次不抓彪子吗？
2: 行，你给我说说，你闻着啥了？
7: 我这瓶有一种油油的感觉，像我家肉摊的味道。
6: 对，是有一种猪油的味道，你闻的是大麻，大麻就会有一种油腻感。
2: 哦。哦，啥？记没记住啊？
7: 嗯，
2: 你记没记住？
7: 我记住了，
2: 真费劲说个话。你呢？
5: 我那个……
2: 哎呦我天！
5: 我形容不出来。
6: 没关系，你闻到什么，感觉到什么就说什么。
5: 哦，我想起来了，有点像我小时候去爷爷工厂玩闻的那个味儿。
2: 这咋的？小时候家里干过制毒啊？
6: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爷爷以前是不是炼钢厂的？
5: 你咋知道？
6: 有没有一种金属的味道？
5: 哦，对，对，就是一股金属味儿。
6: 因为你闻的是冰毒，它是化学合成的，所以会有一种重金属的味道。
5: 我说什么呢？刺鼻又熟悉。
2: 我记住了啊，
6: 来，你试试这个。
2: 我闻啥闻呢？
6: 品鉴品鉴嘛。
2: 大白兔吗？
5: 嗯
2: 啊。
6: 什么品种啊？
2: 摇头丸。
4: 摇头丸，
2: 我一天抓那么些，我还不知道这味儿了，一进门就闻着了。
6: 厉害啊，
4: 挺香啊。
6: 摇头丸就会有一种类似于奶的香味，其实咱们抓毒和中医问诊方法十分相似，望闻问切。望就是观察侦查，闻就是我刚才教你们的，问就是盘问沟通，从对方的只言片语中找到线索，切就是
8: 一顿胖揍。
6: 也不能这么说，面对冥顽不灵的歹徒，我们需要给予一定的爱的教育。
8: 爱的胖揍，
6: 就知道揍。
2: 这课行啊，你早咋不给他们上这课呢？
6: 还有几瓶别的，试试不？
7: 试试呗。
2: 整，来、哎。

0: 5万。
1: 秦老板，又要开大车呀？
2: 慢慢来嘛，抽烟光抽不吐，多没意思啊！
1: 刘吉，酒饼。
2: 秦老板不吃吗？
1: 小屁虎，没啥意思。
2: 最近有几家 KTV 扫黄给封了，你们蓝极光生意倒是不错啊，但我这里的钱怎么不见多啊？
3: 大哥，都啥时候了，大哥，你咋还有心思搁这玩牌呢？
4: 是啊，秦总，我们都让欺负了。
5: 对，我们还有几个兄弟也被抓住了。
6: 那社会呀。
7: 秦老板，
8: 老板，我们还有一个事儿，
7: 先走了。

0: 我再去看看账本啊。你这里肯定发生误会啊。
1: 二金，坐。想进来就进来，别堵在门口。
2: 我出去。
3: 我们现在锁定的各大娱乐城都存在这一现象，可是它的运货渠道到底是什么呢？
4: 而且咱的人一直都在蹲守，就是摸不着他们到底啥时候交易的，真就奇了怪了。

0: 小光，
1: 我要是给你20斤货，让你帮我散到这些地方去，你怎么弄？
2: 要是我的话，我就先隐藏自己的体貌特征、穿的衣服和装毒品的包，颜色不能太显眼。
1: 那这些地方离得远的话呢？
2: 开车呗，汽车或者摩托。
1: 那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就死蹲着你，是不是早晚蹲得着啊？
2: 你这么说吧，也没毛病。但我可以一直换车呀，我一直换人也没问题啊。
1: 你有多少人呢？给你50个人，够你换吗？
2: 你要有钱赚，人还不好找。
3: 拉倒吧，你就算是有那么多人，你哪来那么多车？
4: 就是人够车够，也找不着那么多想随时说换就换的车呀。
5: 这娱乐城供货量这么大，肯定得用到车。
1: 我想来想去啊，能满足这几个条件的，数量够多，能随时换，又不扎眼的车。
0: 只有这个，出租车。

0: 阿金，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搞一家正规的出租车公司。
1: 嗯，
0: 我们做的生意并不是开出租车。
1: 啊，你刚才进门那劲儿哪儿去了？怎么不说话呀？
2: 说啥？你让我说啥？大哥，小崽子骑我脖子上拉粑粑，我不整死他，我以后咋出去混？这说啥都不好使。

0: 坐我下家，小孩。
1: 二姐说。
0: 二姐，我让你做我对家，不是让你跟我对着干。
2: 大哥，我二金杀人，你应该清楚，我从来没想着要跟谁去换风而抢风去，我就想不明白，咋的呀？那公安局他老林家开的，咱的兄弟进去好几个，他这啥事儿没有，凭啥呀？
0: 小海，你说说你都查到什么了？
3: 林志达没在哈兰，他人在盛城的万华。林江是刚从北京他妈那块回来没多久，看见我们出租车生意好，他弄了一批黑车拉活，目前主要是从 KTV、 夜总会、机场、车站拉客人，全往他们酒店拉。
0: 规模有多大？
3: 目前不大，20几辆车。
2: 你是现在刚20几辆，你照这么发展下去，3个月半年之后呢，还有咱啥事儿啊？
0: 小海，要不你今晚上跟他谈谈。
3: 行。
2: 大哥，你啥意思啊？你让他谈去，他能谈得了吗？他上回小白楼那事儿就没整明白，给咱添多大堵啊。
3: 叔，话也不能这么唠吧。你替干爹传话的时候只说宋家兄弟有问题，让我去盯着点儿，你也没说他俩那天要走货呀。
2: 不，那我要告诉你他俩走货，你乐意去啊？啊？还说你这一天天的啥也不是啊，这不行了，那不碰了，咋的呀？你是出来混的。
3: 红龙的生意从头到尾我就没碰过，干爹也没逼过我，怎么的你就非得逼我呀？再说了，那天我就是去盯个梢，我一去那哥俩死那了，我能咋整啊？这事儿怨不了我。
2: 反正你这一天天你叭叭叭叭的，完你就欠收拾，你知道吗？
0: 二金，你刚才也说了对方是个小崽子，你掺和进去不合适。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去解决。
3: 明白了，干爹。那没事，我先走了。走了，叔。
2: 你谈不好我削你啊！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别动，这个，这个，
13: 瘦了吗？
12: 哥，你也瘦了，哥。
13: 都准备好了吗？
12: 都踩好点了。
13: 二屁股呢？
12: 弄家务事儿了，咱上巴迪亚洗个呗，哥。
14: 哎，走吧，走啊。
12: 走，
14: 走就快点啊。
12: 跑车的，不懂事儿。

0: 再说了，那天我就是去盯个梢，我一去那哥俩死那了，我能咋整啊？这事儿怨不了我。
1: 反正你这一天天叭叭叭叭的，我看你就欠收拾，你知道吗？
2: 二姐，你刚才也说了，对方是个小崽子，你掺和进去不合适。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去解决。
0: 明白了，干爹。那没事，我先走了。走了，叔。
1: 你谈不好，我削你啊！
2: 我回头安排点别的事情给你办。
3: 教你打拳。
4: 嗯。
3: 教你打拳。
4: 明白了。
3: 这样，你手这样。
4: 走吧，哥们儿，去哪儿啊？
3: 疼。
4: 啊，哥们儿。
3: 我黑车不错不错
4: 不错不错
3: 吧，
5: 咱这个便宜，哥们儿，
4: 不用了，谢谢啊，
5: 谢谢啊，便宜，哎呀，
3: 哎，走吧，
4: 出租到了，出租
5: 成便宜了，哎，你看有便宜不坐，
3: 哎，师傅等一下，
4: 哎，那个咱分开坐吧，命中率能高一点，
3: 哦，行，那你上吧，我跟国柱等下一辆，
6: 我今天鼻炎犯，我闻不着味儿，
4: 哦，
3: 你这是走走走走，这什么梦，谢谢你见你。
4: 哎，我一个人儿。哎呀。

0: 大哥，有人找。
1: 小林总好。
2: 哎，用你们这边话怎么说来着？来了一个小瘪犊子，
3: 标准。
1: 秦毅那老家伙怎么没来啊？
2: 我可没空跟小崔伯聊啊。

0: 小林总，我叫江小海，替我干爹过来跟你聊聊。
1: 就你啊？
0: 就我。
2: 哎，有朋友水了？
3: 咋可能？
2: 哎，师傅，快边停一下。
4: 好啊。
5: 哎，是吗？还慢点，难受。
4: 好嘞。
5: 哎呦，哎呀，一皮咋还掉了呢？
4: 师傅有手电吗？让我照照呗。
5: 来给。
4: 哎，谢谢啊。
5: 哪儿去了这是啊？
2: 女的肯定擦香水了，
3: 肯定的呀，那味儿冲着熏眼睛都，身上都是。
2: 我这鼻炎我都闻着了。哎我，
3: 哎，车来了。走啊，师傅。
6: 哥们儿，你知道什么叫 business combination 吗？麻利儿让秦毅过来，他来不了，你赶紧滚蛋，我没空跟你在这叭叭。
2: 走，滚蛋。
0: 小林总，哈兰是我们的地盘。
6: 这不巧了吗？我抢的就是你们的地盘啊。
0: 怎么了？您都这么大一万皇酒店了，至于跟我们抢食吗？
6: 我也没办法呀，我楼底下开车的兄弟等着吃饭呢，你说让我怎么办？
0: 那好说，你把你的兄弟跟你那些车都转给我，你管不上他们吃饭，我能管。
6: 你丫说什么呢？
0: 要不这样吧，咱们合作，我可以让你车继续开，我还可以让你的兄弟们排龙头拉活，但是你每天每台车给我交80。你的兄弟们要吃饭，我的弟兄们也要吃饭啊，你不能把筷子伸到我的锅里吧，你说呢？能合作吗？
6: 我他妈打死你！

0: 把他干死！妈的，我他妈要干死你！我他妈要干！
1: 我再问你一遍，能合作吗？

0: 大哥，还没下班呢，走。
1: 为啥呢？
2: 都跟上。
0: 大哥，是他们先动的手。
2: 别说话了，快走。
0: 别说话。
3: 雷哥，咋回事？
0: 对啊，
4: 你帮啥了？你打群架？我先去审他们去了啊。
3: 来，你先回去，我晚点。

0: 哎呀，来了几位，坐坐，随便坐，几位呢？哎，坐这儿吧。哎，哎，您看看您吃点啥？这是我们这儿菜单，您看看。哎，
1: 你们这儿都有啥特色？
0: 啊，就是大鸡架、铁锅炖。
1: 那就先整几个鸡架。
0: 哎，鸡架。
2: 爸。
0: 哎，
3: 叔回来了。
0: 呀，闺女回来了。哎，你哥呢？
2: 加班呢。
0: 又加班。
3: 嗯，他说他晚点回来
0: 啊。那你们先坐着啊。
2: 好，
0: 鸡架。
4: 哎呀，妈，回去正是时候啊。
2: 哇，快坐那儿趁热吃。
1: 啤酒。
4: 没事，
1: 来一打。
4: 你们先吃。
1: 啊，来一打。
0: 那酒来一打。
1: 就这些，
0: 先这个啊。哎，好，几位稍等啊。哎，哎，
2: 哎哎，
0: 花生米、拍黄瓜，四套鸡架、铁锅炖鱼，然后啤酒一打。
4: 知道了。
5: 哎，爸爸。
0: 哎。
5: 啤酒跟凉菜快点啊！
0: 哎哎哎，您稍等，这就来，这就来啊！哎，
6: 一会儿找个巢。
1: 行，
6: 哎。
5: 老板，快点啊！

0: 咋样？
1: 刚审完，挺配合的。咋的？想再唠唠？

0: 真看不出来啊，挺能打啊。
1: 我不是坐过牢吗？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小，老被人欺负。后来就跟里边一个学武术的大哥练了几年，才慢慢的站稳脚。是有点身手，但纯粹是为了自保。
0: 上回跟我们办公室问你话的时候，弄出那个畏畏缩缩挨欺负的样，跟我俩演的是吧？
1: 真不是，大哥，打架我是不怕，出人命的事儿能一样吗？那是真怕。
0: 今天怎么回事？为什么打人林家？
1: 他跟我们抢地盘。
0: 抢地盘？哪个是你家地盘？
1: 我们家开出租车公司的，他弄了一批黑车跟我们抢生意，还找人把我们司机给打了。
0: 你家不是开药店的吗？
1: 那是我姐，这是我干爹。
0: 哪家公司？
1: 易峰出租。
0: 你干爹是秦毅啊？
1: 你认识我干爹？
0: 我问你话还是你问我啊？你现在除了在玻璃厂当保安之外，还给秦毅当打手是吧？
1: 大哥，打手真说不上，就顶多是给干爹当一个业余保镖。
0: 看着可不业余啊。现在是这样啊，你坐牢呢那是以前的事儿，现在出来了，有正经工作，也有关心你的家人，所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自己想清楚了。
2: 说媳妇喝好，
3: 说媳妇喝好，
4: 媳妇喝好，
2: 媳妇喝好，媳妇喝
4: 好，媳妇喝好，媳妇
2: 喝今儿就喝到这儿。
4: 行啊，咱
2: 唱歌
4: 哥就结
2: 账
4: 啊。
2: 哎，我接我接，今儿说我接，继续我接。
5: 老妹儿，
6: 哎，
5: 还有几瓶啤酒没喝，给退了啊。
6: 好，来。
7: 来。
5: 喂。
7: 我这就回去，留点吃的啊。
5: 我们家的鸡架怎么可能会有大白兔奶糖的味道呢？你是不是喝大了？
6: 啥大白兔啊？
5: 你把这个拿到后厨去，我去收拾那桌。

0: 小灶呢。
1: 哎，你搁一边去吧，你吃饱了，我跟你妈还饿着呢。
2: 哎，老板人呐，这饭怎么做的？
1: 哎，别管别管，我去看看，要是喝多了的别管。
3: 带你爸妈赶紧从后门跑跑，报警。

0: 枪，六子枪呢？
1: 你给我待着！
2: 我告诉你，沈丽，有事儿冲我来，别碰我家老头老太太。
0: 沈丽，你记得？
2: 我不光记得你，我还记得你同伙张璇，你们杀了警察。

0: 警察，别走，别走！没事吧？没事吧？
1: 没事吧？
2: 慢点，
0: 对，
2: 都扣上，
0: 别扣！别哥，没事吧？

0: 哎，我这小北啊，你去看看那个顾老师，我听说那脖子上都起了泡了都。
1: 没事儿，就擦破点皮儿。
0: 啥叫没事儿啊？要是没有
2: 什么擦破点皮儿，
3: 咱家早就坏完了。你呀，就是个白眼狼。
2: 哎呀，我还白眼狼呢。你这别涂红花油啊，这越弄越肿。
3: 谁说的？我从小就抹着红花油。
2: 你这听我的吧，我这天天伤。妈，我冻那矿泉水呢？
4: 在这儿呢，给。
2: 这会儿啊，你得拿这个凉的给它冰敷一下，让它不消肿。
3: 哎呦，哦呦，
2: 哎呀，过瘾啊！
3: 这个凉，
2: 把肿消了就好了。我先伺候我爹。你说郭老师大老爷们儿，我去对他嘘寒问暖的，我怕他害臊。
0: 我看是你自个儿害臊啊，我也是大老爷们儿啊。
3: 哎，你这给我弄着，我就挺得意。
2: 好，我先伺候你啊。哎，伺候完我爹，我就伺候他去。
5: 小北，你说你都三十多了，这人了，咋那么没正形呢？
2: 我这才三十，咋就三十多了呢？妈，正好这两天你俩别开门了，我明天找一装修队给店里收拾收拾。
3: 嗯。
2: 那老傅他们不说要上铁岭旅游去吗？你俩跟一起去呗。
3: 嗨，我跟你妈就铁岭认识的。
2: 那你俩也出去兜一圈，不行上个沈阳哪儿的。
3: 行了，你拉倒吧，你回屋歇着去吧。啊，去吧，我自个儿
2: 呢。我给你，我给你待会儿。
3: 太凉了，都冻梨了，成了。
2: 待会儿，待会儿，黄姐，待会儿。
5: 小北啊，没事儿的，俺们俩能照顾好自己。这事儿都属于飞来横祸，不赖你。
2: 妈，那小子当时就是我给逮进去的，他这次出来就是来报复的，而且这种人五监里关了多了去了，都出来报复，我能不担心吗？我一干警察的，一天天抓这个逮那个，自己家看不住。
6: 你可拉倒吧，那你咋不说那些因为你改邪归正的人呢？经常还来照顾咱家生意，是吧，爸？
3: 啊啊，那
6: 是。还有家里这些锦旗。咱车库都快放不下了。
3: 对呀，我儿啊，那是最年轻的刑警队长，一年抓的坏人老去了。我天天的上公园扭秧歌，我都横着走，那些老头都羡慕坏的。
2: 你不是打太极去吗？
3: 啊？哎呀，
2: 哎呀，
3: 我那是那个太。
2: 啊，
3: 太极跟那个阳太阳
2: 啊，
3: 滚动的，你快进屋去吧，行吗？你别跟我这乱，我这看着你心乱，你快去。
2: 这都跳出新品种了，
3: 太阳
2: 都烦我，我走了，我照顾小顾去了。
5: 你俩趁热吃。
2: 啊，
5: 小顾可爱吃了，让他多吃点啊。
2: 你给我爸那多敷一会儿。
5: 行，你放心吧啊，妈别操心了。
2: 你干啥？
6: 老师伤的那么重，我去替他包扎一下。
2: 你还包扎呢？你歇着吧，就你那爪子包饺子都费劲。
6: 那我还有个镜子在他那儿呢，我去给他拿回来。
2: 几点了拿镜子？明儿拿不行啊？你要干啥？那手里捏啥玩意儿？
7: 哥，没啥事吧？
2: 这会儿来劲了，早干啥去了？
7: 我查出租车去，这才回来，这说个事儿，没啥事儿吧？
2: 没事儿。
7: 那个
2: 也没事儿，别操心了，睡觉去吧。
7: 那行。哎哥，这小子干啥的？咋这么彪呢？
2: 就三年前摩托车运毒抓的那个，那小子不是主犯，放出来了。
7: 粮队那事儿
2: 啊？赶紧整块肉回睡。
7: 这种瘪犊子玩意儿，
2: 早晚办他们。去吧。
7: 你早休息吧。
2: 啊，干啥呢？你这都贴歪了，这谁给你整的？我给你贴了。
8: 不用，
2: 我给你贴。
8: 真不用，
2: 你都没贴上伤口，我给你贴一下来。
8: 这会儿不害臊了？
2: 嘿，哎呦，你这耳朵倒是够好使的。
8: 你家这个隔音啊，你妹听什么歌我都知道。
2: 你看，我就叫他戴耳机吧，就不听一天。哎，来，吃点甜的，压压惊。这一晚上多亏有然哥在。
8: 你都多大了，还吃大白兔？
2: 我妹给的，夸你聪明呢，说这玩意儿还能当暗号。
8: 你看，上课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8: 明天还逃课吗？
2: 哎呀，赶紧吃点肉，凉了一会儿，快吃饭。
8: 小北啊， 你都30多岁人了，也没个阵型儿。
2: 说啥呢？小北是你叫的呀？是不是？

0: 尝尝哎煎饺
1: 啊。哎我瞅瞅
2: 我手艺。
3: 老姜走了。
2: 老顾你这咋的跑步来上班的好利索了吗
3: 差不多了。
0: 老姜早上好。
2: 哎走
3: 我得跑跑不然就蒙灯了。
2: 哎呦你这哈兰话还是真有进步。
3: 行我先进去了。
2: 你去吧去吧。
3: 啊哎王叔
2: 哎别着急好好养。伤筋动骨一百天啊。
3: 好嘞好嘞。
2: 哎呀郑警官行啊咋的你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4: 那谁家钱呢不是辛勤劳动挣来的
2: 你还知道啊人家小顾你看伤都没好利索这跑步来上班你这家伙咋的挺能享受打出租来的
4: 我最近不是查出租的吗老舅走
2: 屁股正经咋的
4: 干啥
2: 你现在也跟他们一样啊随大溜了是吧不叫师傅了是吧
4: 都是人你个撒那聊出租车的事儿你干啥玩意儿上手啊
2: 你查出租你就把出租停在这公安局门口咋的你这通知犯罪分子呢是你傻呀还是人家傻呀
4: 我这震慑犯罪分子啊我们这我开会去了啊
2: 你太骄傲了
5: 哎呀这老些出租车发票啥时候给报
4: 啊少听着啊跑步上班就老实了
6: 高局坐吧
4: 哎高局那我就开始了啊
6: 继续
4: 咱们哈兰的所有出租车公司啊我们都摸了一遍重点就是这家逸丰出租车我们之前的判断没错这帮毒贩确实是在利用出租车运毒这个人是响尾蛇 KTV 的经理他同时又是逸丰的二当家二金现在整个这个逸丰的架构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上回他们这帮司机在万皇酒店门口打架闹事儿正好我在那儿我观察了一下全哈兰只有逸丰出租车有配车载电台这电台我也问了一下不便宜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派活的话那成本太高了顾老师
7: 这半个月来我们反复确认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只有这一家出租车公司的车有毒品的气味
6: 毒品的气味
7: 对
4: 这个顾老师啊把所有毒品的气味都给我们总结了一下然后我们为这个上了好几堂课去辨认各个毒品不同的气味
6: 这个办法很实用啊
7: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侦查手段能最大程度地隐藏我们的行动目的毒贩都很狡猾通常藏得比较深但是无论你再狡猾只要沾了毒就会留下气味
4: 总结下来呢就是望闻问切
6: 发货地有没有查到
4: 还没有但我们一直怀疑有一个叫三连二厂的废弃厂房一直没动怕打草惊蛇现在还在蹲守阶段
6: 他们只卖摇头丸
4: 对只卖摇头丸
6: 查了这么久冰毒有没有进展
4: 还没有

0: 咱们哈兰虽然离南方很远，但是往北往东就是漫长的国境线，地理环境很特殊，毒情近几年也是越发复杂，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领导高度重视，已经给我下了命令，要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一定要在新型毒品成为规模之前将其连根铲除，限期3个月，所以你们一定要缜密，要细致。
1: 是。

0: 生意做到一定的份上，就不是钱的事了。穆老板，你们蓝极光到底偷吃了我多少货？
1: 我把钱都还给你，给个面子。
0: 给狗面子，狗还是会咬你。你的厂子已经是我的了。我跟你说过，偷吃没意思。你是忘了还是听不懂啊？
2: 大哥，
0: 最近出货怎么这么少？
3: 这两天啊，好几个弟兄都说，有一帮子可疑的老打咱车，而且总上咱们卸货的厂那边转悠，整了好几回，那车上货都不敢往下卸。
0: 真能叫唤、啊！

0: 警察盯上了，
1: 而且我觉着吧，这回是有目的性的盯咱们。
0: 那个专案组什么来头？
1: 就是因为小白楼那事儿成立的。他们老大呢是大案队的，叫郑北。
0: 出租车的事儿你不用担心，那个郑北你派人盯着就好了。
1: 二大哥，你现在这货都走不了，出租那边还不担心呢？行吧，那大哥你没事洗个澡去吧，弄这玩意儿埋了埋汰的，要我来处理。
0: 处理完了就去接手蓝极光，那边以后就由你来管。
1: 哦，哎，大哥，小海今儿出来，要不要找俩兄弟接他去啊？
0: 不用。
2: 咋整啊？这个，
1: 取个去先。

0: 阿妈。
1: 哎，郑警官。
0: 来接小海啊。
1: 啊，是是是，毛毛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带他一块儿来了。
0: 啊。
1: 你也过来找小海的？
0: 对，过来看看他。
1: 他不会又犯什么事儿了吧？
0: 没事儿，我就来看一看他。
1: 哦，那就好，我就担心了他又惹事儿。
0: 以前老惹事儿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呢就是性子比较直，小时候呢容易冲动，现在已经好多了。
0: 嘿，这小子小时候经历啥了，性子那么急？
1: 来我家之前啊，他就总受委屈。
0: 来你家之前，他不是你亲弟弟吗？
1: 小海可能没跟你说吧，他不是我亲弟弟，我的亲弟弟就叫江小海。我爸一直不喜欢女孩，所以一直也不待见我。后来我妈好不容易生了一个男孩，没想到我这个弟弟小学的时候生病就死了，后来我爸就领养了一个男孩，就是你现在认识的江小海，给他用了亲生儿子的名字，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
0: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但你们感情可够好的。
1: 在我爸心里，他也许就是个替代品吧，但是在我这儿，他跟亲弟弟没两样。
0: 看得出来，
1: 我们俩也算是相依为命吧。其实他来我们家前两年，我们俩还挺好的，有我妈护着。后来我妈死了，我爸就成天喝酒，喝完就揍我们俩。后来我不是去南方打工了吗？我听说他被我爸打得奄奄一息，然后就从家里面逃出来了。
2: 其实这个孩子吧，这些年一直不容易，受了不少苦，也走了不少弯路，我心里边一直觉得挺自责的。我就在想，要是当初我没有离开这个家，也许我弟弟现在他就不是这样。
3: 大哥也来了，妈妈上车等舅舅啊。
4: 嗯，
3: 等会儿
4: 咱就别杵这儿了，要不一块儿去我家一起吃个饭。
3: 对啊，
0: 我就不去了，我跟小海说两句，我一会儿还要回单位呢。
4: 行，你俩好好聊啊。
0: 哎，咋样啊，搁里边？
3: 还行，在里边也深刻反省。
0: 我正好跟你姐聊两句。你姐挺不容易的啊，别天天惹事儿。进去过了，能改过自新，那就是好同志。你心里也别觉着自己低谁一头，不存在的。好好的啊，再犯什么事儿，你别说我亲手逮你。能不能保证？
5: 能保证，大哥。
6: 舅舅，我饿了，我想回家吃饭。
0: 饿了，
2: 毛毛。
0: 行，那今儿你姐这都在这儿，先回去吧。等哪天空了，我再找你聊。去吧。
3: 好嘞，那我先回了，大哥。
0: 好，我走了啊。
4: 哎，嗯，郑警官，谢谢你啊，有空来家玩啊。
0: 好嘞，好嘞。
7: 小光，
8: 哥，
7: 材料呢？
8: 昨天夜里，这俩外国人在蓝极光会所吸食了冰毒，随后凌晨三点多去了香巴里洗浴中心，由于毒发上头，跟店里的员工干了起来。这刀亮脸拿刀给他同伴给捅死了，纯精神病。
2: 吸毒把脑子吸坏了呗。
7: 这个人呢？
8: 铁东风局抓的，尿样和口供已经拿来了。
7: 那我们结果出来了，纯度与在小白楼发现的冰毒高度相似
2: 啊！真的，
0: 能确定吗？
9: 非常确定。
0: 我们一直找的东西终于出现了，而且就在蓝极光。
9: 他们是吸毒了，但不能确定与蓝极光会所有直接关系。
0: 我们去探一探。他们几点上班？
8: 下午4点，晚上9-10点开始上人。
0: 行，我们凌晨过去。瑶瑶，你跟国柱啊，你俩去探大厅，啊，负责外围，挑点身好衣服去，听见没？小光，你带着顾老师，你俩往里走，去舞池区那儿晃一晃，我自己溜达。有什么问题吗？
8: 没问题。
0: 抓紧休息，啊，
2: 来。我知道，不惹事儿。

0: 哎，大哥，这儿，这儿，前面一个。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万皇的老板林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老板。
1: 幸会啊，林老板，一家人，我也姓林，叫我林子就行啊。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

0: 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哎，大哥，这儿。这儿。前面一个。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万皇的老板林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老板。
1: 幸会啊，林老板，一家人。我也姓林，叫我林子就行啊。
2: 要不咱换个地儿得了，去我酒店吧。
1: 好的，林老板，瞧不起我这小老百姓。
2: 这话让你说的，兄弟，你都干这么大买卖了，还这么不拘小节。就跟这儿聊。这样啊，我先提一个，幸会，林老板。林老板哪人啊？
3: 本地人。
2: 可我在哈兰也有一段日子了，怎么没听说过您呢？别介意，我这人说话比较直。
1: 我全国溜达，生在这会儿。
2: 倒爷儿。
1: 啥？
2: 没什么。咱聊正事儿吧。你手里真有一百台啊？
1: 一百？你想要多少都有。
2: 捷达。
1: 嗯，
2: 你确定你能给我85折？
1: 那必须的呀！
2: 哎，
1: 你要这么多车干啥呀？
2: 干啥？干出租呗。
1: 成，车牌我也能找。
2: 林老板，你这生意全国上下搞得这么大动静。就不怕被查出来啊？
1: 车架都改了，人要是查出来，我赔你良心的。
2: 还得是你，林老板，我今儿见到你，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前段时间别提了，我他妈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
1: 咋的呢？
2: 遇上一难缠的小瘪犊子了呗，咱甭提他。
0: 伤好了啊，小林总。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阴魂不散吗？
0: 哈兰地儿不大，难免老碰上，是吧？
2: 姓江的，我在谈正事儿呢。你要想吃，麻烦你坐旁边吃，行吗？
0: 你们不就是想谈买车的生意吗？你跟我谈。
4: 不知道啊，谁也没说。
0: 林子，你吃好了吗？
1: 我吃好了。
0: 那你干活去吧。
1: 好嘞，海哥。嗯、
2: 你压阴我，
0: 小林总，不打不相识，咱俩碰去吧。
1: 我吃你大爷！
0: 上次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我话呢，能合作不？
2: 你真不想合作是吧？
1: 好，
2: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他妈叫合作。

0: 哎，我马上过来。
1: 这不，我没打架，我真没打架，我是挨打的，今天。
2: 哎呀，
3: 许局长，
0: 我知道就是这些了。
3: 阿三，
4: 哎，
3: 我问你一句，
4: 哎，好，你早来了，赵哥。
3: 我下午跟你说啥了？你才出来几个小时啊？待不够啊？
0: 大哥，我没打架。
3: 你没打架？那临江被处成什么样了？我看不见呢。
0: 不是我打的，大哥，我就来吃个饭
3: 啊。就那么巧，你来吃个饭就能看见临江挨揍是吗？是不是？
0: 我没动手。
3: 娟姐，是不是他闹事？
5: 没有啊，我就看他搁那儿低头吃面来着。
0: 你们咋认识呢？
4: 哎，

0: 叔叔阿姨，对不起，
1: 我错了。
2: 嗨，你来。
0: 哦，老妹儿，对不起，
1: 我错了。
3: 来，跟我就不用了，知道错就行了，是吧，爸？
4: 啊，行了，我听说你不是也没跟着一块打架去吗？
0: 那也怨我，我就不该去那儿。去那儿，他们要动手，我也应该严厉的制止。哎，叔叔，你求志云顺顺气儿。
2: 哥，
3: 哎，
2: 哥，
3: 哎，
0: 我咋了？
3: 拦不住你了，我还。你要跟着点着了，我妈就能报警。这挂着牌子没看见啊？店内禁止吸烟。
5: 谁来的保安室？那高进来也去外边抽。
0: 不好意思，阿姨。
4: 嗨，一会儿我出去抽去啊。
0: 阿姨、叔叔，你们放心，明儿一大早我就安排人去把店里收拾好，肯定收拾的跟原来一模一样。
3: 别提收拾了，这俩月那真收拾完总店，收拾分店，收拾完分店，收拾总店，我脑袋都大了。
0: 这儿刚收拾完。
3: 你别操心了，你俩忙吧，我跟他唠唠。
4: 走走走，好。
3: 吃点儿，
0: 我刚吃饱。
3: 别客气，请你吃饭。
0: 你想跟我聊啥？
3: 没啥，瞎聊吧。跟你聊聊秦毅的事儿。秦毅都做什么生意你知道吧？
0: 就是一出租车公司啊，还有一玻璃厂，你都知道。
3: 没别的？
0: 别的最多就是抢生意的时候起点冲突，也没啥啊。
3: 他那玻璃厂可死过人啊，这不是小事儿。那个出租车公司也不干净吧？他们除了拉客人，还拉些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一保安，他们的车拉过什么东西跟我没关系。
1: 跟你没关系，但不代表你不知道，对吧？跟我说说，这到多少啊？
0: 大哥，你别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小孩啊，像你这种情况呢，我见太多了。岁数不大，进过局子，也犯过错误，但是本性都不坏。我碰到这种的呀，我就想着能拉我就拉一把。
1: 大哥，我知道你关心我，也对我好。
0: 对你好，那是因为我是警察。

0: 我不想看你走上那些邪路，但这不代表你能糊弄警察。
1: 我没糊弄警察。
0: 揍临江那几个小子都是你们小白楼的保安对吧？我都记着脸呢，你在这给我玩文字游戏，你自己确实没动手，但是你敢保证这事跟你没关系吗？
1: 那你想抓我吗？
0: 我想帮你。既然你知道秦毅做的什么生意，那你心里肯定也清楚，他违法了。我希望你配合我们，协助破案。
1: 你是想让我当你的线人，背叛干爹？
0: 这词儿用的不对，这不叫背叛，这叫弃暗投明。
1: 这忙我帮不了你。查的那些东西我没碰过。
0: 你现在是没碰过，但是不能保证你以后不会碰，你不能保证秦毅不会逼着你去碰。

爷们儿。再来个。你醒了？你爸你妈呢？你也没爸没妈了，跟我走吧。我给你买双新棉鞋，再给你买个新棉帽子，还有棉袄棉裤，好不好？你这么躺着，你就会冻坏的。能起来吗？能起来就跟我走。

0: 您冬天实在是太冷了，比我那年冬天冷多了。你能在这个桥洞子底下见到我，算是咱们爷俩的缘分呐。有缘啊。
1: 大哥，我不想骗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秦毅没让我碰过那些东西，所以他那些事儿我真不清楚。你要是有证据，你就去抓他。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2: 我可是给过你机会了，开玩笑。行，我知道了，知道你们感情好，吃饭吧。

0: 干爹。你咋来了？吓我一跳。
1: 干什么去了？
0: 我回我姐家一趟，然后就去办临江了。干爹，你坐。干爹，警察他们好像真的盯上你车队了，真得小心点。
1: 没事，让他们随便去查。你说的警方是那个郑北吧？你是专门替干爹去打探消息的？小孩啊，你是想帮我，还是真把他当成朋友了？你以为干爹看不出来？
2: 确认装备，确认分组，准备行动。
3: 收到。

0: 没事吧，儿子？
1: 我不行了，我不能再喝了，我得回家了。哎，那个厂长怎么样？
0: 大家都让你继续喝呢。哎，这次喝了多少呀？咱改喝啤的啊，改喝啤的。
1: 床上是什么东西？
0: 老郭点的，咱喝酒，让他们啊。
1: 这玩意儿不能碰，真的不能碰。
0: 我先赶紧回去啊。哎呀，
1: 我说不来，你非得让我来，你来这灌我干什么？你去灌那个黄总去。
0: 好，那咱们现在一起去灌他们，走，咱灌他们去啊。
2: 安全。
3: 王总。
4: 你怎么狼才回来哟、啊？来，滚！过来，搞一伙，一起搞一伙。
1: 王总，我不碰这玩意儿，真的，我
4: 不可能。
1: 这样我敬你啤酒啊！
4: 啤酒，喝锤子啤酒啊！老郭，郭二子，
5: 王总。咋不高兴了？
0: 哥，出门咋还喝酒啊？
6: 你们
0: 哪有罐子？

0: 了，别动，别动，别动。
1: 还这是
0: 一瓶满了。哎呀，你这玩意儿啊，挺好，色儿挺正，就这墨子太多了，这
2: 白捡的大衣还嫌毛多，你还没了。
0: 哎呀，别心疼，小姑给我爸拿点龙井啊，等我明儿拿给你。
2: 我还是喜欢我的高翠，别糟践我东西了。
0: 哎呀，我可不糟践，今天晚上都给你造了。哎，你看你
2: 脚炕子，
0: 全是墨子，这茶。哎，
3: 早说呀！你早说，我给你装点红糖水多好呀，还补血。嗨。
0: 瞅啥呀？睡你的。跟你们再说一声啊，都别给我惹事儿，知道吗？就是过来看看。
3: 哎呀，行嘛，今天都有一天了，走了哥，走了走。但是晚上你能看清路吗？走。
0: 能看清路。
4: 岂可老子送你们药材一吨一二寸，要不要你？嗯，建民，建民，那可都是钱呐，你不能让我为难，是不是？不能让我为难吧？啊！
5: 厂长，不等他们那个东西，
4: 还是他们，我回去了啊！别老日的，韩皮，你这是干啥呢？哎呦，
6: 给你表演，
4: 给我夹去，来。叫他懒得溜皮，告诉他咋样好。
0: 哎，那瓜子给我的。
5: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干什么？对不起，老板。
4: 干什么回事？
5: 等等。
0: 啊，你们，你。
4: 哎呀，
7: 给客户换包洗暖。
5: 周保洁，周保洁，老板，我先送您回屋吧。您
4: 快！
5: 对不起，老板。

0: 许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前面就是个服务员，他拿动这玩意儿啊。我们这有专门陪妻的，不如钱我请。
1: 过来，给老子过来。
0: 老板你消气啊，我这就给你叫姑娘来。
1: 老子今天都要她。
0: 给老板多少钱？

0: 来，先生，我这边走啊。
1: 我就这屋子的。
2: 先生，我这边走，事情处理完，马上。
0: 刘小姐，
1: 啥事儿？
2: 先生，先生，
0: 哎，先生，先生，
1: 啥事儿？我得先进去呀。
2: 小姐，你可以吧？啊，里边正在处理事情。
3: 厕所，
1: 我就
0: 厕所在那儿呢，先
1: 生。啥事儿？我得进去。
2: 处理完事情，自然会让你先进的。
0: 厕所在那儿，来。把兵都收了，这几个人三个互相安全。

0: 贩毒？
1: 不，有了，咱们任务了，别惹麻烦。
2: 大哥，我先走了，
1: 把车把车搬了啊。
3: 大哥，给点货呗。
4: 老门，
3: 谢谢哥。
4: 你们两个呢？
3: 谢谢大哥。
4: 你们两个呢？
1: 谢谢大哥，
4: 谢谢大哥。
1: 喝酒。
4: 哎呀，来个水果，来个水果。
5: 干一杯，干一杯。
1: 来来，
5: 一个，
1: 喝一个。
6: 能不能隐蔽一点？好像被发现了。
4: 我这嘎嘎隐蔽好吗？我都融入了，你怕啥？服务员，
1: 我多喝点啊！
4: 再来两杯。
1: 两杯啥呀？
4: 服务员，加冰块。啊，
6: 可乐太贵了。
4: 可乐那几个钱？
1: 30。
4: 小明，
1: 30。

0: 和杰克丹尼。
1: 不用了，哥，我们有饮料。
0: 怎么着？不给面子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哥，不是。
0: 我大哥，这片都是他找的。哎，喝着，啊，面子。想喝酒去我们那桌啊！啊，好玩啊！
1: 好的。我说，咱们来这种地方，还是得小心一点，不能太随便，这样很危险。
2: 知道了，那咱们两个干一杯。怎么回事啊？你没看见？
3: 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
2: 我臭流氓，滚远点！
3: 姑娘被下药了，
4: 啥呀？
3: 那姑娘被下药了，别回头看，赶紧走。
4: 走，现在咋整啊？
3: 赶紧走，千万不要跟我走。
5: 你俩给我站那儿！
4: 走走走，
3: 你这边
5: 咋了？
3: 给我站那儿，
4: 快！
3: 第一次来哈兰，跟我哥们喝的有点多，脑袋有点晕，不好意思啊，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都他妈给我装傻呢是吗？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我看你们俩是他妈喝傻了吧？
4: 你们几个都消停的啊，听到没？给我远点闪着！哎，
6: 你们这是排什么队呢？
7: 墨迹他妈什么呢？
4: 给我杀！我操！
6: 妈的，一群废物！

0: 哎，你说那边怎么打起来了？
1: 不知道呀，是不是喝多了？
0: 叮了咣啷的。
2: 有没有事儿打起来了？走，找我去。哎，
3: 还是算了吧。北哥说别多管闲事儿。哎
2: 呀，怕啥？这不有我呢吗？那边啥情况那么乱？
3: 你这咋了？
2: 啊，没事。
3: 那屋应该是抽多了干起来了，那边也都是摇头丸吧。
2: 喂，哎，还会不会是小白楼发现的那种兵啊？
3: 我哪能看出来，那回去化验化验吧。那谁呢？
4: 顾老师他俩呢？
2: 魏署长，我俩去 KTV 呢。
3: 那 KTV 里也都是摇头丸，没有其他东西。
4: 进屋看了？啊，
3: 不是，这也拦不住的呀，硬进，推门进去就唱歌，唱首歌换个包间，唱首歌换个包间，不然那嗓子能哑成这样吗？你
4: 干啥呀？你再叫人认出来。
2: 怕啥？这不有你呢吗？
4: 一天虎了吧唧的，真是。
5: 这。你先走，你别管我了，你要跑一起吧。我们两个人打不过他们六个，你先去看看，快！
6: 小心！

0: 快点，村子爬出去，打电话叫人，赶紧的，
1: 你看。

0: 你是啥？啊！你是嫩崽还是咋的？
1: 可以了，
0: 可以他妈什么可以？
1: 压根他妈破裤子能一找六了啊！
0: 今天我就要一打六，老子他妈今儿非得扒了俩的皮不可！

0: 这个残疾都走多远？
1: 刚才我被撞来着，你还能这样？
0: 我不能这样，咱俩都得挨揍。
2: 大哥，
0: 你走，走，我腿指定不行。
2: 大哥，我小了，
0: 我越来越小了，咱们得赶紧走，我拉你。
2: 哎，
0: 你走，
2: 三轮的，上啊，上。
0: 大哥，我先过去啊。
3: 玩火尿炕啊！兵哥，
0: 哎，
3: 把人是吧？
4: 是啊，
3: 慢点。哎哎哎！你小心点啊！
5: 杨哥，你咋样啊？哎呦，小宽，疼不？
6: 腿，
5: 这条腿啊。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排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毯能救命，但别直接用手碰。因灭火毯使用不当，导致玻璃纤维伤人的事件常有发生。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玻璃纤维灭火毯。玻璃纤维是一种无机非金属材料，由玻璃高温融化后拉丝制成，它耐热绝缘，但耐磨性很差，使用时细小的纤维会脱落，破损的纤维像是隐形针，如果不慎接触皮肤，就可能刺入角质层，引起刺痒、红肿或刺痛感。被扎后，很多人会下意识揉搓，这反而会让纤维扎得更深。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用透明胶带或医用胶带反复粘贴患处，把纤维慢慢粘出来，再用碘伏等消毒水消毒。如果出现严重刺激反应或纤维进入眼睛，要及时就医。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
12: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刘董。
9: 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
12: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

0: 老宅店卖破东西都扔了吧，啊，不要了，买点新的。
1: 所有老宅东西都不要了。
2: 金房要是尚未捂热，苏大强便要斩断与老宅的牵连。苏明哲则觉得旧物是念想，劝父亲留着，可苏大强一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字字都在逃离。无奈之下，他只能找到妹妹苏明玉。
3: 喂，大哥。
2: 苏明玉得知父亲要仍旧家具，提议叫上二哥苏明成一同前往老宅。次日，苏大强到老宅后，却在门口踟蹰不前，仿佛那扇门后藏着他一辈子都不敢触碰的梦魇。拉扯间，明玉感到打破了僵持。
3: 这一屋子的东西您都不要了，要不这样，您先跟我们进去，您告诉我们哪件东西您不想要了，为什么不要了，您要能说服我们呢，我们就答应你。
0: 我不进去，我害怕。
3: 你要不进去呢，我就当您没有不要这些旧家具的理由，一会儿我就全部打包送您新家去了。
4: 就是一味惯着他。
0: 明成，你说个话呀。
3: 大哥一人说话不顶用，反正我说到做到。
2: 明玉的话掷地有声，瞬间镇住了退缩的苏大强。苏大强万般无奈，勉强看过家具后，依旧执拗的要全部丢弃。苏明哲想打圆场，提议去看新家具，却被明玉当场拦下。
3: 大哥，你钱多的没处花了是不是？啊，你这样一味惯着他，你们家日子还过不完？爸，我妈去世之后，你一直以害怕不敢一个人住为理由，各种撒泼打滚提要求。
5: 你像大人训小孩，
3: 一开始您说害怕，是为了让大哥带您去美国；后来您说害怕，又是为了逼大哥给您买新房。现在好了，你还用同样的理由逼大哥给您换家具，那你说你有完没完？您倒是换个新招啊！
0: 哎，我真的是害怕。
3: 那您说，您怕什么？
0: 我怕你妈。我一看你这些旧家具，我就看见你妈的影子，我就害怕。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
2: 苏明玉见父亲一提起母亲竟如此恐惧，便质问母亲的死因是否跟他有关。苏大强愤怒地说自己没害人，是苏母害了他一辈子。
0: 明哲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啊，在这个家里他怎么对的你，怎么对的我，在这个家里头你我都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不清楚吗？
3: 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倒是想问问，我从小到大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啊，你们生了我却不好好养我，为什么呀？
0: 是你妈不喜欢你，是你妈嫌弃你。我想对你好，可你爸没这本事，我敢跟你妈对着干吗？别逼我了，明玉，要问你问你妈去。
2: 苏明玉逼着父亲解释，苏大强近乎崩溃，哭着摆手：“
0: 别问我。”
2: 苏明哲见状，赶忙上前阻拦，生怕这份逼问压垮了这早已千疮百孔的亲情。
3: 什么都不懂。
0: 爸，没事，没事，没事。
2: 老宅搬空后，钥匙交给了新房主。苏明哲心情复杂地留恋着老宅，久久不愿离开，而苏大强却早已迫不及待地离开，仿佛身后的老宅是他急于挣脱的牢笼。
0: 明哲，走了。
4: 逃走了，想到全是憋屈。
2: 苏明成匆匆赶来时，只余下一扇紧闭的门。人去楼空，物是人非，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那些再也回不去的过往，瞬间将他裹挟。
6: 我能帮你干点啥？
7: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6: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
7: 是受了，待会儿多吃点补补啊。吃完了我帮你挑。
6: 老祥，
7: 快点走。
6: 我饿了，吃什么呀？
7: 你瞧瞧这一头的汗，赶快洗洗。哎呀妈，
6: 咱不洗。
7: 哎呀，
8: 那你把手洗洗。
6: 吃完饭再洗，着急吧。
9: 妈，我什么都没了。
2: 母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可那个疼她宠她的人，那个满是回忆的家。

0: 消散，苏明成蹲在墙角，所有的思念与不舍最终都化作了撕心裂肺的痛苦。
1: 苏大强呢，我觉得特逗的就是此刻呢，如果说我们站到他的角度上呢，其实是可以理解他的，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就这么过了一辈子，在苏母的这个强势压迫之下，所以他内心也是有委屈的。
2: 对的，因为这些旧家具其实等同于旧的过去，
1: 对，
2: 所以说他对家具的这种投币啊，其实一定程度上是代表着他想要跟过去割舍，想要分开，所以他很害怕丢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个自主的一个权利。只不过说旧家具确实是在为他的弱弱啊在负责而已。
1: 苏明玉一直就是不断的连问啊，发问说你这个你怕什么？你怕什么？他怕你妈。他就直接第一反应就是妈妈的死很蹊跷，跟你有没有关系？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3: 哎，这个反应太有意思了，就是说明其实这个爸爸和女儿在应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完全不同，以至于相互之间理解不了。就是苏大强就一直在逃，一直在躲，其实离开这个老宅他也是一个躲的姿态。但是苏明玉因为他就是觉得你们既然都不要我，都不喜欢我，我就好好努力啊，所以他一直都是要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他就很难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怕。他们之间的相互不理解，就是一个人长期的在用战来应对创伤，一个人长期的在用逃来应对创伤。
4: 对，就站在明玉的角度，其实我也和他有同样的问题。他跟苏母之间到底有什么这个仇恨，能使得他这么不被苏母疼爱？这个我一直非常非常的好奇。
3: 其实是因为他的那个创伤一直没有修复，以至于他的认知扭曲了。就在他从小到大的这个生存的空间被挤占的这个过程中，他受了很多的伤害。这个时候他就不断合理化这种伤害来生存。什么叫合理化伤害呢？就父母这样对我，那就是正常的，应该就是中国家庭都重男轻女。他就不断的要强化这种啊，这是正常的，并不是因为我不好。所以在他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他也把这一套传递给孩子，是为了验证说你看大家都这样啊，我父母当时这样对我就是正常的啊。他要合理化这种伤害，才能让自己去回避掉这样的痛苦。
1: 你看当明成赶来的时候，这个已经人去楼空了。我认为他一直没有完全的接受，直到这个有妈妈影子和妈妈气息的老宅从此以后跟他再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一刻，他才知道哦，妈妈真的离开了。我觉得他内心是有不舍和遗憾。
3: 这里我有一个镜头语言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是因为我在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他们这个家庭呢，大儿子其实是和母亲很平等，因为他是全村人的希望，就是他就是长子啊，他其实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那个父亲的角色，
4: 是，
3: 所以在他离开的时候镜头是平视的。但是在小儿子呢，他去道别的时候是仰视的，因为母亲是我的天。
4: 是，
3: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
4: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我们可以仔细的看这个明成来之后的这些镜头的角度。它其实和我们平常看这个剧啊给的角度其实是有差异的。看到明成其实并不是站在一个正中，或者是完全是一个啊这个正直的状态，是稍稍有一点角度给到大家的啊。这个其实在视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人物内心的一些迷茫倒塌，然后以及现实世界的扭曲混乱。其实也可以同理苏家人，我觉得唯一有快乐回忆和与这个母子情深的这个回忆的人，其实就是明成。我们看明哲早早离家，明玉呢其实是跟母亲其实是有很多伤痛在这个老宅的。然后这个苏大强就一心想搬离老宅，只有明成对这个老宅是有依依不舍的情感在里面。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6: 今天晚上呢，我也要回上海。走之前啊，我想跟你一块吃个饭，算是对。
0: 苏大强买房一事暂时告一段落。
7: 没帮上什么忙。
0: 苏明哲即将回上海，便以祝贺乔迁为由邀请妹妹苏明玉吃饭，可苏大强却不愿前往。
8: 明玉去我就不去了。
6: 啊，我知道你还在生明玉的气。
0: 苏大强不再理苏明哲，一心只扑在新家具的摆放上。无奈之下，苏明哲只好把弟弟妹妹约在一起。 交代明玉帮父亲找保姆，让明成多探望父亲。苏明玉承揽了大哥交代的事，随后说这顿饭他来买单，便转身离开。
7: 这饭馆我能签单，你想吃什么就尽管点。
8: 哎，明玉。
0: 然而这一走却引发了苏明成的不满。
9: 哟，他哪儿不能签单？
6: 财大气粗。
8: 明成啊，你以后别总什么事总是跟明玉过不去。
9: 我跟他过不去？我就说你多余叫他，从一进门就摆着个臭脸。你说你要不就别来，对不对？来你稍微装一下也行，不愿意管苏烈的事没人让他管啊。干嘛呀，老是热脸贴一个冷屁股的。
8: 有些事儿啊你不知道，这明玉从小到大在家里受了不少委屈。
9: 他受什么委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是不变的真理，你知道吗？
8: 那你有没有想过，
0: 苏明哲见明成不依不饶，只好将父亲前一晚和自己说的往事尽数道出。
8: 明玉这么做有他的苦衷。
9: 他有什么苦衷啊？
8: 其实这事儿啊是妈做的不对，是咱妈对不起明玉。
10: 今儿我心情好，跟你多说点。是你妈参加一个同学会遇上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6: 真的？
10: 当时你妈都要搬出去住了，没想到这时候患上明玉快四个月了吧，真能生下来。那个男的知道以后立刻消失了，你妈这上海就没去成。当时生明玉那个年代，国家政策刚好收紧，我和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都被降职处分了。
4: 要不他这么恨明玉，
1: 是因为明玉的到来影响了他去跟
2: 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1: 对对对，
3: 天
1: 哪。
8: 不是爸，妈不管明玉，你多少该管点吧。
10: 你妈根本就没拿我当人，我在你妈面前哪有话语权呢？
8: 咱妈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明玉身上。
4: 屋漏偏逢连夜雨，
8: 这件事咱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妈妈已经走了。
3: 明成不愿意相信，
8: 我们也不能追究什么。
0: 苏明成一脸不可置信，大哥的一番话彻底颠覆了自己对母亲的认知。当晚苏明哲赶回上海，途中给明玉发去了关怀的信息。
8: 明玉啊，大哥知道你这些年在家受了委屈，我心里都清楚，但是我无法代替妈弥补之前的过错，我会尽一切努力维护我们家的关系，毕竟你是苏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我现在已经在回上海的大巴车上了，你要自己保重啊。
1: 我觉得全剧当中最大的这个谜团这一集给我们解开了。赵美兰一直以来这个十几年来对明玉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那真的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的伤害和打击。
4: 嗯，
1: 终于知道了，因为明玉的到来阻碍了他追求幸福，所以说他真的就是把所有的怨恨所有的遗憾都发泄在了明玉身上。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的不应该。
3: 是的，这个父母都非常的自私，母亲就不用说了，极致的自私。这个父亲是很有迷惑性的，他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姿态。这个其实大家非常要警惕。你看你说女儿强势吧，女儿的钱我是要拿的。同样的你说老婆强势吧，哎，但老婆给我做饭老婆给我洗衣服伺候我的时候这我要的。但是老婆这个强势我是不喜欢的。 多自私啊，对吧？有的时候。

0: 些就是好像把自己放在受害者位置上的人才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1: 你看他所有当明哲质问他的时候，妈不喜欢明月，你得管呢、啊、
0: 对，
1: 我能管吗？
0: 对、
1: 我有话语权吗？你妈，我敢跟你妈对着干吗？他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一个姿态。
0: 对，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其实你示弱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老是示弱。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也得看看自己的身份，对吧？你是一家之长，你是有这个家庭的责任的，那你怎么能示弱呢？所以说苏太强这真的是有的时候让你觉得真扶不起墙，就是觉得很生气。
1: 但是我还真的听说过，就像我们这一集所看到的，就是把这种内心的遗憾和人生的缺憾就迁怒在孩子身上。
2: 是，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说虽然这种行为确实是我们看起来是很不成熟，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就是代际传承这种仇恨，这种不幸他没有说以一个合理的方式解决，就代代传下来。
1: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因为这个我之所以能走上主持人这条道路，其实我要特别感谢我妈妈。我妈妈那时候手头钱也不多，但她就倾其所有为我所做。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说回忆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一个什么样的身影，就是我妈妈会背一个很大的包，里面都是我的衣服，然后就带着我到全国各地去比赛。这个是我记忆特别深的。
2: 但说实话，你这个爱好是很多妈妈都希望孩子有的呀。每个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勇于表现，能主持，能演讲，能上台，所以父母都很愿意去支持这样的孩子。
1: 但也有一些父母会觉得你还不如成绩好，你这能吃能喝呀。
2: 是，所以也很幸运。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会把一定程度的期待放在下一代身上，这很正常。但是第一是要掌握这个度，第二要放一些相对更正向的一些期待。我妈妈那边是七个姐姐，为了生最后这个弟弟，所以可想而知，就是肯定是有一定程度的重男轻女的情况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构。但是在我妈妈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她就一定要自立自强，且她会把很多的这个关注放在我的身上，希望我能够成长得好。那当然我会吸收了，这样过度的吸收这样的关注，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他有一些强势，但这个部分我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去理解他，感受到这一份爱。所以我也想跟所有的孩子们说，也要理解父母，他们有他们的不容易，有他们的局限性。
3: 是的，都是第一次做父母，要给他们一些容错率。
1: 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董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病。

0: 爷们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看看这悠闲的样子啊。
4: 你说啊，
5: 你跟我大哥胡说八道什么了？
4: 啊，
5: 你为什么要说妈的坏话？
3: 明成不愿意了。
6: 是，
5: 你跟我说清楚吧。说话呀。
7: 白天听闻的往事如一根毒刺，扎进了苏明成的心底。当晚他带着一身酒气冲到苏大强的新家，执意要为母亲讨公道。苏大强吓得反锁房门，这躲闪的姿态彻底点燃了苏明成积压的怒
8: 火。你对死者有一个最起码的尊重行不行？你听到没有？
9: 这片子是人格教科书。
7: 苏大强急忙给苏明哲打电话求助，可此时的苏明哲正在熟睡，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8: 快点，你给我把门打开！
7: 另一边，苏明玉回到家中，翻看着老宅的家具，却意外翻出了自己少年时期的奖状和一张并不开心的全家福。
10: 在本学期年度表彰中被评为优秀学生。
7: 这痛未接的电话，这张沉默的照片，像两道无形的门槛，一边拦着苏大强无处安放的急切，一边堵着苏明玉不愿触碰的过往。
3: 其实这段回忆挺有意思的。你看明成大半夜酗酒之后呢，在他的印象当中，他不愿意接受像白天所听到的那样母亲是自私的、偏心的、有极其自私的这个欲望的，所以他才会半夜的跑到苏大强那儿去找苏大强理论。
6: 是的，因为明成他是从小到大在母亲的偏爱当中长大的，
3: 对，
6: 所以如果此刻母亲的这个形象崩塌了，一定程度上是他自己的价值也被崩塌了。所以他维护的可能并不一定是母亲的形象，而是自己的价值。
3: 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明玉回到家里头，翻看着这个老宅的东西，哎，我都想到，就是你要说这个赵美兰真的一点儿都不爱苏明玉吗？我觉得也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如果他真的不爱他，他所有的物品他不会珍藏着，对吧？
6: 对。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你亲生生下来的，你对他一点爱都没有的话，这也很难做到呀。
1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人物其实他是有多方面的。
6: 是。
11: 他可能对于明玉是不疼爱，是有恨在的。但是毕竟也是自己自己的亲生女儿，所以他的生活的轨迹他还是愿意珍藏的。那这里其实也有挺有意思，我想吐槽一下，最后把老宅家具拉回家的又是明玉。但是有两个细节，就是明玉念完自己很优秀的奖状之后，这个目光啊，镜头模拟目光又扫到了他们那张全家福。其实可能也是在潜移默化在告诉观众，明玉其实有想和自己这个走进自己这个苏家，和苏家做一个关系上的弥合，对应一个点。然后另外大家看这个构图也很有意思啊，它是一个大全，其实这个主角啊在这个画面当中

0: 中是很小的一个，我们会觉得哎，她很孤独，是不是？小小一个女孩子坐在这么一个大的场景里面，要被啊苏家所有那些老宅的家具堆满，
1: 嗯，
0: 那我们能够看到她其实是有一种这个孤独感跟怅然感在里面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画面也可以解读成，就是不管苏明玉长多大，你右边是她的豪车，对吧？
0: 嗯，
1: 哪怕她成长为了非常成功的独立的女性，
0: 嗯，
1: 她依然割舍不断的，就是她背后的这一个又一个箱子里头，他跟老宅的关系，他跟苏家的关系，其实这一辈子都无法割舍的。
0: 哎，是，
1: 对吧？
0: 这一点您分析特别好。
1: 嗯，我在想，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苏母是突然离世的。假如说苏母在世，你说他要是知道，就这么不受待见的这个闺女，在他死之后，给他又出钱又出力给他办葬礼，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内心会对苏明玉有愧疚吗？
2: 我们只能想一想啊。我觉得从苏母的角度而言，他可能会觉得有愧疚，
1: 嗯，
2: 但是他没有机会表达了，
1: 嗯，
2: 所以从明玉的角度而言，他希望他妈妈来表达什么？可能明玉渴望的是妈妈爱他，渴望的是妈妈肯定他。所以如果他妈妈有机会跟明玉说这两句话的时候，可能明玉内心他会释然很多。
1: 嗯，
3: 我曾经带领我的来访者去做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引导沉思，就是我在通过引导的语言呢，让对方闭上眼睛去想象跟已故的父亲或者母亲的对话。
2: 嗯，
3: 这个时候当我引导到说想象一下，这个时候爸爸走到你身边告诉你说，宝贝，其实我一直很为你骄傲。
2: 嗯，
3: 很多人听到这都会泪流满面。
2: 嗯，
3: 就是在他内心很渴望，
1: 渴望的
3: 父母跟他说那一句，宝贝，我很为你骄傲。
2: 嗯， 嗯，
3: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回过头去在那些细碎的事情上看一看父母对我的爱。
1: 嗯，
0: 因为我可能是从事这个影视行业啊，就是看到妈妈爱就再爱我一次这样的剧本和故事看得太多。
1: 嗯，
0: 啊，我倒是觉得如果真的在啊现实生活中啊，苏母也会端起苏明成的这个样子说，你不是就有几个不臭钱吗？
4: 对，
0: 新家的事你别管。
1: 我更倾向于你这个回答。
0: 嗯，
1: 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我真的我会觉得你这个可能实施起来更有说服力。
2: 那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现实当中了。
0: 嗯，
2: 我作为一个离婚律师，我也处理了很多的离婚案件，很多时候可能是他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表达爱，我感受不到爱。
0: 嗯，
2: 所以表达真的特别的重要。
1: 嗯，
2: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应该很多程度上在教会大家表达。
1: 嗯。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先生，请节哀。
11: 复仇心切，他在深渊中渐行渐远。
12: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13: 不对，
12: 我想再去现场看看。
11: 在查现场，隐藏线索，浮出水面。
14: 队长，现场有五个人喝酒，凶手是和那四个一起喝酒的人，所以要看到那个正在开枪的人。
15: 你去查一下夏小峰带来的那个黄毛小子。
14: 队长，孙杨不见了。
11: 关键证据下落不明，调查陷入僵局。
15: 前段时间商业信息严重泄密，后来发现孙杨出现在了不同的各个场合。
11: 针锋相对，面具之下暗藏怎样的玄机？
16: 他们抓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杀人犯，
17: 对我打赏别介意啊。
15: 希望不耽误你查案就好。
11: 普法剧场目击者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测试人监会所发生杀人案，
1: 凶手一定对现场非常熟悉。
2: 你好像特别关心这个案子，怎么是你干的？
3: 我们调查出车主是本市市民孙杨，则另外一名较为可疑，此人叫李克华。
4: 今晚11点我在医院后门等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5: 西龙，
6: 别动，
7: 慢着，别
8: 动，快跑，快跑。
9: 他最近一段时间一定会出现在医院找他嫂子和侄子，
1: 他一定认为我是导致他嫂子死亡的罪魁祸首。我要他有儿，这是最好的方法了。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下队。
1: 你要小心啊。
2: 不用担心我，他现在还不敢动手。
1: 你放心，手枪的有效射程是50米，我们现在以你为圆心，以100米为半径进行扫描，只要李克华踏进我们的扫描范围，热像仪就能立

0: custody.
1: 有情况，警报解除，是一条流浪狗。小雪，注意警戒，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们在等他，也许他也在等着我们。

0: 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我妈妈的照片？
1: 妈妈呢，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很久才能回来，所以以后只要你想她，我们就来这儿好吗？你就把你想说的话在这里说给她听，她就能听见了。
0: 妈妈，我会好好看病，等我看好了也就回来了。

0: 有小圆点消失了，没有发现这个圆点移动进来的轨迹啊！这是什么方位？
1: 河边，
0: 可能是只青蛙。
1: 青蛙，
0: 坏了，青蛙没有体温，不会有这声响。

0: 这个李克华到底是什么人呢？
1: 水鬼。
2: 他都看见我了，为什么不一枪崩了我呢？
1: 姚队，
3: 你看我们队长都快成魔怔了。
0: 也许他没有想到满满也出现了。
1: 这个凶手还算是有职业道德啊，知道少儿不宜的事不能干。
2: 你说凶手，你凭什么说他是凶手？
1: 姚队，这李克华肯定是凶手啊。
2: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呢？
1: 不是，你看啊，他出现在案发现场
4: 也有作案时间，
1: 当天晚上没有其他可疑的人吧？还有他跟他嫂子通电话的内容明显就不对劲啊。最关键的是我们抓他，他跑什么呀？而且手里还有枪，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2: 就凭这些你就确认李克华就是钻石林的凶手吗？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0: 现场有五个人喝酒，没错，是五个。凌晨一点，他们进来的时候真的是四个人，我没有撒谎，你们可以去问我领班。后来，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再进来过？ 没有，他们给了我100块钱的小费，就让我不要再进去了。后来我就躲在楼梯间看电影了。这个您可千万别告诉我领班。我们都配着呼叫器，他们要是有需要，我们都会收到的。你当时就真的没听到一丁点动静？我们这个包间是 VIP 包间。
1: 它的隔音效果特别好，所以说我们平时都带着呼叫器，如果客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用呼叫器收到。
2: 你确定没有再看到有人进去？没有，当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后来我的领班就叫我过去，后来我就看见包间里。那包间里。
0: 为什么会是5个杯子呢？5个？哦，对，是5个。当时有一个老板让我们上5个杯子，可是我看他们就4个人，我想撤走一个，他们不让，说一会儿还有客人要过来。对，是5个。我想起来了，
3: 第5个人。
4: 对，参加聚会的应该是5个人。
3: 你是说？
4: 凶手是和那4个一起喝酒的人，也不一定。凭什么这么说？答案就在这里。凶手一定不是4个死者请来的人，所以他想进入这个包间，最便利的方法就是打扮成服务员。
5: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场多出来一辆小推车的原因。
4: 而且死者亲口告诉服务员要留5套酒具，就说明现场有5个人要喝酒。等一等，如果是5个人，
5: 那为什么我们监控视频当中凌晨1点以后，只有那4个人走进了钻石人间会所？
4: 这也不难理解。当初孙阳从后面进去的时候，监控不也没有拍到吗？
5: 你说的有道理。
4: 但是，也许那第5个人一直都没有出现呢。你们看，现场所有的酒杯，5个都是用过的。不管怎么说，
6: 这第5人存在的可能性，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究竟谁看到了这第5个人呢？凶手。
7: 4名死者，还有孙杨的无人机。哎，站住！凤哥，
8: 这太晦气了！我这进去的时候警车送，出来的时候还得警车接啊！
7: 别废话，你立功的机会啊到了！
8: 你们还没找到啊？
7: 大海捞针呐！不过也是，一般飞丢的无人机那肯定是找不回来了，除非是砸着人，人家报案了。但是谁也不敢去领啊。这要是被无人机砸了，那可够碎的。也可以不随啊，一般无人机上都有一串信息串号，如果你是通过正规公司买的，你串号就能找到购买飞机的人。
4: 你们那个是正规渠道买的吗？
7: 当然了，不过也没人，因为啥去报案啊？哎，对了，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厂家呀？我之前看过一报道啊，说厂家是可以通过技术定位那个飞丢的无人机上的那个GPS
4: 的。人才，
9: 这些都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产品，像这款是我们最新的旗舰店产品。
1: 就是这，这就是我买的那款。
4: 这一款有失踪定位孔。
2: 如果你们购买的无人机 GPS 系统没有损坏，是可以精确定位在半径200米的范围以内的。但是需要你们提供一下你们购买时留下的个人信息，我们可以在系统里面帮你查你们的 GPS 穿号信息。好的，那请你们稍等一下。不好意思，这个服务需要你们到我们公司总部报备一下。
4: 这么麻烦？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2: 我们现在换了新老总，一切都得按照新的规定来。
4: 没事儿，麻烦你把总部的地址写给我们一下。
2: 好的。
4: 谢谢。
1: 这也不像是卖无人机的公司啊。
3: 也许人家还有别的业务吧。
5: 巧峰啊，怎么不认识他？
4: 当然认识，大名鼎鼎的雷总。你不是搞医药的吗？
5: 对啊，怎么搞医药的不能搞飞机了？
4: 能，当然可以。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找一个工程师帮我们寻找一下失控飞走的无人机，用不着惊动您的大驾。
5: 这话说的，夏大警官大驾光临，我怎么能不亲自来见呢？是不是？好了，不开玩笑了。哎，小张，你带着这位小伙子去技术部门。
4: 好，
5: 夏警官跟我去办公室等你。
4: 要不我也去技术部吧？
5: 怎么，不能像以前一样做兄弟了？
4: 聊两句。这边请。
5: 走，到办公室。

0: 武峰啊，最近在忙什么呢？
1: 没事，瞎忙。
2: 对了，不能问，案子的事情不能问。
1: 也没什么，就工作呗。哎，对了，你怎么突然涉及无人机产业了？
0: 嗨，还不是因为公司要上市吗？产业板块要丰富。
1: 来。谢谢。
0: 再说了，最近无人机不是特别火吗？我是个商人，有市场的生意当然要搞一搞的了。不过也很累啊，有时候我真是羡慕你们当人民警察的。
1: 羡慕我们干嘛呀？整天提着脑袋活着，
0: 但是活得有意义啊。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名人说过，人这一辈子啊，最大的成功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帮助了多少人。你们做警察的不就是整天为别人排忧解难的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没关系，
0: 小琪，哎，行了，咱哥俩不用打太极了，我先直说了吧。小琪的事情呢，你不要怪我，毕竟是你先跟他分手的，对吧？请进。
3: 定位不到了。
4: 工程师说可能是掉水里了 ，GPS 模块在通电的情况下被烧坏了。
3: 但是工程师也说了，就算它是掉水里，它那储存卡肯定是烧不坏了。
0: 小峰啊，这孩子是你亲戚吗？无人机没了，我可以再送你一个。
1: 不用了，他们这帮孩子呀，就是瞎玩。我早就跟你说过，这无人机呀不能随便放飞，也说不定啊是被这个什么航管局给收走了，全当没个交警吧。哎呀，时间不早了，就不耽误你工作了，我们先走了。
0: 好，那我就不留你了。哎，记着，有什么需要一定告诉我，
1: 请留步。
3: 不服了，
0: 慢走啊。
3: 好，再见。

0: 你刚才说之前见过欧阳磊。
1: 是啊，我总觉得我之前拍过他。
2: 哦，对了，之前有个人给了我很多钱让我跟拍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也没问。你知道我们这行也有不少规矩的。我估计啊，是什么商业斗争吧，有钱人嘛。
0: 我知道了，下去吧。
2: 哎，不是，我
0: 怎么了？
2: 不是哥，你就这么把我扔这儿啊？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2: 要不你还是把我送回耗子里得了。
0: 你真够呢。
2: 不是，我现在觉着那儿才是最安全的。不是哥，你别笑啊！你看啊，是这么回事，这案子我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凶手你们又没抓着。要是他哪天把我还这么年轻，我连女朋友我都没有。我，
0: 你的无人机才是真正的目击证人，没人看见你。
2: 不是，我那天跑的时候还撞着一个人呢。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哎呀，我这不是也才刚想起来吗？哎
0: 呦，那个你撞倒的人长什么样还记得吗？
2: 哎，是他，应该就是他。
3: 孙杨撞的这个人就是李克华呀。
4: 孙杨，从你发现有人开枪到你撞倒这个人中间用了几秒？
2: 不超过10秒钟。
4: 案发现场在酒店的顶层，从他开枪到你撞到他中间只用了10秒，怎样才可以做到？
3: 直接跳楼。
4: 也就是说，孙杨看到那个正在开枪的人，他不是李克华。
5: 姚队，
4: 好，我马上来。
5: 姚队，找我。无人机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4: 啊，无人机的 GPS 坏了，定位不到了。不过我们有重大发现。
5: 小队，怎么了？
6: 小峰，
5: 这两天抓捕行动太辛苦了，你先去休息几天吧。
4: 对，
5: 这是局里的决定。
4: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去找局里。别冲动，
6: 这两天局里面正在讨论你上一次抓捕李爱华的行动该如何定性。我上次就跟你说过了，按照原则，在你的情况没有定性之前，你是不可以参加任何抓捕行动的。
5: 而且这次抓捕还造成一名群众死亡。
4: 小峰，
6: 局里要求换一个行动组继续这次抓捕李克华的行动，被我拦下了。这个案子暂时由我负责。
4: 你放心，既然是组织决定，

0: 谢谢。
1: 雷总年轻有为，而且这么热衷于公益，真是难得的青年才俊啊。
2: 您过奖了，在你们医生面前啊，我什么都不是，你们才是真正的悬壶济世啊。
1: 您客气您客气。
2: 来。小琪，我答应过你的，一定不会再让你过那种在急诊科提心吊胆的日子。你们医院领导已经答应我了，马上再从心内科把你调去院办，主要负责和我的对接。
3: 你觉得你这样做我会高兴吗？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3: 可这不是我想要的。
2: 你在开玩笑吧？
3: 你这是在剥夺我上手术台给病人做手术的机会，这是对医生最大的伤害。

0: 你怎么走了？身体不太舒服，出去坐坐。那我们后面怎么行动啊？
1: 听姚队的。姚队？姚队怎么跟你说的？他说我可以回家休息了。确实要劳逸结合，你这两天太累了。
0: 怎么了这是？刚才还好好的。

0: 当警察呀？当警察多危险呀，每天出生入死的。
1: 谁告诉你警察每天都出生入死了？哪儿那么多坏人？
0: 可是你报的是刑警。
1: 哎，小七，你考大学的时候不也瞒着家人报考了医科大学吗？
0: 那能一样吗？行，回去我调科室。
1: 调科室？
0: 我调急诊科。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呀，每次你们有任务的时候，我们就会配合你们的行动，只要我调了科室，就能经常看见你，还能保护你。
1: 你保护我？
0: 怎么不行啊？
1: 多委屈你啊，你是刑警科的高材生，不舍得。
0: 你知道就好，我这可是为了你啊。

0: 队长，孙杨不见了。你从警队走后，我带孙杨去吃饭，但是他说要回家拿个东西，说您答应他这几天让他住我们警队里，但是他一个人不敢回家。
1: 确实跟我说过。
0: 然后我带他回了趟家，啊，就是这儿，他家住六楼，让我在楼下等他，但是他一直没有下来。我上楼一看，发现门开着，人不见了。

0: 有人劫持了他。
1: 头脑很多，跑起来很方便。
2: 这不是给我惹事儿吗？
0: 雷总，不是你。
1: 孙杨的硬盘不见了，
0: 有人劫持了他。
1: 头脑很。

0: Peter.
1: 文松，你看，他真拍了不少了。他，
2: 队长，我们来这儿干嘛？你到底要找谁啊？
3: 见过无人机的那个人。
2: 你是说凶手？
3: 凶手在行凶的时候，极有可能见过正在拍摄的无人机。找到无人机或者拍摄的那个人，就可以毁灭证据。
2: 明白了。
1: 我去接。喂，
4: 雷总，一位姓夏的警官要见您。
1: 雷总，是夏警官找你。雷总，要不然这样，我赶紧去把那小子给放了。
5: 不能放。
6: 哎呀，小峰啊，我本来还说晚上约你吃饭，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3: 雷总，早上我来呢是来找无人机的，这一次我是来找人的。
5: 我要约你吃饭就是因为这事儿。
6: 来坐。
5: 坐。
6: 你是找早上带来的小伙子吧？
5: 在我这儿。哎呀，真是冤家路窄啊。今天早上你们走了以后，我就在想，我在哪儿见过那个人。对，他叫孙杨，是不是？我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我就问我的秘书，我的秘书想了半天总算想起来了，那小子偷拍过我。
3: 偷拍过你？
5: 嗯，我们公司呢前一段时间商业信息严重泄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有人偷拍我。我找了调查公司去调查，后来发现孙杨出现在了不同的各个场合，他拍我拍了不少啊。今天早上你们走了以后，我就让我手下的人去跟孙杨确认一下。哎，没想到他们把他给我带回来了。你说这帮人是不是没脑子？哦，小峰，这个是不是属于私闯民宅还是非法拘禁啊？我不懂。这样，我公司的人都在，你想抓谁随便。
3: 哈，那个你们把孙杨的硬盘也带走了吧？
5: 就是啊，你说这帮人是不是简单粗暴？我原本的意思是说让他们找到孙杨确认一下，问一问，顶多呢恐吓一下，不就能问出来了吗？简直了。
3: 那孙杨现在在哪儿呢？
5: 哦，在吃饭呢，我带你们去看看。来，来这边请。

0: 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哥，我告诉你，他们抓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杀人犯，这哪是面条，这就是断头饭。
1: 闭嘴。
2: 小伙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的。我跟夏警官已经说好了，我们把你找来完全是因为你之前偷拍我。小峰，你是不是在找钻石人间会所的杀人犯？这个锅我不背的啊。你是知道的，我公司马上上市了，我躲别人倒还来不及呢，你就别再给我两肋插刀了。
1: 雷总，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啊。

0: 现在呢，这个人既然找到了，我们就先回去了。今天对我打扰，别介意啊。
1: 希望不耽误你查案就好。

0: 孙杨啊，你还真拍了不少欧阳雷的隐私照片啊。
1: 哥，你也不能怪我泄密啊，我又不是你们警察，我没那么高的警惕性。不是，
0: 欧阳雷又不知道我们去找无人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这一说倒好了，全世界都知道了。
1: 你可别一生气你就抛下我不管了，我可是咱们这案子唯一的污点啊，不是那个目击证人。
2: 如果欧阳雷真的像你怀疑的那样，今天这场仗你可就真的打输了。
3: 都怪我太莽撞，我当时想欧阳雷找孙杨一定是因为无人机，我总觉得欧阳雷一定有问题，可就是一种感觉。
2: 表现得太完美了吗？
3: 就像写剧本一样，写得天衣无缝。
2: 太完美啊，就是一种漏洞。但是我们办案呢，不能总凭感觉。我们现在需要把所有信息再重新的捋一遍。首先，我们发现有人冒充服务员进去行凶。后来，我们通过监控锁定李克华，结果发现李克华的确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3: 我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经验主义错误。当我们发现了第五人，并且企图通过孙杨的无人机确认信息时，找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孙杨当晚撞倒的那个是李克华，孙杨看得到那一幕杀人案就不是李克华。咱们啊，已经有两个人的信息是咱们无法辨认的。
2: 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冒充服务员的推车手，另一个就是第五人。
3: 哎，你说从咱这儿到他那个楼到底有多远呀？
4: 300-400米，肯定是在控制范围之内的。
5: 再想想当时你的无人机从哪个角度上的。
4: 哎，我觉得不是从往这边飞的。
5: 再好好想想。
4: 哎，不是哥，我真想不起来了，你说当时我都快吓尿了，我哪还有时间顾飞机啊。

0: 这扇门呢？何事？小伙子，你这天天给我捡垃圾，除了吃我点饭以外，钱也不要，图个什么？我只要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1: 那你吃，不够我那还有。 啊！
2: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前几天的晚上，很突然。
3: 雷总，上次您来看的时候，还只是个孤儿寡母，现在只剩孤儿，连寡母都没有了。这个孩子啊，确实可怜。
4: 孩子的治疗费用没什么问题吧？
3: 之前您交的钱还没有用完。
4: 后续如果有什么需要，直接联系我。好的，请。满满，还记得我吗？记得呀，你上次还送我玩具小车呢。来，最近乖不乖？乖啊，因为我知道。
3: 等我做好手术，妈妈就回来了。妈妈肯定去打工，给我赚做手术的钱了。妈妈，好吃的来了。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探看孩子。
3: 你带他来的？是啊，金大夫，那个雷总又不是外人，他妈妈。
4: 在的时候，行了，你出去，快点，你乖一点，妈妈。小琪，怎么了吗？现在满满不知道妈妈的事儿，你看，差点说漏嘴了。还有，你为什么找到这儿来啊？
3: 金大夫，刚才我没说完。孩子的妈妈还在的时候，雷总他就已经开始帮助他们了。上次还给他们拿了很多钱，今天雷总来医院要看看孩子，我也没说什么，就把他带过来了。
6: 小希，你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在帮助他们母子俩。今天也是巧了，我想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才知道满满的妈妈。
3: 两天前出意外了，小希，我们出去聊会儿好吗？小希，
4: 说吧。
3: 我想把满满带回家。为什么呀？这孩子可怜，没有了妈妈，虽然有你在照顾，但这毕竟是医院呢。
4: 你是有其他目的吧？哎，
3: 瞧你说的，我只是单纯的想照顾这个孩子。这可不像你的风格。我什么风格？
4: 你的风格，没有利益的事情你怎么会去做？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纯粹就是想做件善事，就被金大夫诬陷为有利可图了。
3: 纯粹做善事。那我问你，你给我们科室捐的下乡设备是无偿的吗？绝对无偿。
4: 你还不承认？你笑什么呀？不想承认？
3: 承认，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4: 对，慈善就是你获得利益的工具。
3: 金大夫，你电视剧看多了吧？我什么时候用利益绑架慈善？都。 行，我听你解释解释。我解释你会信吗？是，我是承包了你们科室的供应，但是你知道，我是低于市场价多少的价格给你们医院的吗？
4: 我怎么知道？
3: 你说我有私心，也确实有。我无偿给你们医院捐献下乡设备是有私心的，我的私心就是。 用这个来换你一份安稳的工作，让你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
0: 至于你说我承包了你们科室的送货，我就是想让那些人看看金小琪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我赚钱的地方多了去了，但我绝对不会赚你金小琪所在医院的钱。
1: 什么时候承认你是我男朋友了？
0: 对，你没有承认过。我知道你心里边还有夏小峰。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你心甘情愿忘掉他跟我在一起的那一天。你可以质疑我的爱心，质疑我的责任感，甚至你可以说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都无所谓。但是我恳求你不要质疑我的真心。我做这些事情就是想多一些跟你生活上的交集，请不要老是推开我好吗？
1: 但是妈妈的去留问题不是我说了算。
0: 那谁说了算？
1: 夏小峰。

0: 他在躲瞒瞒，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这李克华沉寂太久了。有个废品收购站的老头举报了李克华的住址，我们终于发现李克华了。副长队，出发！曼曼，
1: 是不是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2: 他又还在我这儿呢。
0: 坏了，早上忘给他吃药了。
1: 曼曼不能去你家。
3: 教授三次，全是他收的。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吧？
4: 夏小峰就不是那样的人。
3: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1: 不要你陪我，慢慢给带出去。
3: 以后往来之间，怎么回事？
5: 女儿要我呢。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在干什么？不，没事。
11: 大概离他2米的位置，这位男子突然应激，
12: 他就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
13: 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在这抡我。
14: 怎么了，怎么样？
15: 不是这个。
16: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动用了大概20多名警力。
17: 喂，您在哪儿呢呀？
18: 如果要在河中发现了，那肯定更危险。
13: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在那个桃树下边，还真是站着一个人。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那聊会儿，那你先算算钱，我一会儿要跟他们谈去。
2: 还有1%，1%。
3: 特点就是敢冲敢上，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这是队伍专业性特别强的一支队伍。单兵是尖刀，整合是拳头，一支队伍。
4: 特点承担的这个主要职责任务呢，就是处置一些极难险重的重特大的一些暗示线。
5: 要我帮你进去。
6: 不是演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开展一些个体能训练，因为体能是我们特警所有处置啊技能的一个基础。再一个方面，我们就是为了能够快速高效的处置吧，也会开展技能训练，包括这个射击类的，还包括排爆、搏击、抓捕等等这方面的技能训练。尤其是针对这种高空营救，我们还会开展攀登滑降训练。再一个是人员的搭配，还有现场防护装备的穿戴，都需要进行一个日常的训练。
4: 我们这个队伍就是很多的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种特长。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3: 我们敢冲锋向前，我们在时刻准备着。

0: 观众111，有一局跳楼，
1: 自动单动车道。
2: 当前我们是突然接一个警情，说有一个女子在一个商务楼的6楼说要跳楼，只有这么一个简短的一个情况，也没有详细的因为什么，现场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也不了解。报警人是这个跳楼的这个女子本身她自己报的警，我们接到这个警情之后也是快速开车到现场。
3: 前面那个往左右转，在二环外边。
2: 我们当时以为这个警情比较危险，因为六楼其实是如果要真要是出去的话，在窗户外边，尤其是写字楼的这种外立面都是光的，就是不好处置。到现场之后赶紧问了这个现场的这个保安，
4: 从哪能上去啊？
2: 然后我们也是快速找到这个入口。
3: 咱们这是有人报警吗？
2: 到了六楼这个走廊，然后我在询问这个谁报警的时候呢，这时候站在窗户边上这个女的就过来了。
3: 啊，您报警是吧？啊，好，来坐坐里边啊。
2: 当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其实他离那个窗户还有一定的距离，也没有站在那个窗边上，也没有又站到那个窗户上的这种举动，现场其实就是没有跳楼的这个情况发生。
5: 就是我跟他签劳动合同，我是个员工。
6: 这上有你的身份证号
3: 吗？哎，政委，那、啊、这个啊，没事。
6: 怎么了，姑娘？
5: 不是这个，
3: 啊，不是，就是我们领导啊。
2: 当时就是因为劳资纠纷，然后是引发了他到现场有这个轻生的念头。后来就详细的了解呢，说这个已经走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也给他仲裁，他也赢了。老板说要给他工资，但是就是拖了他几天，老板可能说的话也不客气，把他的情绪给点燃了。当时他就想着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诉求。
3: 啊，没事没事，没事了，
6: 没事了。
3: 对，
7: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这个小姑娘当时正在跟我们的特警同志进行沟通，然后她也没有跳楼这种迹象，在这个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
3: 没事，对，没事。她这个窗户也没开的，刚才在咱窗边站着的。
2: 当时出动的警力是比较多的，特警去了3个警力，派出所5名警力，还有消防去了大概有10名警力，还有当时120交警，因为这个写字楼呢就在一个主路边上，万一有围观群众啊，需要现场来进行一个交通的疏解，所以现场调动的警力还比较多。后续我们派出所就把他带回去进行更细致的一个了解。
7: 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在哭，然后后来呢我们对他进行了引导，然后包括约谈这个老板，让他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告知他们双方协商解决。
2: 像我们处置了这么多警情，有一些呢就是人一时情绪激动说一些个过激的话，人的情绪在特别激动或者钻牛角尖的时候，他不容易从这个死胡同里边走出来，他需要的是别人对他的一个理解、包容和接纳他的这种行为。
8: 好，慢点姐姐，
9: 好，我先去点一下我的卡。
2: 像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稳定当事人的情绪状态，就是告诉当事人，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愿意为了你的安全，在这个危险的情况下陪你聊几句，稳定你的情绪。
3: 啊，行，我给你递纸烟，
8: 谢我，
3: 行，你信，来，
10: 给你
3: 一
2: 支
3: 烟，
2: 愿意倾听一下你自己的心声，接纳一些个你的想法，就是告诉他，并不是说没有人关心他，还有很多人在关心关爱他的这个安全和健康。
10: 哥们儿，可以啊。这有信用啊！
11: 说我自己过来，
10: 没问题。
2: 我从警17年，一共获得6次三等功，7次嘉奖，每一次都是因为现场处置突发事件。目前为止，我已经41岁了，我的体能、技能训练都能达到全优的一个水平。现在作为中队长，就是为了让我们队伍有更好的发展，我会梯次的来培养我们的新人，先是从一个新人，然后慢慢到骨干，到警长，然后你可以自己带队去处置这种突发的案事件。一定要检查清楚。我是正在王府井点位上进行一个巡逻检查， 我听这个电台里边，就不仅说当时有一个人在家里边就拿着东西乱砸乱打，确实现场情况比较危急。前期派出所到现场之后要增援。
8: 我弟弟是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儿，不像说人家似的，比如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说出来，他也不说。后来我就着急，我说怎么办呀，是吧？我说能不能说的简单沟通，后边呢这个怎么都不行，谁来也不行，他就有一种防备，他不让人进，完了就在屋里骂，
11: 看没有。
8: 就这种情况下，完了我没辙了，又怕他到时候万一真再伤着我爸怎么办？这我爸都八十三了，完了呢我就报的警，当时就不来了片警，来一男一女俩人，完了之后就又来了五六个，根本就没法弄。门刚一开，他一发现起来之后到屋里就拿着棍子，叮咣咣根本就进不来。这回这是太激烈了，就是我也没想到。折腾的时间也太长了，救护车、警车、防爆的、片警，从四楼就到一楼啊，谁敢动啊？谁也不敢动啊！完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叫咱们特警。
2: 我们到的时候，民警就在门口拿着盾牌。我们到现场之后，我就先看了一下这个地形。
8: 特警来了之后，哎呦！一点没有说因为这种特别紧张的环境啊，说我就乱了，我就不应该怎么处置了。人家说，哎，这步应该怎么着？先稳定情绪，
12: 给你送点吃的呀。吃完饭了吗？
8: 让警官先拿语言先试探他，大家吃没吃啊？还怎么着？先跟他聊着，他也不跟你聊。这门缝刚一开，刚签子就从里面一下就出来了，人家警官一下。就给抓住了，仨人给夺下来了。那当时要出二人麻烦了。
2: 这个钢筋棍子被咱们夺走之后呢，随手又抄起了一个大概这么长的一个木棍。我们前期了解呢，他喜欢在公园里边练武术，所以他家里边有好多这种棍子之类的东西。我通过门缝观察，就看他举在头上，他在里边喊：“谁进来我就打谁。”就在那儿，当时我一看他这个情况，因为如果要拿盾牌进去之后把他顶到墙上的话，因为现场屋里边摆放特别混乱，进去之后都容易把我们给绊倒。
8: 这个地方又窄，完了进也进不来，再加上当时我爸就站在前头。
12: 您那个能给老爷子打电话吗？
8: 又怕说的一冲突之后你再把老人再给撞那儿。我们劝我爸他听不见，他耳背。
2: 我看见他出来了，站在客厅里边看他儿子，还跟他儿子做工作的时候，你把那个东西放下。这时候还跟他说，
8: 我弟当时多亏是在里面嚷了一句：“赶紧进去！”哎，这我爸站起来，就进这屋了。张警官就说：“这回是最好的时机。”刚跟他说完话，一下开门，一下就出门，当时就给制服在那儿。
2: 我一推门，我是第一个突入房间的。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在这抡我。我们在抓捕一个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他蓄力的时候，准备在打我的这一瞬间，我已经突入房间，冲到他那个面前，把他已经控制住了，就是他没有使上劲儿，这个棒子没有挥下来。然后过去之后，我一把就把他这个两个胳膊给他抱住。
8: 当时就那挺惊心动魄的，真给他制服了之后吧，哎，一言不语，哎，也不吭声了，也不骂了，也没有反抗挣扎了。这专业人士就是干专业的事儿，这点咱们现在真服。哎，就几分钟的事儿，就把这事儿全都处理好，而且没有什么后果，又没有伤害他，又把这事情又给处理了，我特感激。完了之后，等这事儿处理完了，出那么大力哈，最后还安抚我爸什么的。哎呦，说老爷子你别着急，说待会儿回头我们派人来给您收拾来，说你也甭管了，你看这弄的都满地都是狼藉，好地上又是什么的。等我回来以后，我一听，哎呦，我挺感动的，我真得谢谢人家。没过几天，拿着奶，拿着那个水果，我还看我爸来。
2: 所以后期我们又对他家里边进行了一个走访，一个是给他留了一个电话号码，就后期如果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帮助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去给他帮助。你一看他情绪不稳定，我们这个特警这个结合辖区的特点吧，我们会开展特警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开展一些个人应对突发事件的防护技能进行一个培训。我们还有日常的巡逻勤务，将警力前置，就是屯兵街头，就是为了达到快速处置、快速响应的这个目的。
12: 现在这咱们接警出警啊，报警人就在东区二楼内园，楼顶上有人要跳楼，一个男的60岁左右，啊，这提示让咱们穿便衣去。里边如果是我要控制的，我要一把他拽住了之后，军警你上去马上就拽我。好，
11: 明白。
12: 李勇，你就负责把那个支点啊什么的安全措施啊做好准备。一会儿根据现场的情况，咱们再看啊，临机应变。
2: 根据以往自己处置的警情，在脑海当中有一个现场复原。我们在去的路上，只是做一个前期这个工作的一个预案。
12: 啊，前边这个红绿灯直走。
3: 二楼三元
2: 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确定哪栋楼。它的右侧是一个楼的一个天井，它的左侧就是楼的外缘。当时情况确实是比较危险。
13: 听我说话，大哥，来了，来了，哎，听我说。
2: 当时这个楼呢，电梯正在维修，所以就是从一楼到15楼，我们是跑上去的。
13: 哪边是木头呀？左边是不是啊？
2: 兄弟，啊！等到这个14楼的时候，好嘞，我看见一个老人拿着一瓶水，正好从家里边出来了。我说这是干嘛呀？您是？他说我给楼上送瓶水。我一看这个水瓶是一个圆的，后来我一跟老人说，我说您家里有这个方的水瓶吗？然后这个老人回去之后，从家里边还正好特别的巧，他又拿出来一个方瓶的一个矿泉水瓶，
12: 来来来，来，
2: 就是这个16号。到了现场之后，这个楼顶上有派出所的民警，然后我们到了之后，我一看观察这个情况，大家的站位，这个人呢就站在15楼的一个楼边上，
12: 哎哎，
2: 看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就先是在这个楼顶上这个走位，我通过自己来回走，我看一下他对我的关注度是不是特别高。因为按照以往的这个处置跳楼的警情，你在楼顶上如果有人要靠近他的话，他会更加的亢奋。然后这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来跟他谈判，
13: 不舒服给我说的想办法，是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好不好？
14: 回人吧，哎，回人吧，听我说，是什么不孕是吧？哪不孕啊？
15: 不孕你也治不了。
14: 你外伤吗？
16: 这名男子呢，一遍遍的说，一遍的重复，说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不想活了。我边询问，边借机接近这名男子。等到大概离他2米的位置，这名男子突然应激。
15: 你们在干什么？滚！
14: 啊不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6: 我为了不激化他的情绪，我只能先选择退后。
15: 你们过来干什么？
14: 我们
16: 这时呢，男子又数次做出了向下探身的情况。
14: 哎，来吧，听我说话，听我说话，你哪人啊？
16: 并且他是趴在这个楼体的边缘，情况特别的危险。这时呢，我同事把那个矿泉水已经拿上来，递到我手里。我第一步呢是把这矿泉水放到我和他中间的距离。这名男子呢看到之后，并没有才拿。这名男子呢，看我放倒水之后，情绪更激动了，说：“你们不要过来！”
12: 哎，我给你把水扔过去吧，行不行？我给你把水扔过去。
13: 喝水，
12: 你把水扔过去。
2: 然后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他说他自己有高血压，又半身不遂，又站在15楼的这个楼边上，这几个因素一叠加的话，就怕他掉下去。
12: 我估计给你拿过去行不行？我估计往
2: 像我们处置这个警情，只能通过正面去接触他。我跟他那个说给他递瓶水的时候，哎，他说把水扔过来。他一说扔过来，哎，我一看当时拿着这个方瓶这个水就用上了。这是按照我们以往处置的一些个经验吧，就是这个圆瓶水你给他扔过去之后，它会往前滚。这个方瓶呢，它滚动的这个距离啊、空间啊就没有那么远，在自己的这个可控范围之内。然后我就通过给他递水，哎，往前扔了一瓶水之后，这水刻意的我就扔的离他大概有1-2步的这个距离，他拿不到。拿不到的话，他要过来拿的话，哎，这不就是离这个楼边就比较远了，相对来说就安全一些。再一个呢，他往前走1-2步的时候，离我的距离就更近了，我上去营救啊控制他的时候更方便。我说这个没扔好啊，我给你再往过踢一踢吧。
12: 我也给你拿过去行不行？我给你往过踢一下。我背过去，我给你往过踢一下。对，哎，
2: 然后我就背过身去，拿脚一点一点的慢慢给他往他的身前踢。
12: 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踢你
13: 下。
2: 踢了两步之后，我就是通过余光一观察他，感觉离他大概有个一步左右的一个距离。
13: 啊，给踢过去了，
14: 吃中午饭了吗？
13: 过去。
2: 派出所的副所长也在跟他谈，就是问他，哎，想吃什么呀？给你准备点饭啊什么的，就这种的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我就在这个时候抓到一个战机，
13: 哎，快！
2: 一个箭步上去的时候，我一瞬间牢牢的就抓住他的这个衣服，就像一个钳子一样。我抓住他之后，第一时间就把他摁倒在地。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都是安全的。
14: 咱们不容易，是不是？
13: 来来，
14: 活得不容易。
13: 你这话好好说，
14: 是不容易。
13: 哎，活着不容易，是不是？
14: 这这
13: 不
14: 能
13: 不
14: 能。
13: 有话好好说，
14: 不容易。
13: 这解决不了问题，好吧？真
14: 是我不死不行。
13: 好，来来，
14: 咱一会儿回去说。
13: 好，
11: 别送三栋，现在这人已经被控制。
2: 支援的民警过来之后，我们一块儿把他给控制好。控制好之后，就赶紧给指挥中心报告，就是这个人脱离危险了，就安全了。
11: 来，走，
14: 哪儿啊？
11: 慢点
14: 啊！
11: 你
14: 上面
13: 先走
14: 啊，
13: 先走，
14: 先走，先走，这不行，我走不成。
11: 没事，我们抬着你啊，放心啊。
16: 这名男子被救下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呢，将这名男子然后带到了派出所。
11: 就是你有什么病吗？是不是就腿不利索？是
14: 对，偏瘫。
11: 哦，偏瘫是吧？
14: 对。
11: 啊、哦，
14: 我必须得去死，因为我活不起。
11: 你为什么活不起啊？
14: 因为我老婆在这受不了
11: 啊。那
2: 就是当时家里边就觉得他已经治疗一段时间之后恢复的应该差不多了，然后就是说你还不能去挣钱啊什么的，就对他不是特别理解，就以为他不去工作是靠生病这个来偷懒。
14: 你开导什么？开导不了，我的病都是不治。
13: 有病开导开导
11: 啊。去看过吗？去医院看过吗？
14: 看我看不好。
11: 你吃药了吗？
14: 吃药，就一起炖
11: 啊。
16: 进一步安抚这名男子的情绪，然后边安抚边询问这名男子的家庭情况、具体情况。
17: 为啥呀，老爷子？
11: 他媳妇儿，
14: 那肯定有原因嘛。
11: 什么原因？
14: 什么原因啊？跟我老婆其实感情特别好。
16: 该男子呢说自己患了脑瘤，是一种不治之症，自己呢已经对生活失去信心。他今天呢是路过我们辖区，看到了这座楼比较高，临时有了这种自杀的念头。
14: 为了警察都是好，在救人命，可是我不死不行。
13: 没弄啥事儿啊，别说这丧
14: 话。我跟你讲。
16: 通过查看这名男子的手机，我们联系上了这名男子的家属，他爱人。爱人跟我们说，正在着急地寻找这名男子。
14: 现在头晕呢。
11: 对，慢慢越来越好啊。
14: 我老婆问题是不相信。
13: 好，咱坐会儿，歇会儿，走，来啊，坐会儿啊。
16: 我们通知家属之后，家属第一时间从大兴赶到了我们派出所。然后我们把这个男子手里手移交给了他的家属。
2: 像我工作17年了，成功处置了12起警情，营救了14个人。我处置的这个警情，尤其我们东城都是100%的成功率。每一个警情我们都有一个复盘的机制，叫一案一议，会有一个全方位的现场的复盘。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挑错，重要的不是说你这个处置的有多优秀，我们就是要发现问题，就是要找到不足，为下一次成功处置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18: 您有鼻炎困扰吗？
19: 鼻子堵，
20: 流鼻涕，
21: 打喷嚏，
22: 头晕头痛。
18: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当先是我是值班，当时我们接到这个警情的时候已经晚上11点多了。
1: 报警内容是他们家老太太说了几句气话，自己穿着一个紫色的上衣就出来了。
2: 我在家不
0: 是，就是他母亲是当天晚上又特别激动，越说越激动，说就从家里面就出来了。他女儿就觉得他母亲比较危险，因为他母亲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居住，然后后来再打电话呢就打不通了，怎么都联系不上他母亲。他也是在一边往这边赶，一边打电话报警。我们也是快速到达现场，当时派出所的警力已经到现场了，正在现场的周边进行查找。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桥，他们家小区出来之后路正对的就是这个桥，说他母亲平时就在这一块遛弯。
3: 同欢和薇薇在河的北岸往西找，然后我和双剑我们这往东找。
1: 当时我们在河中河岸边上没有发现老太太，所以我们这会儿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如果要是在河中发现了那肯定是更危险。搜索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未发现老太太。
0: 后来我们在一边查找一边让他子女跟他保持通话，就是稳定他母亲的这个情绪。他母亲80多岁了，年龄比较大，对于这个接微信这个呢就不是特别的这个熟练，一会儿打通了说能接上，瞬间又挂了。他女儿离这儿不近呢，是从丰台挺西边赶过来的。
1: 40分钟左右，他的女儿到达现场，然后又跟他母亲开了视频，第一次视频没有接。

0: 也是打了好多次视频通话之后才接通，接通了之后也是很快就挂了。
1: 您挂了再打一下，是不是？哎，接通了。
2: 喂，您在哪儿呢呀？
0: 好不容易就接通了，接通了那一次呢，就接通了大概5秒钟左右时间，然后他母亲就挂了。然后就通过这5秒钟的时间，我又看了一下那个屏幕，这个树粗细程度和这个树枝的走向，哎，我说这个跟我平时老在河边跑步那个树特别像，我就大概的断定是它是在这个左安门角楼的北侧，大概100米左右的距离。
1: 我们先去
2: 挂了，可以
1: 啊？行行，你先挂了，我们往那边找啊。
2: 行行行。
3: 飞哥特别了解这片地形，所以我们就集体到了左安门这角楼附近。
0: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哎，我就发现远处在那个桃树下边还真是站着一个人。
3: 我跟飞哥第一时间是跑到现场，然后确实发现了一个老太太穿着紫色的上衣。这时候飞哥第一时间就呼叫属地派出所。
4: 我们在左安门角楼北侧这儿发现一名老人，跟这个刚才报警人描述的特征挺像，让那个派出所过来一下。
5: 看一看，就是你家老人了。
2: 是是是，终于找着人了。怎么也
3: 报警人经过辨认，确实是他的母亲。
4: 家里有什么事儿都那个好好说，别赌气啊。
2: 哎，找您半晚上了。
0: 那老人呢，就靠着那个桃树，就闭着眼睛，特别想不开，那个嘴里边还一直在那叨叨，哎呀哎呀，非得干嘛，非得这样，非得这样。
3: 报警人呢表达了对于我们的感谢，非常感激，感觉我们这么快找着老太太，老太太还安然无恙，就是情绪上不太好。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报警人一同交给属地了，带回所里。
0: 像我平时喜欢围着我们东城的辖区不同的地方进行跑步，你比方我们这个驻地周边这几个胡同我都跑遍了。比方我突然跑到这个桥上的时候，我看这个人他是在桥上拍照呢，还是说别的想法，就是跑步并不是说单纯的跑步，那跑步也是带着这种警情意识，对这个周边的地形还是比较熟悉的。我们的驻地呢就在东城的幸福大街，我们每一次出警都是去践行一次守护平安与幸福的出行。

0: 一场冬至酒后欢聚何以演变成旷工殒命的悲剧？仅有化名与模糊口音，两名出逃工友的真实身份该如何确定？31年的接续追踪，潜逃半生的罪恶能否尘埃落定？失控的狂欢，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突击组一队报告，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
8: 裴耀东，你不该拿毒品来要挟，更不该用我的老婆来要挟。
5: 我准备好去死了，来吧。但是马一波，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
8: 在你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接受人民的审判之前，你没有死的资格。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祠堂对峙陷入僵局，赵家良被林灿挟持，马云波赶来谈判，试图化解危机。今天破冰行动大结局，警方全面收网，案件尘埃落定，毒瘤被切除，一切迎来了新生。
10: 多年的暴富美梦到这一刻碎得一干二净，塔寨制毒产业链全线崩塌，所有藏在宗族外壳下的罪孽马上就要迎来清算。

林灿守着祖辈传下的村落执念，根本无法接受独村覆灭的现实，积攒多日的怨恨冲破理智，举枪对准赵家良。谁能料到谈判缓和的间隙会爆发这般无法挽回的惨剧？李飞眼睁睁看着父亲中枪倒地，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悲剧发生。

他把塔寨毁了，他必须死。李国平还说。

验过自己，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不会见你们。如果我出事了，把我和你妈埋在一起，每个月

剧中赵家良潜伏多年，为拿到塔寨制毒核心线索，配合警方收网，最终惨死在林灿乡下。那他这样的线人牺牲，算不算因公殉职？能不能评烈士呢？线人本身只是普通公民，不属于在编的公职人员，因此无法按照公职人员因公殉职来认定。根据我国烈士褒扬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公民牺牲符合法定情形就可评定为烈士。其中一条情形为，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执行反恐怖任务，执行特勤警卫任务，执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援任务中牺牲。赵家良常年潜伏毒窝，收集关键涉毒证据，最终为侦破特大制贩毒案件遇害，符合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范畴。他虽然没有警察的公职身份，但作为警方线人配合执行侦查活动，是可以考虑给予烈士的待遇。而此时亲眼目睹生父遇害，李飞悲痛万分。塔寨收网行动全面展开，大批警力陆续进村，我们接着往下看。

指挥中心，突击组一队报告，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重复，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

0: 下手，看一下李飞在哪里。
1: 李飞应该就在这辆车上，车牌号显示这是马云波的警车。李飞现在生死不明，是否需要派出警力支援？

家良遇害之后，大批警力同步涌入塔寨各个街巷，潜藏在村民家中的制毒窝点还能藏得住吗？

ぞ。

0: 这是我捡的，
1: 也是捡。
0: 这也是捡的。

0: 等一下，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谁住这里的？
1: 空房子，十几年没人住了。
0: 咱们进去看看。
2: 哎，蔡队，这户没在搜索范围之内，万一要是开错了。
0: 如果开错了，按条例给老百姓赔偿。

0: 勘察组，勘察组，马上定位我的位置，先来我处捕获一条大鱼。重复一遍，捕获一条大鱼。
1: 别愣着了，快快快！

0: 请求特警支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林廷浩已到啊！来人呐！都出来了！快，都出来了！蓝景尊和何前村的人来巡城了！快，快点，快点，开门！出来了！都给我出来，出来了！出来了！都出来了！快点，都出来了！蓝景尊和何前村的人来巡城了！出来，快，快！

死，你们已经被包围。

0: 谢明。
1: 林三，
0: 靠上。报告指挥中心，目标林灿已经抓获。重复，目标林灿已经抓获。

0: 整整一夜的搜捕过后，大批涉案制毒贩毒人员尽数落网，盘踞多年的毒网被连根拔除，唯独核心头目林耀东还在逃窜。
1: 剧中，李维民指挥通宵行动，抓获182名涉毒人员。这个剧情和2013年真实雷霆扫毒汕尾行动高度相似。当年3000多警力海陆空联合围剿博社村，现场抓获了核心嫌疑人182名，捣毁地下制毒工厂77个，当场缴获冰毒2.925吨，扣押麻黄碱等制毒原料23吨，查获涉案现金422万元。行动不仅抓捕村内制毒人员，还顺藤摸瓜，全链条追查上下游的交易者，同步深挖，清除层层包庇的保护伞，彻底斩断了当地制贩毒的利益链条。回到剧中，经过整夜不间断清查，塔寨绝大多数涉案人员全部落网，唯独核心头目林耀东在外逃窜。究竟谁才能让这位塔寨头号人物落网？我们继续看剧。

0: 收网任务还差最后一环，林耀东还在逃窜。一直被林耀东胁迫的马云波清楚知道，只有亲手擒住毒枭才能弥补过错。他驱车带着林耀东驶向海边，这片海岸承载着于慧最后的绝望，把元凶带到这里何尝不是一种迟来的告慰。
1: 板呢？
2: 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1: 买吗？买吗？买吗？买吗？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抵达滩涂之后，马云波当场控制住林耀东，兑现了早前对李飞许下的承诺。

0: 兄弟，抱歉，没能把你的父亲救出来。李飞，我答应你的事，我办到了。林耀东，我抓住了，我现在把他交给你。
1: 234号勘察小组到位，187号勘察小组到位，
2: 134号勘察小组到位，255号勘察小组到位，
1: 11号勘察小组到位。
3: 李军，
1: 217号勘察小组到位。
3: 这是马云博给您的信。
1: 77号勘察小组到位，69号勘察小组到位，90号勘察小组到位，111号勘察小组到位，74号勘察小组到位。
4: 马上回家，否则警方将依法予以行动。

林晓东，你不该拿毒品来要挟我，更不该用我的老婆来要挟我。玉慧就是从这儿走的。

云波，那些见不得人的药我都扔掉了，我不能忍受我的男人因我而落人一柄。如果能再世为人，我会堂堂正正的当你的妻子。现在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

0: 没错，马一墨，你的老婆于慧是我用毒品害死的，还有你，你是我拉下水的，我应该替她去偿命。来啊，马一墨，开枪，打死我！对，拿你的枪，现在打死我！对，来啊，马一墨。
1: 林晓东，你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了，而且早就想到结局和归宿了吧？我开始干这个事儿的第一天，我就想到过会有这一天。我准备好去死了，来吧！但是马云波，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你不能那么做呀！我求你，你成全我。
0: 成全我，林晓东。我之所以进塔寨，就是为了让你活着。你以为你可以一死了之，你错了，你死有余辜。在你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接受人民的审判之前，你没有死。 资格，
1: 马一墨，我求你，马一墨，你不能这样，我求求你，你打死我吧。

0: 师傅，您要的高质量碳的材料我终于给您备好了，而且是活的，所有的录音证据也留给您了，因为我想看到他伏法。请原谅我不能当面向您道歉了。
1: 早在行动之前，马云波便整理好录音证据，里面完整记录了林耀东胁迫自己充当保护伞包庇毒品交易的全部细节，并将这份证据送给李维民。这份证据不仅是林耀东犯罪的铁证，也是藏在马云波心底的懦弱与妥协，还是他痛苦挣扎之后交出的一份悔过书。
0: 但我知道，至少我可以对于慧是一种朴素。师父，最后一次这么叫您吧。其实我恨过您，恨过您把我派来东山，是因为您认定了我是英雄，可以信任。其实错了，我的英雄称号当中有于慧，有李飞，有许许多多的人，而您却没看出来我的虚荣，已经全然忘记了他们的存在。我已经放不下这个称号了，我视之为我的生命。当于慧用他的性命告诉我错了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放下的意义。

还像是个警察。我用我最后的行为告诉我自己，我是警察。

0: 蔡永强将文书交到李飞手上，等待已久的逮捕程序终于启动。随着核心头目林耀东被牢牢控制，盘踞塔寨多年的制毒团伙尽数归案，整条黑色产业链终于被铲除。
1: 林耀东，你涉嫌走私、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罪，涉嫌故意杀人罪，我现在依法逮捕你。
2: 马云波选择在妻子丧命的海边亲手将林耀东绳之于法，这既是对妻子的交代，也是对李飞和自己的交代。随着林耀东落网，塔寨整个制贩毒团伙所有核心人员全部归案，多年毒瘤被彻底清除。
3: 你爸爸都跟你说了什么？
1: 是他对不起我。我要他这句话干什么？我讨厌他说他对不起我，他戴着面具出现在我面前，到最后一刻才摘下来。
3: 他的名字叫李建中，他是你的爸爸，他的名字不是他。
1: 叫不出口，20多年了，太别扭。他现在躺在这儿，连一个说对不起的机会都不给我。
3: 我知道你心里叫了，他听得见。

我出去了，你接好吧。尘埃落定，不代表遗憾消散，伤痛还留在心里。李飞陪同李维民一同送别赵家良，20多年的隔阂，短暂的重逢，来不及好好相处的时光，都化作堵在喉头的酸涩。 那句最终也没能叫出口的爸爸，永远没有机会了。这份终生的遗憾，又该如何慢慢消解？

一场雷霆扫毒改写了多少人的命运。林耀东、林灿等一干主犯，等待他们的只有法律最严厉的审判，走歪门邪道报复，到头来只能收获一堆泡影。宗族外衣掩盖的罪恶尽数曝光，这片土地总算能摆脱毒品带来的阴霾，慢慢恢复宁静。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剧集故事到此落幕，但现实里博社村的改变从未停止。2018年年底，陆丰正式摘掉了全国禁毒重点整治挂牌。2017年三月至今，村内再无本地制毒案件。2021年，村里最后一名涉毒逃犯主动自首，全部在逃人员清零。十几年前，这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有田不敢种，有水不能用。如今村内道路宽敞整洁，撂荒土地全部复耕，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水产养殖等绿色产业，合法经营，劳动致富。蔡东家未完工的豪华别墅成了烂尾楼，村内建成汕尾市禁毒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园，而无毒家庭公示牌随处可见。到2026年，博社村还成功入选广东省绿美古树乡村。无论是剧中的塔寨团伙，还是现实中曾经的毒村，早已彻底覆灭。这段惊心动魄的缉毒故事到这里全部完结。剧总有完结的时候，但生活还在继续。现实中的原型村庄还有哪些崭新面貌值得被看见？当新型毒品穿上马甲，您还认得出来吗？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2: 塔寨的毒瘤一天不出就没有未来。
3: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
4: 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5: 秘书啊，秘书啊，
6: 这些就是冰毒。
7: 冰毒。
8: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
9: 这边还很多。
10: 什么东西？
11: 在那细长。
12: 然后吸了之后就晕过去了，然后等到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4: 三秦大地匠心传承，东泰牌除障则海府胶囊，东泰牌鲜溶护肾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齐胶囊，陕西东泰制药。
15: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所谓商界大佬悉数现身，排场极尽奢华，
16: 粤菜、福州菜、海鲜都有，酒的话就是五粮液、茅台。
15: 专业演员轮番上阵，哄骗生意人落入圈套。
16: 这身价有几个亿，那个身价有几个亿，我那时候想都没想过他们更演戏给我看。
15: 为图方便抄近道，女子横穿马路酿事故，
17: 被撞了，我是活该了。
18: 不是你活该，现在是你左转弯，人家直行，
17: 他就可以不看人了，就直接可以横冲直撞了。
18: 是你要看他
15: 闯红灯被撞，骑车人却试图以弱势方身份甩锅。
19: 我虽然会转，但他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
18: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
15: 活蟹里藏金条，内裤里藏冰毒。
3: 从塑料瓶中查获疑似黄金19根。
6: 经现场快速试剂检测，呈甲基苯丙胺阳性反应。
15: 走私手法花样百出，海关部门精准拦截。
8: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轩一。在上海松江做钢材生意的钱先生，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被人骗走了1400多万元。案件侦破后，警方发现9名犯罪嫌疑人中有6人是被人花钱请来专门给钱先生演戏的。
16: 人是演员，专业演员，这身价有几个亿，那个身价有几个亿，我那时候想都没想过他们在演戏给我看。
13: 2025年12月，钱先生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号称身价过亿的李某。因为是朋友介绍，钱先生对李某的身份从未有过怀疑。钱先生的朋友说，李某的手里有几张银行成对汇票，着急出手，但是因为金额太大，一个人拿不下来。
16: 跟我这个朋友有对过票的，就说有一个业余单位的，然后我这个朋友呢资金可能有限，就找到我一起。
13: 成对汇票简单说就是企业开出来的延期付款欠条，由银行或者大企业做担保，到期凭票拿钱。但是有的汇票持有者不想等到票据到期，愿意付出一笔利息提前换取现金，于是就有人从中承接这份票据，先行垫付现金给持票人，等到票据到期后再向担保方收回全额票款，以此赚取中间的利息差价。
7: 成对汇票如果这个生意做成的话，肯定是有很大的利润的，因为他成对汇票这个面额嫌疑人就报得非常大，上亿了。那么报警人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嘛，可以就说如果生意做成的话，可能也有一定金额的回报，可能几百万上千万都有可能的。
16: 那肯定行动呀，现在说实话基本上没有这么大力，就想先看票大了呀。
13: 几天之后，钱先生和朋友一起到了福州，准备和李某见面详谈，再亲眼看一下那几张汇票。当晚，李某在一家五星级酒店接待了他们，当时在场的还有两位身份显赫的大老板。
16: 高峰，公子哥，红酒兰分头业务里面杭州的一个代理，刘宏达是什么广东的代理，也是说是一个大老板。
13: 这次见面双方相谈甚欢，第二天李某又开车带着他们去了集团大厦的楼下。虽然没上楼，但是一位名叫林立的集团财务总监在停车场见了他们，声称这几张成对汇票金额巨大，又涉及商业机密，因此不方便去集团里谈。
16: 5.4亿，一张是2亿，然后他不能拍照他们公司的机密。
13: 能从银行开出这样两张如此巨额的成对汇票，钱先生深信眼前这位李某实力不俗。不过李某表示，要做下这笔生意还要走很多流程，耗费时间较长，他们只要安安心心住下来，生意这方面有他盯着。
16: 粤菜、福州菜、海鲜都有，日料酒的话就是五粮液、茅台都是好烟，单包的话180块钱，平摊一包的没了。
10: 他始终觉得这个人所有跟他阐述的这个不管是这个人设也好，背景社会面的关系，他都是始终是比较相信的。
13: 经警方调查，那两张所谓的高额成对汇票实际上是犯罪嫌疑人李某找人用修图软件做出来的诱饵。此后等待钱先生的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圈钱大戏。第一位登场的是一家钢铁公司的殷总，因为钱先生平常做的是钢材生意，一次饭局上，李某专门喊来了这个所谓的朋友。
16: 那里的一个高管，我打听过了，那里的领导叫什么殷，然后我去对比一下照片，好像两个人是有那么一点像。
13: 席间，李某给大家透露了一个好消息，说殷总的钢铁公司就要上市了。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殷总同意他以内部价申购原始股，只不过他现在有80万元的资金小缺口。
16: 拿个 APP 给我看，上面显示有3600万余额，可用余额为零，就说卡被冻结了，说已经在搞这个解冻了，说快了。
13: 然而事后经警方调查，这些都是李某找人做的假页面。
7: 虚构的一个软件内，就是说你想要多少钱都可以实现。
13: 利用一个虚假的银行页面，李某轻松营造了自己暂时窘迫的假象，而殷总身上那讳莫如深的神秘，让钱先生相信原始股确有其事，很快就把80万元转给了李某。原始股的戏码还没结束，第二个角色又粉墨登场，这一次是手握钢材资源的蒋总。
16: 姓蒋的这个人就等于说是殷总的下属，就是我如果做这个钢材的话，以后就是说还要靠这个蒋总，就让就是说关系一定要搞好。
13: 李某介绍说，蒋总负责公司钢铁的出口，只需要他一番操作就能把好钢低价卖给钱先生，但是前提是要给蒋总150万元。
16: 蒋总很会说，他比那个殷总年轻，比市场价低个200-300的一吨的利润给你，完全信任他了，就想那也不差这150万了。
13: 随后李某又给钱先生透露了一个好消息，当地有一处厂房被一个日本买家看上了，他们只需要倒个手就能挣到好几千万元。
16: 但王志明也看了，就很多人在那边指来指去的，对了，穿的这个衬衫啊，卖给外国人8000-9000万，说进来6400万。
13: 李某说，这个厂房的定金要600万元，目前他只能凑到200万元，但这个缺口只要补上，就能稳赚2500万元。于是钱先生又向朋友七拼八凑了400万元转给李某。没过多久，李某特地张罗了一场饭局，邀请了这位国外买家，钱先生还为此花钱请了翻译。
16: 语言了，就是流利的，然后还有他们的穿着打扮，但是我感觉他就是外国的，翻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的。问他这个钱今天能不能打，就说可以，没问题。他问他钱打过来没有，到了没有，他说到了。
7: 走访过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厂房有买卖的行为，但是是之前了，所以说去购买厂房的这个事情呢是不成立的。
13: 当时李某还给钱先生展示了2张到账截图，意思是厂房买卖已经成功，不过自己急需资金周转，过几天便给他转账分成。然而几天后，钱没等来，等来的却是李某介绍的神秘大人物李大姐。
16: 李大姐就说他们这个集团这些分头的业务遇到什么问题了，要这个李大姐处理，穿的也板板正正的，话也不是很多。
13: 这话没说多久，李大姐的麻烦事儿果然就来了。据李某说，李大姐的儿子婚外恋，对方提出470万元的封口费，李大姐因为身份特殊不方便出面处理，于是又开口向钱先生借钱摆平，于是钱先生又分多笔给李某转了钱。此后李某又以贷款到期资金周转为由，陆续问钱先生拿走了309万元，短短半年骗走了钱先生共计1400多万元。
8: 其实李某有诈骗前科，刚刚出狱没多久，而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所谓的商界精英、外国买家，都是他花钱请来的专业演员。
13: 犯罪嫌疑人张某今年62岁，他扮演的就是李某最早介绍给钱老板的南通钢铁公司的殷总。
20: 10年前我就失业在家里了，外面玩啊干嘛，认识了个朋友，把我拉了很多的演艺群，然后我就开始在上面接通告。
13: 一个平常接戏的演员，怎么会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起了有原始股的老总了呢？据张某交代，他当时接的是生活演员。
7: 生活演员的大致概念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人来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打比方，我不是大老板，但是我希望我身边有秘书、有司机为我服务。那我不可能有真的司机啊、秘书之类的，那我就找一些生活演员，生活在我身边。
20: 生活演员啊，工资800。照片发张过来看一下，也比较像他认为的领导嘛，穿套西装就去了。原始股，那么可不可以我先露一点？他说啊，你反正说叫同意就可以了。
13: 要圈更多的钱，只有一个角色肯定不够。于是，一转头，李某又去找了第二个演员，
21: 演那个高考的阅卷老师，那个图书管理员。因为我是特约演员，那么所以我跟很多的明星都是有合作过的。
13: 47岁的于某有着6年左右的演艺经历，他受邀参演的是殷总的得力爱将蒋总。
21: 那我说我片酬是2000块钱一天的，是这样的。他说哦，刚我不懂了这个价钱具体，场面上他说那么蒋总啊，那么反正我是生产厂长嘛，到时候说钱嘛就说啊好钢，当废钢，一块就运出来了，算差价的。
13: 就这样，6名演员互相配合，在预设剧本中不断圈钱。那么雇了他们的李某到底是什么人呢？据李某交代，早年前他曾与别人合伙投资，最终钱没赚到，还被对方起诉了。2002年，指望一夜暴富的李某走上了歧途，锒铛入狱。出狱之后，李某在老家开了一家置业公司，但业务量有限，他又动了邪念。
22: 认识一点演员，好像社会上问得好一点的人，增加点面子，我怕人家瞧不起我。那时候是在网上找的，就把这个王喊过来了。
13: 犯罪嫌疑人王某，也就是最初那个扮演福建集团陶总的人。这个王某不仅自己演，还当了群头，为李某招募了各类演员，搭建虚假的圈层，
7: 给这些演员发工资、机票啊、火车票之类的，入住的宾馆也是当地属于比较顶级的，吃饭去当地比较高级的一些餐馆、日料店啊，它的流水其实非常快，每天都有几万块进出。
13: 正是这样豪掷千金的牌面，让李某周围的人都以为他很有实力，但实际上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戏。
7: 开的车都是租来的， 而且车租来的车的租金都还没有结清，他给人家展示的现金用练功券混在真币里面。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和众演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5: 接下来您将看到为图方便抄近道，女子横穿马路酿事故，
17: 被撞了，我是活该了。
18: 不是你活该，现在是你左转弯人家直行，
17: 他就可以不看人了，就直接可以横冲直撞了。
18: 是你要看他
15: 闯红灯被撞，骑车人却试图以弱势方身份甩锅。
19: 不是不是，他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
18: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
15: 活蟹里藏金条，内裤里藏冰毒。
1: 从塑料瓶中查获疑似黄金19根。
6: 经现场快速试剂检测，呈甲基苯丙胺阳性反应。
15: 走私手法花样百出，海关部门精准拦截。
14: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8: 倾泻堆中夹带黄金，充气注水塑料袋里藏外来物种，毒品塞进衣服里，花式走私难逃法眼。近日，海关接连查获多起走私案。
0: 近期，深圳湾海关官员在对一辆申报货物为活青蟹的进境货车监管查验时，发现货物机检图像异常，初步判定货物中存在贵金属，随即拦截进行开箱查验。
1: 在一箱活青蟹中，从塑料瓶中查获疑似黄金19根，一共9.681千克，经深圳海关工业品技术检测中心鉴定，确认上述物品中有足金块9条，共计4.552千克，有22K 金块10条，共计5.129千克。
0: 据货车司机交代，黄金是内地货主从境外采购，让他随这箱青蟹单独带进来交货。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近日，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进境通道监管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主动申报，他过关时只带了一个小挎包，走路姿势有些不自然，海关官员随即将他拦停检查。
6: 后续我们在他穿着的内裤里发现疑似冰毒晶体2包，毛重共6.3克，经现场快速试剂检测呈甲基苯丙胺阳性反应，后经专业部门鉴定确认为冰毒。
0: 在另外一起案件中，海关官员发现一名旅客过关时步履急促，神色紧张，而且他身上散发着异常的气味。
2: 我们对其拦截进行检查，发现其裤子口袋内的纸巾中有2包可疑物体，有特殊气味，疑似大麻。我们用现场快速检测试剂对其进行检测，呈4氢大麻酚阳性，后经进一步鉴定，其物品内均含有4氢大麻酚成分。
0: 目前两起案件都移交海关缉私部门依法处理。近日，拱北海关官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境客车通道监管查验时，发现一辆粤港两地牌车机检图像异常，疑似存在活体动物。经过进一步检查，在车辆后备箱里发现了6个充气注水透明塑料袋，内部装有大量活体鱼，合计280条。后经鉴定，该批活体鱼包括廷尾拉蒙特鲶、巡行半齿鲶、黑吻寻尸鲶和莲石之鲤4个物种，其中廷尾拉蒙特鲶、巡行半齿鲶、黑吻寻尸鲶均属于甲鲶科，被列入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共107条。
23: 该案是今年5月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发布实施以来，全国海关首宗针对未经批准擅自引进外来物种行为查获并作出行政处罚的案件，最终罚款5.075万元。
8: 前不久，上海交警处置了一起2辆电动车相撞的交通事故，这段执法视频被上传网络后收获大量网友点赞。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24: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在当天傍晚6点多钟，涉事女子看到机动车道的车辆在停车等红灯，这时她没有选择到路口或是经由人行横道过马路，而是直接骑着电动车从道路中段横穿过去，再从2辆机动车之间的空隙穿出时，与非机动车道正常直行的一辆电动车相撞，引发事故，双方均有轻微受伤，交警判定横穿道路一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7: 那意思说我现在被撞了，我是活该了？
18: 不是你活该，
17: 我是第一个在车已经全部停下来。
18: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好吧？交通法规上有明确规定，你横过机动车道要下车推行。
17: 车已经全部停了。
18: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现在是你左转弯人家直行。
4: 啊，
17: 他就可以不看人了，就直接可以从通知了。
4: 是你要看他。
24: 执法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不少网友为交警秉公执法、现场普法的做法点赞，认同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看的是谁有违法行为，而不是看谁受伤。
5: 视频中的这个当事人妨碍了通行秩序，随意穿插机动车流，破坏了各行其道的通行规则，导致道路增加了冲突和隐患。
24: 近日在上海市长宁区一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一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信号灯红灯的情况下驶入路口左转，与直行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到场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全责。
4: 你看的是这个大的左转弯信号灯对吧，但是你作为非机动车，你要看右边的这个有带有自行车标识的左转弯信号灯，这叫非机动车信号灯对吧，在路口如果发生在路口如果是有非机动车信号灯的，你作为非机动车驾驶员，你要按照非机动车信号灯指示通行。你是闯红灯，师傅您这边肯定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24: 交警也在此提醒所有非机动车驾驶者，通过路口时一定要仔细观察信号灯，有非机动车专用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遵守专用信号灯的指示通行。近日在上海市嘉定区一路口

0: 要求起步，它也是刚刚起步，它也不是说我高速通过路口，对不对？它也正好刚刚起步，你闯红灯就是全责啊。
1: 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车人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
2: 不算违法，但他车不是给我更安全一点？
0: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骑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1: 专家表示，在不少交通事故中，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者抱着我弱势就该对方担责的错误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3: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这样的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交通安全无小事。
4: 工地扬尘、渣土移撒、夜间施工扰民是群众反映集中的环境问题。近期，北京城管联合交通执法部门开展专项检查，查处多起环境违法案件。
1: 近日，记者跟随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北京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开展夜间联合执法，执法组按照建筑垃圾全链条监管安排，对辖区在建施工工地开展实地核查。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南四环新发地附近的一处工地，那么现在工地已经是处于停工的状态，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工地上散落着杂物以及大范围的土方都没有进行善盖，像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请我们现在正在现场执法的城管队员来介绍一下。
6: 我们今天联合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对于施工地进行检查，对于停工状态的那个施工现场，我们要求土方进行善盖或者是采取防尘降尘措施，但是施工现场现在所有的土方都裸露了，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5: 这样裸露的状态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6: 首先对于大气环境重点的影响，我们将依据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对它进行1到10万的进行处罚。
1: 随后执法人员对工地负责人进行约谈，并要求其立刻整改。建筑垃圾从工地产出，车辆运输再到消纳处置，任何一个环节失守就容易带来扬尘、道路移撒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车辆密闭善盖情况，提醒驾驶员必须把车顶扇布做到完全密闭，车辆出厂前要做好车身冲洗，从源头防范渣土移撒。
7: 就是它散落到这个地下的这个石子啊，这个包括一些建筑材料啊，那么经过社会车辆的这个崩溅之后呢，可能会对行人及社会车辆造成伤害和财产损失。货运车辆未造成有效善盖，然后造成道路移撒的这种情况呢，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将针对这些车辆处以1000到3000元的处罚。
1: 夜间违规施工扰民也是群众反映集中的诉求。夜间11点，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巡查至北京市南五环外地泽东街，相邻两处工地仍在施工作业，水泥贯车运转、切割装卸产生持续噪声。工地距离居民楼不足50米，严重干扰周边居民休息。
8: 咱这有夜市登记证明吗？就是晚上夜市证。
9: 这个临时
8: 加的班，那肯定没有了。这就是居民区，11点半了，
10: 马上停，马上停。
1: 执法队员当即叫停施工作业，现场取证并立案调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但是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或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据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市已经立案查处违规夜间施工扰民943起。
0: 城管执法部门联合交通执法、公安、交警等多个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从根本上解决路面渣土泄漏、移撒的乱象。同时，我们重点严查各类施工、运输违规问题，依法严肃追责。
4: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1: 2026年9月14日至20日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本届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起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这4起案例涉及发生网络暴力时的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

0: 责任认定，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认定，为跨境赌博提供网络技术支持服务的定罪量刑等内容。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1995年12月，山西大同一个煤矿的工棚里，准备下井干活的矿工发现，同事工友熊某佩竟然离奇身亡。这究竟是意外事故，还是遭人蓄意行凶？山西大同警方开展了侦查工作。
2: 接警后，民警迅速走访调查，得知前一天冬至，熊某佩邀约一名河北籍包工头饮酒时发生过争执。包工头的两名同乡小史、小林见状，上前殴打熊某佩。混乱中，小史拿起一把铝水壶重击熊某佩头部。冲突结束后，受伤的熊某佩被工友抬回工棚。无人料到，这场酒后纠纷最终酿成悲剧。熊某佩身亡后，涉案的小史、小林逃离煤矿，
3: 只知道口音应该是河北保定呀、石家庄这一带的人，连具体姓名也叫不上来。
2: 案发后，办案民警始终未能查清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随着大同市行政区划调整，这起案件正式移交云冈公安分局侦办。2026年3月，民警从数十年前的笔录中发现，矿工张某曾与两名嫌疑人同住一间工棚，
3: 但是案发的时候，人家因为其他原因已经去别的地方去务工了，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找这个人。
2: 几经辗转，民警成功联系上失联31年的张某。
3: 不过回忆啊，就想起来了，这个小明叫刘某明，这是时隔31年以后，我们首次掌握了这个嫌疑人的名字。
2: 张某同时证实，两名犯罪嫌疑人均为河北保定唐县人，小史姓史，名字是三个字。掌握线索后，民警远赴唐县，结合老旧户籍底册、人工核查、大数据研判、证人佐证，最终确认小史真实身份为史某江，并顺着籍贯、务工轨迹深挖，锁定刘某林的藏匿地点。2026年5月27号，警方兵分两路，奔赴河北唐县、石家庄两地，对两名潜逃31年的犯罪嫌疑人展开抓捕。
1: 两名犯罪嫌疑人能否顺利落网？这些年他们又是如何隐匿身份、逃避警方追查的？请关注天网栏目9月17日20点45分播出的《失控的狂欢》。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幼子离世，赡养协议成空谈，八旬老人怒告儿媳争房产，是为财还是为情？如此溘然长逝，一父孙女成黑户，花甲老人让孙女起诉自己，其动机暗藏着怎样的无奈？两起房产官司背后却是亲情羁绊与生存难题，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破解家庭困局？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朱家英法官即将为您讲述情非得已的诉讼。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天，南方某地医院的一间病房内，病愈的顾老伯刚办完出院手续，孩子们已经帮着收拾好了物品，正准备离开，突然，一直闷闷不乐的顾老伯猛地甩掉了拐杖，挣脱了家人的搀扶，一屁股坐到了病床上，气呼呼地说：“有这样做晚辈的吗？他也有老的时候，真是太不孝顺了，我要去法院告他。”孩子们好一番劝说，才将顾老伯安抚下来。原来啊，顾老伯口中的这个他，说的是小儿媳张慧。此次顾老伯因病住院，花了10000多块钱住院费用，但是张慧既不来看望，也明确表示不愿分摊一分钱。顾老伯气得忍不住了，才情绪爆发。顾老伯和老伴贺阿姨已经年过80了，共养育了3个儿子。在他们乡下有个习俗，年纪大了要对身后的事儿早做打算。于是呢，早在20多年前，也就是他俩60多岁的时候，就对养老进行了规划。老两口和3个儿子商量以后，签订了一份养老协议，有3个儿子每人1年轮流抚养，每家提供一个居住的房间，除了补贴部分日常费用外，还要提供稻谷、柴火等生活用品。签养老协议的时候，村上的公卿组长还当场做了见证。此后啊，3个儿子按约履行，一切都很顺利，老两口非常满意。可没想到，一场噩耗使老两口的养老问题发生了变化。小儿子顾勇不幸患上了肝癌，虽然经过了1年多的积极治疗，还是回力无天，去世的时候年仅44岁。小儿子顾勇去世后，儿媳张慧带着女儿小丹一起生活。起初张慧也还是不时地照顾着公公婆婆，但随着小丹长大结婚生子，为了照顾女儿的小家，张慧便搬到了女儿家一起生活，渐渐的对老两口的关注逐渐的变少，便很少再回去看望老伯夫妇。慢慢的，原来养老协议约定的生活费也打了折扣，后来啊，张慧甚至不再出1分钱。
1: 顾老伯夫妇对小儿媳张慧的不满从背后抱怨升级为当面争吵，最后双方竟形同陌路。本以为减少来往能让这种对立情绪慢慢缓解，没想到一场意外的发生彻底点燃了双方积压已久的矛盾。
0: 一天，顾老伯外出溜弯，下台阶时一不小心脚踩了空，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摔断了腿。急急送往医院后，身体遭罪不说，还住了好一阵子医院，前后花了10000多元治疗费。在此期间，都是顾老伯的其他2个儿子家轮流照顾，而小儿媳张慧非但没有来探望，甚至连1分钱医药费也不愿意分担。终于在商誉出院的这天，顾老伯积压的情绪集中爆发了，扬言要去法院评评理。很快，老两口一纸诉状将儿媳张慧和孙女小丹一起告到了法院，要求继承儿子顾勇名下的一套房产的1/4份额。法院受理该案后，将这起继承权纠纷委托给了住院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由唐法官团队指导本案。

0: 你的调解工作。80多岁的老夫妻起诉儿媳妇和孙女儿，要求分割已故儿子留下的房产，他们真的是在计较这房子的利益吗？多年的审判经验让唐法官觉得，这诉求的背后一定有其他原因。于是，指导人民调解员首先开展两方面工作：一是了解清楚案争房屋的所有权，是不是儿子固有的遗产；二是分头谈话，了解双方矛盾的关键所在。经过几番交流，顾老伯夫妇向调解员敞开了心扉。原来啊，小儿子顾勇年纪轻轻不幸去世，他们很是心痛，也很理解张慧的处境。但三个儿子家共同给他们养老，这是多年前就确定下来的事情。这几年随着老两口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不仅需要供养，一旦生病了还需要有人来照顾。
1: 在顾老伯看来，他的本意是想让张慧承担赡养责任，奈何小儿媳张慧的不闻不问让老人寒了心，这才闹上法庭，主张儿子房产的继承权。然而对于顾老伯的这种说法，张慧的心里更是满腹委屈。
0: 老公顾勇去世后，她是尽着儿媳的本分照顾着公公婆婆，丈夫不在了，女儿小丹就是她唯一的依靠。现如今小丹结婚生了孩子，她不得不住过去帮忙，关心老人自然也就少了。但公公婆婆也一点也不体谅她，不仅赡养老人的分担跟其他儿子家一样，就连孙女丹丹结婚也没什么关心和表示。对此啊，张慧心有怨言，便不愿再履行那份养老协议。张慧强调，那么养老协议是顾勇当年签下的，他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我这个儿媳还要承担这个赡养责任吗？对于房屋的所有权属，双方没有争议。该房屋是当年顾老伯夫妇在宅基地上为儿子顾勇建造的，一开始是100多平米，后来啊，由顾勇夫妇逐渐扩建到了230平米。目前土地使用证登记者为顾勇，但并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首先，从顾老伯夫妇诉请的继承权角度看，他们作为顾勇的父母，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的确有权继承案涉房产的1/4份额。但是通过调查能够看出，这起案件表面看起来起诉房产继承，实际上是老人借助起诉要求赡养，希望得到儿媳和孙女的亲情关爱。那么问题来了，儿子去世后，儿媳妇对公婆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法律知识点。丧偶儿媳的赡养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第3款的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理清以上法律规定后，唐法官指导调解员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调解工作，寻找调解的突破口。首先从情感入手，核心思想就一个，这个家呀，不能因为顾勇的去世而散掉。虽然顾勇已经去世多年，但双方之间的亲情不能淡去。相信如果顾勇还在，也一定希望至亲们能够相互体谅，相互搀扶。一提到顾勇，双方的情绪缓和了下来，调解员瞅准时机，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步，权利义务的分析。依照法律，张慧作为丧偶儿媳，仍有协助赡养公婆的义务。顾老伯夫妇作为顾勇的父母，在顾勇去世以后，享有对顾勇遗留房产的继承份额。同时，法律也保障了丧偶儿媳张慧的权利。那就是如果张慧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她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将来继承顾老伯夫妇的遗产。 在唐法官和调解员的进一步推动下，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关于继承问题，通过调解协议确认了顾老伯夫妇对于案涉房屋所有权的继承份额，以及张慧与女儿的份额。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赋予了双方对房产份额处置的法律强制性。关于赡养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原来的养老协议取消，接下来如果张慧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将来可以获得对顾老伯夫妇的继承权利。就这样，这起诉讼纠纷通过法院开展的先行调解得到圆满解决，顾老伯夫妇与儿媳也消除了芥蒂，开始重新来往。本案中，儿子不幸意外去世，儿媳不肯履行养老协议，顾老伯夫妇的养老生活面临危机。好在啊，法官和人民调解员用心调解，化解纠纷，顾老伯夫妇又能安心养老了。同样是儿子意外离世，下面这个案例，王老伯夫妇并没有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反而先牵挂起了孙女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男子意外离世，未领证的未婚妻生下一妇女，却因无亲子证明，孩子落户入学，屡屡碰壁。生父已逝，没留下鉴定样本，隔代亲权鉴定能否锁定血缘？孩子爷爷为何让3岁孙女起诉自己争房产？ 这场不得已的诉讼能否换来孩子的合法身份？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朱家英法官继续为您讲述秦飞得已的诉讼。
0: 一天，在无锡某法院的调解室里，柯法官将一份鉴定报告递给了王老伯夫妇。老两口颤抖着接过报告，每一页都看得格外的小心翼翼。王老伯的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一旁的老伴更是喜极而泣，说道：“太好了，我们家小小终于要有身份了。”这是一份什么报告？老两口提到的小小又是谁呢？事情要从王老伯的儿子王伟说起。这王伟啊，是王老伯夫妇的独生子，在本地一家企业工作。期间，王伟与同为工友的外地姑娘月丽一见钟情，谈起了恋爱。进入谈婚论嫁阶段后，王老伯夫妇对月丽很是满意，尤其是当得知准儿媳月丽已经怀孕了，王老伯夫妇更是大喜过望。一家人赶紧装修好了婚房，就等着双喜临门，好事将近。不成想，一场意外事故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美好。出事那天晚上，王伟骑着电动车去家附近买东西，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因为闯红灯，与一辆正在正常行驶的小汽车直接相撞。再加上王伟匆忙出门，没有戴头盔，不幸重伤身亡。听到这个噩耗，王老伯夫妇感觉天都塌了。他们不敢相信，出门前还好好的儿子，怎么就突然间就命丧黄泉了呢？而同样悲痛欲绝的，还有王伟的未婚妻月丽。令人敬佩的是，月丽此后竟然不顾父母的反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她要生下腹中这个孩子。这既是对王伟爱的延续，也是给王老伯夫妇坚持下去的勇气。就这样，王伟去世几个月后，月丽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小小。月丽和王老伯夫妇商议，决定共同养育小小，月丽也搬到了王老伯家共同生活。
1: 痛失爱子的王老伯夫妇将孙女小小视若珍宝，满心期盼她能在无锡落湖入学，承欢膝下。这份掏心掏肺的疼爱，月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可谁成想，老两口兴冲冲去派出所为孙女办户口时，却撞上了拦路。
9: 怎么办不了？
0: 原来啊，王伟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还没有与月丽正式办理结婚登记，小小也还没有出生。因为没有小小是王伟女儿的亲子证明，这就为小小办理本地户口埋下了隐患。派出所、民政部门、公证处等单位，他们都跑了个遍，但始终未能解决小小落户的问题。一晃啊，3年过去了，到了小小该上幼儿园的年龄，全家人愈发着急。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王老伯夫妇来到了法院，在律师的指导下提起了诉讼。可奇怪的是，王老伯夫妇竟让年近3岁的小小作为原告，起诉他们自己，要求继承小小父亲王伟名下的一套房产。这又是为什么呢？负责立案庭工作的柯法官接待了王老伯夫妇，对于为什么要让3岁多的孙女起诉自己，王老伯首先向法官倾诉起了孙女办户口的艰辛历程。一开始啊，王老伯夫妇想直接给孙女上户口，但是派出所认为仅有出生证明不能证明小小是王伟的女儿。后来小小又上幼儿园了，王老伯夫妇就想把儿子名下的一套房产继承给小小，解决上学的问题。但是房产部门也认为小小没有法定身份，不能办。后来啊，王老伯夫妇请了律师，前后还去了公证处、民政部门等等，还是没有把小小的户口办下来。王老伯无奈地说道：“ 法官实在没有办法了，律师才建议我们打官司试试。正好我儿子名下有一套房产，我们就琢磨着打继承官司试试。法官呐、啊，这可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们。柯法官送走王老伯夫妇后，拿过诉状研究了起来。本案中，王老伯夫妇让孙女小小起诉继承父亲王卫名下的一套房产，是因为孙女小小的身份证明问题受阻，无法落户上学。实际上，这是一起当事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争议的法定继承纠纷。毫无疑问，这个纠纷解决的关键是能否确认亲子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柯法官认为，小小的上学问题迫在眉睫，为了高效解决问题，本案中不需要让小小先确认身份，再去办理户口登记，再来行使继承权利，可以尝试在法定继承纠纷这一个案件中去完成亲子关系确认和继承纠纷调解的司法确认工作，一揽子解决纠纷。柯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思路让王老伯一家看到了希望，表示一定会全力配合法院。
1: 柯法官发现王老伯的儿子王伟已经离世多年，没有任何残留的生物学样本，直接亲子鉴定根本行不通。为了打破僵局，柯法官打算另辟蹊径，可否通过认定王老伯夫妇与王小小之间的祖孙关系，进而确认王小小与王伟之间的亲子关系呢？
0: 柯法官向司法鉴定处的同事求证，答案是可行的。简而言之，如果爷爷奶奶健在，可以通过专业的司法鉴定确定祖孙关系，也就是隔代亲权鉴定。那么到底什么是隔代亲权鉴定呢？它又能起到什么法律作用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隔代亲权鉴定是一种特殊的亲子关系确认方式，只在父母一方或双方已故或无法提供生物样本的情况下，通过比对被鉴定人与其他直系亲属如祖父母、外祖父母的 DNA 信息，来推断并确认亲子关系的医学手段。隔代亲子鉴定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效率，当用于司法程序如继承纠纷、抚养权争议时，需由具备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按照严格的流程进行。鉴定报告需包含详细的检测方式、基因分型数据和侵权概率等信息。鉴定报告可作为证据使用，但通常啊，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来进一步证明确认血缘关系。在继承纠纷案件中，鉴定结果可以帮助确认法定继承权。本案中，王卫在女儿小小出生前已经去世，无法再提供生物样本，而本案的继承纠纷处理又必须先确认亲子关系。王老伯夫妇是小小的爷爷奶奶，属于直系亲属，只要找到具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按照法律规定的严格流程进行比对小小与王老伯夫妇隔代之间的 DNA 信息，最终的鉴定报告将作为推断和确认小小与王老伯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的主要证据。对于这种替代方案，柯法官倍感振奋，但他很快便发现，这种隔代亲权鉴定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原来啊，之前王老伯夫妇在咨询专业人士后，也曾想找鉴定机构来确认小小与王老伯之间的隔代亲子关系，但咨询多家鉴定机构都被告知，鉴定结果只能给出50%的可能性判断，并且即便能做，鉴定报告能不能被法院认可也是个问题，所以他们才想到了提起诉讼。鉴定推进再次受阻，王老伯一家满面愁容，但在柯法官看来也不全是坏消息，因为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隔代亲权鉴定在鉴定技术上具备可行性。于是 科法官与司法鉴定处再次讨论，决定将鉴定机构的范围扩展到全省。功夫不负有心人，外地一家具备合法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答复，

0: 可以接受鉴定委托。得到这一消息，柯法官立即组织王老伯夫妇与孙女小小对鉴定事项进行质证，启动隔代侵权司法鉴定。一段时间后，法院收到了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中明确写道，根据现有资料和 DNA 分析结果，支持王老伯夫妇为小小的生物学祖父母。拿到这份来之不易的侵权鉴定报告，柯法官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王老伯一家更是喜极而泣。他们的孙女儿小小终于有身份了。最终，法院结合这份鉴定报告、小小的出生证明以及本案相关当事人的陈述等，最终做出了隔代亲子关系的确认。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后，柯法官将后续的法定继承纠纷争议委派给了该院的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并明确给出指导。房屋由小小一人继承后，其母亲监护责任的落实必须在调解中一并考虑。调解中，王老伯夫妇为了孙女小小的入学，主动放弃了房屋的继承份额，最终达成由孙女一人继承王伟房子、小小母亲行使监护权的调解方案。为避免后续纷争，法院还向王老伯夫妇明确告知了孙女一人继承房产的风险，并在笔录中对小小母亲应承担的监护责任予以明确。另外，在法院制作的民事调解书中，柯法官特地增加了法院查明部分，对案件的司法鉴定过程予以了阐述，对王小小系王伟的法定继承人身份予以了确认。随后，王老伯夫妇依据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为孙女小小办理了房产登记及相关的户口登记手续，获得身份的小小也终于如愿在无锡本地入学教育。而心怀感激的王老伯夫妇也给柯法官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闪闪发光地写道，人民法官为民解忧，热情服务，办案高效。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儿子不幸去世后，老人与晚辈之间的亲情和财产纠葛。案例一中，顾老伯虽然提起继承纠纷，实际上是希望儿媳和孙女能多去看看他们，生病的时候多点关心。他们害怕的是儿子去世以后，一家人断了亲情。而案例二中，王老伯夫妇一心要确认小小的法律身份，并把房子给他，是为了给小孙女的未来充分的保障。逝者安息，生者坚强，两家人的亲情最后都得到了延续，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而在此期间，法官和调解员的一次次耐心调解，不仅洞悉了顾老伯和王老伯夫妇的真实意愿，也敏锐地抓住了矛盾纠纷处理的关键，最终案结事了人和。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12岁女孩为了明星梦竟被星探哄骗发送裸照，17岁男孩男扮女装开直播骗粉丝转账，两个案件都是关于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犯罪分子会受到怎样的惩罚？网聊遇魔鬼，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761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14: 一会儿藏门
15: 啊。
16: 哟呵，
15: 哎呦，
16: 真够巧的啊！
15: 二位领导，哎呀，
16: 是肠粉
15: 哦。
16: 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
15: 哎，特别好，
16: 两步就是来。
15: 哎呦，
16: 尝，
15: 好啊，
16: 好。这个，这是他刚才点了一份
15: 肠粉，
16: 我们再加两份，一共三份。
15: 啊
17: ，AA 制，
16: 哎呦，哎，对对。
15: 还行啊，
16: 嗯，
15: 啊，
16: 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17: 去查民情。
16: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17: 没，不敢。
16: 那咱就不唱高调，说点实际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17: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只要盯得紧，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哎，放出一批之后，咱们抓一批判一批，肯定是有效的。嗯，肯定有效。就是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16: 这么不相信我？
17: 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了。
16: 这就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意义，根除黑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也时刻警惕，他们死灰复燃，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情况就对整个扫黑工作失去信心。我们扫黑除恶取得的成绩可都是实实在在。
17: 嗯，好，
16: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17: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哎，您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啊，以前是没有啊，路上车的也都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16: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17: 没说，没有没有。
16: 安心啊，我们下来之前已经考虑过 这次的困难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家附近，是。
1: 。
2: 安心，
0: 局长叫你呢，梦局。
2: 安心，
3: 到，
0: 边上。
3: 报告梦局，安心正在维持秩序，我和他一组，您有什么指示？
0: 给他穿上衣服。
1: 是。
3: 是。
1: 上吧，
0: 哎，我拿去，谢谢。

0: 把大衣给我，快，别扔，走，快点。
1: 你叫李江，是双桥派出所调到咱们刑警队的，我记住你了，好好干。
2: 安杰，到。跟他们说，现场尽量不要破坏。快去。
3: 是，局长。
2: 刚才叫你没听见？我刚才就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我就说啊，我打个车回去就完了，别把你这车弄脏了。那你还非得管我？
3: 我们是搭档嘛，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哎，
2: 刚才孟杰的意思多明显啊，给你个机会你怎么不杀他？他刚才给我什么机会？在大伙面前表现的机会啊，多好啊！
3: 我为什么要在大伙面前表现？靠山就是不一样啊，豁达，不行。
4: 我这是不要求进步。昨天老孟让你下去捞尸，你为什么不去？我没听见。
3: 好，安心。到。
4: 你可以打报告，调离公安局了。什么意思？你当不了警察，你也不配当警察。
3: 我怎么了？一个警察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对党、对国家、对事业要忠诚。你呢？满嘴的谎话。不至于满嘴谎话吧？我就说了一句，我确实不想下去捞尸体。我不是怕脏，我不是怕累，我不是怕味道，我不是怕尸体。所有人都知道我跟您还有孟叔的关系。
4: 我下去了，他们会觉得我在故意表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说一句谎话，谣言一百句谎话来源，一个人谎话说多了，自己都分不出来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你以为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表现？我们俩看着你长大，你什么德行我们俩不知道吗？还用得着表现吗？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发现更多的线索，教你怎么干刑警。
2: 是让你长本事。死者的致命伤是颈椎骨折造成的脊髓损伤，导致呼吸停止。尸体上还发现了多处的淤青和软组织损伤，所以经推测，生前经受过剧烈的殴打。我怀疑这尸体啊，之前就放在下水道里，因为前两天一直下暴雨，下水道的水涨了，所以才把这尸体冲到排水渠去。
5: 而且这个经过雨水浸泡吧。
6: 这尸体上能提取的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很少，也没法判断最初的抛尸地址。那个死者身份？
7: 已经查实了。死者名叫王翠翠，户籍登记地址是湖北市宁远乡管乡村，年龄28周岁，有过卖淫前科，
6: 专在旧厂街一带活动。还有吗？这个人生前。 就是交往的人际关系比较杂嘛，可能只能是群访，但是春节期间群访比较困难。
8: 但是我们不怕困难，一定把群访工作做到位。
9: 那行，那这事儿就你们俩负责了，大伙都有啊。春节期间那就别休息了。不是带人回来吗？
8: 听其他租户说呀，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但没说丢东西，也不扰民。
2: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回来还有印象吗？
8: 哦，不知道。 租金都是半年一交，我都2个月没来了。王翠翠就在那里。

0: 空白呢？站好！
1: 白永清，你晚上铺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的了？
2: 那。

0: 是，但是我夸上去之后，这东西变瘪了，
1: 我估计它就是一炮仗。
2: 幸亏没照，伤得严重吗？
1: 啊，没事儿，就这儿了了一下。
3: 啊，怎么样？怎么样？
1: 啊，
3: 怎么样？
1: 没事儿。
3: 哪受伤了？
1: 就这儿了了一下，你就往这儿拍。
4: 你小子，不要！
5: 白小姐，你晚上铺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的了？
0: 我哪有那本事？但是我爬上去之后，这东西变瘪了，
1: 我估计它就是一炮仗。
2: 幸亏没照，伤得严重吗？
1: 啊，没事儿，就这儿了了一下。
3: 啊，怎么样？怎么样？
1: 啊，
3: 怎么样？

0: 从今以后，这种事情绝不许再发生。我们只有保全自己了，才能打击犯罪。那小子人呢？
1: 在审讯室。
0: 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
2: 我在西平路一个卖烟花的摊子上买的，我本来就想拿来吓唬一下人。
0: 见警察为什么跑啊？啊？你要没干什么坏事，你跑什么？
2: 警察同志，你们是抓赌还是抓嫖啊？
3: 黄秋秋，你认不认识？
2: 认识啊。
3: 你认识黄秋秋多长时间了？
2: 有一段时间了。
3: 你们俩什么关系？
2: 就那种关系吧。
3: 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
2: 恋爱关系。
0: 好好说。
2: 皮肉关系。
3: 你最后一次见到黄翠翠是什么时间？
2: 1月初吧。她说想换工作，能挣更多的钱。这孩子大了也懂事啊，要真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开销得多大呀。她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没见过她。警官，我说的都是真的。
4: 谢谢。大埔南角

0: 安心，走，
1: 晚上派车来接我们。
0: 是。
2: 安警官。
0: 高启
2: 强。
0: 哦，高启强
2: 到。
0: 啊，哎呦呦。啊，你今天出来了？
2: 对，刚出来，
0: 还挺快。
2: 安警官，谢谢你啊！我进去以后，他们里面告诉我说，如果我这个定性叫入室抢劫啊，我就要判了。
0: 正常嘛，你本来你也没有抢劫嘛，对吧？回家。
2: 啊，回去。
0: 那弟弟妹妹没过来接？
2: 学校开学了，他们回去了。
0: 好，
2: 再见。
0: 再见。
2: 安警官，
0: 哎，
2: 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公交车站在哪？你知道吗？
0: 这一条路好像都没有。
2: 哦，
0: 高启强，那你跟我车走吧。
2: 不行不行，你先回。
0: 没事，反正我也回城里，来吧。
2: 谢谢啊，谢谢啊，
0: 没事。去都坐我的车，感觉不一样吧？
2: 肯定不一样啊！我进去这几天也想清楚了，以后做事情不能冲动，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妹妹还要照顾他。
0: 就是嘛，以后你还在哪儿下？
2: 你经过旧厂街，你把我放下好吗？
0: 高启强啊，你这个事情还没完了是吧？
2: 不是，我回去看一眼吧。因为年后我可能就不干这个鱼档了，我想回去看看他。

0: 安警官，那你没回局里啊？
1: 我怕你万一再出事呢。
0: 不会，我就回来看看。
1: 你上次讲就这个整个装一套下来多少？
0: 头头尾尾差不多好几万呢。
1: 做生意不容易的呀。
0: 那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样东西能拿走。这是因为把我的秤，哎，这是我的风水宝地，我要搬走它。
1: 你搬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
0: 好。
2: 哎，干嘛啊？市场不让进。
3: 哥，阿强这么快出来了。
2: 强哥，里边怎么样啊？回来干嘛啊？
0: 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2: 哎，看着他啊，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
0: 我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不行吗？
3: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2: 你干嘛？
4: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5: 就我自己的。
6: 哪个是你自己的？
1: 哎，差不多，行了。
2: 这么做个人呢？

0: 警察同志，哎，您怎么来了？
1: 高启强，你是不是在里边没好好改造啊？你麻烦警察还搁这看着你。
0: 警察同志，他的事儿我们俩都知道。我叫唐小龙，还叫唐小虎，弟弟。
2: 你心脏没问题了？我吃药了，好了。谢谢警察同志。
3: 懂点法啊，既然都是管理员，行政拘留不会超过15天，何况他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陪着他过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拿一拿，也算了却他一个心愿，不要为难他，好吗？
0: 警察同志，我不是为难他，
1: 他的东西拿不走。
0: 小乔，
3: 为什么？
0: 我们这有规定啊，现在是市场整顿期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
3: 他拿他自己的，
0: 每个摊位的东西都放着，他拿走了，别人要说丢东西怎么办啊？
3: 好吧，那就这样，这不今天我在这儿吗？我看着，我当一个担保，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收拾收拾，我陪着他走出这个市场，可以吧？
0: 这个东西拿不走，今天
3: 我一个当警察的，这一点小事说了都不算吗？
0: 你是哪个派出所的？
3: 你没进过我们单位是吗？市公安局。
2: 哟，哥，咱们归工商局管了。
0: 我们归工商局管了，没有工商局的流程，我真办不了这事儿。
3: 先让他把东西拿走，明天去工商局补一个手续不就完了吗？
0: 我先看见手续，再让你拿东西。
4: 已经这个时间了，工商局已经下班，你让他怎么去拿手续？
0: 我没办法啊，见手续放人。
3: 过分。高启强，来，听我的，收拾你的东西，走。
5: 谁都不许拿！
6: 我叫哪号人？
5: 走！
6: 进去！
5: 松开！
6: 松开！别动！
5: 别动！别动！
6: 别动！别动！
7: 大白天袭警啊！唐龙，你想干嘛？
0: 李哥，李哥，你来正好，你给评个理啊！高启强刚放出来，同样我们这要拿东西出去，我们这现在是监管时期呢。这个警察不让他抢。
8: 什么叫抢？我跟没跟你讲道理？这是谁的东西？
7: 这是我的。行了。
9: 来，你过来，还有你过来，
4: 过去，
7: 你别动他，
4: 你别讲话，过去。
9: 唐龙，听我去劝，先让人家把东西拿走啊。
0: 雷哥，我们照章办事，我要看见工商局开那个手续，我就让他搬走，没有那条子我绝不放东西。
9: 你们俩是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0: 警察吗？
10: 我不要了，算了。
9: 听我的，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管。
4: 听好了啊，
9: 他姓安，安全的安，
0: 安全第一啊。
9: 市局副局长也姓安。
0: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抽根烟。不好意思，您抽根烟，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消消火，来来来，您抽。不好意思，我们不要那个许可证了，您东西都搬走，没有问题的。
11: 还光愣着，你湿啊？
10: 为什么要搬出安局？
11: 你看，我提安局还给你丢人了。
10: 不是我爸，
11: 他跟你爸是过命的交情，从小又都看你长大，对你也不错，又都姓安，那不跟爸一样吗？
10: 我承认我当警察是受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也不要靠他们的关系，我到我们公安局也是自己考上来的，我能自己当好一个警察，而且能是一个好警察。
12: 去楼上找那谁，啊，不在，在这等会儿。
1: 我楼上是天台啊，你找谁啊？
2: 那谁家不住楼上吗？你不是来找高哥来了？
1: 有事就说，
2: 没事儿，没事儿，走，
1: 啊，没什么事，走了，
8: 高哥，不找高哥了，
1: 哎，老高，我们兄弟都来了，你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
12: 你们俩先喝啊，我先做饭了。

0: 强哥，你跟安警官关系很好啊。安警官跟市局的安副局长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听外面人说，安警官是安副局长的侄子，是怎么回事啊？
2: 你都听谁说的呀？
3: 都这么说。你跟安心关系那么好，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啊？装，装，再装啊！你再憋啊！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
4: 哎呦，老高，你有这关系，你为什么不早说啊？啊？那咱市长不有人照了吗？
1: 我们哥俩收卫生费的事儿，你没跟安警官说吧？
2: 很多人现在知道安警官是安局长的侄子吗？
1: 也不是很多人啊，
0: 要怎么我们来上门问问
1: 呢？这样啊，明年你那个摊位费啊、管理费啊，你得交；但是卫生费啊，就算了，
2: 不收了。你
1: 吧，肯定不用交。
2: 明年啊，也未必再干。嗯、啊，
0: 怎么了？
2: 您不说吗？年后那个摊档要重新打乱抽签，我要是抽不回我原来那个档口，我就不干了，我搬不动。
0: 巧了，哎，小虎啊，替你抽了，就是那个位置，
5: 你敢瞧不瞧？别瞧那
6: 强哥，我手气很旺的，
5: 一抽就是强哥。
0: 哎，强哥必须在那位置，市场一进门左手边那个摊位就是你的。
2: 那我就继续再干一年。
1: 一年，咱们现在说好了，一签就是3到5年呢。啊？
2: 再说吧。
5: 别，不能再说，来就跟你说好了啊。
7: 从此以后，只要安心出现在他和朋友面前，高启强就会故作熟络。他对外宣称自己是安心的线人、联络员，给自己弄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身份。高启强这招违法吗？根据刑法第279条之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构成招摇撞骗罪，情节严重，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从重处罚。但刑法讲究四个字：罪刑法定。什么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有明确规定的。高启强主业是卖鱼，从事的是私务，不是公务。自己更没有自称警察，只是对外宣称自己是警方的线人。当然，其起初这么做也并非为了谋取不当利益，而只是为了避免受欺负，并未损害社会对国家机关的信赖，因此不构成招摇撞骗罪，但有可能构成违法，因为线人与警察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有可能带来非法利益。
8: 他都一年多没回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养的宅也不管，上次回来买了一堆衣服玩具什么的，没待几天跟老头子吵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
9: 为什么事儿吵啊？
8: 他说去城里打工，可都干的什么，村里早就传开。
9: 平时也不打电话，
8: 家里没电话。
9: 阿姨啊，那你想想平时跟他走得近的、联系多的这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同学什么的有没有？
10: 叔叔，
11: 怎么了，小妹妹？
10: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11: 你说什么？
10: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11: 不是啊。怎么了？
10: 村里人说我妈妈是坏女人，我是野孩子，没有爸爸。
11: 没爸爸你怎么来的？你当然有爸爸，但是你爸爸现在工作忙，所以等他忙完工作就回来看你的呀。
10: 那我妈妈呢？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11: 去了很远的地方，他说等将来你好好读书， 好好吃饭，好好长大，他就会来看你。
9: 阿杰，
11: 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瑶瑶。
11: 我们最近是调查了几个当年和黄翠翠一起接受过处理的女孩，她们反映呢有一个共同的上线，说这个上线呢心狠手辣，下手集中，还不近女色，所以女孩都怕她，她找谁谁都不敢不来。但是最近说这个人好像消失了，所以我们让这些女孩跟她联系都没有回应。这个上线好像叫风骡子，
9: 风驴子，
11: 不、驴子，
12: 风驴子，
11: 是
12: 我亲手送进去的，冯大壮，1995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4年，这才刚出来不到1年呢。立夏，用系统查一下他的现状。
13: 好。
12: 这个疯驴子确实下手挺黑啊，疯劲儿吧，用来吓唬人呢，心里都惊得很，是个老油条了。
9: 那黄翠翠的死，是不是他有重大嫌疑啊？
13: 不对呀、冯大壮年前就被关了，
12: 犯什么事进去的？
13: 1月30号酒后驾驶，开机动车冲进交警队，拘留15天。
12: 冲进去，他疯了吧他？
13: 这还有呢，10天以后，跟同屋的人打架，追加起来。
11: 确认在里面是住上瘾了。
9: 哎，法医推断黄翠翠的死亡时间是1月31号，
11: 她是30号。
14: 那你的意思，是我做的尸检报告错了呗？
12: 不是不是。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尸体的死亡时间提前了1天呢？
14: 除非凶手事先用更低的温度提前冷藏过尸体。
12: 那您觉得会有多少天呢？
14: 如果是以冷冻的状态投入深井的话，井下的环境会极大的影响尸体腐烂的进程。就像你说的，提前个1-2天也是有可能。
12: 嘿，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15: 我说
16: 冯哥
15: 怎么了？
16: 我一个弟弟啊，在另外一条街开音像店，总是有人欺负他，我想请二位啊，请帮个忙。
17: 我们就收你这点卫生费，还管你弟弟的事儿？你脑子呢？
15: 真是，这事儿能搞？
16: 找老高啊。老高。老高。
15: 老马。
16: 马上来。
15: 对，怎么了？
16: 有个事儿找您。
15: 你说。
16: 我弟弟啊。
15: 这个不归警察管吧？
16: 我都看到了，您跟那警察特别熟。这点小事对您算个啥？
15: 不，回头再说吧。
16: 新插韭菜插鸡蛋啊。
15: 我不要，
16: 慢慢吃啊。
15: 老马，你干嘛呢？
16: 我马上
15: 回去带回去。
16: 老高。来来来。

0: 办什么事儿进来的？跟人干架了。
1: 你打人还是人打你？
0: 我打的无人，都畜生。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鲜慕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慕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慕优。
8: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仅仅拘留走廊。
1: 啊，哦，跟里头打过招呼了，不会有危险的。
0: 在拘留所里面工作进展怎么样？
1: 挺好，据说融入的不错。

0: 大哥，你为啥进来的？
1: 嘿，
0: 我跟他说句话，你为啥进来的？
2: 你凭什么跟我们老大说话？
0: 我不能跟他说话吗？
2: 你不配。
0: 他说他不会说话。
3: 闭不上嘴，睡觉就张着，我给你管饱。
1: 吃饭了啊！

干啥呢？

0: 手机店发生血案，现场一死一伤。
1: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
0: 嫌疑人消失在茫茫人海，
2: 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0: 老档案中的照片，幸存者的辨认能否锁定真凶？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3: 警察啊，
4: 别动，
3: 别动，别动啊，
4: 别动啊，
3: 快
4: 别动，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松手，
4: 把他
3: 先扣
4: 了，快点，
3: 先
4: 扣
3: 他，
4: 动，
3: 来，快
4: 点，
3: 来，
4: 来，
3: 兄弟，
4: 来，
5: 坐下，坐下，坐下，
3: 快点，
4: 快点，啊，
3: 坐
4: 下，
3: 坐下，来，
4: 坐下，来，
3: 来。
4: 来，
3: 叫啥名？
4: 叫啥名？把这公
3: 车给放。
4: 说话，
3: 咱沈阳市公安局的。
4: 说叫啥名？
3: 明白
4: 没？明白了吗？
3: 叫啥？
4: 明白
3: 是。
4: 啊，叫啥名？
3: 再说一遍，
4: 啥名？
3: 来来。
0: 这是辽宁沈阳警方开展的一场跨省抓捕行动，经多方侦查核实，落网的这名男子是一起命案的嫌疑人孙某。
6: 哎呀，我不动，咱就还说，就到这说完说，还说啥呗？就有啥呀？
0: 他叫刘丽，是当年那场命案的幸存者。回想当年，他至今不寒而栗。2006年1月10日，年关将近，小镇街道渐渐归于安静。18岁的刘丽在哥哥刘红经营的手机店内务工。眼看天色彻底暗沉，兄妹二人关门打烊。
1: 我哥看手机，看电脑，

0: 应该是看电影吧，灯都关了，只留一个电脑。
1: 兄妹二人准备看完电影就休息，就在此刻，后门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眼前的宁静。
0: 我哥问谁呀？他就说旁边手机店儿，然后我哥也没多想，就去开门了。开门，我哥也没说话，我就听扑通扑通什么，扑通扑通响。
1: 异常的响动让刘丽察觉到一丝异样，她快步上前查看，眼前的一幕让她浑身战栗。
0: 那个时候我哥已经倒下了，我说你们谁干啥，也没有反应，进来就打，拿刀扎，你随着打，打完了我躺地下了。
1: 刘丽说，嫌疑人共有两人，此时的她并没有完全失去意识，嫌疑人一边翻找柜台内的手机与充值卡，一边持续对她施暴。
0: 可能是翻不够呗，觉得东西少，问我两句，问完完事我说完他又接着打，打完又去找，反正打了我好几次呗，你有三次四次我也不记得了。
1: 剧烈的伤痛席卷全身，刘丽咬牙硬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下去。
0: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他就不再伤我了，我不就能捡条命吗？我就只能这么想，当时也不害怕呀，当时就很冷静。
1: 刘丽强忍疼痛，屏住呼吸，但依旧没能瞒过嫌疑人。
0: 我也不知道死是啥样，他肯定是露馅了。
2: 有一个人摸着他的胳膊说了，说这个哈还软乎呢，还没死。然后旁边那个人就说了，说那留他一命吧。然后说这句话的人在临走的时候又补了他十多锤子，照他脑袋上砸了十多下，当时他就砸晕了。
1: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昏迷的刘丽在血泊中缓缓苏醒过来。
0: 缓了一会儿，缓了过来了。所以我心想，我现在要是不起来，我也挺不了多大会儿了。我就起来，我上旁边敲门求救去了。求救就人家给我报警，叫的救护车。
1: 接到报警后，警方火速赶赴案发现场。现场地面遍布血迹，被害人刘红倒在血泊中，身受重伤的刘丽随即被送往医院抢救。脱离危险后，刘丽告诉警方，两名嫌疑人是从后门进入的，敲门时说自己是附近商户的老板，不过经过调查，警方证实是嫌疑人冒用了这个老板的身份。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刘丽告诉民警，凶案发生时手机店内灯光昏暗，自己没看清两名嫌疑人的清晰面貌，但是能够肯定他不认识这两个人。然而这家手机店的后门少有人知，嫌疑人又冒用附近商户的身份，这些细节又似乎表明嫌疑人对刘氏兄妹和周边环境十分熟悉。这些相互矛盾的信息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周围有多家手机店，嫌疑人为何挑了刘氏兄妹的店下手呢？是不是有人雇凶杀人，然后伪装抢劫逃避打击呢？
1: 为查清案件真相，办案民警带着还在养伤的刘丽，对30余名与刘氏兄妹产生过矛盾纠纷的重点人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逐一进行排查。可排查结果显示，这些人全部具备不在场证明。刘丽无法描述两名嫌疑人清晰的体貌特征，加之店内没有监控录像，凶手的身份一时成谜。办案民警转变侦查思路，将侦破重心转移到嫌疑人抢走的手机和充值卡上，试图从赃物流向寻找突破口。在警方全力摸排时，一条关键线索浮现，涉案的一张充值卡显示近期被人使用。
4: 我们通过溯源找到了这个用充值卡这个人，他说是从一个朋友那买的卡啊。然后我们又找到他的朋友，他朋友说这张卡是一个赵某卖给他的。
1: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除了这张充值卡之外，赵某还出售给中间商一批手机，其唯一的设备识别码与店内被抢手机一一对应，赵某有重大嫌疑。 警方立即对赵某实施抓捕。
5: 咱们到这个铁西区啊，一个麻将社，把这个赵某成功抓获。
1: 警方抓获赵某时，赵某以为是自己在抚顺盗窃车辆的事情败露，所以面对审讯，赵某态度强硬，拒不承认。
4: 他认为啥？因为当时这两个人他应该都打死了，不可能有线索和痕那个证据能证明他是嫌疑人。
1: 但是当赵某了解到民警来自沈阳辽中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抢劫杀人的事儿已经败露，于是如实供述了全部作案过程。赵某说，他与另一名嫌疑人孙某都不是辽中人，案发当日孙某陪同自己前往辽中讨要一笔欠款，因债务人不在家，两个人就在大街上转悠。当时接近年关，因为经济窘迫，他们商量后决定抢劫，经过反复踩点，选中了刘氏兄妹的手机店。
5: 赵某供述啊，说这个手机店的只有兄妹俩，而且身体比较单薄，然后别的店呢，然后人比较多，所以就选择这个店作为作案目标。
1: 作案结束后，赵某和孙某立刻离开了辽中，二人先到孙某的老家抚顺，在孙某的情人窦某家里临时落脚。
5: 第二天呢，这个孙某和那个赵某呢，到这个抚顺一山上啊，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1: 之后，赵某返回沈阳继续处置赃物，随后被警方抓获。警方立即部署对嫌疑人孙某进行抓捕，然而此刻孙某早已不知所踪。2006年，赵某被依法执行死刑，可孙某依旧杳无音信，仿佛人间蒸发。虽然孙某的身份已经确定，但在警方掌握的资料里找不到一张孙某清晰的面部照片，刘丽也无法提供孙某的详细样貌。茫茫人海之中，该如何去寻找一个连长相都无法确定的人呢？
4: 我们这些年也没有放弃对孙某的抓捕，但是这些年，包括2011年清亡，我们都没有很好的条件。
1: 悬而未决的案子始终压在刘丽一家人的心头。后来他们离开原来的居住地，搬到别的城市生活。
0: 我想逃避，我一直都想逃避，从现在开就是。现在我也是不想逃避，就是路过那儿我都不想往那看，我都不想走，我也不想瞅，就这种感觉。
3: 2026年，该案重启调查。警方再次梳理线索时，有了新的发现：当年孙某出逃时，他的女友窦某也同时失踪了。警方研判二人的活动轨迹，发现案发之后两个人的出行记录、银行流水、住宿登记等信息全部断档，再无更新。窦某也未和家中有过任何联系，由此警方得出结论，窦某的失踪很可能和孙某有关。那么找到窦某就有可能找到孙某。这样的思路能帮助警方在茫茫人海中锁定嫌疑人吗？
1: 一条户籍信息揭开了迷雾一角。
6: 出来躲一阵就好，就回去没事了，是吧？
1: 躲躲闪闪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7: 外出打工活动时啊，总是有意啊遮挡他本来的面目。
1: 长达20年的坚守，嫌疑人能否顺利落网？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于是警方围绕窦某展开调查，很快发现窦某直至2021年才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这更加验证了警方此前的推断。顺着线索，民警很快找到了窦某的居住地。民警找到窦某后发现他早已开启了新的生活，已经结婚，还养育了一个孩子。窦某说，当年确实是孙某带着自己离开了沈阳，住上他自己的身份证被孙某损毁，同时也不让他补办新的身份证，无奈他只能冒用别人的身份生活。直到2021年，因为身份证问题影响到孩子上学，所以他才回抚顺补办了二代身份证。窦某还告诉民警，最初自己只知道孙某犯了案，但是并不知道他杀了人，
6: 走几天他说就回去，完了我就跟他出来，他不出来他就拿我父母威胁我，我心他就是小偷小摸，我心他这个犯这个小罪出来躲一阵就好，就回去没事了是吧，这儿没不什么大罪，就往这方面想。
1: 窦某说，二人在河北安顿下来之后，杜某在一家足疗店打工，而孙某则单独住在另一个地方，深居简出。
8: 啊，窦某工作的地方在他居住地距离几十公里。啊，窦某在足疗店工作，他成天都是在足疗店住了就。然后嫌疑人孙某吧，每周固定不固定是哪天去足疗店去他那儿取钱，取现金。
6: 他管我要啊。不给就打我呀。
1: 这时窦某已经意识到孙某的事情绝不止小偷小摸那么简单，当他从孙某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真相后，恐惧充斥了内心。
6: 他总威胁我打我，是我心里都有点阴影了。
1: 窦某说，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9年，这一年孙某移情别恋，
6: 他说跟一个女的跑了，给我冷下了，我找不着他了。
9: 那你为啥没回家跟你家里人联系
6: 呢？我不知道他那朋友抓没抓着，我得替我父母姐妹考虑，别因为我的事儿给我父亲母亲带来什么不好，是不是？
9: 那后边他跟那个女的走了，你为啥不报警？
6: 没啥事，我就没往那方面想，咱也不懂法律，咱没上什么法律课，是不是？
1: 窦某所说的一切是真的吗？他会不会刻意隐瞒关键线索，为潜逃的孙某掩盖行踪呢？
2: 我们把他的生活轨迹，每一年的生活轨迹和生活过的地点，我们都进行了摸排和走访。在2009年以后，确实是孙某和窦某已经没有联系了。
1: 那么，孙某在这之后究竟去往了何处？这时，窦某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大线索。
10: 他侧方面打听过，说这人是叫佳佳，然后我们又通过这个关系人对这个佳佳身边的关系人进行走访，了解到他叫石某敏，黑龙江人。
1: 然而在户籍系统中，警方最终未能找到这名疑似叫石某敏的女子。
10: 由于时间比较久了，女性在40岁以后变化可能是比较大，所以说我们通过照片的辨认，这些关系人都没有辨认出来。
1: 这条关键线索就此中断，这起尘封多年的积案再度陷入侦破僵局。警方再次围绕两名嫌疑人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排查。这次排查中，民警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有知情人提供信息，嫌疑人赵某和孙某曾经在同一所监狱服刑，并由此结识。办案民警随即围绕赵某全部服刑履历、扩限研判与全面核查，最终在沈阳第一监狱调取到了赵某和孙某的纸质服刑档案，并从中获取了孙某的照片。拿到孙某的清晰照片后，民警第一时间开展排查，全力追查孙某的下落。几天后，有了嫌疑目标。
8: 在哈尔滨的南岗区，是一个在站街的务工人员，就是一天一结账那种日结的。
1: 调查过程中，这名男子的反常行为进一步加深了民警的怀疑。
4: 他在网上是没有信息的，
7: 他从不用自己的身份证，外出打工活动时啊，总是有意啊遮挡他本来的面部。付饭钱和结工钱的话，从不用手机。
1: 这名男子每次结算工钱时都会拿出同一个收款码让雇主扫码支付。
2: 我们通过调查这个微信账户，又筛出一条新的身份信息，叫张某伟。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张某伟这个进行身份信息进行研判，发现他的母亲叫史某敏，正是我们之前对这个窦某进行调查取证的时候窦某口中那个石某敏。
1: 民警就此判断，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有可能就是嫌疑人孙某。锁定目标后，警方立即将其抓获。
11: 别动！叫啥名？
12: 别动！
13: 警察啊！
12: 你看，
1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啊！
12: 别动啊！
13: 别动！别动！
12: 快点！快点！
11: 出去，把他先扣了，快点，别走了，来，快，来，来，
12: 坐坐坐坐，
11: 坐上边，
12: 上，
11: 坐
12: 上边，来，
11: 坐上边，
12: 来，
11: 来，叫啥名？叫啥名？把这卫生给他。
12: 说
11: 话，
12: 说话，
11: 说。咱沈阳市公安局的。
12: 说叫啥名？
11: 明白了，
12: 明白了吧？
11: 叫啥？
12: 应该是。
11: 啊，叫啥名？再说一遍，啥名？
12: 来
13: 来。你这上人啊，是不是？你弟你也是上身夹的。
11: 踩下去啊，压肩膀，
14: 不要压。我不动，咱就啊说，就到这说啊说，还说啥呗？就有啥呀？
11: 你让他，然后给他塞这里边，
15: 啊，你起来，不是你起来。

0: 要锁定孙某的作案嫌疑，还需要一位关键人物的辨认。
1: 里边一共是八个人，你咱现在先进去之后，你要是能认出来的情况下，就是从左到右一到八，你就是说是几号就完事了。
2: 几号？
3: 第六个。
4: 第六个。
1: 你咋的？不是，你能认出来啊？就是印象非常清晰。
5: 也不单丢脸吧，我感觉他那个劲儿。
1: 二五四是第几个？
5: 第六。
1: 啊？
5: 第六个。
1: 第六个。
4: 第六号。
1: 你确定是他？
5: 不是他，其他更不可能。反正他要在其中，就是他。他那个劲儿特别硬。
1: 行，给他走。那个咱到外边，
4: 咱们到外边
1: 给他打乱一下，反正咱再重新给他
4: 再打乱一下。
6: 然后他当时眼泪已经马上要下来，然后他说认出来，就是他指着这个嫌疑人，然后就是他。
0: 讯问中，孙某说，案发当天是赵某邀请他一起去讨要债务，去手机店也是赵某提议的，自己是被动卷入到这场纠纷之中的。
7: 那天咱俩去卖卡，完事我就到这个到门口去了，完那小子呢？就是问你干啥啊，他没吱声，没吱声，我也没吱声，完那小子急眼了，完这时候那小子就生气了，知道吧，夸大就给我一拳，给我打倒了。我那个同案他拿那个锤头，一锤头就打倒了，给这小子打倒后拿刀就给扎了，知道吧。我穿那个白羽绒服，特别显眼，滴了点血，然后脸上就有点血，我就洗一洗，知道吧。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就看见那女孩，我看的话，我看那条女孩了。然后我告诉我说：“你别动啊！”我说：“我不能杀你。”手机抢来以后，都装钱，到最后我也没要，没给我要，我也没用，我也没要，我也没卖，我给他，我也没给要钱，啥没有。
0: 至于赵某为什么要带着他一起作案，孙某是这样说的：“
7: 他出门就告诉我了，他说我为什么整你啊，带着你。”你知道吗？你嘴太欠，你他妈就是做因为你，我对象给我黄了，你知道吗？
0: 孙某说，听完赵某的讲述后，他十分后悔自己卷了进来。事后，他与赵某彻底断绝往来。
7: 我说你的东西爱咋咋处理，我不管了，坑死我了！就不去了，就是我没干，我去了几天，我去了有数了，就嘴说清了，我总能说清了。完了，我就不跟他联系了。
0: 关于为什么去辽中，孙某和赵某的表述一致，但是关于抢劫杀人的部分，他们二人各执一词。赵某说两人都动了手，孙某却说自己全程没有动手伤人，只是负责看守刘丽。他说的是真话吗？幸存者刘丽的证言揭穿了他的谎言。
8: 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浑身都是麻的，我就站不住了，双手双脚我都不知道，没感觉了，没有知觉了，都站不住了，冲击老大了。瞬间就能想起来当时出事的时候他跟我说过的话。
0: 结合现场物证与被害人的辨认，孙某的说辞不攻自破。
7: 我心里知道是过不去的，法律追究你一辈子。
9: 本案的嫌疑人在讯问中交代，他们当初外逃之后第一时间烧毁衣物，毁灭作案工具，试图销毁证据。那么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行为对定罪量刑会有影响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0: 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后，为了逃避惩罚，通常会采取一些破坏现场的行为，毁灭罪证的行为， 但是这种犯罪后的行为没有改变犯罪行为的性质，因此呢，不会对定罪产生影响，除非造成了新的威胁甚至伤害，那么才可能把这种事后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罪行来进行处罚。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犯罪后破坏现场也能够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呢由此造成的客观危害后果的程度更重。所以在量刑的过程当中，一般会把这些情形作为一种从重的影响情节来进行评价。那么对于孙某的行为呢，应该说该如何定罪，主要取决于他犯罪事实的定性。那因此赵某是否判处死刑以及孙某本人潜逃的这个情节，通常不会直接改变他作为共犯人的犯罪性质，也不会影响定罪。而孙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是决定量刑的关键性因素。
9: 任何漠视生命、触犯法律的恶行，无论时隔多少年，伪装多缜密，司法部门终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3: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7: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货轮关闭定位，化身海上幽灵。
1: 这么大的船，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引起我们这个模型预警。
0: 海陆布控，岸线全域锁定，
2: 在码头周边都有人员布控，海警及时联系海上执法艇，几家单位同时赶到这个码头进行处置。
0: 特大冻品走私案收网行动正在进行。幽灵船现形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失眠睡不着，
8: 用希尔安宁。
7: 失眠睡不好，
8: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安胶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一场冬至酒后欢聚，何以演变成旷工殒命的悲剧？仅有化名与模糊口音，两名出逃工友的真实身份该如何确定？31年的接续追踪，潜逃半生的罪恶能否尘埃落定？失控的狂欢，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已经跑了没三十年，我心里总有一个结。
5: 抓人，但抓不住啊！我有酒精了。
6: 他只有不停地打工，不停地使身体达到那个累的状态，然后睡觉，他才能短暂地去忘了这个事。
0: 1995年12月23日清晨，山西大同原南郊区全子沟煤矿，准备下井的矿工回到宿舍，呼喊同屋工友小熊，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7: 一晚上也没什么动静，就试着过去看了看，发现这个人已经没有呼吸了。
0: 接到报警，原大同市公安局南郊分局刑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死者侧卧在工棚的土炕上，早已没有生命体征。
7: 发现这个死者头部有明显的钝器击打伤，而且伴有全身的淤血、血肿，就是外部擦伤呀这种的，应该是通过一个打斗才能产生的这种伤情。衣服上有明显的脚印儿，虽然是不很清晰，但是应该是一个硬质的鞋底，就像咱们所说的皮鞋类，就认定这是一起案件，不属于一个事故或者一个意外。经过法医的深度的这个尸检，发现他的枕骨颅骨已经骨折了，他的死因就是造成颅骨骨折，造成脑死亡的。
0: 据此，民警初步确定被害人应该是被人用钝器击打致死，死亡时间为12月23日凌晨。通过对死者所在的工棚进行勘查，发现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作案工具，应该不是案发第一现场。经过核查，死者务工登记名字叫熊某莲，真实身份为熊某佩。那么熊某佩到底和谁结了仇？谁会对他下如此狠手呢？在走访的过程中，民警了解到一条重要的线索。案发当晚，有两名工友曾经和熊某佩发生冲突。
7: 应该是有两个人对他进行了殴打，一个叫小史，还有一个叫小玲。
0: 进一步调查，民警得知死者熊某佩和这两个人分属不同的作业班组，平日里几乎没有往来，也不存在旧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原本毫无矛盾的几个人爆发激烈冲突呢？

0: 走访，所有疑点都指向案发的前一天，1995年12月22日冬至当天的一场聚会。
1: 大同这个地方冬至是煤矿的个大节日，就由这个矿方也好，或者的包工队长呀，组织这种民工进行吃饭喝酒。
0: 据工友反映，22日中午聚餐结束之后，熊某佩意犹未尽，又邀约河北籍包工头来到矿区内的小饭店继续喝酒。酒过三巡，现场的气氛慢慢失控。
2: 熊某佩当时因为喝多了嘛，想跟这个包工头吧，可能要一些钱花，小熊就可能从他的后腰部位。从后腰部位抽出一把刀，抽出来以后就拍到了这个桌子上，拍到了桌子上的时候，这个刀柄跟那个刀身就分开了，刀身的部分就飞出去，就是差点打到这个包工头。
3: 对，
2: 包工头就比较生气了。
0: 饭店里传出激烈的争吵声，刚好被酒后途经此处的小史和小林听见。得知自己的工头正在与人争执，二人立即冲进饭店，联手对醉酒的熊某佩大打出手。混乱之中，小史拿起桌上的一把铝制水壶，狠狠砸向熊某佩的头部。冲突结束后，所有人都只当这是一场酒后打架，没有人意识到这次殴打已经埋下祸根。
1: 这个熊某佩呢，被拖出这个小饭店以后呢，就直接就趴在地上了，完了就有工友把他就扶回去了，扶回去回到他那个工棚，就直接就放在土炕上边就睡了。
2: 坐起来以后，当时那个小
3: 熊、
2: 打小熊的头部。
0: 法医后续鉴定证实，那把铝制水壶就是造成熊某佩颅骨骨折的工具。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咱们马上对工棚，这个小史小林居住的工棚及附近工友居住的工棚进行了查找。经过落实，这两个人应该是发现这个熊某佩死亡之后逃离了这个煤矿，走的时候呢是什么东西都没带。
0: 追查小史小林二人的下落成为民警的工作任务。
4: 南郊这个地区是小煤矿是很多，他的工人是来务工的人员，这是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人来了都是用一个化名。
0: 矿区的工友们对小史小林二人的真实情况了解的并不多，事后调查得知，两名嫌疑人到矿上务工仅仅一个多月，包工头为了节省暂住人口管理费用，并没有给二人做实名登记。
1: 当时只了解到他这个岁数应该是在20岁左右吧，应该就是最多不超过25岁，只知道口音应该是河北保定呀、石家庄这一带的人，连具体姓名也叫不上来。
0: 受限于当年的侦查条件，尽管办案民警走遍了当地上百家煤矿，逐一核查所有河北籍务工人员，依然没能锁定两名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包工头经过核查，没有直接参与殴打行为，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
1: 咱们就改变了强制措施，就对他取保候审嘛。谁知呢，取保候审的期限是1年，在1年当中呢，原来的老刑警呢也做了相对的工作，周边走访呀，包括也去过河北的这些地方，发放这个协查呀。后来通过我们了解，应该是矿方给赔偿了一部分钱，所以说呢，这个受害人家属在得到了这个补偿或者叫赔偿之后，也不再追究了。
0: 即便被害人家属不再追究，但办案民警却从未放弃。自1995年案发后，几代民警接续追踪，从来没有放弃对两名嫌疑人的追查。 1995年案发时，涉事煤矿隶属于大同市南郊区。2018年五月，大同市行政区划调整，撤销原南郊区矿区，设立云冈区。这桩陈年命案的管辖权被移交到大同市公安局云冈分局。
4: 我们历来把这个命案的破命案的防作为我们云冈公安的一个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组成这个命案结案攻坚专班，我们都是聚集的这个全局的这个高精尖的人才。哪一个能有条件侦破的，就优先拿出来。现在放到后边都条件不太好。
0: 2026年三月初，几代民警接续追踪的这起命案，交到了云冈公安分局命案积案攻坚专班的手中。
4: 这个案件的难点就是，当时因为鉴于当时的条件，他们这个说的名字也好，籍贯也好，都很模糊。
3: 从笔录掌握的情况，只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两个人的一个年龄、身高，还有一个体貌特征的这些模糊的特征。所以说了，下一步需要咱们继续把案卷再看一下，
5: 案发现场的这些目击证人再进行取证，看有没有新的这个。对于案件有帮助的这个进展。
0: 攻坚专班民警重新研读全部原始卷宗，逐字梳理当年证人的走访笔录，终于找到了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矿区一名叫张某的矿工曾与两名嫌疑人同住一间工棚，对二人情况相对熟悉。
1: 但是案发的时候，人家因为其他原因已经去别的地方去务工了，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找这个人。
2: 我刚刚这个案卷。
0: 案发时，张某已经不在矿区，因此当年警方对张某没能完成询问取证。经过民警的多方查找，时隔31年，终于联系上了张某。
1: 通过回忆啊，就想起来了，这个小玲叫刘某玲。这是时隔31年以后，我们首次掌握了这个嫌疑人的名字。
0: 根据张某回忆，两名嫌疑人都是河北保定唐县人，但他无法记起小史的完整姓名，仅能回忆起小史姓史，姓名是三个字。结合案发时间推算，当年20岁左右的两名嫌疑人如今已经50岁上下。
6: 这个年龄段非常重要，有了年龄段筛选出来，比如说姓史的有多少人，这就工作量就要小一些。
0: 民警排查发现，仅唐县符合年龄段的史姓男性就有1200多人。
7: 像教师、银行这个有职业的就完全可以排掉，工人。
0: 民警剔除有稳定工作、无外出务工经历登记的人员，还有10多名重点对象需要逐一甄别。当年的户籍信息没有全部电子化，原始登记资料、老照片等陈年线索仅存于纸质底部，无法网上深入排查。
6: 那种以前的老户口，户籍底部登记的最详细。
0: 2026年五月中旬，民警奔赴河北唐县，进驻当地多家派出所，采用传统侦查方式，一页一页翻阅泛黄的纸质户籍底册。
6: 这个工作量非常大。31年前的户籍底部，像90年代的那纸上面的字迹也是非常模糊，你必须得逐页的去翻，而且在这一页你必须去正反面的翻。它一般是正面反映的是这个人的身份、 背面还有照片。
0: 民警经过海量比对，最终筛选出四名重点嫌疑对象。民警随即联系当年知情矿工辨认，最终确认小史的真实姓名为石某江。
6: 通过现在的研判大数据，他是一片空白，基本上什么都没干。这反而证明了他这个石某江，他确实就是有问题的。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中视智格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已经50天了，经过前期的工作，现在取得了。
2: 顺着籍贯、务工轨迹继续研判，另一名嫌疑人刘某林也被锁定。他长期在石家庄的建筑工地打工。
3: 刘平他不在原籍居住，应该是在石家庄市的一个工地务工。咱们那个大体的工地的名称还有这个已经掌握了，
4: 已经确定这个两个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身份了。这两个嫌疑人现在隐藏在这个保定，河北保定这个唐县、定州和石家庄这一带。
5: 咱们力争刘刚兄弟的命案悬案早日突破40啊！之前破完了以后，咱们就达到40起啊！而且咱们还
6: 是减刑，
5: 这是兵工厂了吗？
2: 时机成熟，警方兵分两路开展抓捕行动。2026年5月27日，一组民警赶赴河北唐县抓捕石某江。民警来到石某江的户籍老宅，这里早已荒弃，无人居住。走访后得知，石某江18岁便外出务工，常年在外漂泊，极少回乡探亲。
7: 年轻的时候又不回来，娶了媳妇也不回来。说近一年呢，他这个老婆呢，到北京那边当保姆了，家里有个孩子呢，一个10几岁的孩子，没人管，他就回来了。

0: 石墨江因为妻子在北京做保姆，家中孩子无人照料，他就寄居在妻子的娘家村子。掌握这一线索后，民警立即赶赴石某江妻子娘家村子开展侦查。抵达现场后发现石某江并不在家中，
1: 他在这个人好喝酒，从早上开始就喝酒，喝了中午，而且这个村里头后来长的后就酒蒙子。
0: 掌握石某江的生活习惯之后，民警在村庄周边隐蔽蹲守，很快目标人物出现，
2: 不一阵一个光着膀子的人就过来了，没穿上衣，哎，我们一看就是他本人。
1: 我跟你说，我山西大同的
3: 啊，
1: 知道了吧？大同过来找你，你知道吧？
3: 我
1: 找你有原因的，大同公安局找你的
3: 啊，
1: 知道了吧？先说起是你的事儿，你当年在矿上发生的事儿，
3: 你找我啊？
1: 找我问你
3: 干嘛？
1: 当年发生啥？
3: 你知道
1: 啊？
3: 你知道？
1: 哎，都忘了。
3: 那个刘美人现在
1: 怎么样？他也
3: 后来跟刘美联系过没？
1: 啊，
3: 没有，
1: 没有。
3: 他在哪？
1: 我们知道，
3: 不知道？
1: 刘美人一直没联系。
3: 啊，一直没联系过。
0: 通过调查，民警得知，这些年石某江一直没有固定工作，靠着打零工度日，常年借酒消愁。
1: 从那个家徒四壁能看出来，也就是说打个零工挣点钱喝点酒，这种人他是像是借酒这个消愁啊，就是这种结果。毕竟这个事在他心里头还是藏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有压力的。
0: 石某江到案后，一组民警即刻从唐县赶赴石家庄，配合石家庄组民警全力寻找另一名嫌疑人刘某林。嫌疑人刘某林藏身的工地包含五期楼盘施工区域，施工人员庞大，流动人口众多，民警只能在工地各出入口隐蔽布控，观察甄别进出人员，寻找刘某林。
2: 因为咱们也掌握了他的这个面部特征，已经有他的这个照片了，相对来说要好抓捕一些。
0: 2026年5月28日傍晚下班高峰，民警在工地人群当中锁定刘某林，当场实施抓捕。历经几代民警接续追踪，潜逃31年的两名涉案人员全部归案。
2: 其实这个刘某林啊，案发的时候已经成家了，就是案发之后他基本上也不回村里边，除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匆忙的待个一天两天就走了，基本上就辗转于石家庄一带的建筑工地，这30年几乎就是在建筑工地。
4: 这跑了30来年，这不是这心里挺不踏实，看见警察过来不就是想躲，躲这躲那的，所以挺扭打的。
5: 他跟我说的，我如果我不干活，我就想起31年前的事儿。哦，他只有不停的打工，不停的使身体达到那个累的状态，然后睡觉，他才能短暂的去忘了这个事儿。
0: 到案之后，石某江交代了31年前饭店斗殴、自己用铝制水壶击打熊某佩头部的犯罪事实。
1: 他们当时来放单子打的，我也跑去问过来，我也忘了，刚开始
2: 一年放多少了
1: 啊？
2: 你当时拿了个啥东西？
1: 我当时就是拿手，
2: 就是拿手
1: 啊。当时我进去就拿手，
2: 是全就是手脚这种的。刘宝莲拿的啥？
1: 刘宝莲他俩嘛，就是哎，在屋里，
2: 也在屋里。
1: 哎，
2: 拿东西了没？
1: 我进去的时候没看到他们。
2: 进去的时候没看见
1: 了。那两个，
2: 你们来回打了多少遍？你拿个壶打了这一下？
1: 看着。
2: 哦，就是吧。
1: 哦，
2: 当时打的肩。这鼻子这边有血了吗？出点小血。
1: 那个
2: 记不住了。
1: 那个记不住。那当时喝酒有
2: 喝酒了，就是有拿个纱布打这个情节了，你打了这一下吧。
1: 打了你。
0: 1995年12月23日清晨，得知熊某佩死亡的消息后，年仅20出头的石某江心生恐惧。
2: 死了之后你去哪儿？跟刘儿一起走吗？
6: 就你们两个人走的、啊、怎么走的？
7: 在那个哪儿，在半岛那儿坐了个煤车，
6: 坐了个煤车
7: 下来，在车上买的票，
6: 买的汽车票
7: 啊，
6: 还是火车票？
7: 汽车票。
0: 2026年5月28日深夜，石某江、刘某林两名嫌疑人被押解回大同市云冈区。石某江供述，当年逃离煤矿之后，便与刘某林各奔东西，31年间从未有过任何联系。
7: 我那会咋想的？我就想，我当时我跑回家了，跑回老家了，抓着但抓不住我，我就侥幸了。
0: 为躲避警方追查，石某江辗转各地建筑工地谋生。
8: 在全市各煤矿干完这个直播，在从事过煤矿相关工作。
7: 我呀，
8: 啊，
7: 没，
8: 就干这个工。在这个大同干完活又去哪？
7: 大同就这干完活，那去的地方多了，北京啊、廊坊啊、广安呀，
8: 这都在这个建筑工地干。
7: 就是包头都去过。
9: 哪到哪些打工，无依无靠。我心里总有一个结。
8: 你为啥当时要他给我打这个球？
7: 当时喝了酒，也是一心就是呗。
8: 当时也是喝酒了，一心就是。这是不被老板出头的时候？
7: 哎，对。
0: 民警结合多年侦查及当年多位目击证人的证言，民警完整梳理出两名嫌疑人的涉案角色，分清了二人行为的主次。
1: 而呢，他这个其实当年打的时候确实是。不是把对这个主犯者意思是殴打还是这种行为的人，就是帮凶嘛，相当于在里头起到了一个帮助作用，因为这个事毕竟是出了人命。
0: 综合全部证人证言、现场勘查材料及讯问笔录，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刘某林的行为直接造成被害人致命损伤。
10: 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了解啊，只是这个了解的东西是让你从你的口中再说出来，你想清楚，这个同时是你向我们陈述的一个过程，也是为你自己辩解的一个过程。我当时做了什么，或者我当时没做什么？
1: 其实公安局不去找你，不去落实这个事儿，始终心里头有干嘛？只不过你现在所陈述的东西，要和当年我们取的证据、现在取的证据符合上，对你来说，也是对你。跑了这么多年，你心里有个交代。
0: 一场酒后失控，毁掉了被害人的生命，也彻底改写了石某江、刘某林两个人往后30余年的人生。漫长的逃亡没有带给他们新生，负罪与惶恐伴随了他们大半辈子。酒精从来都不是暴力的借口。仅仅因为一时意气盲目上前替人出头，很容易让自己坠入深渊。这起积案得以告破，正是几代民警接续追踪的结果。传统侦查手段和现代刑事技术相结合，让被时间尘封的真相重见天日。法律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缺位。
11: 我们云冈分局啊，自2018年成立以来，破获命案结案41起，抓获命案犯罪嫌疑人65，让这个有罪的人得到依法的惩处，我感觉就是最好的法治教育宣传，也是最好的维护社会治安或者维护社会大的道德规则的一次非常有效的行动。

0: 我们这个湾边二手呢，地处于这个淮安市淮安区的主城区，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的接触警量啊，也是全区派出所中啊最多的。
1: 哪位？
2: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对不起，这就是壮。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
3: 服务方式方法，你不能说什么时间都打电话，那跟谁不联系啊？你互相理解，对不对啊？
0: 把群众的事情做好，让群众满意，群众对我们认可，那我们的工作就成功了。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1: 哪些蔬菜一定要焯水？炒蔬菜前，你是不是也纠结过到底要不要焯水？到底哪些蔬菜需要焯水呢？第一类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比如菠菜、芹菜等。草酸不仅会妨碍钙的吸收，还可能在体内形成难以溶解的草酸盐，长期摄入过量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第二类是天然含有毒素的蔬菜，比如生的豆角和四季豆，它们含有天然毒素皂苷，没煮熟会引发腹泻呕吐。第三类是亚硝酸盐含量高的蔬菜，以香椿最为典型。 亚硝酸盐摄入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致癌物亚硝胺，焯水是个很好的去除办法。如果你实在拿不准哪些蔬菜该焯水，就都做成水煮菜，省心又健康。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新职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新职业炫技第二季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FESCO 冠名播出，让新机遇不再迷茫，让奋斗者更有方向。 FESCO 点亮希望，成就梦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氧无极排补肺丸。数据的瞬间波动，几毫米的峰值偏差，都关乎上万个组件和整套产线的运行，每停一秒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些钢铁之躯背后站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听得懂机器语言，读得懂数据密码，在出故障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与时间赛跑。他们不是工程师，却更懂现场；不是程序员，却更接近真实生产。他们是人工智能领域催生的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4: 这里有问题，这里有问题，还剩十分钟，赶紧找一下。通讯模块再检查一次。
0: 十分钟能决定什么？对张新志与陈静钦而言，这十分钟或许将决定他们能否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实训教室内，一台六轴机械臂骤然停摆，一行红色报错格外刺眼。两人围在机器旁，指尖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力争在十分钟内定位故障，排除问题，令机械臂重新运转。这正是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最日常的工作途径。而三年前，他们中的一人也曾因另一场考试的两分之差陷入焦虑。
5: 当时成绩出来之后，实际上现实的那个功力是差两分的嘛，只能上一个私立的一个学校，但是私立的学校呢，家里可能负担不起。当时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比较迷茫。
4: 我当初是在中职中是也参加过技能竞赛，也有一定的基础，也了解了我们学校在机械系统集成这方面有着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我就想着继续过来这边深造。
0: 两颗起点迥异的年轻人因工业机器人而相遇，当初他们都以为运维员就是修机器人的，走进这个行业才发现，这是一个对复合型能力要求极高的岗位。
4: 报错了，
6: 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7: 现在 PROFINET 通讯不上。
5: 你看这 GSC 文件，我看就是导错了，这个 GSC 版本不对，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导一下这个，把那个 IP 名称都再改一遍。
6: 很多人以为运维员这个职业是拆装机器人的一个职业，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想要胜任这个岗位的话，你得懂得机械、电气、编程还有通讯，所以说这个岗位是一个实打实的复合型岗位。
1: 一台工业机器人就是一个微型智能制造系统，机械结构是骨架，电气系统是神经，编程控制是大脑，通信网络是血脉，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就是这个体系的全科医生，既要拆解更换出故障的部件，也要从数据波动中发现隐患，还要优化参数让设备运行在最佳状态。如此复合的技能要求让初入校门的两人面临不小的挑战。
0: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排除故障，就有可能遇到一个数据冲突啦，然后当时就是找这个问题找了好久，因为当时排的话大多数都是上网去找关键字啊，去找问题，但是网络上的问题呢杂七杂八，大多都对不上。
2: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三维键储图，因为它需要对三维图形的一个能力。
1: 机械、电气、编程、通信，每一门都是运维员的必修课。然而复合型人才该如何培养？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一套完整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清晰画出了技能人才的成长阶梯。
3: 当时我们学校里边建这个工业机器人英语维护这个专业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标准的，到底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专业的方向的人才应该怎么去培养。那么这个国标开发了以后呢，提供了标准和技术的指导，你的职业成长通道是怎么样的，我需要你在哪一个阶段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能力水平，学生是清楚的。
1: 四级中级工可独立完成单台机器人的安装调试与常见故障排除，三级高级工还能优化运行参数与程序，二级技师可处置整条产线的复杂故障并承担指导培训，一级高级技师可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开展技术研发。自四级至一级，每进一步都对应着能力与价值的跃升。
3: 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呢，就达到三级，但是赛场出来的学生呢，基本上可以达到二级技师层级的这个水平。
2: 分类通讯不上，你看一下是不是你那边配置有问题，是不是那个 IO 分配的地址不对？
0: 地址是1.20，然后分了128。
1: 在这套标准指引下，两人的成长路径变得清晰。被誉为技能界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成为他们求学期间检验自己的舞台，比赛要求两人协作完成，一人主攻编程与系统集成，另一人主攻机械装配与电气调试。四天的赛程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协作的考验。
3: 真实的工作情境里，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遇到一个难点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大家之间互相沟通去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能力呢，为他整个职业发展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备赛的日子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食堂吃饭还在讨论技术问题，晚上加班，张新志帮陈静钦查程序错误，陈静钦帮张新志分析机械结构受力，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找到了最佳配合方式。
2: 对我改变最大的其实是我的性格，我之前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通过这4年的时间，我的沟通能力以及配合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以后到企业中也需要大量的团队合作能力。
0: 以前觉得技术强就行，但是现在懂了，可能到现实的场景中，协作比单打独斗重要太多了。
1: 当倒计时归零，当机械臂精准完成最后一个动作，他们知道自己已不是校门口迷茫的少年了。这条成长道路的背后是产教融合的深厚土壤。随着15-5规划纲要中有关智能制造的核心部署，工业机器人技术迭代越来越快，
3: 专业技术的迭代比较快速，产教融合很重要，

0: 学生是清楚的，就是说我来这里学习，我为了将来的就业，我是清楚我未来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的。无论是工业机器人还是其他的行业，进入技术这个通道里边来，这个专业不是教一个简单的机器人的操作，你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不断的去成长。
1: 从差两分的落榜生到即将站在世界技能大赛舞台的选手，新技能新职业为他们铺就了一条凭双手改变命运的道路。从迷茫到坚定，从懵懂到娴熟，这是他们的成长，也是众多技能人才的缩影。人生的赛道从不只有一条，在智能制造浪潮中脱颖而出的新职业，正是一条通往未来的宽广道路。
2: 喂，
3: 陈工，数据波动异常，我无法确认。
1: 凌晨两点，一通电话，陈清新立即赶赴工厂。如果产线停摆，损失将以秒计算。谁能想到，这个能在15分钟内定位问题，确保整条产线重新运转的人，数年前还是一个连电脑操作都不熟悉的水电工。
4: 我07年学校出来的时候，学校是有安排工作的，那时候我就在那个公司做学徒水电工，前前后后总共工作了6年。当水电工最起码有一个技术在手，走到哪里都可以走得通，刚开始是这样是想的。
1: 一根水管，一把扳手，走街串巷，陈清新原以为这辈子凭这门手艺肯定衣食无忧，然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远超预期，他清晰地察觉到自己那套手艺不够用了。
4: 其实我是去别的工厂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一个机器人的时候，有一种茫然，怎么可能有一个东西能很精准的去起一个东西，然后放到一个很精准的位置上面。刚开始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叫机器人。
1: 自动化在2010年的中国制造业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上马自动化产线。202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30.2万台，多年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地位。然而，智能制造普及的浪潮下，许多传统产业工人都有同样的焦虑：手艺过时了怎么办？从零开始晚不晚？一边是传统工人转型的焦虑，一边是新兴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正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破解的课题。
5: 从国家的产业布局上来看，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那么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呢，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传统产业呢，要向智能制造来转型，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有适配智能化和自动化产线的相关的这个人才。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个新职业的发布呢，实际上是给了很多相关行业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技能工人，给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技能转型的这个路线，来缓解我们自动化带来的岗位的冲击。
4: 其实我当时是挺难的，很多的代码其实你是不懂，就是要去找很多的资料。其实我这种人就是不服输，我一般如果一个问题我解决不了的话，我可能会一直沉迷的去查找另外的那一个路线。
6: 他就白天也要上班，然后下班回来就会在电脑前很专注很刻苦的在学习，有时候都学到凌晨1-2点这样。刚开始吧，也是有点担心说转行那经济上面会跟不上，或者说转行他会不适应，但是也是支持他转行的。
4: 刚来工厂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茫然， 因为这一些设备你没有碰过，遇到很不好解决的问题，我会用笔记本给他记录下来。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在他的视教器上面看他运行的步骤，老师傅会慢慢的给你讲解。其实我一直在干中学，学中干。
1: 在陈清新干中学，学中干的背后，是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大力推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持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仅2024年一年，全国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就超过1425万人次。从传统电工到工业机器人运维员，越来越多产业工人正通过技能培训实现职业生涯的华丽转身。
4: 2025年被评为那个公司的优秀员工，我觉得挺光荣的。我也没想过说从一个水电工能在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公司里面会成为一个技术的骨干。
1: 比身份转变更深刻的是能力边界的拓展。如今的陈清新早已不是只会单台维修的学徒，他正带领团队管理整条产线的运行。
4: 以前自己干就是自己干好了就好了，现在带了一整个团队的话，要考虑到整个团队大家的技能的提升，不是你一个人强整个运行的设备就没有问题，是需要团队大家的努力，大家的技能的都能提高，然后处理的效率就会变成更快。
1: 陈清新的转型也向传统产业工人证明，通过技能升级，传统工人同样能成为智能制造的中坚力量。
4: 经常有人问我30多岁转行晚不晚，其实我觉得不晚，只要你下功夫肯学的话，这个行业就是工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只要有这一个意愿就大胆的去做，这条路是通的，可以给你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回报嘛。其实跟以前比变化太大了，现在这个工作非常一个稳定的状态，现在的薪资我很满足，还有五险一金，每年还要体检。这个行业其实是很有奔头的，其实我一直还在提升学历，我现在是大专，然后接下来就是往本科上面去提。
1: 整洁的车间，可观的收入，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时代的进步。从陈清新的个人蜕变，到更多运维人守护着工业脉搏的跳动，他们以数据为眼，以技术为手，在智能制造浪潮中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精彩篇章。在天津渤海湾，上千亩光伏板铺展在盐田之间，持续输送清洁能源。一个个白色身影在光伏板上忙碌穿行，他们就是负责清洁和检测的工业巡检机器人。这片场地就是资深运维员卓大为坚守的战场。
2: 就是第一次启动之后，它就比较快了，是吧？
7: 第一台就是那个杠五。
1: 在这里，运维员维护的不只是机器人，更是整个清洁能源系统的稳定运行。
8: 夏天温度高达40多度，人工巡检的话，体感温度绝对达到40度以上。这么大面积全走一遍，一个是对人数的需求，再一个就是时间非常久。
1: 高温、高湿、高温、高风险，这是传统海上光伏巡检的真实写照。现在工业巡检机器人正在替代这些危险且高强度的工作，从人在险中干到机器来代劳，提升的不只是效率，更是高危场景的本质安全。当机器人走进人类无法长期生存的环境，高温炉膛、有毒车间、高压设施、深海平台，本质安全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
8: 我从硕士毕业之后就进入到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我们利用工业机器人将一线劳动者从危险复杂的环境中解放出来。每一个这种一线劳动者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机器人守护的是千家万户，而我守护的是机器人。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守护是卓大为的职业信念，也是众多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的共同心声。但当下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仍存在诸多局限。
5: 咱们进入工作现场之后，对咱自己的人身保护还是要特别注意啊。我老爸也是一线工人啊，现在年老了之后噪音性耳鸣。说到这个呢，我有个好玩的东西啊，在这儿。
6: 你这个设计挺新颖
5: 的。那耳塞其实就是自己在现场工作久了之后自己给自己想点招。
4: 高温、粉尘、噪音、高压电，火电厂的环境之复杂远超卓大为的想象，即使戴了耳塞，噪音仍直冲耳膜。
7: 我们在里面待了大概半小时，就整个人都受不了。
4: 目前厂里已装备几台巡检机器人，监测配电室、油管道、墨煤机的漏油漏粉和开关状态，工作人员少进一次高风险区域，就多一份安全。但随着调研深入，卓大为发现仍有很多地方过于狭窄，机器人无法到达。那些最危险、最艰苦的角落，依然只能靠人工巡检。
6: 这个地方太窄了，你要用
5: 对，就你像咱们两个人走的话就不太好过。
6: 对对，你要机器人更过不来。
5: 希望我们这个科技真的能改变一下我们现场这些人干活的这个生活环境。
4: 火电厂工作人员的话，卓大为记在了心里。他看到了火电厂的现状，也看到了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边界。那些未曾抵达的角落，正是下一代工业机器人需要攻克的方向。卓大为希望下一代工业机器人更懂现场，更懂运维员的想法。带着一线需求，他找到了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李瑞峰，开启了从一线运维到产品研发的求索。
8: 它现在这个手爪的设计呢，它是针对按钮操作了，它这样的话可以更可靠的去抓取。如果是多指灵巧手，实际上它这个自由度比较多。机器人从上世纪50-60年代发明以来呢，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在一般的工业现场看到的这个机器人机械臂呢，应该是属于1.0的时代。到了2.0时代呢，机器人呢就有一定的感知功能。到了3.0的阶段呢，那机器人的智能化、协同化就得到了更高的提高。机器人的4.0时代呢，一定是要走向这个通用的机器人，配备了大模型的大脑，可以进行一个自主的决策，可以自主规划一些作业啊，比如说手部的一些动作啊等等。
4: 自1.0至4.0，机器人不断进化，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的工作也在变化。
7: 研发和运维也是相辅相成，在对后续的研发迭代过程中也会有针对性的开发。
8: 你现在呢，相当于是有8个电机在驱动，它这个就是可以实现原地的这个。
7: 对，它有的地方可能太窄了。
8: 对，现场维护人员对这个需求点非常的深入，运维的工程师可以参与到

0: 前期的设计开发工程师里头，这两种能力结合起来做出的东西目的性更强。未来的运维员不仅是设备的维护者，更是技术的创造者。
1: 从保障稳定运行到将一线经验引入研发，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正成为设备维
0: 师里头，这两种能力结合起来做出的东西目的性更强。未来的运维员不仅是设备的维护者，更是技术的创造者。
1: 从保障稳定运行到将一线经验引入研发，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正成为设备维护与技术迭代间的桥梁。

0: 会让我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有一种自豪感。
1: 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不是说我们简单的把原有的劳动力去替代了，实际上是对整个制造业行业的一个技术进行了一个更新的一个迭代，更加持续有效地提高生产的效率和生产的质量。那么人们呢，实际上在这个里头去发挥更加先进的作用。工业机器运维员可以设计新型的机器人去解决我们原有工厂当中的一些技术的难点。这个过程当中，人和机器是一种共荣互相的一个过程。
2: 工业机器人步入危险重复的岗位，人则走向判断、优化与创新。随着运维员能力的突破，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随之拓展。每个新领域的开拓都离不开运维员的探索和实践。
3: 从目前的业态上来看，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已经不是简单的设备的检修，既要懂电器，又要懂数控，要懂人机协同。通过这个符合的这种技能呢，来推动传统的这种加工制造走向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制造，它也是我们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关键的纽带，让我们这个智能技术呢，真正能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效益。
2: 实训教室内，年轻学子仍在反复调试。工厂车间中，陈清新带着团队完成最后一遍巡检。在工业机器人还未曾踏足的角落，卓大为参与研发的机器人已做好准备。不同场景，同样的专注，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如今，工业机器人已深入国民经济方方面面，从汽车制造到电子装配，从物流仓储到能源生产，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产品背后都有机器人在高效运转。而让这些机器人稳定、安全、高效运行的，正是这些默默坚守的运维员。他们以专业技能守护着智能产线的每一次脉动，诠释着技能。

0: 我们俩呢一起在家里照顾孩子，不会有什么问题。
1: 突如其来的关切，悄然酝酿阴谋。
2: 你说欧阳雷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寻找的那个地方人？
0: 叔叔先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吗？
3: 什么地方？
0: 去了你就知道。
1: 欲盖弥彰，谎言现出端倪。
2: 欧阳雷把满满带走了。
4: 我请求相关部门配合我们寻找欧阳雷的车辆轨迹。
0: 这夏晓峰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吧？
1: 案情发展扑朔迷离，谁才是幕后真凶？
5: 我绝对不能让满满落在欧阳雷的手里。
3: 你认识欧阳雷？
5: 何止是认识。
1: 普法剧场目击者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夏队，
1: 你要小心啊！
0: 坏了，青蛙没有体温，不会有人成像。
2: 孙杨的无人机是我们信息的唯一来源。
0: 队长，孙杨不见了，
3: 有人劫持了他。
4: 早上我来呢，是来找无人机。这一次，
3: 我是来找人的。
2: 孙杨看得到那一幕杀人案，就不是你刻画。
5: 你这天天给我捡垃圾，图个什么？
6: 我这要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7: 我想把满满带回家。
8: 满满的序列问题不是我说了算。
7: 那谁说了算？
8: 夏小峰。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降。

0: 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就这儿。
6: 不好意思，小芳，你说巧不巧？上次我们见面呢，是你找我要人，现在轮到我找你要人了。
7: 是挺巧的啊，我们有点菜。小芳啊，这个小薛太不像话了，你们俩出来一下。
6: 嗯。

0: 雷总好心把孩子带回家照顾，小雀却拦着死活不放，说非要你等你回来点头同意才行。
1: 怎么回事啊？
2: 姚顿
0: 啊，
2: 小峰哥是这案的负责人，我当然向他汇报了。
3: 而且咱们任务还没有完成呢，这孩子凭什么让他带走啊？
0: 你们就知道任务任务，没有一点人情味。
3: 可是
0: 什么？你知道外边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有点拿案子，拿小孩做诱饵，做人质。我想问你们，没有这孩子，任务完成不了了是吗？
1: 姚队，消消气啊，消消气。
0: 这个孩子，原来就是雷总的帮扶对象，孩子现在成了孤儿，他更需要一个家庭的温暖。
3: 可是姚队，
0: 可是什么？小雪，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夏小峰不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你得听我的。
1: 小雪，听姚队的，放人。
3: 是。
4: 哎呀，雷总啊，不好意思啊，让您见笑了。
5: 姚队啊，小峰，我不好意思，我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呢，孩子是无辜的。
4: 嗯，
5: 您放心，我一定请人呢，24小时看护着孩子，安全绝对不会成为问题。
1: 肯定放心。不过呢，现在满满的状况还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呢，还是想听一听医生的专业意见。
5: 对对对对。
6: 目前，满满的情况相对比较稳定。
5: 你看。小峰啊，你放心吧，这不是还有小琪呢吗？我们俩呢一起在家里照顾孩子，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那行，保持联系。

0: 都像一家人呐，羡慕吗？
1: 姚队啊，你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啊？
0: 还是你小子贼聪明，你那个徒弟小薛啊，得好好调教调教。不过他今天着急上火也对，反倒是这出戏啊显得比较真实。
1: 这到底是怎么了？还惊动您的大驾？
0: 哎呀，这个欧阳雷能量不小啊，他托局里的人找到我，要我命令你同意他把孩子带走，所以啊，我就做了一个顺水推舟。
1: 顺水推舟？
0: 没错，上一次啊，为了孙杨，你和欧阳雷第一次交手，我和你一样就感觉这个人不简单。前两天呢，金针那边传来消息，欧阳雷公司和这个前不久死去的四个人的那个公司啊，有一些账目上的联系。表面上看呢，都是正常的交易活动。虽然我们不能胡思乱想、胡乱猜测，但是我们不能放过这其中很有可能的线索。
1: 哎，姚队，你说欧阳雷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寻找的那第五人呢？
0: 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是作为警察，我们不就是为了从这些纷繁复杂的线索当中找到那个最真正的答案吗？
1: 那他再躲满满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
0: 你想啊，在案发之前，满满就是欧阳雷的帮扶对象，只是因为满满和李克华有些关系，而李克华和我们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啊，我们要在这死水潭中扔入一个石头，激起波澜。
1: 明白。
0: 小峰啊，你现在停职在家，有时间多去欧阳雷那儿跑跑，毕竟满满在那儿呢。
2: 姜还是老的辣呀，
3: 你瞧不上我了是吗？
4: 几岁了？
5: 七岁了，
4: 长真好看。
6: 而且这是刘阿姨，人特别好，而且特别喜欢小孩。刘阿姨，你带满满上楼去吧。
4: 好嘞，来，要一起玩去啊。
6: 这样才有家的感觉啊。
4: 这次我先相信你一次。

0: 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0: 什么日子啊？
1: 你终于肯相信我了。虽然这段时间大家都认为我们在谈恋爱，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们还是像陌生人一样。只要我想往前一步，你就用你的盾防着我，用你的矛怼着我。
0: 我有那么矛盾吗？
1: 有啊。你不是说我给你们医院捐设备，那是有阴谋的吗？
0: 行了，别说那个了。
1: 今天呢，我特别感动，因为你在夏小芳面前替我说话了。虽然我现在不能指望你完全相信我，但是只要你愿意相信我，就够我高兴老半天的了。
0: 满满在你这儿，你要好好照顾啊，毕竟是我自己做担保的。
1: 好的，放心，一定。
0: 嗯，我上午、中午、下午都会过来给他做检查。嗯，那我先走了。
1: 小杰。

0: 那个满满怎么样？
1: 嗯，挺好的。
0: 今后我来送你吧。
1: 去哪儿啊？
0: 来看满满呀。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这是何苦呢？
2: 帮我约一下王局。
3: 不好意思。孙杨啊，我看你算是赖着我们了是吧？啊？
4: 我这不是想等你们把那些大坏蛋都抓住了之后，我再自谋出路吗？哥，咱这案子的嫌疑人确定了，悬赏通缉令李克华。
3: 这案子现在是姚队负责，太草率了吧！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凶杀案的凶手就是李克华，他怎么这么快就要结案了？哎，队长，
5: 是，嗯，哎呀，
6: 灭！姚队，你就别卖官司了。
7: 从现在的信息来看，确定的嫌疑人身上的问号还很多呀。
8: 目前因为凶杀案进入我们视线的有李克华、满满。
3: 满满也算
7: 啊？是啊，他是李克华的侄子，也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呐。
8: 还有欧阳雷。
7: 对，欧阳雷。
8: 欧阳雷、李克华、满满。我们可否假设一下他们三人的关系呢？
7: 说出你的假设。
8: 假设李克华、欧阳雷他彼此之间有牵制，那么这个时候欧阳雷必然要将满满接过来握在手中作为人质，从而牵制李克华。
7: 对呀、啊、这李克华沉寂太久了，他越沉寂，这欧阳雷啊心里边可能越慌。
3: 你们说的都是一种假设是吗？
8: 对，是一种假设，
7: 也是基于此案当中几个人关系的一种假设。
8: 所以你要抽他一鞭子，让他从死水中有出头来。
7: 对，李克华最近活得太安逸了。
3: 可是这个通缉令真能起到作用吗？
7: 这个呀我可不敢打保票啊，但是李克华我们一定是要抓的。
8: 那关键就要看能不能买一赠一了。
7: 别忘了，我们真正想要的是那个赠品。
9: 这不前段时间杀了四个人的那个凶手吗？
1: 哎呦，还有奖金
2: 10万块啊。
9: 这不是看得还蛮精神的。
3: 不像是坏人啊。

0: 我先进去了。
1: 嗯，好。
2: 不好意思，我不是不欢迎你进去，
3: 我也是顺路送一下小齐。
4: 好，小齐大夫。
2: 对了，我看到通缉令了。
3: 这一次是悬赏通缉，而且力度比较大。
2: 那你们这样就不怕把坏人给吓跑了？
3: 天网恢恢，我们就是要让坏人闻风丧胆。再说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此强大，
2: 看来你们这次信心满满的。
3: 这警察也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呀，到现在还有很多悬案

0: 会养的。
1: 哎，你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抓不到啊？
0: 不做坏事的人。
1: 好，别逗了，说点正经的。
0: 但是有一点呀，只要你犯了错误，就一定会留下证据。至于什么时候能够破案，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1: 哎，你说这李克华怎么那么狠呢？一个人杀四个人，这得多大的仇啊！哎呀，
0: 我们也想不明白呀、啊。说不定人家另有隐情呢。
1: 那行，我先进去看看小琪和孩子，我就不陪你。
0: 我在这儿等啊，
1: 等着。

0: 谢谢大家。我们设立这个基金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给那些贫困的家庭的孩子，不至于因为金钱的原因而放弃心脏疾病的治疗。
1: 雷总，我是城市台记者，能麻烦您介绍一下您身旁这位小朋友吗？关于满满的一些情况呢，我等一下会发一个书面的文字给大家，好吗？我希望大家能够照顾一下满满的特殊情况，我不希望这个孩子过早的知道一些他不应该知道的信息，也算是对孩子的一个保护吧。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满满现在住在我家。
0: 我会给他最好的保护。希望大家能够照顾一下满满。
2: 老板，两桶泡面。
3: 哦。
0: 我希望这个孩子过早的知道一些他不想知道的信息，应该知道的信息，也算是给孩子一个10块钱啊。我现在可以告诉他的是，满满现在住在我家，我会给他最好的保护。
2: 找你10块钱，找你10块钱啊！

0: 什么？
1: 队长，有个废品收购站的老头举报了李克华的住址，我们终于发现李克华了。

0: 雷总，车已经准备好了。
1: 好。
2: 曼曼，叔叔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好吗？
0: 什么？欧阳雷把满满带走了？
3: 对啊，刚走没多久。
1: 那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3: 没有啊。哦，对了，满满昨天闹着要去新开的那家游乐场来的，他可能去那里了。
4: 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

0: 在长安城，咱们宁海市新开的游乐场，还有哪些地方？我查过了，队长，没有了，就这一家。
1: 小琪，小峰，找到了吗？没有找到。保姆跟我说，说欧阳林一早就把婉婉带出去了。
2: 我早上问过保姆了，保姆说去游乐场了，可是我们在游乐场没有找到。
1: 游乐场？还对了，小琪，你不是有欧阳林电话吗？
2: 对，我打了没人接。啊，对了，游乐场，哎，他又还在我这儿呢。
1: 这一上午不吃肯定不行。
3: 还要去游乐场，
4: 身体肯定吃不消。
1: 小琪，
3: 你啊，先别着急，这么着，我们俩分头去一场。你呢，去欧阳林的办公室。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
3: 他能去哪儿呢？慢慢，游乐场我们一会儿再去。叔叔先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吗？
4: 什么地方？
3: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欧阳林把曼曼带走了，什么？这么快他就沉不住气了？也许他今天和李克华会产生某种交易，所以当务之急务必要找到欧阳林。我请求交个部门配合我们寻找欧阳林的车辆轨迹。好，走。
5: 对不起，真的不能进去。你真的不能进去，我找你们，雷总真有急事儿。
1: 雷总真的不在办公室。
5: 那你打他电话。
6: 我已经打了3遍了，并从早上到现在，我一直在这儿，没有见到他进公司。
5: 那有其他联系方式吗？真的没有。好吧，谢谢。
6: 新手机给我办好了吗？办好了，放在您座位的储物格里。哦，对了，雷总，您原来那个旧手机我怎么处理？
7: 关机，保持关机。嗯，对了，他给我那个手机号发信息了吗？又发了，还是让您把孩子还给他。
8: 找到，这辆您 A 1小车。
6: 从内环东入口进入高架，一直沿着城南方向驶去，目前还没有下高速。他去城南干什么？雷总，孩子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3: 坏了，早上忘给他吃药了。

他们确实来过这儿，他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啊？喂，好，小齐啊，好，我知道了。

0: 满满情况怎么样？哦，正在抢救呢，怎么连你们都惊动啊？你把他带哪儿去了？这事儿吧，确实是我不对。我这几天不是天天做噩梦吗？梦见满满他妈来找我，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满满妈妈三七的纪念日，所以我就带着满满去上个坟。
1: 你看，我把这事都给忘了。
2: 我是个商人嘛，有封建迷信的陋习，再加上我公司马上要上市了，所以呢，就带着满满去祭奠一下。没想到，
0: 孩子没事了。大姐，对不起啊。
2: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0: 我换信号了，忘了告诉你。你换手机号码干嘛呀？我刚才跟小峰说了。
2: 我这几天呢，老是做噩梦，不就叫大师算了一下，他是跟我说我那个手机号啊，对我不利，对我公司上市也不利，所以我就换了。就因为你这样，满满差点出事儿。
0: 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
0: 小琪，你也不要怪欧阳雷，他毕竟不是医生。
2: 你别替他说话。
0: 欧阳雷，
2: 我告诉你，满满不能去你家了，他情况越来越严重，需要做手术。
3: 说的对，现在满满身体条件不好，所以呢，还是住在医院比较靠谱。好吧。18、19、20、21，13级纪念日，没毛病，
4: 完全可以解释。交手三次，全是他生的。是不是现在可以把欧阳雷？ 从嫌疑人的名单上划掉了，我还是觉得不对劲。不过，把孩子从他手上要回来，算是没让我们张嘴。啊，
0: 小琪姐也是基于满满的身体情况嘛。
3: 我担心，
0: 你担心什么？
3: 你说，欧阳雷就不会犯嘀咕？这夏小峰为什么会满世界的找他呢？ 这夏晓峰今天怎么那么行事动众啊？我听说那是满城的在找我呀，
0: 不满城找你，满满命就没了。
3: 那也不用像抓那个通缉犯一样来抓我吧？我可是听说了，还用上了交警的监控实时追踪啊！哎呦，那是什么电影大片啊？嘘，哎，你说。 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儿吧？你还用得着怀疑吗？话不能这么说，我可是守法的好公民。再说了，他就是对我有意见。你想，我跟你在一起，他肯定横看竖看我不顺眼，说不定还整一公报私仇呢。你别那么说，夏晓峰就不是那样的人。瞧瞧，有你替他说话，我还说，
0: 嘘，
3: 我还能说什么呢？
4: 满满和我们的关系，他是知道的。现在满满不见了，我们也很着急呀。说是说得通啊，但我还是担心我们的行动会让欧阳雷察觉到什么。察觉到什么？他又不知道我们现在在怀疑他。再说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按照到现在，咱们就只剩下猜想了。血案发生以后，我们抓了半天李克华都没有抓到，后来。 出现了神秘的第五人，而且推出李克华根本就不是孙杨目击到的那个行凶的人。后来，欧阳雷抓了孙杨，让我们在欧阳雷身上看到了希望，以为他就是凶手，或者是神秘的第五人。可是人家是抓自己的商业间谍啊，这个事儿，你说巧不巧？
0: 你说巧不巧？可是巧是巧，
4: 你也说过，完美就是一种漏洞。你用全民通缉令通缉李克华后，我们今天好像又从欧阳雷身上看到了希望。但是人家又是深度迷信分子，他是给满满的妈妈计算机去了，我们还能说是巧吗？
0: 自从钻石人间血案发生之后。 就没有其他人再进入到我们的怀疑范围。
1: 是啊，我们在调查李克华住所的时候已经确定了李克华和欧阳雷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
0: 其实案子并不复杂，只是时机未到。还是那句话，但凡进入我们怀疑范围的，切不可放过。

0: 这妈妈什么时候手术啊？老这么拖下去，万一哪天……
1: 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儿。现在他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啊不对，这唯一的亲人还是个逃犯。
0: 那个，你照顾满满这么辛苦，这个李克华也没有抓到，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怎么了？关心我？
0: 啊，不是，是。
1: 放心吧，欧阳雷每天都会接送我，挺安全的。
0: 欧阳雷？
1: 对啊。怎么了？提到欧阳雷，你干嘛反应那么大？

0: 雷总，雷总，盘子给您拿过来了，安保部今晚全员加班执勤，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0: 雷总，金大夫那边今晚还去接吗？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先躲几天再说吧。

小七啊，我晚上有个应酬，可能会很晚，我就不去接你下班了啊。哎，你自己注意安全啊！啊，好。想一下，还有什么没想到的地方？

0: 快给它拔掉了。
1: 你看，可能是太热了，当被子了。
0: 啊，把那个空调打低点。
1: 好嘞。
0: 调好了，小琪姐。
1: 好，你记得啊，半小时就过来检查一次。
0: 行，
1: 走吧。

0: 满满的心电监控仪是不是有问题啊？
1: 那我去看看。
0: 不用，你忙你的，我去看。

0: 慢慢给带出去。
1: 慢慢不能走。
0: 慢慢进来，
2: 必须走。
0: 要是不想死的话，见我叔的错。去，我把慢慢抱起来。

0: 能听我说句话吗？
1: 说。
0: 满满今天刚被抢救过来，真的，他这两天情况特别不好。你说你这会儿带走他，出事怎么办？这样，你自己走，把他留下来，我谁也不会说。
1: 不行，我绝对不能让满满落在欧阳雷的手里。我知道你跟他的关系。
0: 欧阳雷？你认识欧阳雷？
1: 何止是认识，我恨不得扒了他的皮。满满今天我必须带走。
0: 不是，
1: 行了，现在外面没人了，跟我出去。走。
0: 你听我说，这还有两天他就要做手术了，你这是为他好吗？我不管你和欧阳雷之间有什么过节，我只知道我是个医生，我会对他负责任的，真的。还有，他哪儿都不能去。
1: 哪里去？给我拿药。
0: 哎呀，你怎么这么犟呢？这么晚了，上哪拿药去啊？这样，你听我说，孩子就在医院，哪儿都不会去。我向你保证，今天的事儿

0: 我相信你这一次，可是我警告你，如果满满要是落到欧阳雷的手里，我连你一块杀。
1: 好，我保证。走廊尽头有员工通道，你从那走，谁也不会知道。

0: 是我，
1: 我给您把早饭买回来了。
2: 你辛苦了，一夜没睡，一会儿啊去隔壁找个屋睡一会儿啊。
0: 没事，晚上咱们这里一切正常。
2: 看一下那个手机，李克华那小子有没有再给我发短信？
3: 呀，他又发了，这回好像是彩信。这个好像是昨天晚上发的。
2: 赶快关机，不要让他搜到我在哪儿。
3: 好好好，快。
0: 裴总，恕我直言，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个人干掉李可华，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2: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0: 这有什么危险的？您也不希望警察比我们先抓住李可华吧？
2: 对，他给我出纰漏了，那我就暴露了吗？我告诉你，夏小峰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你想，他昨天大费周章的找我，你以为那是找满满的吗？
0: 那要不然这样，咱们去和李克华谈一谈，怎么样？
2: 你以为他会跟我谈啊？
0: 那怎么办？
2: 李克华，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能躲，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做掉他。我现在只能先搞定夏小峰。因为只有他才能搞定烧到我身上的那团火，明白吗？
0: 要不然咱们逃吧。
2: 逃？我只要一走，夏小峰就会派人在机场堵我，你信不信？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

0: 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你和李克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1: 雷总，如果我在接通电话以后没有第一时间说喂，那就是有问题，请您挂掉。哦，
2: 你那换
3: 满满和金小西才是我的护身符啊。
2: 给手机给我放开。
3: 你还是满满，你选一个吧。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早上老舅。
4: 嗯，郭老师，
3: 我来帮你。
4: 不用，这点活儿，我整点你们二十的咸菜。
3: 慢点儿。
4: 没事儿。
3: 哎，老舅，
5: 患者腿上有旧伤吧？
3: 对，应该有几年了。
5: 怎么造成的？
6: 干警察，之前大腿上。有个贯穿伤，现在里边还有弹片呢。

0: 衣服换上。
1: 哎呀，到地方再换，
0: 这不节约时间吗？
2: 车里这点空间，你换啥衣服？这毛躁的毛病啥时候能改改？
0: 别天天说我，赶紧换上吧。
1: 行了，
0: 把衣服换上，赶紧的。
3: 不看灯啊！啊！哎呦我去！你这何苦呢？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3: 给你俩叫救护车。
4: 没事
5: 没事没事吧？
3: 来来来，能不能起来？
4: 小柯小鹏，你这这钱一拿着，你们走。没事，
3: 车有保险，不用你的钱啊。先上我车坐一会儿，来，能起来吗？
4: 是，
3: 来来来，
4: 你走你走你先走，
3: 来起来。
0: 这可摔挺狠的，那手里摔的全是沙子。
1: 你要干啥呀？
0: 拿水给他冲一冲啊！
1: 拿啥水呀？没看有点不对劲儿啊？你看都撞成那样了，自己说没事儿。
4: 这钱，你们拿着，你们自己走。
3: 来来来，起来！
1: 还反过来给钱，这就指着就要走啊？肯定有毛病。拿着，
0: 我带了，
1: 盯着点儿。
3: 你说你们俩开那么快干嘛去？啊？什么事比命更重要啊？走走走走。

0: 上岸！
1: 抓人！

0: 那是我干警察之后第一次碰见毒贩，那也是最后一次跟他俩出任务了。
1: 干警察的，
0: 做个饭帅这样，一点不省心。
1: 不是踩秃噜了吗？不是。

0: 老哥，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阿亮是从你们花州来的，哈兰警方逮着他以后把他送回到你们那儿一审，你手底下的人不得被撸出一大串啊。
1: 老哥你放心，该查的我一样不少的查，
0: 下次进货我让老弟一份力。
1: 老哥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0: 说好了让一分力就一分力，运输线通了以后你告诉二金就可以了，咱们两个还是少联系吧，平平安安的把今天先给过了吧。
2: 阿明啊，
3: 系
2: 下个月个新场开咧，你将呢嚿嘢掟过去。
3: 唔系浩哥，陈宇条友平时同你讲嘢都好唔客气，你点会仲供住佢送啲嘢咧？
2: 做我哋呢行咧，就唔会嫌钱腥。咁我觉得二哥亦都冇人敢唔尊重佢。
0: 今天的天气够邪的，这雨怎么下起来还没完了？

0: 我跟你们说，这毒贩八成是惊着了，所有零售红楼的小东头一夜之间全停手了，但是这些 KTV 啊迪厅还在继续。我跟你们再说一遍，我们这次走访的目的是调查取证，找到那些大灯头，谁也别给我惹事儿，打草惊蛇，到时候别说我翻脸啊。
1: 嗯，
2: 坐那么板，来，
3: 这是老板点的甜品，
2: 好，
3: 来尽兴。
2: 来来来，今儿红龙管够啊，有劲儿造。
3: 慢用。

0: 那种戴墨镜的，是不是就你说的嗑药把脑神经给嗑坏了？大晚上戴一墨镜，
1: 吃了摇头丸，瞳孔会发散，见不了光，就得戴墨镜。
0: 哦，
1: 演戏得演全套，我也带了两副。
0: 我看看。哇，
1: 这儿的情况和花州差不多。
2: 二位老板看着眼生啊，玩的还得劲不？要不要叫两个小姐唠唠嗑呀？
0: 有没有包房？我俩聊点事儿。
2: 真不巧，今天包厢都满了。这样，下次您来啊，我一定给你安排。哎呀，哎呀，真是抱歉，里边有没有贵重的物品？如果有啊，摔坏我赔您。
0: 谁让你打开的？谁让你打开的？什么意思？你们是什么意思？
2: 对不起，
0: 酒还没喝完，着急结账啊？
2: 不是，
0: 来，赔你杯子钱，拿着。

0: 别看我滚蛋！哎，干嘛呀？
1: 演戏演全套。这钱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0: 下车的时候，一共就申请了那几摞代用币，就上面两张是真的，还让他给我拾走。这钱啊，我得自个掏腰包了。你看，要不然咱俩就……
1: 我没钱。
2: 点完了，二位除了这些，别的不再加点啥？啊？那你这儿有啥特别的推荐不？啊？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口一问。啊？
2: 我呢，有几个小老店啊，一会儿才来，等人到了我再点。哎，好嘞好嘞。 那二位先玩着，我先去下边。
3: 来，去。
2: 啤酒要那种拔牙的啊！
1: 哎，好嘞，哥。
2: 拔凉拔凉那种。
1: 好嘞，哥。
2: 啊，是吧？这包厢门一个个关的这么紧，咱也没法查呀。一会儿等酒到了，咱出去溜达溜达，喝多了串包厢很正常。啊？
1: 行。
4: 这里的包房应该都是给熟客用的嗨房，咱们得想办法混进去。
5: 赵哥，赵哥，哎，刚子，谁呀？赵哥，别动，
4: 滚出去！
2: 认错了，认错了。
5: 哎呦，因为嗯，早上贵子啊。
2: 这次的走访任务是调查取证，找到那些大灯头。谁也别给我惹事，打草惊蛇啊！都他妈给我住手！
6: 干嘛呢你？
2: 干嘛呢你？你个小娘们，我怎么这么厉害？
6: 我说了，我今天不想动手啊！
2: 松，
6: 上哪
2: 吧，把那姑娘给我抓来！
6: 阿哥，给我跟人撕巴起来了！啊，
2: 我退。
6: 我哪拦得住他呀？哥，上车，你走吧。行，你赶紧的吧啊！我还拖着。你俩在这儿呢，没事吧？
2: 哎，哥们儿，
6: 没事。你干啥呢？啊，龟哥，不好意思啊，老妹儿喝多了，有啥做的不对的地方，别往心里去啊，多担待。出来玩，开心。
2: 快乐，对不对？哎，听，
6: 啥玩意儿？还什么心呢？啊，你俩哪个包房的？
2: 我们这是接待熟客，我咋没见过你俩呢？你俩干啥的？我们把头，501的。501？啊，我们这儿都哪有501？你小子就是个骗子，把。
6: 哥们儿。
2: 今天这事儿我给你定一下子，多大事儿啊！叫保安，对不起，
6: 我们走，走，都回家。
7: 哎，今天谁都他妈不能走，你给我过来。

0: 肥羊，没受伤吧？这样，雪莹，告诉我到底发生啥事儿了？
1: 接到群众举报，说这有人卖淫嫖娼，我俩过来瞅瞅，正好撞见这个经理逼梁围墙，恶意伤人。
2: 喂，误会。
1: 楼上还有个小姑娘呢。
0: 楼上还一个。
1: 楼上。
0: 张葛，上去看一眼，楼上还有小姑娘呢，赶紧去。
3: 北哥，那个瑶瑶连夜弄的资料，你看看。
4: 咱这次正好借着扫黄的由头，拿到了 KTV 服务员的口供，可以确定 KTV 跟那家迪厅一样，都在有组织的贩卖着毒品，他们的老板就是大灯头。
3: 北哥，这个是瑶瑶连夜把两个娱乐场所的老板的资料都整理出来了，这还有照片。
5: 继续走访，收集证据。哈兰所有涉毒的娱乐场所都给我搂一遍，其他不用管，那些灯头我派人去跟。回去忙活吧。
3: 哥，昨天晚上骂也骂了，瑶瑶知道错了，你别生气了。
5: 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啥关系？昨天要不是老熊在那附近执行任务，陪你们演场戏，你们就漏了，知不知道啊？真惊动了那些灯头，人家直接停止一切交易，你还查什么呀？天天忙里忙外，还忙活什么呀？
1: 我知道错了，哥。
5: 你知道错有啥用？回回你都知道错了。我要你知道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怎么办？
1: 那我就是见不得人受欺负呀，我也不知道咋整。
5: 哎呦我天，瑶瑶啊，你是个成年人了，啊，你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控制不了是会出问题的，你看不出来吗？昨天是现成的例子，你不能成情绪的奴隶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控制不了，那你就接着回去打比赛。警察不适合你，我说明白了吗？

0: 不行。
1: 等我回来，干什么呀？这事谁也别给我劝啊！让他自个儿想清楚。

0: 王大爷，
1: 哎，郑队，
2: 瑶瑶还没回来啊？
1: 没瞅着她回来吧？
2: 啊，行，
1: 啥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3: 好，哎，给我慢走。
4: 今天走访洗浴中心，他特意选了个最远的地方。我估计回来得半夜了。你要实在放心不下，呼他一下，让他回来告诉你一声。
0: 不用啊，要真有事啊，队里就通知我了。

0: 在这怎么连苦肉计呢？
1: 没有，我就是累了，趴会儿就好了。不生我气了。
0: 生气有啥用啊？自己选的人，我能怎么着啊？
1: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忍到你来处理，我发誓。
0: 行了，别下次了。我跟你说啊，干警察能碰到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很多事儿处理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你冲动没有用啊，刚干警察的时候都冲动，那冲动之后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坏事儿。咱们查这些毒品案，是为了救更多的人，这也是你当警察的初衷，你自己别忘了。行了，我送你回去吧，这么晚了让你爸妈着急。拿着，路上吃，走吧。
1: 情况要是你的话，你咋整？那眼前的人就不救了呀。
2: 当然要救，但是你也不能冲进去一顿揍啊，对吧？你不把自己给暴露了吗？你得想办法，要不你就拉电闸，是不是？
3: 两位，
4: 啊，小心头啊！
5: 哎，干嘛？
6: 不让拍。

哎呀，现在都不实行磕这个大象了，兄弟，要货给这儿打电话，现在实行磕红龙。

0: 怎么着？
1: 麻烦。
2: 谁他妈让你家跟这盘活的？你啊，
0: 有这个酒店的时候就开始了。
2: 啊？
0: 你看什么呀？怎么着？你在这个路上尿过呀？你他妈算什么玩意儿？啊？
2: 我他妈在这尿过，我算什么玩意儿？这他妈酒店都是我的，明白吗？
0: 这个酒店是你爹的，他他妈的没说啥，
2: 但是老子他妈说了算，
0: 算你妈！干什么？你动我！
3: 哥子，
4: 等等，
3: 那小鬼子是谁啊？
4: 哪个？白胖胖那个？
5: 万皇的大公子林江，纯他妈闪炮，找他爹差远了。
3: 他爹林志达
5: 啊，倒是叫林百万吧，原来靠林包发家的，后来人弄个酒店。林江好像是这两天才从外地回杭州。
3: 傻呀，吃的呀，走了，
5: 白瞎了，
3: 走了，
5: 走走走走。
6: 那个万皇酒店门口过来几个人打起来了
5: 啊！烟不要了，咋呀？
7: 干呀！他是警察，
6: 警察啊！停！起来！
3: 他妈最狠就是警察，
7: 我知道他肯定带着枪呢，他肯定带着枪的。轩哥都已经折了
3: 三年了。你这条三年我他妈怎么过？
7: 放下！我知道你心里憋屈。哥，你看那门店地址，咱没必要跟他硬碰硬，咱折腾他的方法有很多。哥，
3: 给我记好了。
6: 都放什么？给我老实的，干什么？
3: 你把我记好了，
7: 我记住了。
3: 记好，
7: 我记住了。哥，
6: 来，别打了，停！喂，别打了，把东西放下。没完了，怎么回事？
0: 他们打人。
2: 你来的太好了，他们家庭闹事儿，还打人，还把我车给砸了，你把烟那群抓了，
0: 干那个瘪犊子，是你们他妈先动手。
6: 哎，行，咱不跟这吵吵啊，你俩领的头都给我回局里，咱回局里说好吧。哎，走，
2: 警察同志，我为什么跟你回局里啊？我是受害者，他把路拦着，我生意做不了，把我车砸了，我损失算谁的？
0: 放屁！
6: 别跟这儿吵吵啊！最多一个公司的是吧？那谁砸的车，谁撞的车都出来。
0: 他们砸的，你看他把我兄弟打的，嘴巴都给打豁了。
2: 我可没动手，
6: 都是他干的。
0: 是，
6: 哎，你别走了，你站着。
8: 哎，警察同志，
6: 你干什么？拘捕什么？起来！
0: 哎，别动！哎，
8: 我走！哎，
0: 别动！
8: 轻点！
6: 别动！
8: 别动！哎，轻点！
6: 干什么？
8: 警察同志，
0: 别动！
8: 轻点啊！我配合。
6: 什么情况？聚众斗殴，都带走。
8: 给我停！
0: 啊！
6: 别动，
8: 轻点。
6: 老舅，
9: 演啥呢？哎呀我天，哎，你这下了个啥玩意儿？这是碰碰车啊？啊，
10: 不懂别搁这瞎说呀，这叫双局惨局啊，棋谱上的。
9: 不是今儿还看书呢，
6: 这看啥？这不咔就给僵死了吗？你动啥呀？你垫个狙，我啪下来，你再走，往哪走？
10: 你咔啥咔呀？黑的走完了，现在应该红的走了，别捣乱，干活去
9: 啊！该红的走了，
6: 那红的都一样咔的吗？这不咔？
10: 我让你干活去，你听不见啊？
9: 这一个人没来，干啥？集体迟到啊？今天
11: 就你一个人迟到了。
10: 顾老师早就带人开上会了，
9: 开啥会啊？

0: 说啊，
1: 不是说开会吗？玩啥呢？跟这儿，
2: 哥，
3: 伟哥，
4: 您要是不迟到啊，咱们会早就开完了。
3: 那整啥啊？啊？
0: 报告，那个顾一然让他俩闻毒品。
1: 我闹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再给整中毒了你再。你看，停停停停，
4: 没有经过高温燃烧的反应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给大家新添一项技能，顺便把上一次落掉的毒品气味课给补上。
0: 上次不抓彪子吗？
1: 行，你给我说说，你闻着啥了？
3: 我这瓶有一种油油的感觉，像我家肉摊的味道。
4: 对，是有一种猪油的味道。你闻的是大麻，大麻就会有一种油腻感。
5: 哦，哦啥？记没记住啊？你记没记住？
3: 我记住了，
5: 真费劲说个话。
1: 你呢？
2: 我那个，
5: 哎呦我天，
2: 我形容不出来。
4: 没关系，你闻到什么，感觉到什么就说什么。
2: 哦，我想起来了，有点像我小时候去爷爷工厂玩闻的那个味儿。
5: 这咋的？小时候家里干过制毒啊？
4: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爷爷以前是不是炼钢厂的？
2: 你咋知道？
4: 有没有一种金属的味道？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股金属味儿。
4: 因为你闻的是冰毒，它是化学合成的，所以会有一种重金属的味道。
2: 我说起来呢，刺鼻又熟悉。
5: 我记住了啊，
4: 来，你试试这个。
5: 我闻啥闻呢？
4: 品鉴品鉴嘛，
5: 大白兔嘛。嗯啊。
4: 什么品种啊？
5: 摇头丸。
0: 摇头丸，
5: 我一天抓那么些，我还不知道这味儿了，一进门就闻着了。
4: 厉害啊。
0: 挺香啊。
4: 摇头丸就会有一种类似于奶的香味。其实咱们抓毒和中医问诊方法十分相似，望闻问切。望就是观察侦查，闻就是我刚才教你们的，问就是盘问沟通，从对方的只言片语中找到线索，切就是
2: 一顿胖揍。
4: 也不能这么说，面对冥顽不灵的歹徒，我们需要给予一定的爱的教育。
2: 爱的胖揍，
4: 就知道揍。
5: 这课行啊，你早咋不给他们上这课呢？
4: 还有几瓶别的，试试不？
3: 试试呗。
5: 整，来，

0: 五万。
1: 秦老板，又要开大车啊？
2: 慢慢来嘛，抽烟光抽不吐，多没意思啊。
1: 刘吉，救命。
2: 王老板不吃吗？
1: 小屁股没啥意思。
2: 最近有几家 KTV 扫黄给封了，你们蓝极光是

0: 不错啊，但我这里的钱怎么不见多啊？
1: 大哥，都啥时候了，大哥，你咋还有心思搁这玩牌呢？
2: 是啊，秦总，我们都让欺负了。
3: 对，我们还有几个兄弟也被抓了。
4: 那社会犯法呀。
5: 秦老板，
6: 老板，我们还有什么事儿？
5: 先走了，
7: 我再去看看账本啊。你们这里肯定发生误会啊。
0: 二金，坐。想进来就进来，别堵在门口。
5: 我出去。
8: 我们现在锁定的各大娱乐城都存在这一现象，可是它的运货渠道到底是什么呢？
9: 而且咱的人一直都在蹲守，就是摸不着他们到底啥时候交易的，真就奇了怪了。

0: 海光，
1: 嗯，
0: 我要是给你20斤货，让你帮我散到这些地方去，你怎么弄？
2: 要是我的话，我就先隐藏自己的体貌特征、穿的衣服和装毒品的包，颜色不能太显眼。
0: 那这些地方离得远的话呢？
2: 开车呗，汽车或者摩托。
0: 那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就死蹲着你，是不是早晚蹲得着啊？
2: 你这么说吧，也没毛病。但我可以一直换车呀，我一直换人也没问题啊。
0: 你有多少人呢？给你50个人，够你换吗？
2: 你要有钱赚，人还不好找。
3: 拉倒吧，你就算是有那么多人，你哪来那么多车？
4: 就是人够车够，也找不着那么多想随时说换就换的车呀。
5: 这娱乐城供货量这么大，肯定得用到车。
0: 我想来想去啊，能满足这几个条件的，数量够多，能随时换，又不扎眼的车，
6: 只有这个。出租车。

0: 二金，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搞一家正规的出租车公司。
1: 嗯。
0: 我们做的生意并不是开出租车。
1: 啊。你刚才进门那劲儿哪儿去了？怎么不说话呀？
2: 说啥？你让我说啥，大哥？小崽子骑我脖子上拉粑粑，我不整死他，我以后咋出去混？今儿说啥都不好使。

0: 我下家小海，二金说，二金，我让你做我对家，不是让你跟我对着干。哥，我二金杀人，你应该清楚，我从来没想着要跟谁去换房抢房去，我就想不明白。
1: 咋的呀？那公安局他老林家开的，咱的兄弟进去好几个，他这啥事儿没有，凭啥呀？小海，你说说你都查到什么了？林志达没在哈兰，他人在圣城的万华。林江是刚从北京他妈那块回来没多久，看见我们出租车生意好，他弄了一批黑车拉活，目前主要是从 KTV
0: 夜总会、机场、车站、拉客人，全往他们酒店拉。规模有多大？目前不大，20几辆车。你是现在刚20几辆，你照这么发展下去，3个月、半年之后呢？还有咱啥事儿啊？
2: 小海，要不你今晚上跟他谈谈？
1: 行。
0: 大哥，你啥意思啊？
1: 你让他谈去，他能谈得了吗？他上回小白楼那事儿就没整明白，给咱添多大堵啊！
0: 叔，话也不能这么唠吧。你替干爹传话的时候，只说宋家兄弟有问题，让我去盯着点儿。你也没说他俩那天要走货呀。
1: 不，那我要告诉你，他俩走货，你乐意去啊？啊？
0: 还说你这一天天的啥也不是。
1: 啊，这不行了，那不碰了，咋的呀？你是出来混的。红
0: 龙的生意从头到尾我就没碰过，干爹也没逼过我，怎么的？你就非得逼我呀？再说了，那天我就是去盯个梢，我一去那哥俩死那了，我能咋整啊？这事儿怨不了我。
1: 反正你这一天天叭叭叭叭的，我看你就欠收拾，你知道吗？
0: 二姐。
1: 你刚才也说了，对方是个小崽子，你掺和进去不合适。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去解决。明白了，干爹。那没事，我先走了。走了，叔。
0: 你他妈我削你啊！我。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别动，那个，那个。
8: 瘦了吗？
7: 哥，你也瘦了。哥，
8: 都准备好了吗？
7: 都踩好点了。
8: 二屁股呢？
7: 弄家伙事儿了，咱上巴迪亚洗一个呗。哥，
9: 哎，走吧，走啊，
7: 走
9: 走就快点啊，
7: 跑车的不懂事儿。

0: 再说了，那天我就是去盯个梢，我一去那哥俩死那了，我能咋整啊？这事儿怨不了我。
1: 反正你这一天天叭叭叭叭的，我看你就欠收拾，你知道吗？
2: 二姐，你刚才也说了，对方是个小崽子，你掺和进去不合适。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去解决。
0: 明白了，干爹。那没事，我先走了。走了，叔。
1: 你谈不好我削你啊！
2: 我回头安排点别的事情给你办。
3: 教你打拳。
4: 嗯。
3: 教你打拳。
4: 来来。
3: 这样，你手这样。
4: 走吗，哥们儿？去哪儿啊？
3: 疼、哎。
4: 啊，哥们儿。
3: 我黑车不坐不坐。
4: 不坐不坐。
3: 走吧。
4: 咱这个便宜，哥们儿。不用了，谢谢啊。那车便宜，哎呀，
3: 哎，你看，
4: 出租到了，出租
3: 成便宜了。哎，你看看，有便宜不坐。哎，师傅，等一下。
4: 哎，那个，咱分开坐吧，命中率能高一点。
3: 哦，行。那你上吧，我跟国柱等下一辆。
5: 我今天鼻炎犯，我闻不着味儿。
4: 哦。
3: 你这是，出这是什么味儿？这是你酱。
5: 哎哎哎哎哎哎哎！我一个人儿。
4: 哎呀。

0: 大哥，有人找。
1: 小林哥好。
2: 哎，用你们这边话怎么说来着？来了一个小瘪犊子，
3: 标准。
4: 秦毅那老家伙怎么没来啊？我可没空跟小崔伯聊啊。

0: 小林总，我叫江小海，替我干爹过来跟你聊聊。
1: 就你啊？
0: 就我。
2: 哎，有朋友水了？
3: 咋可能？
2: 哎，师傅，快边停一下。
4: 好啊。
5: 哎，是吗？还慢点，难受。
4: 好嘞。
5: 哎呦！哎呀，一皮咋还掉了呢？师傅有手电吗？让我照照呗。
6: 来，给。
5: 哎，谢谢啊。哪儿去了这是啊？
2: 俩女的腿跟擦香水了，
3: 肯定的呀，那味儿冲着身眼睛都，身上都是。
2: 我这鼻炎我都闻着了。
3: 哎
2: 我，
3: 哎，车来了，走啊师傅。
7: 哥们儿，你知道什么叫 business conversation 吗？麻利儿让秦毅过来，他来不了，你赶紧滚蛋，我没空跟你在这叭叭。
2: 走，
1: 滚蛋。
0: 小林总，哈兰是我们的地盘。
7: 这不巧了吗？我抢的就是你们的地盘啊。
0: 怎么了？您都这么大一万皇酒店了，至于跟我们抢食吗？
7: 我也没办法呀，我楼底下开车的兄弟等着吃饭呢，你说让我怎么办？
0: 那好说，你把你的兄弟跟你那些车都转给我，你管不上他们吃饭，我能管。
7: 你丫说什么呢？
0: 要不这样吧，咱们合作，我可以让你车继续开，我还可以让你的兄弟们排龙头拉活，但是你每天每台车给我交80。你的兄弟们要吃饭，我的弟兄们也要吃饭啊，你不能把筷子伸到我的锅里吧，你说呢？能合作吗？
7: 我他妈打死你！

0: 今天要干死他，我他妈把他干死，妈的，我他妈要干死你，我他妈要干，
1: 救命啊啊啊，
2: 我再问你一遍，能合作

0: 开的，快点，快点，走，跟上，
1: 跟上，
2: 大哥，还没下班呢，
3: 走，
2: 说你啥呢？
0: 都跟上，
2: 大哥，是他们先动的手，
0: 别说话了，快走，
4: 别废话，
2: 雷哥。咋回事？对啊，
5: 一帮小孩来你打群架，我就是闪他们去了啊！
4: 来，你先回去，我晚点。
6: 雷哥。

0: 哎呀，来了几位，坐坐，随便坐。几位呢？哎，坐这儿吧。哎，哎，您看看您吃点啥？这是我们这儿菜单，您看看。哎，
1: 你们这儿都有啥特色？
0: 啊，就是大鸡架、铁锅炖。
1: 那就先整几个鸡架。
0: 哎，鸡架。
2: 爸。
0: 哎，
3: 叔回来了。
0: 呀，闺女回来了。哎，你哥呢？
2: 加班呢。
0: 又加班。
3: 嗯，他说他晚点回来
0: 啊。那你们先坐着啊。
2: 好，哎呀，妈，回去正是时候啊。哇，他坐那儿趁热吃
1: 啤酒。
2: 没事，
1: 来一打，
2: 你们先吃
1: 啊。来一打，
0: 那酒来一打，
1: 就这些，
0: 先这个啊。好，几位稍等啊。哎，哎，哎哎，花生米、拍黄瓜，四套鸡架、铁锅炖鱼，然后啤酒一打。
2: 知道了。嗯，
4: 哎，爸爸，
0: 哎。
4: 啤酒跟凉菜快点啊。
0: 哎哎哎，您稍等，这就来，这就来啊。哎，
5: 一会儿找个巢。行。
1: 哎，
4: 老板快点啊。

0: 真看不出来啊，挺能打啊。
1: 我不是坐过牢吗？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小，老被人欺负。后来就跟里边一个学武术的大哥练了几年，才慢慢的站稳脚。是有点身手，但纯粹是为了自保。
0: 上回跟我们办公室问你话的时候，弄出那个畏畏缩缩挨欺负的样，跟我俩演的是吧？
1: 真不是，大哥，打架我是不怕，出人命的事儿能一样吗？那是真怕。
0: 今天怎么回事？为什么打人林家？
1: 他跟我们抢地盘。
0: 抢地盘？
1: 啊、
0: 哪个是你家地盘？啊？
1: 我们家开出租车公司的，他弄了一批黑车跟我们抢生意，还找人把我们司机给打了。
0: 你家不是开药店的吗？
1: 那是我姐，这是我干爹。
0: 哪家公司？
1: 易峰出租。
0: 你干爹是秦毅啊？
1: 你认识我干爹？
0: 我问你话还是你问我啊？你现在除了在玻璃厂当保安之外，还给秦毅当打手是吧？
1: 大哥，打手真说不上，就顶多是给干爹当一个业余保镖。
0: 看着可不业余啊。现在是这样啊，你坐牢呢那是以前的事儿，现在出来了，有正经工作，也有关心你的家人，所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自己想清楚了。
2: 恭喜我父皇，
3: 祝贺你们，
4: 恭喜恭喜，
2: 希望大家五万五万
4: 们
2: 都见
4: 真感情啊。好，
2: 那今儿就说到这儿。
4: 行啊，咱差不多了，哥就结账啊！
2: 哎，我接我接，今儿说我接，继续我接。今儿说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4: 行了，这样吧，咱别说了啊！
2: 不，
4: 哥去买单就完事儿。
2: 我买单，
4: 来说吧，
2: 我买单。
4: 我妈的，我
2: 说了我买单
4: 吧，
2: 老
4: 板，
2: 老板，老板，哥，我买单。
5: 老妹儿，
6: 哎。
5: 还有几瓶啤酒没喝，给退了啊！
6: 好，来。
5: 喂。
7: 我这就回去，留点吃的啊。
5: 我们家的鸡架怎么可能会有大白兔奶糖的味道呢？你是不是喝大了？
6: 啥大白兔啊？
5: 你把这个拿到后厨去，我去收拾那桌。
6: 啥大白兔啊？
5: 你把这个拿到后厨去，我去收拾那桌。

0: 点开小灶呢。
1: 哎，你搁一边去吧，你吃饱了，我跟你妈还饿着呢。
2: 哎，老板人呐，这饭怎么做的？
3: 哎，别管别管，我去看看，又是喝多了的，别管。
4: 带你爸妈赶紧从后门跑跑，报警。

0: 行，你我的枪呢？
1: 你给我待着！
2: 我告诉你，沈丽，有事儿冲我来，别碰我家老头老太太。
3: 沈丽，你记得？
2: 我不光记得你，我还记得你同伙张璇，你们杀了警察。

0: 警察，别动，别动！
1: 啊，
0: 没事吧？没事吧？
1: 没事吧？
2: 让他，
0: 都扣上！别动！别哥，没事吧？

0: 啊，就是个白眼狼。哎呀，
1: 哎呀，我还白眼狼呢。你这别涂红花油啊，这越抹越肿。
0: 谁说的？我从小就抹着红花油。
1: 你听我的吧，我这天天伤。妈，我冻那矿泉水呢？
2: 在这儿呢，给。
1: 这会儿啊，你得拿这个凉的给它冰敷一下，让它不消肿。
0: 哎呦，
1: 哎呀，过瘾啊！
0: 这个凉，
1: 把肿消了就好了。嗯，我先伺候我爹。你说郭老师大老爷们儿，我去对他嘘寒问暖的，我怕他害臊。
3: 我看是你自个儿怕害臊了，我也是大老爷们
0: 儿啊。哎，你这给我弄着，我就挺得意。
1: 好，我先伺候你啊。哎，伺候完我爹，我就伺候他去。
4: 小北，你说你都30多了，这人了，咋那么没正形呢？
1: 我这才30，咋就30多了呢？妈，正好这两天你俩别开门了，我明天找一装修队给店里收拾收拾。嗯。那老傅他们不说要上铁岭旅游去吗？你俩跟一起去呗。
0: 嗨，我跟你妈就铁岭认识的。
1: 那你俩也出去兜一圈，这不行上个沈阳哪儿的。
0: 行了，你拉倒吧，你回屋歇着去吧。啊，去吧，我自个儿
1: 来。哎，我给你待会儿。
0: 太凉了，都冻了，冻梨了成了。
1: 待会儿我请。
4: 小北啊，没事儿的，俺们俩能照顾好自己。这事儿都属于飞来横祸，不赖你。
1: 妈，那小子当时就是我给逮进去的，他这次出来就是来报复的，而且这种人五监里关了多了去了，都出来报复，我能不担心吗？我一干警察的，一天天抓这个逮那个，自己家看不住。
5: 你可拉倒吧，那你咋不说那些因为你改邪归正的人呢？经常还来照顾咱家生意，是吧，爸？
0: 啊，那
5: 是。还有家里这些锦旗。咱车库都快放不下了。
0: 对呀，我儿啊，那是最年轻的刑警队长，一年抓的坏人老去了。我天天的上公园扭秧歌，我都横着走，那些老头都羡慕坏了。
1: 你不是打太极去吗？
0: 啊？哎呀，
1: 哎呀，
0: 我那是，那个太。太极跟那个太阳滚动的，你快进屋去吧，行吗？你别跟我这乱，我看着你心乱，快去！
1: 这都跳出新品种了，
0: 太阳
1: 都烦我，我走了，我照顾小顾去。
4: 你俩趁热吃，
1: 啊，
4: 小顾可爱吃了，让他们多吃点啊。
1: 嗯，你给我爸那多敷一会儿。
4: 行，你放心吧啊，妈别操心了。
1: 你干啥？
5: 顾老师伤的那么重，我去替他包扎一下。
1: 你还包扎呢？你歇着吧，就你那爪子包饺子都费劲。
5: 那我还有个镜子在他那儿呢，我去给他拿回来。
1: 几点了拿镜子？明儿拿不行啊？你要干啥？那手里捏啥玩意儿？
6: 哥，没啥事吧？
1: 嗯，这会儿来劲了，早干啥去了？
6: 我查出租车去，这才回来，就说个事儿，没啥事儿吧？
1: 没事儿。
6: 那个
1: 也没事儿，别操心了，睡觉去吧。
6: 那行。哎哥，这小子干啥的？咋这么彪呢？
1: 就3年前摩托车运毒抓的那个，那小子不是主犯，放出来了。
6: 梁队那事儿
1: 啊？赶紧整块肉回睡。
7: 这帮瘪犊子玩意儿，
1: 早晚办他们。去吧。
6: 你早休息吧
1: 啊！干啥呢？你这都贴歪了，这谁给你整的？我给你贴了。
8: 不用，不
1: 爱我给你贴，
8: 真不用。
1: 你都没贴上伤口，我给你贴一下来。
8: 哎，这会儿不害臊了？
1: 嘿，哎呦，你这耳朵倒是够好使的。
8: 你家这个隔音啊，你妹听什么歌我都知道。
1: 你看，我就叫他戴耳机吧，就不听一天。哎，来，吃点甜的，压压惊。这一晚上多亏有然哥在。
8: 你都多大了，还吃大白兔？
1: 我妹给的，夸你聪明呢，说这玩意儿还能当暗号。
8: 你看，上课还是有用吧？
1: 有用。
8: 明天还逃课吗？
1: 哎呀，赶紧吃点肉，凉了一会儿，快吃饭。
8: 小北啊，你都30多岁人了，也没个正形儿。
1: 说啥呢？小北是你叫的呀？吃不吃？

0: 哎，我这小北啊，
1: 啊，
0: 你去看看那个顾老师，我听说那脖子上都起了泡了都。
1: 没事儿，就擦破点皮儿。
0: 啥叫没事儿啊？要是没有
2: 什么擦破点皮儿，
3: 咱家早就坏完了。你呀。

0: 尝尝，哎，煎饺
1: 啊！哎，我瞅瞅，
2: 我瞅去。
3: 老姜，走。
0: 老顾，你这咋的？跑步来上班的？好利索了吗？
3: 差不多了。
4: 老姜，早上好。
0: 哎，走。哎，
3: 我得跑跑，不然就蒙灯了。
0: 哎呦，你这哈兰话还是真有进步。
3: 行，我先进去了。
0: 你去吧，去吧。啊，
3: 哎，王叔，哎，
0: 别着急，好好养，伤筋动骨100天啊。
3: 好嘞，好嘞。
0: 哎呀，郑警官，行啊，咋的？你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5: 那谁家钱呢？不是辛勤劳动挣来的？
0: 你还知道啊？人家小顾，你看，伤都没好利索，这跑步来上班。你这家伙咋的？挺能享受，打出租来的。
5: 我最近不是查出租的吗，老舅？走，
0: 给我正经。咋的？
5: 干啥？
0: 你现在也跟他们一样啊，随大溜了是吧？不叫师傅了是吧？
5: 都是人，你撒。那聊出租车的事儿，你干啥玩意儿上手啊？
0: 你查出租，你就把出租停在这公安局门口。咋的？你这通知犯罪分子呢？是你傻呀，还是人家傻呀？
5: 我这震慑犯罪分子，啊，我们这我开会去了啊。
0: 你太骄傲了。
6: 哎呀，这老些出租车发票，啥时候给报我？
5: 我听着啊，跑步上班就老实了。
7: 高军，坐吧。
5: 哎，高军，那我就开始了啊，
7: 继续。
5: 咱们哈兰的所有出租车公司啊，我们都摸了一遍，重点就是这家，逸丰出租车。我们之前的判断没错，这帮毒贩确实是在利用出租车运毒。这个人，是响尾蛇 KTV 的经理。他同时又是逸丰的二当家二金，现在整个这个逸丰的架构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上回他们这帮司机在万皇酒店门口打架闹事儿，正好我在那儿，我观察了一下，全哈兰只有逸丰出租车有配车载电台，这电台我也问了一下，不便宜，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派活的话，那成本太高了。顾老师，
3: 这半个月来我们反复确认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只有这一家出租车公司的车有毒品的气味。
7: 毒品的气味？
3: 对，
5: 这个顾老师啊，把所有毒品的气味都给我们总结了一下，然后我们为这个上了好几堂课，去辨认各个毒品不同的气味。
7: 这个办法很实用啊，
3: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侦查手段，能最大程度地隐藏我们的行动目的。毒贩都很狡猾，通常藏得比较深，但是无论你再狡猾，只要沾了毒就会留下气味。
5: 总结下来呢，就是望闻问切。
7: 发货地有没有查到？
5: 还没有，但我们一直怀疑有一个叫302厂的废弃厂房，一直没动，怕打草惊蛇，现在还在蹲守阶段。
7: 他们只卖摇头丸？
5: 对，只卖摇头丸。
7: 查了这么久，冰毒有没有进展？
5: 还没有。

0: 咱们哈兰虽然离南方很远，但是往北往东就是漫长的国境线，地理环境很特殊，毒情近几年也是越发复杂，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领导高度重视，已经给我下了命令，要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一定要在新型毒品成为规模之前将其连根铲除，限期3个月，所以你们一定要缜密，要细致。
1: 是。

0: 生意做到一定的份上，就不是钱的事儿了。吴老板，你们蓝极光到底偷吃了我多少货？
1: 我把钱都还给你，给个面子。
0: 给狗面子，狗还是会咬你。你的厂子已经是我的了。我跟你说过，偷吃没意思。你是忘了还是听不懂啊？
2: 大哥。
0: 最近出货怎么这么少？
3: 这两天啊，好几个弟兄都说，有一帮子可疑的老打咱车，而且总上咱们卸货的厂那边转悠，整了好几回，那车上货都不敢往下卸。
0: 真能叫唤、啊！

0: 警察盯上了，
1: 而且我觉着吧，这回是有目的性的盯咱们。
0: 那个专案组什么来头？
1: 就是因为小白楼那事儿成立的。他们老大呢是大案队的，叫郑北。
0: 出租车的事儿你不用担心，那个郑北你派人盯着就好了。
1: 二大哥，你现在这货都走不了，出租那边还不担心呢？行吧，那大哥你没事洗个澡去吧，弄这玩意儿埋了埋汰的，由我来处理。
0: 处理完了就去接手蓝极光，那边以后就由你来管。
1: 哦，哎，大哥，小海今儿出来，要不要找俩兄弟接他家？
0: 不用。
2: 咋整啊？这个
1: 取个去去。

0: 妈妈。
1: 哎，郑警官。
0: 来接小海啊。
1: 啊，是是是，毛毛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带他一块儿来了。
0: 啊。
1: 你也过来找小海的？
0: 对，过来看看他。
1: 他不会又犯什么事儿了吧？
0: 没事儿，我就来看一看他。
1: 哦，那就好，我就担心了他又惹事儿。
0: 以前老惹事儿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呢就是性子比较直，小时候呢容易冲动，现在已经好多了。
0: 嘿，这小子小时候经历啥了，性子那么急？
1: 来我家之前啊，他就总受委屈。
0: 来你家之前，他不是你亲弟弟吗？
1: 小海可能没跟你说吧，他不是我亲弟弟。我的亲弟弟就叫江小海。我爸一直不喜欢女孩，所以一直也不待见我。后来我妈好不容易生了一个男孩，没想到我这个弟弟小学的时候生病就死了。后来我爸就领养了一个男孩，就是你现在认识的江小海，给他用了亲生儿子的名字。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
0: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但你们感情可够好的。
1: 在我爸心里，他也许就是个替代品吧，但是在我这儿

0: 他跟亲弟弟没两样，看得出来。我们俩也算是相依为命吧。其实他来我们家前两年，我们俩还挺好的，有我妈护着。后来我妈死了，我爸就成天喝酒。
1: 喝完就揍我们俩。后来我不是去南方打工了吗？我听说他被我爸打得奄奄一息，然后就从家里面逃出来了。其实这孩子吧，这些年一直不容易，受了不少苦，也走了不少弯路。我心里边一直觉得挺自责的，我就在想。
2: 要是当初我没有离开这个家，也许我弟弟现在他就不是这样。
1: 大哥也来了，妈妈上车等舅舅啊。嗯，
2: 等会儿，
1: 咱就别杵这儿了，要不一块儿去我家一起吃个饭？
2: 对啊，我就不去了，我跟小海说两句，我一会儿还回单位呢。
1: 行，你俩好好聊啊。
2: 哎。 咋样啊，哥里边？还行，在里边也升个反省。我正好跟你姐聊两句。你姐挺不容易的啊，别天天惹事儿。进去过了，能改过自新，那就是好同志。你心里也别觉着自己低谁一头，不存在的。好好的啊，再犯什么事儿，你别说我亲手逮你。
3: 能保证，
2: 能保证，大哥。舅舅，我饿了，我想回家吃饭。饿了，
4: 毛毛，
2: 行，那今儿你姐这都在这儿，先回去吧。等哪天空了，我再找你聊。去吧。
3: 好嘞，那我先回了，大哥。
2: 啊，我走了啊。
4: 哎，
2: 嗯，
4: 邓警官，谢谢你啊，有空来家玩啊。
2: 好嘞，好嘞。
3: 小郭，
5: 哥，
3: 材料呢？
6: 昨天夜里，这俩外国人在蓝极光会所吸食了冰毒，随后凌晨3点多去了香巴黎洗浴中心。由于毒发上头，跟店里的员工干了起来。这刀亮亮拿刀给他同伴给捅死了，纯纯精神病。
7: 吸毒把脑子吸坏了呗。
6: 这个人呢？铁东分局抓的，尿样和口供已经拿来了。
8: 那我们
6: 结果出来了，纯度与在小白楼发现的冰毒高度相似。
8: 啊，真的？
3: 可能确定吧？非常确定。我们一直找的东西终于出现了，而且就在蓝极光。
8: 他们是吸毒了，但不能确定与蓝极光会所有直接关系。
3: 我们去探一探。他们几点上班？下午4点，晚上9、10点钟开始上人。
8: 行，我们凌晨过去。
3: 瑶瑶，你跟国柱啊，你俩去探大厅，啊，负责外围，挑点身好衣服去，听见没有？小光，你带着顾老师，你俩往里走，去舞池去那儿晃一晃，我自己溜达。有什么问题吗？
9: 没问题。
3: 抓紧休息，啊，来。
9: 我知道，不惹事儿。

0: 你睡会儿吧。
1: 兴奋，睡不着。
0: 你不睡。
2: 是。哎，大哥，这儿。这儿。前面一个。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万皇的老板林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老板。
3: 幸会啊，林老板，一家人，我也姓林，叫我林子就行了。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6: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哎，大哥，这儿。这儿。前面人。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万皇的老板林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老板。
1: 幸会啊，林老板，一家人。我也姓林，叫我林子就行啊。
2: 要不咱换个地儿得了，去我酒店吧。
1: 好的，林老板，瞧不起我这小老百姓。
2: 这话让你说的，兄弟，你都干这么大买卖了，还这么不拘小节。就跟这儿聊。这样啊，我先提一个，幸会，林老板。林老板哪儿人啊？
3: 本地人。
2: 可我在哈兰也有一段日子了，怎么没听说过您呢？别介意，我这人说话比较直。
1: 我全国溜达，生在这会儿。
2: 倒爷儿。
1: 啥？
2: 啊，没什么。咱聊正事儿吧。你手里真有100台啊？
1: 100，你想要多少都有。
2: 捷达。
1: 嗯，
2: 你确定你能给我8-5折？
1: 那必须的呀！
2: 哎，
1: 你要这么多车干啥呀？
2: 干啥？干出租呗。
1: 成，车牌我也能找。
2: 林老板，你这生意全国上下搞得这么大动静。就不怕被查出来啊？
1: 车架都改了，人要是查出来，我赔你良心的。
2: 还得是你，林老板，我今儿见到你，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前段时间别提了，我他妈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
1: 咋的呢？
2: 遇上一难缠的小瘪犊子了呗。咱甭提他。

0: 伤好了啊，小林总。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2: 你阴魂不散吗？
0: 哈兰地儿不大，难免老碰上，是吧？
1: 姓江的，我在谈正事儿呢。你要想吃，麻烦你坐旁边吃，行吗？
0: 你们不就是想谈买车的生意吗？你跟我谈。
3: 小林总，我不知道啊，谁也没说。
0: 林子，你吃好了吗？
4: 我吃好了。
0: 那你干活去吧。
4: 好嘞，海哥。嗯，
1: 阴我，
0: 小林总，不打不相识，咱俩碰一个吧。
1: 我去你大爷！
0: 上次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我话呢，能合作不？
1: 你真不想合作是吧？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他妈叫合作。你丫他妈阴我，去把我家伙拿来。

0: 哎，我马上过来。
1: 我没打架，我真没打架，我是挨打的。
2: 哎呀呀呀呀！
3: 徐局长，
0: 我知道就是这些了。
3: 大孙，
4: 哎，
3: 我问你一句，
4: 哎，好，你早来了，大叔。
3: 我下午跟你说啥了？你才出来几个小时啊？待不够啊？
0: 大哥，我没打架。
3: 你没打架？那林江被处成什么样了？我看不见呢。
0: 不是我打的，大哥，我就来吃个饭
3: 啊。就那么巧，你来吃个饭就能看见林江挨揍，是吗？是不是？
0: 我没动手。
3: 菊姐，是不是他闹事？
5: 没有啊，我就看他搁那儿低头吃面来着。
0: 你们咋认识呢？哎。

0: 叔叔阿姨，对不起，
1: 我错了。
2: 哎，你哎。
0: 哦，老妹儿，对不起，
1: 我错了。
3: 来，跟我就不用了，知道错就行了，是吧，爸？
4: 啊，行了，我听说你不是也没跟着一块打架去吗？
0: 那也怨我，我就不该去那儿。去那儿，他们要动手，我也应该严厉的制止。哎，叔叔，你抽支烟，顺顺气儿。
2: 哥，
3: 哥，
2: 哥，哎，
3: 小孩，
0: 我操，咋了？
3: 拦不住你了，我还。你要跟着点着了，我妈就能报警。这挂着牌子没看见啊？店内禁止吸烟。
5: 谁来的保安室？那高级来也去外边抽啊。
0: 不好意思，阿姨。
4: 嗨，一会儿我出去抽去。

0: 阿姨、叔叔，你们放心，明儿一大早我就安排人去把店里收拾好，肯定收拾的跟原来一模一样。
1: 别提收拾了，这俩月那真收拾完总店，收拾分店，收拾完分店，收拾总店，我脑袋都大了。
0: 啊，这儿刚收拾完，
1: 你别操心了，你俩忙吧，我跟他唠唠。
2: 走走走，后边去。
1: 吃点儿，
0: 我刚吃饱。
1: 别客气，请你吃饭。
0: 你想跟我聊啥啊？
1: 没啥，瞎聊吧。跟你聊聊秦毅的事儿。秦毅都做什么生意你知道吧？
0: 就是一出租车公司啊，还有一玻璃厂，都知道。
1: 没别的？
0: 别的最多就是抢生意的时候起点冲突，也没啥啊。
1: 他在玻璃厂可死过人啊，这不是小事儿。那个出租车公司也不干净吧？他们除了拉客人，还拉些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一保安，他们的车拉过什么东西跟我没关系。
1: 跟你没关系，但不代表你不知道，对吧？跟我说说，这到多少啊？
0: 大哥，你别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小海啊，像你这种情况呢，我见太多了。岁数不大，进过局子，也犯过错误，但是本性都不坏。我碰到这种的呀，我就想着能拉我就拉一把。
1: 大哥，我知道你关心我，也对我好。
0: 对你好呢，是因为我是警察，我不想看你走上那些邪路，但这不代表你能糊弄警察。
1: 我没糊弄警察。
0: 揍临江那几个小子，都是你们小白楼的保安对吧？我都记着脸呢，你在这给我玩文字游戏，你自己确实没动手，但是你敢保证这事跟你没关系吗？
1: 那你想抓我吗？
0: 我想帮你，既然你知道秦毅做的什么生意，那你心里肯定也清楚他违法了。我希望你配合我们协助破案。
1: 你是想让我当你的线人，背叛干爹？
0: 这词儿用的不对，这不叫背叛，这叫弃暗投明。
1: 这忙我帮不了你，你查的那些东西我没碰过。
0: 你现在是没碰过，但是不能保证你以后不会碰，也不能保证秦毅不会逼着你去碰。

还挺爷们儿的。再来一个。你醒了？你爸你妈呢？你也没爸没妈了，跟我走吧。我给你买双新棉鞋，再给你买个新棉帽子，还有棉袄棉裤，好不好？你这么躺着，你就会冻坏的。能起来吗？能起来就跟我走。

0: 实在是太冷了，比我那年冬天冷多了。你能在这个桥洞子底下见到我，算是咱们爷俩的缘分呐。无缘啊，大哥，我不想骗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秦毅没让我碰过那些东西，所以他那些事儿我真不清楚。你要是有证据，你就去抓他。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1: 我可是给过你机会了，开玩笑。行，我知道了，知道你们感情好，吃饭吧。

0: 干爹。 你咋来了？吓我一跳！干什么去了？我回我姐家一趟，然后就去办临江了。干爹，你坐。干爹，警察他们好像真的盯上你车队了。
1: 真得小心点。没事，让他们随便去查。你说的警方是那个政委吧？你是专门替干爹去打探消息的？ 你是想帮我，还是真把他当成朋友了？你以为干爹看不出来？
2: 确认装备，确认分组，准备行动。
3: 收到。

0: 你上哪儿了？怎么？我不行了，我不能再喝了，我得回家了。哎，那个超商怎么样？
1: 大家都是你继续喝呢。
0: 哎，这喝了多少呀？咱改喝啤的啊，改喝啤的。这床上是什么东西？
1: 老锅点呢，咱喝酒，让烫啊。
0: 这玩意儿不能碰，真的不能碰。
2: 我先跟你回去啊！哎呀，还不赶紧飞机让我来？你来这灌我干什么？去灌那个黄总去！
1: 好，那咱们现在一起去灌汤吧。走，咱灌汤吧去啊！
3: 行，王总长，
2: 你怎么刚才回来哟？来，过来，搞一伙，一起搞一伙。
4: 我不碰这玩意儿，真的我不可。这样我敬你啤酒啊！啤酒，喝锤子啤酒啊！
1: 老郭，过来噻！
4: 黄总，咋不高兴了？
1: 哥，冲你咋还喝酒？
5: 你们
1: 哪有关的？

0: 哎，吓我一跳，抽了啥呀？
1: 咋的？
0: 去，别小动，别动，别动，洒了，别动，别动，别动。
1: 啥呀？这是
0: 一瓶满了。哎呀，你这玩意儿啊，挺好，色儿挺正，就这沫子太多了，这
2: 白捡的大衣还嫌毛多，你还没了。
0: 哎呀，别心疼，小姑给我爸拿点龙井啊，等我明儿拿给你。
2: 我还是喜欢我的高翠，别糟践我东西了。
0: 哎呀，我可不糟践，今天晚上都给你造了。哎，你这你看你这
2: 尿炕子，
0: 全是沫子，这场哎。
3: 早说呀，你早说我给你装点红糖水多好呀，还补血。嗨，
0: 瞅啥呀？睡你的。跟你们再说一声啊，都别给我惹事儿，知道吗？就是过来看看。
3: 哎呀，行了，今天都逗留一天了，走了哥，走了。但是晚上你能看清楚吗？走。
0: 能看清楚。
4: 一口老子送你们药材一吨一二寸，要不要你？嗯，建平，建平，那可都是钱呢，你不能让我为难是不是？不能让我为难吧？啊！
5: 厂长，他输的他们那个东西，
4: 他还是他吗？我回去了啊！骗我日的，韩皮，你这是干啥呢？哎呦，
6: 给你表演，
4: 给我夹去，来。叫他拉个六皮，干死他！
3: 这边好。
0: 哎，那瓜子给我。
5: 对不起，老板。干什么？对不起，老板。
4: 干什么回事？
5: 等等。
0: 啊，你们，
4: 你。
7: 哎呀，给开个黄包洗暖。
5: 周报警，周报警。老板，我先送您回屋吧。
4: 快！
5: 对不起，老板。

0: 几位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小妹就是个服务员，她哪懂这玩意儿啊？我们这有专门陪妻的，不如钱我请。
1: 过来，给老子过来！
0: 老板，你消气啊，我这就给你叫姑娘来。
1: 老子今天都要她。
0: 给老板多少钱？

0: 来，先生，我这边走。
1: 我就这屋的。
2: 先生，
3: 我这边走。有事情处理完，马上。
0: 没啥事
1: 啊。啥事儿？
3: 先生，先生，
0: 哎，先生，先生。
1: 啥事儿？我得先进去啊。
3: 小姐，你到里边可以吧？啊，里边正在处理事情。
4: 厕所。
1: 我就
0: 厕所在那儿呢，先
1: 生。啥事儿？我得进去。
3: 处理完事情，自然会让你。
0: 来，先生，我这边走。
1: 我就这屋的。
0: 先生，我这边走。
3: 有事情处理完，马上。
0: 没啥事啊。
1: 啥事儿？
3: 先生，先生，
0: 哎，先生，先生。
1: 啥事儿？我得先进去啊。
3: 小姐，可以吧？里面正在处理事情。
4: 厕所。
1: 我就
0: 厕所在那儿呢，先生。
1: 啥事儿？我得进去。
3: 处理完事情，自然会让你先进的。
0: 厕所在那儿。来。

0: 喝的有点多，那脑袋有点晕，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
0: 大哥，都他妈给我装傻呢是吗？
1: 不好意思，
0: 我看你们俩是他妈喝傻了吧？

0: 你们几个都消停着呢啊，听到没？我岳家山上，哎，
1: 你们这是排什么队呢？
2: 墨迹他妈什么呢？
0: 给我杀！
3: 我操！
0: 走，
3: 妈的，一群废物追！
1: 哎，你说那边怎么打起来了？
4: 不知道呀，是不是喝多了？
1: 叮了咣啷的，
5: 那边是打起来了。走，找我去。
6: 还是算了吧。北哥说别多管闲事儿。哎
5: 呀，怕啥？这不有我呢吗？那边啥情况？那么乱？
6: 你这咋了？
5: 啊，没事。
6: 那屋应该是抽多了，干起来了。那边也都是摇头丸吧？喂！
5: 哎，还会不会是小白楼发现的那种兵啊？
6: 我哪能看出来？那回去化验化验吧。那谁呢？
2: 顾老师他俩呢？
5: 魏署长，我俩去 KTV 呢。
6: 那 KTV 里也都是摇头丸，没有其他东西。
2: 进屋看了？啊，
6: 不是，这也拦不住的呀，硬进，推门进去就唱歌，唱首歌换个包间，唱首歌换个包间，不然那嗓子能哑成这样吗？你
2: 干啥呀？你再叫人认出来。
5: 怕啥？这不有你呢吗？
2: 一天虎了吧唧的，真是。
0: 这。你先走，你别管我了。
7: 要跑一起跑，
0: 我们两个人打不过他们六个。你先去看看，快！
7: 小心！

0: 快！村里跑出去，打电话叫人，赶紧的！
1: 你他

0: 你是嫩崽还是咋的？
1: 可以了，
0: 可以他妈什么可以？
1: 哪根他妈破棍子能一点六了啊？
0: 今天我就要一打六，老子他妈今儿非得扒了俩的皮不可！

0: 残疾都走多远？刚才我被撞的时候，你还能这样？
1: 我不能这样，咱俩都得挨揍。
0: 大哥，
1: 我小了，我越来越小了，咱们得赶紧走，我拉你。
0: 哎，
2: 你走，
0: 仨人呢？
3: 上啊，上！
0: 大哥，我先过去啊。
4: 玩火尿炕啊！
2: 兵哥，
4: 哎，打人是吧？

0: 小心点啊！杨哥，你咋样啊？哎呦，小关，疼吗？
1: 腿，
0: 这条腿啊！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手机店发生血案，现场一死一伤。
2: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
1: 嫌疑人消失在茫茫人海，
3: 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1: 老档案中的照片，幸存者的辨认能否锁定真凶？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4: 警察啊，
5: 别动，
4: 警察，别动啊，
5: 别动啊，
4: 快，别动，快点，
5: 快点，
4: 快点，出去，把他
5: 先扣
4: 了，扣
5: 了，先扣他，
4: 动，来，快，
5: 别动，
4: 来，
5: 来，
4: 兄弟，
5: 来，
6: 坐，坐，坐，
4: 上边，上边，
5: 上，是女的，
6: 叫啥名？来，
4: 叫啥名？
6: 来，来。
4: 哎，
5: 叫啥名？
4: 叫啥名？
5: 把这公
4: 车给他
5: 坐。
4: 说话，
5: 说话，
4: 咱沈阳市公安局的。
5: 坐，叫啥名？
4: 明白
5: 了，明白了吗？
4: 叫啥？
5: 应该
4: 是。啊，
5: 叫
4: 啥名？
5: 再说一遍，
4: 啥名？
5: 来来。
1: 这是辽宁沈阳警方开展的一场跨省抓捕行动，经多方侦查核实，落网的这名男子是一起命案的嫌疑人孙某。
5: 哎呀，我不动，咋也说，还说就到这说还说还说啥呗？就有啥呀？
1: 他叫刘丽，是当年那场命案的幸存者。回想当年，他至今不寒而栗。2006年1月10日，年关将近，小镇街道渐渐归于安静。18岁的刘丽在哥哥刘红经营的手机店内务工。眼看天色彻底暗沉，兄妹二人关门打烊。
2: 我哥看手机，看电脑，

0: 那是看电影吧，灯都关了，只留一个电脑。
1: 兄妹二人准备看完电影就休息，就在此刻，后门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眼前的宁静。
0: 我哥问谁呀、啊？他就说旁边手机店，然后我哥也没多想，就去开门了。开门，我哥也没说话，我就听扑通扑通什么事，扑通扑通响。
1: 异常的响动让刘丽察觉到一丝异样，她快步上前查看，眼前的一幕让她浑身战栗。
0: 那个时候我哥已经倒下了，我说你们谁干啥，也没有反应，进来就打，拿刀扎，你去这打，打完了我躺地下了。
1: 刘丽说，嫌疑人共有两人，此时的他并没有完全失去意识，嫌疑人一边翻找柜台内的手机与充值卡，一边持续对他施暴。
0: 可能是翻不够呗，觉得东西少，问我两句，问完完事我说完他又接着打，打完又去找，反正打了我好几次呗，有三次四次我也不记得了。
1: 剧烈的伤痛席卷全身，刘丽咬牙硬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下去。
0: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他就不再伤我了，我不就能捡条命吗？我就只能这么想，当时也不害怕呀，当时就很冷静。
1: 刘丽强忍疼痛屏住呼吸，但依旧没能瞒过嫌疑人。
0: 我也不知道死是啥样，他肯定是露馅了。
2: 有一个人摸着他的胳膊说了，说这个哈还软乎呢，还没死。然后旁边那个人就说了，说那留他一命吧。然后说这句话的人在临走的时候又补了他十多锤子，照他脑袋上砸了十多下，当时他就砸晕了。
1: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昏迷的刘丽在血泊中缓缓苏醒过来。
0: 缓了一会儿，缓了过来了。所以我心想，我现在要是不起来，我也挺不了多大会儿了。我就起来，我上旁边敲门求救去了。求救就人家给我报警，叫的救护车。
1: 接到报警后，警方火速赶赴案发现场。现场地面遍布血迹，被害人刘红倒在血泊中，身受重伤的刘丽随即被送往医院抢救。脱离危险后，刘丽告诉警方，两名嫌疑人是从后门进入的，敲门时说自己是附近商户的老板。不过经过调查，警方证实是嫌疑人冒用了这个老板的身份。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刘丽告诉民警，凶案发生时手机店内灯光昏暗，自己没看清两名嫌疑人的清晰面貌，但是能够肯定他不认识这两个人。然而这家手机店的后门少有人知，嫌疑人又冒用附近商户的身份，这些细节又似乎表明嫌疑人对刘氏兄妹和周边环境十分熟悉。这些相互矛盾的信息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周围有多家手机店，嫌疑人为何挑了刘氏兄妹的店下手呢？是不是有人雇凶杀人，然后伪装抢劫逃避打击呢？
1: 为查清案件真相，办案民警带着还在养伤的刘丽，对30余名与刘氏兄妹产生过矛盾纠纷的重点人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逐一进行排查。可排查结果显示，这些人全部具备不在场证明。刘丽无法描述两名嫌疑人清晰的体貌特征，加之店内没有监控录像，凶手的身份一时成谜。办案民警转变侦查思路，将侦破重心转移到嫌疑人抢走的手机和充值卡上，试图从赃物流向寻找突破口。在警方全力摸排时，一条关键线索浮现，涉案的一张充值卡显示近期被人使用。
4: 我们通过溯源找到了这个用充值卡这个人，他说是从一个朋友那买的卡啊，然后我们又找到他的朋友，他朋友说这张卡是一个赵某卖给他的。
1: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除了这张充值卡之外，赵某还出售给中间商一批手机，其唯一的设备识别码与店内被抢手机一一对应，赵某有重大嫌疑。警方立即对赵某

0: 实施抓捕。
1: 咱们到这个铁西区啊，一个麻将社，把这个赵某成功抓获。
0: 警方抓获赵某时，赵某以为是自己在抚顺盗窃车辆的事情败露，所以面对审讯，赵某态度强硬，拒不承认。
2: 他认为啥？因为当时这两个人他应该都打死了，不可能有线索和痕那个证据能证明他是嫌疑人。
0: 但是当赵某了解到民警来自沈阳辽中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抢劫杀人的事儿已经败露，于是如实供述了全部作案过程。赵某说，他与另一名嫌疑人孙某都不是辽中人，案发当日孙某陪同自己前往辽中讨要一笔欠款，因债务人不在家，两个人就在大街上转悠。当时接近年关，因为经济窘迫，他们商量后决定抢劫。经过反复踩点，选中了刘氏兄妹的手机店。
1: 赵某供述啊，说这个手机店呢只有兄妹俩，而且身体比较单薄，然后别的店呢人比较多，所以就选择这个店作为作案目标。
0: 作案结束后，赵某和孙某立刻离开了辽中，二人先到孙某的老家抚顺，在孙某的情人杜某家里临时落脚。
1: 第二天呢，这个孙某和那个赵某呢到这个抚顺一山上啊，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0: 之后赵某返回沈阳继续处置赃物，随后被警方抓获。警方立即部署对嫌疑人孙某进行抓捕，然而此刻孙某早已不知所踪。2006年，赵某被依法执行死刑，可孙某依旧杳无音信，仿佛人间蒸发。虽然孙某的身份已经确定，但在警方掌握的资料里找不到一张孙某清晰的面部照片，刘丽也无法提供孙某的详细样貌。茫茫人海之中，该如何去寻找一个连长相都无法确定的人呢？
2: 我们这些年也没有放弃对孙某的抓捕，但是这些年，包括2011年清亡，我们都没有很好的条件。
0: 悬而未决的案子始终压在刘丽一家人的心头。后来他们离开原来的居住地，搬到别的城市生活。
3: 我想逃避，我一直想逃避，从现在开始就是。现在我也是不想逃避，就是路过那儿我都不想往那看，我都不想走，我也不想瞅，就这种感觉。
4: 2026年，该案重启调查。警方再次梳理线索时，有了新的发现：当年孙某出逃时，他的女友窦某也同时失踪了。警方研判二人的活动轨迹，发现案发之后两个人的出行记录、银行流水、住宿登记等信息全部断档，再无更新。窦某也未和家中有过任何联系，由此警方得出结论，窦某的失踪很可能和孙某有关。那么找到窦某就有可能找到孙某。这样的思路能帮助警方在茫茫人海中锁定嫌疑人吗？
0: 一条户籍信息揭开了迷雾一角。
5: 出来躲一阵就好，就回去没事了，是吧？
0: 躲躲闪闪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6: 外出打工活动时啊，总是有意啊遮挡他本来的面部。
0: 长达20年的坚守，嫌疑人能否顺利落网？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于是警方围绕窦某展开调查，很快发现窦某直至2021年才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这更加验证了警方此前的推断。顺着线索，民警很快找到了窦某的居住地。民警找到窦某后发现他早已开启了新的生活，已经结婚，还养育了一个孩子。窦某说，当年确实是孙某带着自己离开了沈阳，路上他自己的身份证被孙某损毁，同时也不让他补办新的身份证，无奈他只能冒用别人的身份生活。直到2021年，因为身份证问题影响到孩子上学，所以他才回抚顺补办了二代身份证。窦某还告诉民警，最初自己只知道孙某犯了案，但是并不知道他杀了人。
5: 早几天他

0: 说就回去，完了我就跟他出来，他不出来他就拿我父母威胁我，我心他就是小讨小摸，我心他这个犯这个小罪出来躲一阵就好，就回去没事儿的是吧，这儿没不是什么大罪，就往这方面想。
1: 窦某说，二人在河北安顿下来之后，杜某在一家足疗店打工，而孙某则单独住在另一个地方，深居简出。
2: 窦某工作的地方在他居住地距离几十公里。窦某在足疗店工作，他成天都是在足疗店住了就。然后嫌疑人孙某吧，每周固定不固定是哪天去足疗店去他那儿取钱，取现金。
0: 他管我要啊。不给就打我呀。
1: 这时窦某已经意识到孙某的事情绝不止小偷小摸那么简单，当他从孙某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真相后，恐惧充斥了内心。
0: 他总威胁我打我，是我心里都有点阴影了。
1: 窦某说，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9年，这一年孙某移情别恋，
0: 后来跟一个女的跑了，给我冷下了，我找不着他了。
3: 那你为啥没回家跟你家里人联系？
0: 我不知道他那朋友抓没抓着，我得替我父母姐妹考虑，别因为我的事儿给我父亲母亲带来什么不好，是不是？
3: 那后边他跟那个女的走了，你为啥不报警？
0: 心没啥事，我就没往那方面想，咱也不懂法律，咱也没上什么法律课，是不是？
1: 窦某所说的一切是真的吗？他会不会刻意隐瞒关键线索，为潜逃的孙某掩盖行踪呢？
4: 我们把他的生活轨迹，每一年的生活轨迹和生活过的地点，我们都进行了摸排和走访。在2009年以后，确实是孙某和窦某已经没有联系了。
1: 那么，孙某在这之后究竟去往了何处？这时，窦某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大线索。
5: 他侧方面打听过，说这人是叫佳佳，然后我们又通过这个关系人对这个佳佳身边的关系人进行走访，了解到他叫石某敏，黑龙江人。
1: 然而在户籍系统中，警方最终未能找到这名疑似叫石某敏的女子。
5: 由于时间比较久了，女性在40岁以后变化可能是比较大，所以说我们通过照片的辨认，这些关系人都没有辨认出来。
1: 这条关键线索就此中断，这起尘封多年的积案再度陷入侦破僵局。警方再次围绕两名嫌疑人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排查。这次排查中，民警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有知情人提供信息，嫌疑人赵某和孙某曾经在同一所监狱服刑，并由此结识。办案民警随即围绕赵某全部服刑履历扩线研判与全面核查，最终在沈阳第一监狱调取到了赵某和孙某的纸质服刑档案，并从中获取了孙某的照片。拿到孙某的清晰照片后，民警第一时间开展排查，全力追查孙某的下落。几天后有了嫌疑目标，
2: 在哈尔滨的南岗区，是一个在站街的务工人员，就是一天一结账那种日结的。
1: 调查过程中，这名男子的反常行为进一步加深了民警的怀疑。
6: 他在网上是没有信息的，
7: 他从不用自己的身份证，外出打工活动时啊，总是有意啊遮挡他本来的面部。付饭钱和结工钱的话，从不用手机。
1: 这名男子每次结算工钱时都会拿出同一个收款码让雇主扫码支付。
4: 我们通过调查这个微信账户，又筛出一条新的身份信息，叫张某伟。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张某伟的进行身份信息进行研判，发现他的母亲叫史某敏，正是我们之前对这个窦某进行调查取证的时候窦某口中的一个石某敏。
1: 民警就此判断，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有可能就是嫌疑人孙某。锁定目标后，警方立即将其抓获。
8: 别动！别动！
9: 叫啥名？
8: 别动！
10: 警察啊！
8: 别动！
10: 别动！警察！别动！别动啊！
8: 别动啊！
10: 别动！
8: 别动！
10: 别动！
8: 快点！
9: 收拾，把他先扣了，扣了，
10: 先收拾。
9: 来，快！刘栋，来，坐地，来，
11: 坐，
9: 张老师，张，
11: 段长明，来，
9: 段长明，来，
11: 段长明，
9: 段长明，
12: 把这卫生给他
9: 坐，
12: 说话，
9: 说话，
12: 说话，
9: 咱沈阳是公安局的，
12: 坐，段长明，
9: 明白吗？
12: 明白了吗？
9: 叫啥？
13: 明白是。
9: 啊，段长明，再说一遍，啥名？
12: 段长
14: 明，你那上人啊，是不是？你也
9: 算
14: 上次夹的，
9: 踩下去哦，压肩膀，
15: 不用压，我不动，我咋就还刷，就到处刷刷，还说啥呗？就有啥呀？
9: 保安，你让他，然后给他塞队里边，
16: 啊，你起来，不是你起来。

0: 要锁定孙某的作案嫌疑，还需要一位关键人物的辨认。
1: 里边一共是八个人，你咱现在先进去之后，你要是能认出来的情况下，就是从左到右一到八，你就是说是几号就完事了。
2: 几号？你瞅，
1: 你咋的？不是，你能认出来啊？就是印象非常清晰。
3: 也不单丢脸吧，我感觉他那个劲
1: 儿。二五四是第几个？
3: 第六。
1: 啊？
3: 第六。
1: 第六个？
4: 第六号吧。
1: 你确定是他？
3: 不是他，其他更不可能。反正他要在其中，就是他。他那个劲
1: 儿
3: 特别硬。
1: 行，给他走。咱到外边，
5: 咱们到外边
1: 给他打乱一下，完了咱再重新给他
5: 再打乱一下。
6: 然后他当时眼泪已经马上要下来了，然后他说认出来，就是他指着这个嫌疑人，要救他。
0: 讯问中，孙某说，案发当天是赵某邀请他一起去讨要债务，去手机店也是赵某提议的，自己是被动卷入到这场纠纷之中的。
7: 咱俩去卖卡，完事我就到这个到门口去了，完那小子呢？就是问你干啥、他没吱声，没吱声，我也没吱声。完，那小子急眼了，完这时候那小子就生气了，知道吧？哗啦就给我一拳，给我打倒了。我那个同案他拿那个锤头一锤头就打倒了，给那小子打倒后拿刀就给扎了，知道吧？穿那个白羽绒服，特便宜眼，滴了点血，然后脸上就有点血，我就洗一洗，知道吧？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就看见那女孩，我看的哇，我看那条女孩了。然后我告诉我说：“你别动啊！”我说：“我不能杀你。”手机抢来以后，都装钱，到最后我也没要，没给我要，我也没用，我也没要，我也没卖，我给他，我没给要钱，啥没。
0: 至于赵某为什么要带着他一起作案，孙某是这样说的：“
7: 他出门就告诉我了，他说我为什么整你啊，带着你。”你知道吗？你嘴太欠，你他妈就说够，因为你我对象给我黄了，你知道吗？
0: 孙某说，听完赵某的讲述后，他十分后悔自己卷了进来。事后，他与赵某彻底断绝往来。
7: 我说你爱那东西，你的东西爱咋咋处理，我不管了，坑死我了。就不去了，就是我没干，我去了几年，我心里有数了，就嘴说不清了，我总能说不清了。完了，我就不跟他联系了。
0: 关于为什么去辽中，孙某和赵某的表述一致，但是关于抢劫杀人的部分，他们二人各执一词。赵某说两人都动了手，孙某却说自己全程没有动手伤人，只是负责看守刘丽。他说的是真话吗？幸存者刘丽的证言揭穿了他的谎言。
8: 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浑身都是麻的，我就站不住了，双手双脚我都不知道，没感觉了，没有知觉了，都站不住了，冲击老大了。
9: 冲击来劲
8: 了，瞬间就能想起来当时出事的时候他跟我说过的话。
0: 结合现场物证与被害人的辨认，孙某的说辞不攻自破。
7: 我心里知道是过不去了，法律追究你一辈子。
10: 本案的嫌疑人在讯问中交代，他们当初外逃之后第一时间烧毁衣物，毁灭作案工具，试图销毁证据。那么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行为对定罪量刑会有影响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1: 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后，
4: 为了逃避惩罚，通常会采取一些破坏现场的行为，毁灭罪证的行为。但是这种犯罪后的行为没有改变犯罪行为的性质，因此呢，不会对定罪产生影响，除非造成了新的威胁甚至伤害，那么才可能把这种事后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罪行来进行处罚。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犯罪后破坏现场也能够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呢由此造成的客观危害后果的程度更重。所以在量刑的过程当中，一般会把这些情形作为一种从重的影响情节来进行评价。那么对于孙某的行为呢，应该说该如何定罪，主要取决于他犯罪事实的定性。那因此赵某是否判处死刑以及孙某本人潜逃的这个情节，通常不会直接改变他作为共犯人的犯罪性质，也不会影响定罪。而孙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是决定量刑的关键性因素。
10: 任何漠视生命、触犯法律的恶行，无论时隔多少年，伪装多缜密，司法部门终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货轮关闭定位，化身海上幽灵。
1: 这么大的船，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引起我们这个模型预警。
0: 海陆布控，岸线全域锁定，
2: 在码头周边都有人员布控，海警及时联系海上执法艇，几家单位同时赶到这个码头进行处置。
0: 特大冻品走私案收网行动正在进行，幽灵船现行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金龙鱼
8: 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9: 我们俩呢，一起在家里照顾孩子，不会有什么问题。
10: 突如其来的关切，悄然酝酿阴谋。
11: 你说欧阳雷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寻找到的定位？
9: 叔叔先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吗？
12: 什么地方？
9: 去了你就知道。
10: 欲盖弥彰，谎言现出端倪。
11: 欧阳雷把满满带走了，
13: 我请求相关部门配合我们寻找欧阳雷的车辆轨迹。
9: 这夏晓峰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吧？
10: 案情发展扑朔迷离，谁才是幕后真凶？
14: 我绝对不能让满满落在欧阳雷的手里。
12: 你认识欧阳雷？
14: 何止是认识。
10: 无法剧场《目击者》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下队，
1: 你要小心啊。
0: 坏了，青蛙没有体温，不会有人声响。
2: 孙杨的无人机是我们信息的唯一来源。
0: 队长，孙杨不见了，
3: 有人劫持了他。
4: 早上我来呢，是来找无人机的，这一次我是来找人的。
2: 孙杨看到的那一幕杀人案，就不是你刻画。
5: 你这天天给我捡垃圾，图个什么？
6: 我这要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7: 我想把满满带回家。
8: 满满的去留问题不是我说了算。
7: 那谁说了算？
8: 夏小峰。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10: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1: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就这儿。
7: 不好意思，小峰，你说巧不巧？上次我们见面呢，是你找我要人，现在轮到我找你要人了。
13: 是挺巧的啊，我们有的也菜。
12: 小峰啊，这个小薛太不像话了，你们俩出来一下。

0: 雷总好心把孩子带回家照顾，小雀却拦着死活不放，说非要你等你回来点头同意才行。
1: 怎么回事啊？
2: 姚队
0: 啊，
2: 小峰哥是这案的负责人，我当然向他汇报了。
3: 而且咱们任务还没有完成呢，这孩子凭什么让他带走啊？
0: 你们就知道任务，没有一点人情味。
3: 可是
0: 什么？你知道外边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有点拿案子，拿小孩做诱饵，做人质。我想问你们，没有这孩子，任务完成不了了是吗？
4: 姚队，消消气啊，消消气。
0: 这个孩子，原来就是雷总的帮扶对象，孩子现在成了孤儿，他更需要一个家庭的温暖。
3: 可是牛顿，
0: 可是什么？小雀，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夏小峰不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你得听我的。
4: 小雀，听姚队的，放人。
3: 是。
0: 哎呀，雷总啊，不好意思啊，让您见笑了。
5: 姚队啊，小峰，我不好意思，我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呢，孩子是无辜的。
0: 嗯，
5: 您放心，我一定请人呢，24小时看护着孩子，安全绝对不会成为问题。
4: 肯定放心。不过呢，现在满满的状况还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呢，还是想听一听医生的专业意见。
5: 对对对对。
6: 目前，满满的情况相对比较稳定。
5: 你看。小峰啊，你放心吧，这不是还有小琪呢吗？我们俩呢一起在家里照顾孩子，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4: 那行，保持联系。

0: 都像一家人呢，羡慕吗？
1: 不对啊，你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啊？
0: 还是你小子贼聪明，你那个徒弟小薛啊，得好好调教调教。不过他今天着急上火也对，反倒是这出戏啊显得比较真实。
1: 这到底是怎么了？他惊动您的大驾？
0: 哎呀，这个欧阳雷能量不小啊，他托局里的人找到我，要我命令你同意他把孩子带走，所以啊，我就做了一个顺水推舟。
1: 顺水推舟？
0: 没错，上一次啊，为了孙杨，你和欧阳雷第一次交手，我和你一样就感觉这个人不简单。前两天呢，金针那边传来消息，欧阳雷公司和这个前不久死去的四个人的那个公司啊，有一些账目上的联系，表面上看呢都是正常的交易活动。虽然我们不能胡思乱想、胡乱猜测，但是我们不能放过这其中很有可能的线索。
1: 哎，姚队，你说欧阳雷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寻找的那第五人呢？
0: 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是作为警察，我们不就是为了从这些纷繁复杂的线索当中找到那个最真正的答案吗？
1: 那他在躲满满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
0: 你想啊，在案发之前，满满就是欧阳雷的帮扶对象，只是因为满满和李克华有些关系，而李克华和我们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啊，我们要在这死水潭中扔入一个石头，激起波澜。
1: 明白。
0: 小峰啊，你现在停职在家，有时间多去欧阳雷那儿跑跑，毕竟满满在那儿呢。
2: 今儿还是老的辣呀，
3: 你瞧不上我了是吗？
4: 几岁了？
5: 七岁了，
4: 长真好看。
6: 而且这是刘阿姨，人特别好，而且特别喜欢小孩。刘阿姨，你带满满上楼去吧。
4: 好嘞，来，让一起玩去啊。
6: 这样才有家的感觉啊。
4: 这次我先相信你一次。

0: 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0: 什么日子啊？
1: 你终于肯相信我了。虽然这段时间大家都认为我们在谈恋爱，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们还是像陌生人一样。只要我想往前一步，你就用你的盾防着我，用你的矛怼着我。
0: 我有那么矛盾吗？
1: 有啊。你不是说我给你们医院捐设备，那是有阴谋的吗？
0: 行了，别说那个了。
1: 今天呢，我特别感动，因为你在夏小峰面前替我说话了。虽然我现在不能指望你完全相信我，但是只要你愿意相信我，就够我高兴老半天的了。
0: 满满在你这儿，你要好好照顾啊，毕竟是我自己做担保的。
1: 好的，放心，一定。
0: 我上午、中午、下午都会过来给他做检查。那我先走了。
1: 小杰。

0: 对不起啊，来给他做检查。嗯，那我先走了。
1: 小杰。

0: 那个满满怎么样？
1: 嗯，挺好的。
0: 今后我来送你吧。
1: 去哪儿？
0: 来看满满呀。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这是何苦呢？
2: 帮我约一下王局。
3: 不，孙杨啊，我看你算是赖着我们了是吧？啊？
4: 我这不是想等你们把那些大坏蛋都抓住了之后，我再自谋出路吗？
5: 哥，咱这案子的嫌疑人确定了，悬赏通缉令李克华。
3: 这个案子现在是姚队负责，太草率了吧！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凶杀案的凶手就是李克华，他怎么这么快就要结案了？哎，队长，
6: 是，
4: 嗯，哎呀，灭！
6: 姚队，你就别卖官司了。
7: 从现在的信息来看，确定的嫌疑人身上的问号还很多呀。
8: 目前因为凶杀案进入我们视线的有李克华、满满
3: 也算
7: 啊。是啊，他是李克华的侄子，也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呐。
8: 还有欧阳雷。
7: 对，欧阳雷
8: 李克华、满我们可否假设一下他们三人的关系呢？
7: 说出你的假设。
8: 假设李克华、欧阳雷他彼此之间有牵制，那么这个时候欧阳雷必然要将满满接过来握在手中作为人质，从而牵制李克华。
7: 对呀，这李克华沉寂太久了，他越沉寂，这欧阳雷啊心里边可能越慌。
3: 你们说的都是一种假设是吗？
8: 对，是一种假设，
7: 也是基于此案当中几个人关系的一种假设。
8: 所以你要抽他一鞭子，让他从死水中有出头来。
7: 对，李克华最近活得太安逸了。
3: 可是这个通缉令真能起到作用吗？
7: 这个呀我可不敢打保票啊，但是李克华我们一定是要抓的。
8: 那关键就要看能不能买一赠一了。
7: 别忘了，我们真正想要的是那个赠品。
9: 这不前段时间杀了四个人的那个凶手吗？
1: 哎呦，还有奖金呢，
2: 10万块啊！
9: 这不是看着还蛮精神的，
2: 不像是坏人啊。

0: 通缉令啊！这一次是悬赏通缉，而且力度比较大。那你们这样就不怕把坏人给吓跑了？
1: 天网恢恢，我们就是要让坏人闻风丧胆。再说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此强大，
0: 看来你们这次信心满满。这
1: 警察也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呀。
0: 到现在还有很多悬案未了的。哎，你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抓不到啊？
1: 不做坏事的人。
0: 好，别逗了，说点正经的。
1: 但是有一点呀，只要你犯了错误，就一定会留下证据。至于什么时候能够破案，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0: 哎，你说这李克华怎么那么狠呢？一个人杀四个人，这得多大的仇啊！哎呀，我们也想不明白呀，说不定人家另有隐情呢。
1: 那行，我先进去看看小琪和孩子，我就不陪你了。
0: 我在这儿等啊，
1: 等着。

0: 先进去了。
1: 嗯，好。
2: 不好意思，
1: 我不是不欢迎你进去，
3: 我也是顺路送一下小齐。
4: 小齐大夫。
1: 对了，我看到。

0: 谢谢大家。我们设立这个基金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给那些贫困的家庭的孩子，不至于因为金钱的原因而放弃心脏疾病的治疗。
1: 雷总，我是城市台记者，能麻烦您介绍一下您身旁这位小朋友吗？关于满满的一些情况呢，我等一下会发一个书面的文字给大家，好吗？我希望大家能够照顾一下满满的特殊情况，我不希望这个孩子过早的知道一些他不应该知道的信息，也算是对孩子的一个保护吧。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满满现在住在我家。
0: 我会给他最好的保护。希望大家能够照顾一下满满。老板，两桶泡面。哦。我希望这个孩子过早的知道一些他想知道的信息，应该知道的信息，也算是给孩子。10块钱啊。我现在可以告诉他，满满现在住在我家，我会给他最好的保护。
1: 找你10块钱，找你10块钱啊！

0: 雷总，车已经准备好了。好，曼曼，叔叔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好吗？
1: 欧阳雷把满满带走了。对啊，刚总没多久。
2: 刚才有没有说去哪儿？
1: 没有啊。哦，对了，满满昨天闹着要去新开了一家游乐场来的，他可能去那里了。
2: 走。哎，师傅，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

0: 再查一查，咱们宁海市新开的游乐场，还有哪些地方？我查过了，队长，没有了，就这一家。
1: 小峰，找到了吗？没有找到。保姆跟我说，说王林一早就把万万带出去了。
0: 我早上问过保姆了，保姆说去游乐场了，可是我们在游乐场没有找到。
1: 游乐场？
0: 还对了，小琪，你不是有奥阳雷电话吗？
1: 对，我打了没人接。哦，对了，游乐场，哎，他又还在我这儿呢。
0: 这一上午不吃肯定不行。
2: 还要去游乐场，身体肯定使不消。
3: 小琪，
0: 你啊，先别着急，这么着，我们俩分头去一场。你呢，去欧阳林的办公室。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
2: 他能去哪儿呢？慢慢，游乐场我们一会儿再去。叔叔先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吗？
3: 什么地方？
2: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不对，欧阳林把满满带走了。什么？这么快他就沉不住气了？也许他今天和李克华会产生某种交易，所以当务之急务必要找到欧阳林。我请求交管部门配合我们寻找欧阳林的车辆轨迹。
4: 好，走。
1: 对不起，真的不能进去。你真的不能进去。
4: 我找你们，雷总真有急事儿。
1: 雷总真的不在办公室。
4: 那你打他电话。 我已经打了3遍了，并从早上到现在，我一直在这儿，没有见到他进公司。那有其他联系方式吗？真的没有。好吧，谢谢。

0: 新手机给我办好了吗？办好了，放在您座位的储物格里。哦，对了，雷总，您原来那个旧手机我怎么处理？关机，保持关机。嗯，对了，他给我那个手机号发信息了吗？又发了。
1: 还是让您把孩子还给他。找到了，这辆您 A 小车从内环东入口经五高架，一直沿着城南方向驶去，目前还没有下高速。他去城南干什么？
2: 雷总，孩子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0: 坏了，早上忘给他吃药了。

他们确实来过这儿。他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啊？喂，好，小七啊。好，我知道了。

0: 满满情况怎么样？哦，正在抢救呢。怎么连你们都惊动了？你把他带哪儿去了？这事儿吧，确实是我不对。我这几天不是天天做噩梦吗？梦见满满他妈来找我，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满满妈妈三七的纪念日，所以我就带着满满去上个坟。
1: 你看，我们把这事都给忘了。
0: 我是个商人嘛，有封建迷信的陋习，再加上我公司马上要上市了，所以呢，就带着满满去祭奠一下。没想到，
2: 孩子没事了。
0: 大姐，对不起啊。
2: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0: 我换信号了，忘了告诉你。
2: 你换手机号码干嘛呀？
0: 我刚才跟小峰说了。
2: 我跟小峰说了，我这几天呢老是做噩梦，就叫大师算了一下，他是跟我说我那个手机号啊对我不利，对我公司上市也不利，所以我就换了。
0: 就因为你这样，满满差点出事儿。
2: 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小琪，你也不要怪欧阳雷，他毕竟不是医生。
2: 你别听他说话。欧阳雷，我告诉你，满满不能去你家了，他情况越来越严重，需要做手术。
3: 所以说的对，现在满满身体条件不好，所以呢，还是住在医院比较靠谱。好吧。
4: 18、19、20、21，13级纪念日，
0: 没毛病，
3: 完全可以解释。
4: 交手三次，全是他胜。
0: 是不是现在可以把欧阳雷从嫌疑人的名单上划掉了？我还是觉得不对劲。不过，把孩子从他手上要回来，算是没让我们张嘴。啊，
5: 小琪姐也是基于满满的身体情况嘛。
0: 我担心。你担心什么？
5: 你说欧阳雷就不会犯嘀咕？这夏小峰为什么会满世界的找他呢？
6: 这夏小峰今天怎么那么兴师动众啊？我听说那是满城的在找我呀。
5: 不满城找你，满满命就没了。
6: 那也不用像抓那个通缉犯一样来抓我吧？我可是听说了，还用上了交警的监控实时。

0: 纪追踪啊。哎呦，那是什么电影大片啊？哎，你说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儿吧？
1: 你还用得着怀疑吗？
0: 话不能这么说，我可是首发的好公民。再说了，他就是对我有意见。你想，我跟你在一起，他肯定横看竖看我不顺眼，说不定还整一公报私仇呢。
1: 你别那么说，夏晓峰就不是那样的人。
0: 乔乔，有你替他说话，我还说，
1: 嘘，
0: 我还能说什么呢？
2: 满满和我们的关系，他是知道的。现在满满不见了，我们也很着急呀。
3: 说是说得通啊，但我还是担心我们的行动会让欧阳雷察觉到什么。
4: 察觉到什么？他又不知道我们现在在怀疑他。再说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案子到现在，咱们就只剩下猜想了。血案发生以后，我们抓了半天李克华都没有抓到，后来出现了神秘的第五人，而且推出李克华根本就不是孙杨目击到那个行凶的人。后来欧阳雷抓了孙杨，让我们在欧阳雷身上看到了希望，以为他就是凶手或者是神秘的第五人。可是人家是抓自己的商业间谍，这个事儿说巧不巧？
3: 你说巧不巧？
4: 可是巧是巧，你也说过，完美就是一种漏洞。你用全民通缉令通缉李克华后，我们今天好像又从欧阳雷身上看到了希望。但是人家又是深度迷信分子，他是给满满的妈妈计算机去了，我们还能说是巧吗？
3: 自从钻石人间血案发生之后，就没有其他人再进入到我们的怀疑范围。
4: 是啊，我们在调查李克华住所的时候，已经确定了李克华和欧阳雷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
3: 其实案子并不复杂，只是时机未到。还是那句话，但凡进入我们怀疑范围的，切不可放过。

0: 陈妈妈什么时候手术？老这么拖下去，万一哪天……
1: 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儿。现在他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哦不对，这唯一的亲人还是个逃犯。
0: 那个，你照顾满满这么辛苦，这个李克华也没有抓到，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怎么了？关心我？
0: 啊，不是，是。
1: 放心吧，欧阳雷每天都会接送我，挺安全的。
0: 欧阳雷？
1: 对啊。怎么了？提到欧阳雷，你干嘛反应那么大？

0: 雷总，雷总，盘子给你拿过来了，安保部今晚全员加班执勤，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
0: 雷总，金大夫那边今晚还去接吗？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先躲几天再说吧。

小琪啊，我晚上有个应酬，可能会很晚，我就不去接你下班了啊。哎，你自己注意安全啊！啊，好。想一想，还有什么没想到的地方？

0: 掉了。
1: 你看，可能是太热了，蹬被子了。
0: 啊，你把那个空调改低点。
1: 好嘞。
0: 调好了，小琪姐。
1: 好，你记得半小时就过来检查一次。
0: 行，
1: 走吧。

0: 满满的心电监控仪是不是有问题啊？
1: 那我去看看。
0: 不用，你忙你的，我去看。

0: 我要你帮我把满满给带出去。
1: 满满不能走，
0: 满满今天必须走。你要是不想死的话，见我说了算。去，把满满抱起来。

0: 你能听我说句话吗？
1: 说。
0: 满满今天刚被抢救过来，真的，他这两天情况特别不好。你说你这会儿带走他，出事怎么办？这样，你自己走，把他留下来，我谁也不会说。
1: 不行，我绝对不能让满满落在欧阳雷的手里。我知道你跟他的关系。
0: 欧阳雷，你认识欧阳雷？
1: 何止是认识，我恨不得扒了他的皮。满满今天我必须带走。
0: 不是，
1: 行了，现在外面没人了，跟我出去走。
0: 你胡说，这还有两天他就要做手术了，你这是为他好吗？我不管你和欧阳雷之间有什么过节，我只知道我是个医生，我会对他负责任的，真的。还有，他哪儿都不能去，
1: 哪儿去给我拿药。
0: 哎呀，你怎么这么犟呢？这么晚了上哪拿药去啊？这样，你听我说，孩子就在医院，哪儿都不会去。我向你保证，今天的事儿我谁也不会说。
1: 我相信你这一次，可是我警告你，如果满满要是落到欧阳雷的手里，我连你一块杀。
0: 好，我保证。走廊尽头有员工通道，你从那走，谁也不会知道。

0: 是我，
1: 我给您把早饭买回来了。
2: 来，你辛苦了，一夜没睡，一会儿啊去隔壁找个屋睡一会儿啊。
0: 没事，晚上咱们这里一切正常。
2: 看一下那个手机，李克华那小子有没有再给我发短信？
0: 呀，他又发了，这回好像是彩信。这个好像是昨天晚上发的。
2: 赶快关机，不要让他搜到我在哪儿。
0: 好好好，快。恕我直言，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个人干掉李克华，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2: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0: 这有什么危险的？您也不希望警察比我们先抓住李克华吧？
2: 对，不能，不能啊！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如果我找的那个人他给我出纰漏了，那我不就暴露了吗？我告诉你，夏小峰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你想，他昨天大费周章的找我，你以为那是找满满的吗？
0: 那要不然这样，咱们去和李克华谈一谈怎么样？
2: 你以为他会跟我谈啊？
0: 那怎么办？
2: 李克华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能躲，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做掉他。我现在只能先搞定夏小峰，因为只有他才能搞定烧到我身上的那团火，明白吗？
0: 要不然咱们逃吧。
2: 逃？我只要一走，夏小峰就会派人在机场堵我，你信不信？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方磊，你和李克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1: 雷总，如果我在接通电话以后没有第一时间说喂，那就是有问题，请您挂掉。
2: 你，
1: 来换。
2: 满满和金小希才是我的护身符啊！
1: 你上去给我放开！
2: 你，还是满满，你选一个吧。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源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5: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

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幼子离世，赡养协议成空谈，八旬老人怒告儿媳争房产，是为财还是为情？独子溘然长逝，姨父孙女成黑户，花甲老人让孙女起诉自己，其动机暗藏着怎样的无奈？两起房产官司背后却是亲情羁绊与生存难题，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破解家庭困局？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朱家英法官即将为您讲述情非得已的诉讼。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天南方某地医院的一间病房内，病愈的顾老伯刚办完出院手续，孩子们已经帮着收拾好了物品，正准备离开，突然一直闷闷不乐的顾老伯猛地甩掉了拐杖，挣脱了家人的搀扶，一屁股坐到了病床上，气呼呼地说：有这样做晚辈的吗？他也有老的时候，真是太不孝顺了，我要去法院告他。孩子们好一番劝说，才将顾老伯安抚下来。原来啊，顾老伯口中的这个他，说的是小儿媳张慧。此次顾老伯因病住院，花了10000多块钱住院费用，但是张慧既不来看望，也明确表示不愿分摊一分钱。顾老伯气得忍不住了，才情绪爆发。顾老伯和老伴贺阿姨已经年过80了，共养育了3个儿子。在他们乡下有个习俗，年纪大了要对身后的事儿早做打算。于是呢，早在20多年前，也就是他俩60多岁的时候，就对养老进行了规划。老两口和3个儿子商量以后，签订了一份养老协议，有3个儿子每人1年轮流抚养，每家提供一个居住的房间，除了补贴部分日常费用外，还要提供稻谷、柴火等生活用品。签养老协议的时候，村上的公卿组长还当场做了见证。此后啊，3个儿子按约履行，一切都很顺利，老两口非常满意。可没想到一场噩耗使老两口的养老问题发生了变化。小儿子顾勇不幸患上了肝癌，虽然经过了1年多的积极治疗，还是回力无天，去世的时候年仅44岁。小儿子顾勇去世后，儿媳张慧带着女儿小丹一起生活。起初张慧也还是不时地照顾着公公婆婆，但随着小丹长大结婚生子，为了照顾女儿的小家，张慧便搬到了女儿家一起生活，渐渐的对老两口的关注逐渐的变少，便很少再回去看望老伯夫妇。慢慢的，原来养老协议约定的生活费也打了折扣，后来啊，张慧甚至不再出一分钱。
1: 顾老伯夫妇对小儿媳张慧的不满从背后抱怨升级为当面争吵，最后双方竟形同陌路。本以为减少来往能让这种对立情绪慢慢缓解，没想到一场意外的发生彻底点燃了双方积压已久的矛盾。
0: 一天，顾老伯外出溜弯，下台阶时一不小心脚踩了空，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摔断了腿。急急送往医院后，身体遭罪不说，还住了好一阵子医院，前后花了10000多元治疗费。在此期间都是顾老伯的其他2个儿子家轮流照顾，而小儿媳张慧非但没有来探望，甚至连一分钱医药费也不愿意分担。终于在伤愈出院的这天，顾老伯积压的情绪集中爆发了，扬言要去法院评评理。很快老两口一纸诉状将儿媳张慧和孙女小丹一起告到了法院，要求继承儿子顾勇名下的一套房产的1/4份额。法院受理该案后，将这起继承权纠纷委托给了住院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由唐法官团队指导本案的调解工作。80多岁的老夫妻起诉儿媳妇和孙女儿，要求分割已故儿子留下的房产，他们真的是在计较这房子的利益吗？多年的审判经验让唐法官觉得这诉求的背后一定有其他原因，于是指导人民调解员首先开展2方面工作：一是了解清楚案争房屋的所有权是不是儿子顾勇的遗产；二是分头谈话，了解双方矛盾的关键所在。经过几番交流，顾老伯夫妇向调解员敞开了心扉。原来啊，小儿子顾勇年纪轻轻不幸去世，他们很是心痛，也很理解张慧的处境。 但三个儿子家共同给他们养老，这是多年前就确定下来的事情。这几年随着老两口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不仅需要供养，一旦生病了还需要有人来照顾。
1: 在顾老伯看来，他的本意是想让张慧承担赡养责任，奈何小儿媳张慧的不闻不问让老人寒了心，这才闹上法庭，主张儿子房产的继承权。然而对于顾老伯的这种说法，张慧的心里更是满腹委屈。
0: 老公顾勇去世后，她是尽着儿媳的本分照顾着公公婆婆，丈夫不在了，女儿小丹就是她唯一的依靠。现如今小丹结婚生了孩子，她不得不住过去帮忙，关心老人自然也就少了。但公公婆婆也一点也不体谅她，不仅赡养老人的分担跟其他儿子家一样，就连孙女丹丹结婚也没什么关心和表示。对此啊，张慧心有怨言，并不愿再履行那份养老协议。张慧强调，那么养老协议是顾勇当年签下的，他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我这个儿媳还要承担这个赡养责任吗？对于房屋的所有权属，双方没有争议。该房屋是当年顾老伯夫妇在宅基地上为儿子顾勇建造的，一开始是100多平米，后来啊由顾勇夫妇逐渐扩建到了230平米。目前土地使用证登记者为顾勇，但并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首先从顾老伯夫妇诉请的继承权角度看，他们作为顾勇的父母，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的确有权继承案涉房产的1/4份额。但是通过调查能够看出，这起案件表面看起来起诉房产继承，实际上是老人借助起诉要求赡养，希望得到儿媳和孙女的亲情关爱。那么问题来了，儿子去世后，儿媳妇对公婆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法律知识点。丧偶儿媳的赡养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第3款的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理清以上法律规定后，唐法官指导调解员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调解工作，寻找调解的突破口。首先从情感入手，核心思想就一个，这个家呀不能因为顾勇的去世而散掉。虽然顾勇已经去世多年，但双方之间的亲情不能淡去，相信如果顾勇还在，也一定希望至亲们能够相互体谅，相互搀扶。一提到顾勇，双方的情绪缓和了下来，调解员瞅准时机，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步，权利义务的分析。依照法律，张慧作为丧偶儿媳，仍有协助赡养公婆的义务。顾老伯夫妇作为顾勇的父母，在顾勇去世以后，享有对顾勇遗留房产的继承权。

0: 成份额。同时法律也保障了丧偶儿媳张慧的权利，那就是如果张慧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她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将来继承顾老伯夫妇的遗产。在唐法官和调解员的进一步推动下，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关于继承问题，通过调解协议确认了顾老伯夫妇对于案涉房屋所有权的继承份额，以及张慧与女儿的份额。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赋予了双方对房产份额处置的法律强制性。关于赡养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原来的养老协议取消。接下来如果张慧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将来可以获得对顾老伯夫妇的继承权利。就这样，这起诉讼纠纷通过法院开展的先行调解得到圆满解决，顾老伯夫妇与儿媳也消除了芥蒂，开始重新来往。本案中儿子不幸意外去世，儿媳不肯履行养老协议，顾老伯夫妇的养老生活面临危机。好在啊，法官和人民调解员用心调解，化解纠纷，顾老伯夫妇又能安心养老了。同样是儿子意外离世，下面这个案例，王老伯夫妇并没有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反而先牵挂起了孙女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老师，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说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7: 这么
6: 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8: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应该
9: 干嘛？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男子意外离世，未领证的未婚妻生下一妇女，却因无亲子证明，孩子落户入学，屡屡碰壁。生父已逝，没留下鉴定样本，隔代亲权鉴定能否锁定血缘？孩子爷爷为何让三岁孙女起诉自己争房产？这场不得已的诉讼能否换来孩子的合法身份？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朱家英法官继续为您讲述情非得已的诉讼。
1: 一天，在无锡某法院的调解室里，柯法官将一份鉴定报告递给了王老伯夫妇。老两口颤抖着接过报告，每一页都看得格外的小心翼翼，王老伯的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一旁的老伴更是喜极而泣，说道：太好了，我们家小小终于要有身份了。这是一份什么报告？老两口提到的小小又是谁呢？事情要从王老伯的儿子王伟说起。这王伟啊，是王老伯夫妇的独生子，在本地一家企业工作。期间，王伟与同为工友的外地姑娘月丽一见钟情，谈起了恋爱。进入谈婚论嫁阶段后，王老伯夫妇对月丽很是满意，尤其是当得知准儿媳月丽已经怀孕了，王老伯夫妇更是大喜过望，一家人赶紧装修好了婚房，就等着双喜临门，好事将近。不成想，一场意外事故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美好。出事那天晚上，王伟骑着电动车去家附近买东西，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因为闯红灯与一辆正在正常行驶的小汽车直接相撞，再加上王伟匆忙出门没有戴头盔，不幸重伤身亡。听到这个噩耗，王老伯夫妇感觉天都塌了，他们不敢相信出门前还好好的儿子怎么就突然间就命丧黄泉了呢。而同样悲痛欲绝的还有王伟的未婚妻月丽。令人敬佩的是，月丽此后竟然不顾父母的反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她要生下腹中这个孩子。这既是对王伟爱的延续，也是给王老伯夫妇坚持下去的勇气。就这样，王伟去世几个月后，月丽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小小。月丽和王老伯夫妇商议，决定共同养育小小，月丽也搬到了王老伯家共同生活。
0: 痛失爱子的王老伯夫妇将孙女小小视若珍宝，满心期盼她能在无锡落户入学，承欢膝下。这份掏心掏肺的疼爱，月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可谁成想，老两口兴冲冲去派出所为孙女办户口时，却撞上了拦路。
2: 怎么办不了？
1: 原来啊，王伟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还没有与月丽正式办理结婚登记，小小也还没有出生。因为没有小小是王伟女儿的亲子证明，这就为小小办理本地户口埋下了隐患。派出所、民政部门、公证处等单位，他们都跑了个遍，但始终未能解决小小落户的问题。一晃啊，三年过去了，到了小小该上幼儿园的年龄，全家人愈发着急。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王老伯夫妇来到了法院，在律师的指导下提起了诉讼。可奇怪的是，王老伯夫妇竟让年近三岁的小小作为原告，起诉他们自己，要求继承小小父亲王伟名下的一套房产。这又是为什么呢？负责立案庭工作的柯法官接待了王老伯夫妇，对于为什么要让三岁多的孙女起诉自己，王老伯首先向法官倾诉起了孙女办户口的艰辛历程。一开始啊，王老伯夫妇想直接给孙女上户口，但是派出所认为 仅有出生证明，不能证明小小是王卫的女儿。后来小小又上幼儿园了，王老伯夫妇就想把儿子名下的一套房产继承给小小，解决上学的问题。但是房产部门也认为小小没有法定身份，不能办。后来啊，王老伯夫妇请了律师，前后还去了公证处、民政部门等等，还是没有把小小的户口办下来。王老伯无奈地说道：法官，实在没有办法了，律师才建议我们打官司试试。正好我儿子名下有一套房产，我们就琢磨着打继承官司试试。法官呐，这可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们。柯法官送走王老伯夫妇后，拿过诉状研究了起来。本案中，王老伯夫妇让孙女小小起诉继承父亲王卫名下的一套房产，是因为孙女小小的身份证明问题受阻，无法落户上学。实际上，这是一起当事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争议的法定继承纠纷。毫无疑问，这个纠纷解决的关键是能否确认亲子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柯法官认为，小小的上学问题迫在眉睫，为了高效解决问题，本案中不需要让小小先确认身份，再去办理户口登记，再来行使继承权利，可以尝试在法定继承纠纷这一个案件中去完成亲子关系确认和继承纠纷调解的司法确认工作，一揽子解决纠纷。柯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思路让王老伯一家看到了希望，表示一定会全力配合法院。
0: 柯法官发现王老伯的儿子王伟已经离世多年，没有任何残留的生物学样本，直接亲子鉴定根本行不通。为了打破僵局，柯法官打算另辟蹊径，可否通过认定王老伯夫妇与王小小之间的祖孙关系，进而确认王小小与王伟之间的亲子关系呢？
1: 柯法官向司法鉴定处的同事求证，答案是可行的。简而言之，如果爷爷奶奶健在，可以通过专业的司法鉴定确定祖孙关系，也就是隔代亲权鉴定。那么到底什么是隔代亲权鉴定呢？它又能起到什么法律作用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隔代亲权鉴定是一种特殊的亲子关系确认方式，只在父母一方或双方已故或无法提供生物样本的情况下，通过比对被鉴定人与其他直系亲属如祖父母、外祖父母的 DNA 信息，来推断并确认亲子关系的医学手段。隔代亲子鉴定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效率，当用于司法程序如继承纠纷、抚养权争议时，是由具备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按照严格的流程进行。鉴定报告需包含详细的检测方式、基因分型数据和侵权概率等信息。鉴定报告可作为证据使用，但通常啊，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来进一步证明确认血缘关系。在继承纠纷案件中，鉴定结果可以帮助确认法定继承权。本案中，王卫在女儿小小出生前已经去世，无法再提供生物样本，而本案的继承纠纷处理又必须先确认亲子关系。王老伯夫妇是小小的爷爷奶奶，属于直系亲属，只要找到具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按照法律规定的严格流程进行比对小小与王老伯夫妇隔代之间的 DNA 信息，最终的鉴定报告将作为推断和确认小小与王老伯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的主要证据。对于这种替代方案，柯法官倍感振奋，但他很快便发现这种隔代亲权鉴定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原来啊，之前王老伯夫妇在咨询专业人士后，也曾想找鉴定机构来确认小小与王老伯之间的隔代亲子关系，但咨询多家鉴定机构都被告知 鉴定结果只能给出50%的可能性判断，并且即便能做，鉴定报告能不能被法院认可也是个问题，所以他们才想到了提起诉讼。鉴定推进再次受阻，王老伯一家满面愁容，但在柯法官看来也不全是坏消息，因为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隔代侵权鉴定在鉴定技术上具备可行性。于是柯法官与司法鉴定处再次讨论，决定将鉴定机构的范围扩展到全省。功夫不负有心人，外地一家具备合法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答复可以接受鉴定委托。得到这一消息，柯法官立即组织王老伯夫妇与孙女小小对鉴定事项进行质证，启动隔代侵权司法鉴定。一段时间后，法院收到了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中明确写道，根据现有资料和 DNA 分析结果，支持王老伯夫妇为小小的生物学祖父母。拿到这份来之不易的侵权鉴定报告，柯法官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王老伯一家更是喜极而泣。他们的孙女儿小小终于有身份了。最终法院结合这份鉴定报告、小小的出生证明以及本案相关当事人的陈述等，最终做出了隔代亲子关系的确认。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后，柯法官将后续的法定继承纠纷争议委派给了该院的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并明确给出指导。房屋由小小一人继承后，其母亲监护责任的落实必须在调解中一并考虑。调解中，王老伯夫妇为了孙女小小的入学，主动放弃了房屋的继承份额，最终达成由孙女一人继承王伟房子、小小母亲行使监护权的调解方案。为避免后续纷争，法院还向王老伯夫妇明确告知了孙女一人继承房产的风险，并在笔录中对小小母亲应承担的监护责任予以明确。另外，在法院制作的民事调解书中，柯法官特地增加了法院查明部分，对案件的司法鉴定过程予以了阐述，对王小小系王伟的法定继承人身份予以了确认。随后，王老伯夫妇依据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为孙女小小办理了房产登记及相关的户口登记手续，获得身份的小小也终于如愿在无锡本地入学教育。而心怀感激的王老伯夫妇也给柯法官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闪闪发光的写道，人民法官为民解忧，热情服务，办案高效。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儿子不幸去世后，老人与晚辈之间的亲情和财产纠葛。案例一中，顾老伯虽然提起继承纠纷，实际上是希望儿媳和孙女能多去看看他们，生病的时候多点关心。他们害怕的是儿子去世以后，一家人断了亲情。而案例二中，王老伯夫妇一心要确认小小的法律身份，并把房子给他，是为了给小孙女的未来充分的保障。逝者安息，生者坚强，两家人的亲情最后都得到了延续，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而在此期间，法官和调解员的一次次耐心调解，不仅洞悉了顾老伯和王老伯夫妇的真实意愿，也敏锐地抓住了矛盾纠纷处理的关键，最终案结事了人和。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0: 12岁女孩为了明星梦，竟被星探哄骗发送裸照。17岁男孩男扮女装开直播骗粉丝转账。两个案件都是关于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犯罪分子会受到怎样的惩罚？网聊遇魔鬼，下期播出。
3: 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金龙鱼
9: 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7: 手机店发生血案，现场一死一伤。
18: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
17: 嫌疑人消失在茫茫人海，
19: 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17: 老档案中的照片，幸存者的辨认能否锁定真凶？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20: 警察啊！
21: 你看看，
20: 别动！警察，别动啊！
21: 别动啊！
20: 快点，别动！快点，
21: 快点，
20: 快点！松手！
21: 把他解扣！
20: 快
21: 点，解扣！
20: 快！
21: 不，
20: 来，快！
21: 别动！
20: 来，
21: 福利，
20: 来！
21: 坐！
20: 快点，快
21: 点！啊！女的，
20: 叫啥名？来，
21: 叫啥名？
20: 来，
21: 叫啥名？
20: 叫啥名？
21: 把这公
20: 车给他。
21: 说话，
20: 咱沈阳市公安局的。
21: 说话，叫啥名？
20: 明白
21: 了，明白了吧？
20: 叫啥？
21: 明白
20: 是。
21: 啊，好，叫啥名？
20: 再说一遍，
21: 啥名？
20: 来，
17: 这是辽宁沈阳警方开展的一场跨省抓捕行动。经多方侦查核实，落网的这名男子是一起命案的嫌疑人孙某。
22: 哎呀，我不动，我咋也说，说就到这说啥说，还说啥呗？这有啥呀？
17: 他叫刘丽，是当年那场命案的幸存者。回想当年，他至今不寒而栗。2006年1月10日，年关将近，小镇街道渐渐归于安静。 18岁的刘丽在哥哥刘红经营的手机店内务工，眼看天色彻底暗沉，兄妹二人关门打烊。
18: 我哥看手机，看电脑，应该是看电影吧，灯都关了，只留一个电脑。
17: 兄妹二人准备看完电影就休息，就在此刻，后门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眼前的宁静。
18: 我哥问谁呀、啊？他就说旁边手机店，然后我哥也没多想，就去开门了。开门，我哥也没说话，我就听扑通扑通什么，扑通扑通响。
17: 异常的响动让刘丽察觉到一丝异样，她快步上前查看，眼前的一幕让她浑身站栗。
18: 那个时候我哥已经倒下了，我说你们谁干啥，也没有反应，进来就打，拿刀扎，你随着打，打完了我躺地下了。
17: 刘丽说嫌疑人共有两人，此时的她并没有完全失去意识，嫌疑人一边翻找柜台内的手机与充值卡，一边持续对她施暴。
18: 可能是翻不够呗，觉得东西少，问我两句，问完完事我说完他又接着打，打完又去找，反正打了我好几次呗，3次4次我也不记得了。
17: 剧烈的伤痛席卷全身，刘丽咬牙硬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下去。
18: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他就不再伤我了，我不就能捡条命吗？我就只能这么想，当时也不害怕呀，当时就很冷静。
17: 刘丽强忍疼痛屏住呼吸，但依旧没能瞒过嫌疑人。
18: 我也不知道死是啥样，他肯定是露馅了。
2: 有一个人摸了他的胳膊说了，说这个哈还软乎呢，还没死。然后旁边那个人就说了，说那留他一命吧。然后说这句话的人在临走的时候又补了他10多锤子，照他脑袋上砸了10多下，当时他就砸晕了。
17: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昏迷的刘丽在血泊中缓缓苏醒过来。
18: 缓了一会儿，缓了过来了。所以我心想，我现在要是不起来，我也挺不了多大会儿的。我就起来，我上旁边敲门求救去了。求救就人家给我报警，叫救护车。
17: 接到报警后，警方火速赶赴案发现场。现场地面遍布血迹，被害人刘红倒在血泊中，身受重伤的刘丽随即被送往医院抢救。脱离危险后，刘丽告诉警方，两名嫌疑人是从后门进入的，敲门时说自己是附近商户的老板，不过经过调查，警方证实是嫌疑人冒用了这个老板的身份。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刘丽告诉民警，凶案发生时手机店内灯光昏暗，自己没看清两名嫌疑人的清晰面貌，但是能够肯定他不认识这两个人。然而这家手机店的后门少有人知，嫌疑人又冒用附近商户的身份，这些细节又似乎表明嫌疑人对刘氏兄妹和周边环境十分熟悉。这些相互矛盾的信息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周围有多家手机店，嫌疑人为何挑了刘氏兄妹的店下手呢？是不是有人雇凶杀人，然后伪装抢劫逃避打击呢？
17: 为查清案件真相，办案民警带着还在养伤的刘丽，对30余名与刘氏兄妹产生过矛盾纠纷的重点人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逐一进行排查。可排查结果显示，这些人全部具备不在场证明。刘丽无法描述两名嫌疑人清晰的体貌特征，加之店内没有监控录像，凶手的身份一时成谜。办案民警转变侦查思路，将侦破重心转移到嫌疑人抢走的手机和充值卡上，试图从赃物流向寻找突破口。在警方全力摸排时，一条关键线索浮现，涉案的一张充值卡显示近期被人使用。
19: 我们通过溯源找到了这个用充值卡这个人，他说是从一个朋友那买的卡啊，然后我们又找到他的朋友，他朋友说这张卡是一个赵某卖给他的。
17: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除了这张充值卡之外，赵某还出售给中间商一批手机，其唯一的设备识别码与店内被抢手机一一对应，赵某有重大嫌疑，警方立即对赵某实施抓捕。
19: 咱们到这个铁西区啊，一个麻将社把这个赵某成功抓获。
17: 警方抓获赵某时，赵某以为是自己在抚顺盗窃车辆的事情败露，所以面对审讯，赵某态度强硬，拒不承认。
0: 他认为啥？因为当时这两个人他应该都打死了，不可能有线索和痕那个证据能证明他是嫌疑人。
17: 但是当赵某了解到民警来自沈阳辽中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抢劫杀人的事儿已经败露，于是如实供述了全部作案过程。赵某说，他与另一名嫌疑人孙某都不是辽中人，案发当日孙某陪同自己前往辽中讨要一笔欠款，因债务人不在家，两个人就在大街上转悠，当时接近年关，因为经济窘迫，他们商量后决定抢劫，经过反复踩点，选中了刘氏兄妹的手机店。
19: 赵某供述啊，说这个手机店呢只有兄妹俩，而且身体比较单薄，然后别的店呢人比较多，所以就选择这个店作为作案目标。
17: 作案结束后，赵某和孙某立刻离开了辽中，二人先到孙某的老家抚顺，在孙某的情人窦某家里临时落脚。
19: 第二天呢，这个孙某和那个赵某呢到这个抚顺一山上啊，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17: 之后赵某返回沈阳继续处置赃物，随后被警方抓获。警方立即部署对嫌疑人孙某进行抓捕，然而此刻孙某早已不知所踪。2006年，赵某被依法执行死刑，可孙某依旧杳无音信，仿佛人间蒸发。虽然孙某的身份已经确定，但在警方掌握的资料里找不到一张孙某清晰的面部照片，刘丽也无法提供孙某的详细样貌。茫茫人海之中，该如何去寻找一个连长相都无法确定的人呢？
0: 我们这些年也没有放弃对孙某的抓捕，但是这些年，包括2011年清亡，我们都没有很好的条件。
17: 悬而未决的案子始终压在刘丽一家人的心头。后来他们离开原来的居住地，搬到别的城市生活。
18: 我想逃避，我一直想逃避，从现在开就是。现在我也是不想逃避，就是路过那儿我都不想往那看，我都不想走，我也不想走，就这种感觉。
3: 2026年，该案重启调查。警方再次梳理线索时，有了新的发现：当年孙某出逃时，他的女友窦某也同时失踪了。警方研判二人的活动轨迹，发现案发之后两个人的出行记录、银行流水、住宿登记等信息全部断档，再无更新，窦某也未和家中有过任何联系。由此警方得出结论，窦某的失踪很可能和孙某有关，那么找到窦某就有可能找到孙某。这样的思路能帮助警方在茫茫人海中锁定嫌疑人吗？
17: 一条户籍信息揭开了迷雾一角。
1: 出来躲一阵就好，就回去没事儿了，是吧？
17: 躲躲闪闪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4: 外出打工活动时啊，总是有意啊遮挡他本来的面目。
17: 长达20年的坚守，嫌疑人能否顺利落网？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于是警方围绕窦某展开调查，很快发现窦某直至2021年才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这更加验证了警方此前的推断。顺着线索，民警很快找到了窦某的居住地。民警找到窦某后发现他早已开启了新的生活，已经结婚，还养育了一个孩子。窦某说，当年确实是孙某带着自己离开了沈阳，路上他自己的身份证被孙某损毁，同时也不让他补办新的身份证， 无奈他只能冒用别人的身份生活，直到2021年，因为身份证问题影响到孩子上学，所以他才回抚顺补办了二代身份证。窦某还告诉民警，最初自己只知道孙某犯了案，但是并不知道他杀了人。
1: 早几天他说就回去，我就跟他出来，他不出来他就拿我父母威胁我，我心他就是小偷小摸，我心他

0: 这个犯这个小罪出来躲一阵就好，就回没事的是吧，这儿没不什么大罪，就往这方面想。
1: 窦某说，二人在河北安顿下来之后，杜某在一家足疗店打工，而孙某则单独住在另一个地方，深居简出。
2: 窦某工作的地方在他居住地距离几十公里。窦某在足疗店工作，他成天都是在足疗店住了就。然后嫌疑人孙某吧，每周固定不固定是哪天去足疗店，去他那儿取钱，取现金。
0: 他管我要啊，不给就打我呀。
1: 这时窦某已经意识到孙某的事情绝不止小偷小摸那么简单，当他从孙某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真相后，恐惧充斥了内心。
0: 他总威胁我打我，是我心里都有点阴影了。
1: 窦某说，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9年，这一年孙某移情别恋，
0: 后来跟一个女的跑了，我冷下了，我找不着他了。
3: 那你为啥没回家和你家里人联系？
0: 我不知道他那朋友抓没抓着，我得替我父母姐妹考虑，别因为我的事儿给我父亲母亲带来什么不好，是不是？
3: 那后边他跟那个女的走了，你为啥不报警？
0: 因为啥事我就没法那方面想，咱也不懂法律，咱也没上什么法律课，是不是？
1: 窦某所说的一切是真的吗？他会不会刻意隐瞒关键线索，为潜逃的孙某掩盖行踪呢？
4: 我们把他的生活轨迹，每一年的生活轨迹和生活过的地点，我们都进行了摸排和走访。在2009年以后，确实是孙某和窦某已经没有联系了。
1: 那么，孙某在这之后究竟去往了何处？这时，窦某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大线索。
5: 他侧方面打听过，说这人是叫佳佳，然后我们又通过这个关系人，对这个佳佳身边的关系人进行走访，了解到他叫石某敏，黑龙江人。
1: 然而在户籍系统中，警方最终未能找到这名疑似叫史某敏的女子。
5: 由于时间比较久了，女性在40岁以后变化可能是比较大，所以说我们通过照片的辨认，这些关系人都没有辨认出来。
1: 这条关键线索就此中断，这起尘封多年的积案再度陷入侦破僵局。警方再次围绕两名嫌疑人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排查。这次排查中，民警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有知情人提供信息，嫌疑人赵某和孙某曾经在同一所监狱服刑，并由此结识。办案民警随即围绕赵某全部服刑履历，扩线研判与全面核查，最终在沈阳第一监狱调取到了赵某和孙某的纸质服刑档案，并从中获取了孙某的照片。拿到孙某的清晰照片后，民警第一时间开展排查，全力追查孙某的下落。几天后，有了嫌疑目标。
2: 在哈尔滨的南岗区，是一个在站街的务工人员，就是一天一结账那种日结的。
1: 调查过程中，这名男子的反常行为进一步加深了民警的怀疑。
6: 他在网上是没有信息的，
7: 他从不用自己的身份证，外出打工活动时啊，总是有意啊遮挡他本来的面部。付饭钱和结工钱的话，从不用手机。
1: 这名男子每次结算工钱时，都会拿出同一个收款码，让雇主扫码支付。
4: 我们通过调查这个微信账户，又筛出一条新的身份信息，叫张某伟。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张某伟的进行身份信息进行研判，发现他的母亲叫史某敏，正是我们之前对这个窦某进行调查取证的时候，窦某口中的一个史某敏。
1: 民警就此判断，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有可能就是嫌疑人孙某。锁定目标后，警方立即将其抓获。
8: 警察，
9: 警察，
8: 别动！
9: 警察，
8: 警察，别动！
9: 别动
8: 啊！
9: 别动啊！
8: 别
9: 动！别动！动
8: 快点！
9: 快点！
8: 松
9: 开！
8: 把枪枪扣了！
9: 快点！
8: 枪扣
9: 了！别动！
8: 来，快点！
9: 别动！别动！
8: 来，坐地，来，坐坐坐，
10: 上边上边
8: 上，坐上边来，坐上边来。来，
10: 坐啥名？
8: 坐啥名？
10: 把这
8: 不
10: 是给他
8: 坐，
10: 说话，
8: 说话，
10: 来，沈阳市公安局的，
8: 坐啥名？明白
10: 吗？明白了吗？
8: 坐啥？
10: 明白
8: 是。
10: 啊，好，坐啥名？
8: 再说一遍，
10: 啥名？
8: 来
10: 来来，你那上哪儿啊？是不
8: 是？给
10: 来，快，留住，留
8: 来，坐地，来，
10: 坐坐坐，
8: 上上边，上，坐啥名？来，
10: 坐啥名？
8: 来，
10: 坐啥名？
8: 把这不是给他
10: 坐，
8: 说话，
10: 说话，
8: 说话。
10: 来，沈阳市公安局的，
8: 坐啥名？
10: 明白吗？
8: 明白了吗？
10: 坐啥？
8: 明白
10: 是。啊。

0: 那你就给他塞这里边，
1: 啊，你起来，不是你起来。

0: 要锁定孙某的作案嫌疑，还需要一位关键人物的辨认。
1: 里边一共是八个人，你咱现在先进去之后，你要是能认出来的情况下，就是从左到右一到八，你就是说是几号就完事了。
2: 几号？
3: 第六个。
4: 第六个。
1: 你找的？不是，你能认出来啊？就是印象非常清晰。
3: 也不带丢脸吧？我感觉他那个劲
1: 儿。二五岁是第几个？
3: 第六。
1: 啊？
3: 第六
1: 个。第六个。
4: 第六号。
1: 你确定是他？
3: 不是他，其他更不可能。反正他要在其中，就是他。他那个劲儿特别硬。
1: 行，给他走。那个，咱到外边，
4: 咱们
1: 到外边给他打乱一下，反正咱再重新
4: 再打乱一下。嗯。
5: 然后他当时眼睛。眼泪已经马上要下来了，然后他说认出来就是他指的这个嫌疑人，然后就是他。
0: 讯问中，孙某说案发当天是赵某邀请他一起去讨要债务，去手机店也是赵某提议的，自己是被动卷入到这场纠纷之中的。
6: 那咱俩去卖茶，完事我就到这个大门口去了，完那小子呢就是问你干啥啊，他没吱声，没吱声，我也没吱声。完那小子急眼了，完这时候那小子就生气了，都夸他就给我一拳，给我打倒了。我那个同案他拿那个锤头，一锤头就打倒了，给那小子打倒后拿刀就给扎了。都穿那个白羽绒服，特别显眼，滴了点血，然后脸上就有点血，我就洗一洗，知道吧。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就看见女孩，我看的哇，我看那条女孩了。然后我告诉我说：“你别动啊！”我说：“我不能杀你。”手机抢来以后，都装钱，到最后我也没要，我也没要，没给我要，我也没用，我也没要，我也没卖，我没啥，我没给要钱，啥没有。
0: 至于赵某为什么要带着他一起作案，孙某是这样说的：“
6: 他出门就告诉我了，他说我为什么整你啊，带着你。”你知道吗？你嘴太欠，你他妈就是说够因为你，我对象给我黄了，你知道吗？
0: 孙某说，听完赵某的讲述后，他十分后悔自己卷了进来。事后，他与赵某彻底断绝往来。
6: 我说你爱那东西，你的东西爱咋咋处理，我不管了，坑死我了！就不去了，就是我没干，我去了几天，我心里有数了，就嘴说不清了，我怎么能说不清？完了，我就不跟他联系了。
0: 关于为什么去辽中，孙某和赵某的表述一致，但是关于抢劫杀人的部分，他们二人各执一词。赵某说两人都动了手，孙某却说自己全程没有动手伤人，只是负责看守刘丽。他说的是真话吗？幸存者刘丽的证言揭穿了他的谎言。
7: 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浑身都是麻的，我就站不住了，双手双脚我都不知道，没感觉了，没有知觉了，都站不住了，冲击老大了。
8: 冲击来
7: 劲了，瞬间就能想起来当时出事的时候他跟我说过的话。
0: 结合现场物证与被害人的辨认，孙某的说辞不攻自破。
6: 我心里也知道是过不去的，法律追究你一辈子。

0: 本案的嫌疑人在讯问中交代，他们当初外逃之后第一时间烧毁衣物，毁灭作案工具，试图销毁证据。那么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行为对定罪量刑会有影响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 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后，为了逃避惩罚，通常会采取一些破坏现场的行为，毁灭罪证的行为。但是这种犯罪后的行为没有改变犯罪行为的性质，因此呢，不会对定罪产生影响，除非造成了新的威胁甚至伤害，那么才可能把这种事后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罪行来进行处罚。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犯罪后破坏现场也能够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呢由此造成的客观危害后果的程度更重。所以在量刑的过程当中，一般会把这些情形作为一种从重的影响情节来进行评价。那么对于孙某的行为呢，应该说该如何定罪，主要取决于他犯罪事实的定性。那因此赵某是否判处死刑，以及孙某本人潜逃的这个情节，通常不会直接改变他作为共犯人的犯罪性质，也不会影响定罪。而孙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是决定量刑的关键性因素。
0: 任何漠视生命、触犯法律的恶行，无论时隔多少年，伪装多缜密，司法部门终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货轮关闭定位，化身海上幽灵。
1: 这么大的船，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引起我们这个模型预警。
0: 海陆布控，岸线全域锁定，
2: 在码头周边都有人员布控，海警及时联系海上执法艇，几家单位同时赶到这个码头进行处置。
0: 特大冻品走私案收网行动正在进行，幽灵船现形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0: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11: 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四川荣恩律师事务所。
12: 我们俩呢，一起在家里照顾孩子，不会有什么问题。
13: 突如其来的关切，悄然酝酿阴谋。
14: 你说欧阳雷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寻找到的第五人？
12: 叔叔先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吗？
15: 什么地方？
12: 去了你就知道。
13: 欲盖弥彰，谎言现出端倪。
14: 欧阳雷把满满带走了，
16: 我请求相关部门配合我们寻找欧阳雷的车辆轨迹。
12: 这夏晓峰，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儿吧？
13: 案情发展扑朔迷离，谁才是幕后真凶？
17: 我绝对不能让满满落在欧阳雷的手里。
15: 你认识欧阳雷？
17: 何止是认识。
13: 普法剧场《目击者》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下队，
1: 你要小心啊。
0: 坏了，青蛙没有体温，
2: 不会有人声响。
3: 孙杨的无人机是我们信息的唯一来源。
4: 队长，孙杨不见了，
0: 有人劫持了他。
5: 早上我来呢，是来找无人机，这一次我是来找人的。
3: 孙杨看得到那一幕杀人案，就不是你可化。
6: 你这天天给我捡垃圾，图个什么？
7: 我这要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8: 我想把满满带回家。
9: 满满的去留问题不是我说了算。
8: 那谁说了算？
9: 夏小峰。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17: 自助少买，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6: 主动承担，
18: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9: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就这儿。
8: 不好意思，小峰，你说巧不巧？上次我们见面呢，是你找我要人，现在轮到我找你要人了，
9: 是挺巧的啊。我们有点菜，
8: 小峰啊，这个小薛太不像话了。你们俩出来一下。
16: 雷总好心把孩子带回家照顾，小雀却拦着死活不放，说非要你等你回来点头同意才行。
0: 怎么回事啊？
7: 姚顿
16: 啊，
7: 小峰哥是这案子负责人，我当然向他汇报了。
16: 而且咱们任务还没有完成呢，这孩子凭什么让他带走啊？
6: 你们就知道任务没有一点人情味。
16: 可是
6: 什么？你知道外边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有点拿案子，拿小孩做诱饵，做人质。
16: 我想问你们，没有这孩子任务完成不了了是吗？
9: 姚队，消消气啊，消消气。
16: 这个孩子原来就是雷总的帮扶对象，孩子现在成了孤儿，他更需要一个家庭的温暖。
7: 可是姚队，
16: 可是什么？小雪，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夏小峰不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你得听我的。
9: 小雪，听姚队的，放人。
7: 是。
8: 哎呀，雷总啊，不好意思啊，
16: 让您见笑了。
8: 姚队啊，小峰，我不好意思，我给你们添麻烦。

0: 但是呢，孩子是无辜的。
1: 嗯，
0: 您放心，我一定请人呢，24小时看护着孩子，安全绝对不会成为问题。
2: 肯定放心。不过呢，现在满满的状况还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呢，还是想听一听医生的专业意见。
0: 对对对对。
3: 目前，满满的情况相对比较稳定。
0: 你看，小凤啊，你放心吧，这不是还有小琪呢吗？我们俩呢，一起在家里照顾孩子，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2: 那行，保持联系。

0: 都像一家人呢，羡慕吗？
1: 姚队啊，你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啊？
0: 还是你小子贼聪明，你那个徒弟小薛啊，得好好调教调教。不过他今天着急上火也对，反倒是这出戏啊显得比较真实。
1: 这到底是怎么了？他惊动您的大驾？
0: 哎呀，这个欧阳雷能量不小啊，他托局里的人找到我，要我命令你同意他把孩子带走，所以啊，我就做了一个顺水推舟。
1: 顺水推舟？
0: 没错，上一次啊，为了孙杨，你和欧阳雷第一次交手，我和你一样就感觉这个人不简单。前两天呢，金针那边传来消息，欧阳雷公司和这个前不久死去的四个人的那个公司啊，有一些账目上的联系。表面上看呢，都是正常的交易活动。虽然我们不能胡思乱想、胡乱猜测，但是我们不能放过这其中很有可能的线索。
1: 哎，姚队，你说欧阳雷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寻找的那第五人呢？
0: 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是作为警察，我们不就是为了从这些纷繁复杂的线索当中找到那个最真正的答案吗？
1: 那他再赌满满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
0: 你想啊，在案发之前，满满就是欧阳雷的帮扶对象，只是因为满满和李克华有些关系，而李克华和我们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啊，我们要在这死水潭中扔入一个石头，激起波澜。
1: 明白。
0: 小峰啊，你现在停职在家，有时间多去欧阳雷那儿跑跑，毕竟满满在那儿呢。
2: 姜还是老的辣呀，
3: 你瞧不上我了是吗？
4: 几岁了？
5: 七岁了，
4: 长真好看。
6: 而且这是刘阿姨，人特别好，而且特别喜欢小孩。刘阿姨，你带满满上楼去吧。
4: 好嘞，来，要一起玩去啊。
6: 这样才有家的感觉啊。
4: 这次我先相信你一次。

0: 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0: 什么日子啊？
1: 你终于肯相信我了。虽然这段时间大家都认为我们在谈恋爱，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们还是像陌生人一样。只要我想往前一步，你就用你的盾防着我，用你的矛怼着我。
0: 我有那么矛盾吗？
1: 有啊。你不是说我给你们医院捐设备，那是有阴谋的吗？
0: 行了，别说那个了。
1: 今天呢，我特别感动，因为你在夏小峰面前替我说话了。虽然我现在不能指望你完全相信我，但是只要你愿意相信我，就够我高兴老半天的了。
0: 满满在你这儿，你要好好照顾啊，毕竟是我自己做担保的。
1: 好的，放心，一定。
0: 嗯，我上午、中午、下午都会过来给他做检查。嗯，那我先走了。
1: 小杰。

0: 那个，满满怎么样？
1: 嗯，挺好的。
0: 今后我来送你吧。
1: 去哪儿？
0: 来看满满呀。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这是何苦呢？
2: 帮我约一下王局。
3: 不，孙杨啊，我看你算是赖上我们了是吧？啊？
4: 我这不是想等你们把那些大坏蛋都抓住了之后，我再自谋出路吗？哥，咱这案子的嫌疑人确定了，悬赏通缉令李克华。
3: 这个案子现在是姚队负责，太草率了吧！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凶杀案的凶手就是李克华，他怎么这么快就要结案了？哎，队长，
5: 是，嗯，哎呀，灭！
6: 姚队，你就别卖官司了。
7: 从现在的信息来看，确定的嫌疑人身上的问号还很多呀。
8: 目前因为凶杀案进入我们视线的有李克华、满满。
3: 满满也算
7: 啊？是啊，他是李克华的侄子，也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啊。
8: 还有欧阳雷。
7: 对，欧阳雷。
8: 欧阳雷、李克华、满满。我们可否假设一下他们三人的关系呢？
7: 说出你的假设。
8: 假设李克华、欧阳雷他彼此之间有牵制，那么这个时候欧阳雷必然要将满满接过来握在手中作为人质，从而牵制李克华。
7: 对呀、啊、这李克华沉寂太久了，他越沉寂这欧阳雷啊心里边可能越慌。
3: 你们说的都是一种假设是吗？
8: 对，是一种假设，
7: 也是基于此案当中几个人关系的一种假设。
8: 所以你要抽他一鞭子，让他从死水中露出头来。
7: 对，李克华最近活得太安逸了。
3: 可是这个通缉令真能起到作用吗？
7: 这个呀我可不敢打保票啊，但是李克华我们一定是要抓的。
8: 那关键就要看能不能买一赠一了。
7: 别忘了我们真正想要的是那个赠品。
9: 这不前段时间杀了四个人的那个凶手吗？
1: 哎呦，还有奖金
10: 十万块啊。
9: 这不是看得还蛮精神的。

0: 我先进去了。
1: 嗯，好。
2: 不好意思，
1: 我不是不欢迎你进去，
3: 我也是顺路送了下小齐。
4: 好，小齐大夫。
1: 对了，我看到通缉令了。
3: 这一次是悬赏通缉，而且力度比较大。
1: 那你们这样就不怕把坏人给吓跑了？
3: 天网恢恢，我们就是要让坏人闻风丧胆。再说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此强大，
1: 看来你们这次信心满满。
3: 这警察也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呀，到现在还有很多悬案未了。
1: 哎，你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抓不到啊？
3: 不做坏事的人。
1: 好，别逗了，说点正经的。
3: 但是有一点呀，只要你犯了错误，就一定会留下证据。至于什么时候能够破案，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1: 哎，你说这李克华怎么那么狠呢？一个人杀四个人，这得多大的仇啊！哎呀，
3: 我们也想不明白呀，说不定人家另有隐情呢。
1: 那行，我先进去看看小琪和孩子，我就不陪你了。
3: 我在这儿等啊。
1: 等着。

0: 谢谢大家。我们设立这个基金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给那些贫困的家庭的孩子，不至于因为金钱的原因而放弃心脏疾病的治疗。雷总，我是城市台记者，能麻烦您介绍一下您身旁这位小朋友吗？
1: 关于满满的一些情况呢，我等一下会发一个书面的文字给大家，好吗？我希望大家能够照顾一下满满的特殊情况，我不希望这个孩子过早的知道一些他不应该知道的信息，也算是对孩子的一个保护吧。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满满现在住在我家，我会给他最好的保护。
2: 老板，两桶泡面。
3: 哦。我希望这个孩子过早的知道一些他不想知道的信息，应该知道的信息，也算是给孩子。10块钱啊。
2: 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满满现在住在我家，我会给他最好的保护。
3: 找你10块钱啊。
2: 哎，
3: 找你10块钱啊。

0: 雷总，车已经准备好了。
1: 好。
2: 曼曼，叔叔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好吗？
0: 什么？欧阳雷把满满带走了？
3: 对啊，刚走没多久。
4: 那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3: 没有啊。哦，对了，满满昨天闹着要去新开的那家游乐场来的，他可能去那里了。
5: 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

0: 再查一查，咱们宁海市新开的游乐场，还有哪些地方？我查过了，队长，没有了，就这一家。
1: 小琪，
2: 小峰，找到了吗？没有找到。
1: 保姆跟我说，是欧阳雷一早就把老板带出去了。
0: 我早上问过保姆了，保姆说去游乐场了，可是我们在游乐场没有找到。
1: 游乐场？
2: 哎，对了，小琪，你不是有欧阳雷电话吗？
1: 对，我打了没人接。哦，对了，游乐场，哎，他又还在我这儿呢。
2: 这一上午不吃肯定不行。
3: 还要去游乐场，身体肯定吃不消。
2: 小琪，
0: 你啊，先别着急，这么着，我们俩分头去一场。你呢，去欧阳林的办公室，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
3: 他能去哪儿呢？慢慢，游乐场我们一会儿再去，叔叔先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吗？
2: 什么地方？
3: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欧阳雷把满满带走了。什么？这么快他就沉不住气了？也许他今天和李克华会产生某种交易，所以当务之急务必要找到欧阳雷。我请求交管部门配合我们寻找欧阳雷的车辆轨迹。
4: 好，走。
1: 对不起，真的不能进去，你真的不能进去。
4: 我找你们，雷总真有急事儿。
1: 雷总真的不在办公室。
4: 那你打他电话。
5: 我已经打了3遍了，并从早上到现在，我一直在这儿，没有见到他进公司。那有其他联系方式吗？真的没有。好吧，谢谢。新手机给我办好了吗？办好了，放在您座位的储物格里。哦，对了，雷总，您原来那个旧手机我怎么处理？
6: 关机，保持关机。嗯，对了，他给我那个手机号发信息了吗？又发了，还是让您把孩子还给他。找到了，这辆您 A 小车。
5: 从内环东入口进入高架，一直沿着城南方向驶去，目前还没有下高速。他
3: 去城南干什么？
5: 雷总，孩子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3: 坏了，早上忘给他吃药了。

他们确实来过这儿。他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啊？喂，好，小七啊。好，我知道了。

0: 正在抢救呢，怎么连你们都惊动了？你把他带哪儿去了？这事儿吧，确实是我不对。我这几天不是天天做噩梦吗？梦见满满他妈来找我，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满满妈妈三期的纪念日，所以我就带着满满去上个坟。你看，我把这事都给忘了。
1: 我是个商人嘛。
2: 有封建迷信的陋习，再加上我公司马上要上市了，所以呢，就带着满满去祭奶一下。没想到，
1: 孩子没事了。大娘，大姐，对不起啊。
2: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1: 我换信号了，忘了告诉你。你换手机号码干嘛呀？我刚才跟小峰说了。
2: 我换信号了，忘了告诉你。你换手机号码干嘛呀？
3: 我刚才跟小峰说了，我这几天呢老是做噩梦，不就叫大事算了一下，他是跟我说我那个手机号啊对我不利，对我公司上市也不利，所以我就换了。
2: 就因为你这样，满满差点出事儿。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
1: 小琪，你也不要怪欧阳雷，他毕竟不是医生。
2: 你别替他说话。
1: 欧阳雷，我告诉你，满满不能去你家了。他情况越来越严重，需要做手术。
4: 你说的对，现在满满身体条件不好，所以呢，还是住在医院比较靠谱。
5: 好吧。18、19、20、21，13期纪念日。
1: 没毛病，
4: 完全可以解释。
5: 交手三次，全是他生。
1: 是不是现在可以把欧阳雷从嫌疑人的名单上划掉了？
4: 我还是觉得不对劲。不过，把孩子从他手上要回来，算是没让我们张嘴。
1: 啊，
5: 小琪姐也是基于满满的身体情况嘛。
1: 我担心。你担心什么？
4: 你说，欧阳雷就不会犯嘀咕？这夏小峰为什么会满世界的找他呢？
1: 这夏小峰今天怎么那么行事动众啊？我听说那是满城的在找我呀，
4: 不满城找你，满满命就没了。那也不用像抓那个通缉犯一样来抓我吧？我可是听说了，还用上了交警的监控实时追踪啊！哎呦，那是什么定大片啊？嘘，哎，你说。 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儿吧？你还用得着怀疑吗？话不能这么说，我可是守法的好公民。再说了，他就是对我有意见。你想，我跟你在一起，他肯定横看竖看我不顺眼，说不定还整一公报私仇呢。你别那么说，夏晓峰就不是那样的人。瞧瞧，有你替他说话，我还说，
1: 嘘，
4: 我还能说什么呢？
5: 满满和我们的关系，他是知道的。现在满满不见了，我们也很着急呀。说是说得通啊，但我还是担心我们的行动会让欧阳雷察觉到什么。察觉到什么？他又不知道我们现在在怀疑他。再说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按照到现在，咱们就只剩下猜想了。血案发生以后，我们抓了半天李克华都没有抓到，后来。 出现了神秘的第五人，而且推出李克华根本就不是孙杨目击到的那个行凶的人。后来，欧阳雷抓了孙杨，让我们在欧阳雷身上看到了希望，以为他就是凶手，或者是神秘的第五人。可是人家是抓自己的商业间谍啊，这个事儿，说巧不巧？
1: 你说巧不巧？可是巧是巧，你也说过，完美就是一种漏洞。你用全民通缉令通缉李克华后，我们今天好像又从欧阳雷身上看到了希望。但是，人家又是深度迷信分子，他是给满满的妈妈计算机去了，我们还能说是巧吗？
0: 自从钻石人间血案发生之后。 就没有其他人再进入到我们的怀疑范围。
5: 是啊，我们在调查李克华住所的时候已经确定了李克华和欧阳雷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
0: 其实案子并不复杂，只是时机未到。还是那句话，但凡进入我们怀疑范围的，切不可放过。

0: 这满满什么时候手术啊？
1: 老这么拖下去，这万一哪天……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儿。现在他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哦不对，这唯一的亲人还是个逃犯。
0: 那个，你照顾满满这么辛苦，这个李克华也没抓到，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怎么了？
1: 关心我？不是，是。放心吧，欧阳雷每天都会接送我，挺安全的。
0: 欧阳雷？
1: 对啊。怎么了？提到欧阳雷，你干嘛反应那么大？

0: 雷总，雷总，盘子给您拿过来了，安保部今晚全员加班执行，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0: 雷总，金大夫那边今晚还去接吗？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先躲几天再说吧。

小七啊，我晚上有个应酬，可能会很晚，我就不去接你下班了啊。哎，你自己注意安全啊！啊，好。想一下，还有什么没想到的地方？

0: 快给它拔掉了。
1: 你看，可能是太热了，蹬被子了。啊，把那个空调改低点。
0: 好嘞。调好了，小琪姐。
1: 好，你记得半小时就过来检查一次。
0: 行，
1: 走吧。

0: 满满的心电监控仪是不是有问题啊？
1: 那我去看看。
0: 不用，你忙你的，我去看。

0: 按我说的做。
1: 你想让我干嘛？
0: 我要你帮我把满满给带出去。
1: 满满不能走。
0: 满满今天必须走。你要是不想死的话，就按我说的做。去，把满满抱起来。

0: 我配合你，你能听我说句话吗？说。满满今天刚被抢救过来，真的，他这两天情况特别不好。你说你这会儿带走他，出事怎么办？这样，你自己走，把他留下来，我谁也不会说。
1: 不行，我绝对不能让满满落在欧阳雷的手里。我知道你跟他的关系。
0: 欧阳雷，
1: 你认识欧阳雷？哼，何止是认识，我恨不得扒了他的皮。满满，今天我必须带走。
0: 不是，
1: 行了，现在外面没人了。
0: 还有两天，他就要做手术了。你是不是为他好吗？我不管你和欧阳雷之间有什么过节，我只知道我是个医生，我会对他负责任的，真的。还有，他哪儿都不能去。
1: 哪儿去给我拿药？
0: 哎呀，你怎么这么犟呢？这么晚了，上哪拿药去啊？这样，你听我说。
1: 孩子就在医院，哪儿都不会去。我向你保证，今天的事儿，我谁也不会说。啊！好，我相信你这一次。可是我警告你，如果满满要是落到欧阳雷的手里，我连你一块杀！
0: 走廊尽头有员工通道，你从那走，谁也不会知道。

0: 是我，
1: 我给您把早饭买回来。
2: 来，你辛苦了，一夜没睡，一会儿啊去隔壁找个屋睡一会儿啊。
0: 没事，晚上咱们这里一切正常。
2: 看一下那个手机，李克华那小子有没有再给我发短信？
3: 呀，他又发了，
4: 这回好像是彩信。
3: 这个好像是昨天晚上发的。
2: 赶快关机，不要让他搜到我在哪儿。
3: 好好好，快好。
0: 雷总，恕我直言，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个人干掉李克华，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2: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0: 这有什么危险的？您也不希望警察比我们先抓住李克华吧？
2: 对，不能。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如果我找的那个人他给我出纰漏了，那我就暴露了吗？我告诉你，夏小峰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你想，他昨天大费周章的找我，你以为那是找满满的吗？
0: 那要不然这样，咱们去和李克华谈一谈怎么样？
2: 你以为他会跟我谈啊？
0: 那怎么办？
2: 李克华，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能躲，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做掉他。我现在只能先搞定夏小峰，因为只有他才能搞定烧到我身上的那团火，明白吗？
0: 要不然咱们逃吧。
2: 逃？我只要一走，夏小峰就会派人在机场堵我，你信不信？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
2: 我只要一走，夏小峰就会派人在机场堵我，你信不信？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0: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和李克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1: 雷总，如果我在接通电话以后没有第一时间说喂，那就是有问题，请您挂掉。哦，
2: 你
3: 那换
4: 满满和金小西才是我的护身符啊。
2: 给小西，给我放开。
4: 你还是满满，你选一个吧。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7: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4: 鲜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

0: 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0: 我选金龙鱼，1:1。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一场冬至酒后欢聚何以演变成旷工殒命的悲剧？仅有化名与模糊口音，两名出逃工友的真实身份该如何确定？31年的接续追踪，潜逃半生的罪恶能否尘埃落定？失控的狂欢，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舒适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已经跑三十年了，我心里总有一个结。
5: 抓着我有小兄弟，
6: 他只有不停的打工，不停的使身体达到那个累的状态，然后睡觉，他才能短暂的去忘了这个事。
0: 1995年12月23日清晨，山西大同原南郊区全子沟煤矿，准备下井的矿工回到宿舍，呼喊同屋工友小熊，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7: 一晚上也没什么动静，就试着过去看了看，发现这个人已经没有呼吸了。
0: 接到报警，原大同市公安局南郊分局刑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死者侧卧在工棚的土炕上，早已没有生命体征。
7: 发现这个死者头部有明显的钝器及打伤，